0: 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禀老爷，
1: 将舅父有帖到来。
2: 转来。啊，夫人，邱年兄有帖来到，与咱那女儿提亲来了。
3: 提的哪一家呢？
2: 乃是邱年兄之子，心空无状元。
3: 倒也门当户对，
2: 真是一门好亲呐、
3: 想在那逢念女儿，平日娇惯成性，不免将她唤出，看她意下如何。
2: 舅爷夫人，家园
0: 有
2: 后堂春花，你大姑娘下楼。
0: 是。丫鬟
3: 有，
0: 请大姑娘下楼。

tuh

0: 真爱耍嘴，
1: 真爱耍嘴。
2: 哎，把人换出来了，这个也不说，那个也不讲，还想要200钱的开口礼了呢。
3: 哎、
2: 什么事啊？
0: 儿啊，有人替你的亲事来了。
2: 怎么，有人来给女儿替媒来了？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我也不说了。提起来我的婚姻之事，惹了我一肚子气。
0: 为何生那么大的气呀？
2: 娘，你可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那一日？
0: 哎，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2: 我就这说生事，
0: 太费事了。
2: 反正都是那一天呐，有人来给女儿提媒来了，眼看就说个八九成了，俺爹。他可上门了，
0: 上任了。
2: 哎，对，这一任三年，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就耽搁在家里了。那个时候，我要是过了门，到现在都好有一比了。
0: 比作何来？
2: 好比那个秋葫芦弯花。
0: 此话怎讲？
2: 一嘟噜俩仨，一嘟噜俩仨，这么高，这么高，小曲儿呢？
3: 哎，
2: 娘，我问你是哪一家呀？
0: 你求念伯之子，心可无状元。
2: 哦，是个无状元。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别说是无状元，就是那庶民大百姓，俺不是没有见过一个呀。
0: 女孩子家提起婚姻之事，应该往后扯得一扯。
2: 我这好有一比。
0: 比作什么？
2: 姐姐操困西瓜。
0: 此话怎讲？
2: 恐怕扯脱落了。
0: 扯脱不了。
2: 脱不了叫他爸。
0: 女儿回避。
2: 回避就回避，俺就不惹娘生气。不行，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无事，他要是再吃醉，把我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这眼看都老了，趁此机会我再嘱托嘱托。哎，把俺娘请出来。娘，出来。娘啊娘啊，我又回来了。
0: 为何去儿府转？
2: 可是我的娘啊，我的娘啊，俺爹那个老头他好吃酒，他要是再吃醉，把女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在家里，女儿我都好有一比了。
0: 有比作什么？
2: 那屋子里边大三。
0: 此话怎讲？
2: 俺出不来那门呢。
0: 哎。

真的单等着花轿来把我娶、啊、我与那武状元可都足以拜天地。急慌忙回绣楼快梳洗，

0: 咱那女儿还乡而去，这门亲事就从下了吧。
1: 请叶夫人。
2: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1: 喜从何来？
2: 我家少爷得中患妇。
1: 好好好，董幼儿堂盼皇。
2: 是，董幼有请。

0: 幸喜我儿得中回来家园，
1: 有
0: 吩咐下去，府下人等是大排宴宴，与你少爷贺喜。
1: 是
0: 夫人，通到后堂正那是。尔等龙门女定亲，
2: 服从天将喜临门。
0: 夫人，
2: 老爷，
0: 儿啊，
2: 爹爹
0: 啊。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很多人误以为骨质疏松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实际上骨骼的养护要从年轻的时候抓起。骨质疏松最大的隐患就是脆性骨折，轻轻摔一下就有可能骨折。想要养好骨骼，日常饮食适量摄入奶、豆制品，补充钙质，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帮助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坚持慢跑、快走这类负重运动，强化骨量。中老年朋友要定期做骨密度检测，不要等到腰酸背痛发生骨折了才想起护骨，重视骨骼保养，远离骨质疏松，稳稳撑起我们的身体。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6: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中将有冤。

人

出

闷在肚子里，光辉还想死。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了。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是啊，看你把我说的糊里糊涂了。
1: 姐姐呀。

0: 正是一样，
1: 可是一个名

0: 是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呐？
1: 皇王姐姐又问个明白才是啊。
0: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呐、啊？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1: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0: 郎当为证，
1: 香囊
0: 黄章。
1: 哎呀，香囊香囊，
0: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1: 我不叫你看。
0: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
1: 你光要我的呀。
0: 咦，我要你的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1: 姐姐，你看。
0: 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了呢。
0: 耶，不要我了？你要我了我还不给你缝呢？呸，不休。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嘛。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1: 姐姐，你看。

的是赶针为了下点绣的，是谁先石榴开花红似火，金黄的菊花耐霜寒，还绣了一只垂杨柳和马之鸟，这件事儿姐姐承担，我可想当那回去叫那个妹妹她看看，她若真是王定云叫爹娘托着那马琴盘，小兄弟你在书馆喝着汤你吃点

为红带分，柳眼眉像只烟，杏花迎春，元宝儿翠翠换，更加的风韵，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说一个那个凤凰钻格外惊人，上穿着金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下系着那个白褶的八宝罗裙，只见她十指尖尖，如同玉秀鞍，长一双绫脚上。

妹妹，我也从心啊。

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霜降节气到来，代表秋天走向尾声，气温快速走低，昼夜温差变得非常大。民间讲霜降防秋寒，换季阶段呼吸道、肠胃、关节都比较脆弱，早晚出门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切忌骤然脱衣，但也不用一下子穿太厚，遵循循序渐进添衣的原则。饮食上面适当吃梨、银耳等温润的食物。秋末气候干燥，记得补足饮水量，适度户外锻炼，增强抵抗力，顺应时节调整生活方式，安稳度过秋末时节。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李宗殿还一年老人，我喜的是啊。

手捧上看见我这一对朱砂大

Woo!

什么呀？

0: 太君就受刑，我也罢。
1: 太君。

0: 运不少。
1: 哎呀呀呀呀，说大年纪不白呀吧，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众位弟妹今日太君千秋大庆，咱们要请太君一个开怀畅饮。
3: 嫂嫂说好。

阳光。

东西放在小心，我劝。

公，二一公，三一公啊，四一公啊，左一公啊，右一公，壮壮手叫我圆个空，老身我生来呢，又养。

一个甭管成了罪。

怎么你

0: 帅府上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杨洪哪里？杨洪哪里？太老杨洪。
1: 哦，是你呀、啊，
0: 杨洪。俺有要事要见太君，你与我传，你与我传，你与我，快传！
1: 哎呀呀呀呀！看你那样性子，与你老子孟良的脾气一模一样。
0: 哎，你我快传！
1: 好好好好好。禀太君，
2: 将
1: 孟强回也府。
2: 怎么，孟强回府？
1: 正是。
2: 命他进来。
1: 是。你进来吧。
0: 好，孟强。

0: 猛将参见太君。
1: 罢了。
0: 好。
1: 猛将，你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
0: 嘿，一言难尽。
1: 猛将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为何不讲了？
0: 岳太君拜寿来了。
1: 还有何事？
0: 我有了。
1: 军情怎样？
0: 我有了。
1: 元帅可好？
0: 嗨，我有了。
1: 啊，都管你讲话言语颠倒，藏头露尾，此番还朝竟有重大军情，韩不一时二将。
0: 太君用兵。西羌王反边将，奸淫烧杀，死虎党。边关上打一仗，敌众我寡排战场，排战场
1: 胜败如何？
0: 太君用兵。元帅他兵心刚，誓与三军共存亡，身先士卒，杀杀杀敌寇，暗箭飞来，风中伤。
1: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0: 用兵。元帅中箭，暂且走，如今被困。

0: 我汉有话问他。孟强，
1: 太君，
0: 我来问你，此番还朝可是搬兵来了？
1: 正是搬兵来了。
0: 既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不了。
0: 他曾见到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呢？那兵部王秀言道：“兵部兵朝中武将，有杨戬上前拜谢朕来，还有哪个胆敢领兵前往？众人发兵，敌中我寡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请圣上献本求火，以报宋恩师。见了谁？
0: 怎么他要献本求火？”
1: 还说什么献本求火，分明是劝诛逃

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山，我的嫂嫂多贤惠，星星亮闪啊，生下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

0: 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怎么还喝的？救救我！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厉害，元帅你要小心，
1: 元帅你要小心。

寡开言道：“姑娘你是听，姑爹犯了罪，姑娘讲人情，报答天门镇，咱去做先行。准了人情倒还罢，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在后带杀能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伏案姑爹做朝廷，姑爹做朝廷，姑娘是正宫，奉俺母瓜

Thank you.

0: 欲将客来投诉，他都无意高强，小的我是领过教的，真乃是一员武将啊，
1: 真乃豪杰啊。

0: 帅，还有这3000大粮。
1: 好，
0: 天眼青色北军勇，500名精兵，带回100领扎营，
1: 还有这杜小姐
0: 领扎营。
1: 我家元帅引导叫你扎营领住，听候将领出征。阿母小姐，你还有话讲没有啊？
2: 我呀，还有话讲啊。
3: 阿元帅，他有话讲啊。
4: 好，有话请讲。
3: 阿母小姐，请讲。

元帅呀！

他华夏，他华妈，银枪四角路。

我小心了。

0: 跟前来。
1: 何事？
0: 啊，二哥，今天你我弟兄有酒吃了啊！
1: 啊，哪来的酒吃啊？
0: 喂，二哥，你看，脱去的是儿媳妇，上座的是老公公，少是老公公还不给你我弟兄弄两杯喜酒。

0: 有守者元能讲，就该早日发兵破阵才是。
1: 臣遵令，贵英听令。

了。老奶奶，你可好啊？我好吗？

0: 哎呦，你为何又出门去来了？
1: 哎，想咱们居家此朝倒有二十余载，如今文清人言了都安王造反，兵发中原，如今不知朝中何人掌权。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

0: 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恩侠义图下部，第55回。书接前文，单表了因，他一气之下呀，闹了半天，下了大西洋，后来到金刚寺，把两个人给找来了。这两个人，一个叫金刚霹雳子慈欢，一个叫九天揽月慈乐，他们俩呀，都是了然僧的弟子，就这么的带着他们俩，打听来打听去。到了万龙苍风岛，这时候正看张方猖狂之际，老圣僧说什么要登台。单说此时啊，这个慈欢、慈乐这俩人都是答应他来帮助自己的师叔，给自己的师弟这石头僧慈云报仇。所以第一个金刚霹雳子慈欢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张方一看，这大和尚面似淡金，一张铜锣大脸，相貌十分凶恶，看样子能有70来岁左右。张方故意拿他开玩笑：“阿弥陀佛，嘿嘿，大师傅，您贵姓啊？”“阿弥陀佛，金刚霹雳子慈欢是也。”啊，您就是慈欢大师哦？莫非你听说过？没有，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没听说过，哪有那么个无名小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金刚霹雳子慈欢大怒：“好小子，你嘴够损的，小辈你是何人？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啊！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是他老不孝之子，天下第一的剑客张方，我老师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那盟书就是同连同海川。哦，闹了半天你就是病太岁张方，小辈赶紧滚了回去，贫僧不与你伸手，让同林前来跟我交战。嘿嘿，什么？让我蒙叔佟林跟你交战，你也配呀、啊？战八方紫面昆仑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无极门，那是82门的其中一门呐。81门之后又有82门，而我蒙叔是82门的总门长，无极门的门长，你有什么资格呀？啊，咱俩先比划比划。就这样，张方把手中这兵刃一晃，就想伸手。关键的时刻，佟林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佟林高声喊喝：“张方，还不住手，等待何时？赶紧下去吧！”呀，原来是蒙叔啊！来者正是佟林。原来佟林佟海川在座位上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他知道了阴僧这次领着人来，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他真担心张方有个三长两短，这才亲自登台。张方一看佟林来了，赶紧跳下擂台，回归本座。单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一抱拳：“圣僧，您就是金刚霹雳子慈欢圣僧吧？”“哦，正是，童某在此。既然你要找童某，童某来了。”金刚霹雳子慈欢倒退几步：“ 一看对。

0: 里面呢，站一位紫面大汉，身穿土黄布的裤褂，左大襟儿白骨头钮，下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开口洒鞋，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微微带有点小黑胡。打冷眼一看，土头土脑，好像个庄稼汉，仔细看则不然，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百步威风，二目如电。这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乌鸡门的总门长小辈同林。我师弟石头僧慈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说一说。
1: 啊，圣僧，他虽然死，我觉着也是该死，您只知其一不晓其二，我同林跟你师弟石头僧慈云没有任何的仇恨，他不应该在桥上阻截于我，口口声声要取我性命，我拿他呀真当老前辈，再三的解劝，再三的说好话，那慈云全当耳边风，对我下毒手，非要要我的命，我童某实在没有办法，这才还手，最后呕血剑斩慈云。
0: 哦，老和尚，你是出家人，最明白事理，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您说我说的对与不对？慈欢一琢磨，也对，童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对于石头僧慈云我太了解了，这个人一向蛮横不讲理，看来死是咎由自取，该，但是我自己既然答应了师叔了因给石头僧慈云报仇，哪能半路退身。想到这儿，金刚霹雳子慈欢把眼珠子一瞪，哼，同林同海川，我不能听你一面之词，我不管你怎么讲，石头僧慈云是不是死到你手，是不是你杀的，要是你杀的，你就得给长命吸走接掌，呜呜呜呜呜呜呜，打了三掌，同林都躲开，然后他又力劈花山，又是一掌，佟林又往旁边一闪身，慈欢又使个丹凤朝阳，又一掌，海川一哈腰又躲过去，野马分鬃又一脚，佟林又躲过去，这回这慈欢可不干，佟海川，你想干什么？
1: 哈哈，圣僧，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所以我才让你。再一个，我一向尊重出家人，所以我也让您。还有个就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所以我也得让。至于这慈云是死在我手，你不能不管，跟他有师兄弟之情，我心里明白，故此我还要让让你。
0: 哎呀，佟莲，你羞臊于我，少要在我面前卖狗皮膏药，贫僧概不买账。接招接招接招，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金刚霹雳子慈欢下了绝情，打了那有三十个回合，就在战得激烈之时，大佛寺门外来一人，正是谁呢？齐剑坤元子于秀娘，前文书咱们说过了，他也来到成都府公馆，后来住到一个朋友家中，临走的时候说得清楚，如果佟林和差官队有事儿，打个招呼他就来帮忙。那么这次呢，他也听说了大佛寺前摆了三庄擂，故此来赴三庄擂。他一进来，张芳喜出望外，呀呵，老婶儿，老婶儿，你可算来了，我那蒙叔佟林有难，您来的正是时候，你看让人欺负苦了。
1: 好，说的对，孩子不必焦急，我来帮你老叔来了。老婶儿，你能耐太大了，收拾收拾这个秃驴。放心放心，于秀娘说着点了点头， 闪掉斗篷，拽出宝。

剑，这把宝剑叫月女剑，打一道利闪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高声喊喝：丈夫别伸手，凶僧休要猖狂，于秀娘来了。来到台上，脚尖儿飞身行，众到擂台之上是深吸皆无。这海川一看自己大老婆来了，脸一红：哎呀，夫人是你呀、啊、哎呀，丈夫我可想坏了，你先到下边休息，把他交给我了。佟林点点头：先妻啊，多加谨慎，放心放心。佟林下台归座，单说此时于秀娘来至近前，单手提剑，杏核眼圆翻，待对面的和尚：你可是金刚霹雳子慈欢吗？正是我。慈欢一看佟林下去了，换个年轻女人，心中非常不悦，大脸蛋子往下一沉：阿弥陀佛，对面这一女子你是什么人？我就告诉你，本姑奶奶叫于秀娘，人称奇剑坤元子。我老师，我素个字儿说，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那就是九宫魔母吕婉娘是也。哈，金刚霹雳子慈欢，心说话，人的名，树的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啊。久闻吕婉娘的大名，女中魁首，人中剑客，没想到江南八大剑侠之一的徒弟居然是个女徒弟。于秀娘，我战的是佟林，打的是佟海川，你因何中间要插上一脚？贫僧不跟女人动手，赶紧退下去，让佟林战我。你想的倒挺好，实不相瞒，那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大夫人，所以这一次你要报仇先找我，尽管朝我来。哦，和尚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又一想也行，我要把于秀娘置于死地，也为石头僧慈云出了这口气了，把眼珠子一瞪：于秀娘，方才我可说了，我打的是佟林，不愿跟女人动手，既然你听不进去，休怪老僧无情。说着话，从腰里一伸手，拽出十三节链子鞭，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抖手，跟于秀娘斗在了一处。咱就说吧，金刚霹雳子慈欢根本没把于秀娘当回事儿，认为她这么年轻又是个女人，能有什么能耐？可是等伸上手，大吃一惊，才知道于秀娘的厉害。就见奇剑坤元子把宝剑抡开，上下翻飞，身形滴溜溜乱转，快如疾风，急如闪电。哟，和尚心说话真厉害，眼花缭乱，措手不及。哎呦，慈欢心中感到不妙，可也晚了。恰在此时，于秀娘的大宝剑正好碰到他链子边上，耳轮着就听得啦啦啦啦啦一声巨响。咱说了，于秀娘这把宝剑叫月女剑，那可是宝剑的，苍狼这一下子把这和尚的鞭是削为两段。再看慈欢和尚是大吃了一惊啊！就在他着急之时，于秀娘腕子一翻，这一招百草寻蛇正好奔他脖子就来了，啊！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当尸底抬鞋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于秀娘真厉害，宝剑真是了不得，出手如电，用虐女剑斩杀了金刚霹雳子慈欢。哗，
老少英雄热烈鼓掌啊，尤其是张芳连拍桌子再摔板凳，好好，老婶威武，您可真有两下子，宝剑也宝，您能耐也棒，砍得好，砍得好，把他们全砍下来，把他们脑袋都给他剃下来，那才好着。世界上的事儿，有一方乐就有一方哀，万龙苍风岛的这些贼寇一看无不惊骇，大和尚了音眼前发黑，好悬没摔倒了，阿弥陀佛呀，徒侄啊，你死得太惨了，掉着眼泪嚎啕大哭，探天急忙解劝，圣僧人死不能复生，您就节哀吧，赶紧派人把金刚霹雳子雌欢的尸体就给捡回来，用棺椁成殓，自不必说，单说他这一死，慈乐九天揽月僧有点受不了，火旺上撞，嗷嗷怪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从腰里拽出一对螺丝铲来，飞身行上擂台，把螺丝铲一碰，啦啦啦啦啦啦，山山作响，大声喊喝，呀呆于秀娘，杀人偿命，来来来，贫僧与你伸伸手，我要给我那啊师兄报仇啊，唰唰晃手中兵刃跟于秀娘伸手，于秀娘左躲右闪，用大宝剑一指，你是什么人？九天揽月僧，慈乐是也，拿命来。说着话抡着螺丝铲又劈，于秀娘也不答话，跟他斗在了一处，十五个回合，于秀娘使了招拦腰锁玉带啊，噗，把他剑斩两截，就这么的把他也给劈了。你说于秀娘这能耐有多高，年纪轻轻，武寿真了不起呀！连胜两阵，把宝剑的血迹擦净，高声喊喝：“呀，呆群贼，哪个不服？再上来，我继续奉陪。”贪天赶紧命人把九天揽月僧这慈乐也给尸体成殓起来，自不必说。了音哭了，徒侄啊，师叔啊，对不起你们呐、啊，把你们带进中原，满指望你们替我徒弟石头僧慈云报仇，没想到把你们两个人的命都搭上了，愿你们早登极乐世界呀、啊！就这么，再看把眼泪擦擦，了音长老哭罢多时，好像疯了呀。在鹿皮套里拽出这对如意，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于秀娘黄毛丫头休走，说着话抡如意便砸，于秀娘刚想伸手，这时候单说又来了一位，谁呀、啊、正是老剑客苑子规。前文书咱们说了苑子规的事儿都介绍了，也到了公馆，后来呢离着公馆不远有家店房，就在这店房五香居住下了。再到后来一扫听啊，闹了半天这剑山被迫，那么英王福昌又逃到万龙苍风岛了，那我焉有不去助同林一臂之力之理。就这么的，老剑客冷面观音苑子规急匆匆赶来，无巧不成书，就这么苑子规老剑客这才赶到。哎呀，于秀娘一看苑子规老剑客来了，苑老剑客是您呢，哈哈哈，秀娘果然厉害，下去休息，
把这个妖僧交给我了。

苑子规晃手中兵刃，是大战这个妖僧。苑子规使的这宝剑厉害，叫闭月修光扫魔剑，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大战了阴僧。了阴虽然厉害，跟苑子规比的一块差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打了十几个回合，苑子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想劝说他几句：“僧兄，咱们都是出家人呢，你可不应该贪恋红尘，妄开杀戒。你很明白为什么你手下人都是这样的结果。一，怪他们武术不精明；二，一个怪他们助纣为虐，自食其果。你要明白事儿，就应当接受教训，找个深山古刹，好好重新的修行，修修您自己的心性，闭门思过，痛改前非，还能有个善果。如若不听我良言相劝，一味的报仇雪恨，恐怕你这条老命也就搭上。”阿弥陀佛。苑子规少要大言欺人，贫僧跟你完不了，拿命来。这了阴呢，不听劝说，眼珠子都红了，这回可拼了命了。苑子规十分不满，就这么二次晃宝剑大战于他。咱说了，苑子规这宝剑可厉害，那是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啊，就这么的光滑燎燎跟他伸了手了。打着打着，了阴不傻，知道不是苑子规的对手，这怎么办呢？对，我用暗器迎他。就这么的，再看下棋毒手打出六只毒吉利，啪啪啪一抖手，苑子规躲过去这五颗毒吉利，有一颗没躲开，直奔他就来了。苑子规把眼一闭，这一颗是奔到他什么地方？奔到他这个脑门的前面就来。苑子规心说话：“我命休矣。”了阴僧心中好笑：“苑子规啊，你这么厉害，那么厉害，这回我让你死。”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房顶上有俩人，一老一少早就来了。一看苑子规要出事儿，其中有一人手里掐着个墨玉飞黄石，就是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不偏不倚，啪啪，正好打到这毒吉利上。打到毒吉利上，往上这么一撞，就这么的毒吉利和石头子儿，啪啦啪啦，双双落地，就把苑子规老剑客给救了。再看这两个人蹭蹭跳下来，如四两棉花落到油盆一般，生息皆无，那能耐是真高。一个岁数挺大的，还有一个长得酷似张方。再看这个岁数挺大的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元老剑客，你一念之词险遭毒手，要不是我来了，恐怕你就死在了阴的手里了。”再看那个年轻的，稍稍年轻点的也下来了，众人一看也一愣。首先这个人，这在场的人有认识的，那么那个人长得大伙都吃惊，为什么？那个下来这人呢，大伙一看，怎么看怎么长得像张方。那人说：“来这人谁呀？”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假张方。再看，那么就苑子规这个人，有不少人都认识他。哎呀，尤其是吕留良大剑和关九公两个人赶紧过来：“师父，您老人家来了。”哈哈。

0: 潘方正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10月28日是世界男性健康日。生活里不少男性身体出现不适，总习惯硬扛，觉得忍忍就能好转，主动体检的意识偏弱，抽烟酗酒，频繁熬夜应酬，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持续损伤血管、肝脏等脏器。日常尽量规律作息，限制烟酒摄入，每周保持适度运动。一旦出现持续疼痛、排尿异常、胸闷乏力等身体信号，不要拖延观望，每年定期体检，务必把血压、血脂、血糖相关项目纳入检查。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发现问题及时就诊，不要等到小问题拖成慢性病。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3: 我爱行动，我活做自己。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56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了，五行老祖元方元夏至带着一个人，这人长得太年轻了，而且五方老祖元方元夏至用墨玉飞黄石救了谁呢？救了苑子归老剑客。这时候再看五方老祖来至擂台跟大家相见。那么说了半天，这个他带来的年轻人跟张方长得一般无二的是谁呢？张方这回一看，就是那个多次帮他忙的假张方。那究竟这个假张方和真张方他们有什么渊源呢？确实有一段渊源，咱们在前文书说过，这个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太狠了，太狠了。为什么说太狠了？哎，把孩子第一个孩子命人也给扔了，扔到什么地方呢？扔到荒郊野外。这家人呢就把他扔到一片葵花地。后来这乾坤侠周琦出来办事儿，正好遇到此事，用自己的方法把包衣给弄开，一看是个孩子，这才想方设法把他救了。救了是救了，就他这个身份，你说怎么能养孩子呢？乾坤侠周琦一琢磨，不如把这孩子交给我叔叔。那乾坤侠周琦的叔叔是谁呀？就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云龙九县老剑客周寻。周寻也发现这孩子可怜，就这样救到家中，给他请了个奶娘江氏江淑芬，这才照顾于他，好不容易把他抚养成人，从5岁起就传授他武功，教他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的轻功，教给他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躺棍槊棒拐子流星18般兵刃。那么这孩子天资聪颖啊，一学就会举一反三，所以云龙九县周寻非常高兴，把平生所学80%的能耐传授给他。后来心说啊，这孩子得深造，就把他带到了华山修罗刹面见老师，把这事儿都说了。面见老师之后啊，这个元方元夏至也挺喜欢他，把他放进武林阁。这武林阁里啊，全都是武学典籍，他一看就会举一反三，又教给他火云掌，又教给他一种能为，就是千手如来掌和五行拳，再一个学会了锁喉指，并且把它放到后边。哎呦，这后边还养了13只苍狼。就这么的又学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功夫大涨，又用锁喉指和千手如来掌打死了这些苍狼，武功大进。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告诉他他的身世。后来有一天，元方老祖点了点头啊，孩子，你的能耐学得差不多了，挺好，你的身世很可怜，我找2个人让你知道。

治的，你有权利治的。师父，您老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究竟怎么回事？您请讲在当面。好吧，嗯，我已经命人去把这俩人找来了。时间不大，他一看云龙九县周云，赶紧跪下。老剑客，老人家，您把我救了，又找奶娘把我养大，您可是我的真正的再生父母，请上受我一拜。眼泪掉下来。时间不长，这个乾坤侠周琦他也来了。周琦啊，就把自己跟他怎么认识，把他救了，解开包衣，在葵花地把他解救的事儿，如实的都讲了。扑通，他也跪下了，感谢周琦。后来周琦说，经我查访，我才知道你爹就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他太狠了，把你扔到葵花地，以为你死了，认为你是妖孽。虽然他狠点儿，但是呢，他也是你爹。我不认，从此之后我就姓周，就这样就叫了周奎周问天，周游天地小火神这绰号，因为他善打磁掌，故而就起了这么一个绰号。又常识熏习武功，再到后来老祖元方元下智告诉他，你还有个亲弟弟，就是病太岁张方。这孩子也挺苦，现在福宝后起之秀，同林同海川，这同林跟咱们同门进制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就把同林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建立乌鸡门的事儿全说了，又把他亲弟弟张方怎么福宝年大人攻打剑山的事儿也说了，你应该下山帮助你弟弟铲邪除恶，伸张正义。就这样和老师洒泪而别，和这周琦周寻也都洒泪而别，心中非常感激，这才下山。一下山一出事，就到了咱说了惠宾住那地方，打死张玄真，打死张玄慈。再到后来一出事，在白家庄解救雍亲王，结果震慑杜清风、野飞龙、燕雷、慈云等辈。再到后来又帮助真张方会斗无形大剑莫欺雨修，也是把这莫欺雨修给干掉，那么也相当了得，在剑山公馆保了年羹尧的性命。再到后来杀死最可恶的泥小鬼陆恒，用锁喉纸把他给掐死了。那么又放把火，火烧双阳观，大战赵天林，跟赵天林一比试，把赵天林给点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再到后来呢，他就回去跟老师说这些年的所遭所遇所做的什么事儿。这回当众这么一讲，大家才知道这个假张方和真张方是亲兄弟亲哥俩。哎呀，张方上来，哎呀哥哥，你可遭老罪了，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个好哥哥兄弟呀、啊！哥俩下了擂台，抱头痛哭，说以往的事儿自不必说，单说此时元方元下智把脸一沉，阿弥陀佛。那说元方老祖怎么也念佛呀？实际元方老祖跟几位

老师也学能耐，但是他并没有出家，他是俗家的僧人，所以呢，他也喜欢念佛。佛家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是你了因实在是个作恶的孽障，你也是出家人，你要再逼我，可别怪我不客气了。逼你怎样？再看了阴僧晃手中如意，大战老剑客，元方元下至。哎呀，元方这火上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伸手40个回合，啪，手起一掌，就这样把了阴给打死了，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啊！了阴死在当场，贪天赶紧命人把他尸体抢救。哪个还来？正在此时啊，那个赵天林不知死活，上来要伸手，我跟你拼了。好，赵天林，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没等元方老祖伸手，贾樟芳飞身行来至擂台。师父，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今天我陪他走几趟。就这么晃大锥子，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俩人伸手几个回合，赵天林就不敌。后来围着台板让赵天林这一不敌，就觉着非常的吃力，眼前也就发黑。这时候再看此时，嘿嘿，这位新出世的英雄，也就是周奎、周问天、贾樟芳，用千手如来掌这一掌正扫到他后背上，啪，把他打的赵天林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栽倒。野马分鬃式这一招扑奔他小肚子，此时一脚把他蹬到台下。赵天林惨叫一声，昏厥过去。咱可说清楚啊，没气儿了是没气儿了，没死。众人抢救好半天，马刺前心，捶打后背，耳边呼唤老剑客，老剑客，哇哇。赵天林吐了两口血，张明志、赵明真赶紧过来给他吃止血的丹药。气杀我也，气得他光光直放臭屁，还给自己俩嘴巴。吃着这药好不容易把这血给压住，哎呀，调息这内息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我必以报此仇，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呐。贾樟芳啊，贾樟芳，你挡着我。这仇口是结上。这时候元方元下至，元老剑客继续上台。张明志、赵明真，休得猖狂，慢要撒野，你们俩上来吧。张明志、赵明真一看，这不是二师兄元方元下至吗？你没死，哈哈哈哈，你们俩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你们俩都没死，我能死吗？来来来，咱们比试比试。再看老剑客说的话，晃双掌大战张明志、赵明真。这俩老道跟疯了呀，先比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斗了60回合未分胜负，然后开始比兵刃，听当听当。老剑客元方元下至拽出

月五星轮，对面拽出梁天尺和宝剑，就跟老剑客伸手。咱就这么说吧，又打了40个回合，仍然未分上下，未论高低。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突然再看元方元夏至不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且慢，张明志、赵明真，我说几句，你有什么话要讲讲，咱们必然曾经是铁哥们儿，一个头磕到地下，我还一想当年咱们有一段情分，毕竟有情谊情谊。可是你们两个老道嫉贤妒能，妒忌心强，而且呢好勇斗狠，心术不正，这些所作所为已经被两位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故此两位老师才不传授你们能耐。不传授你们能耐，说实在的，那也对，那不是说不对，因为你们两个人本身心术就不正，老师就看在眼里。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清楚，你们俩毕竟跟我们有一段情谊情谊，我不想下于毒手。如果你们俩真就不听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再伸手咱们就不是那种情谊情谊了。话又说回来，不到万不得已，我真不想跟你们伸手。你们要是能听话自然是好，你们不听话这事儿就不好办。我希望你们能够改恶向善，不枉为一代武林宗师，还有福昌福宝臣14皇子，都是造反大清，都是国贼叛徒，希望你们不要如此助纣为虐，不明事理。所以我就想说说这些，我必须得讲，必须得说，你们听也好，不听也好，我尽了责任了。你们说你们做这些事儿哪一件是对的？放屁！你徒弟用锁喉纸杀死我的弟子泥小鬼陆恒，这就结下仇恨。还有一点，你徒弟挺了得，火烧我的双阳观，我们倒了霉了啊！而且赵天林也被他点住，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恐怕性命不保。你们做这些事儿，跟我已经结仇，我们俩人恨透你们，恨得牙长四指，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焉能听你说几句话，这事儿就完了。咱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有你没我们，有我们没你，还有那个袁大化，袁大化跟我们的仇恨就更大。我那堂兄并没有对不起你们的事儿，对你们天高地厚之恩，说白了你们妒忌心重，说白了你们心怀叵测，说白了你们有造反之意。既然不听良言相劝，袁某今天可要下死手了。下死手怎怕你不成？来来来，再比划，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又比掌法，又比兵刃，就打在了一处。就在此时，正打着激烈一决雌雄之时，这时候再看董乾、董化一、董老剑客到了，他赶到了大佛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至近前。董乾、董老剑客高声喊：“哎，二师叔，住手，别打了！”张明志、赵明真。

0: 两位师叔，你们也不必伸手，我到了。这一喊，几个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蹭蹭蹭蹭，什么人什么人。董乾董化一乐乐呵呵，飞身行来至擂台之上，哈哈哈哈！哎呀，两位师叔一向可好？董乾董化一到了，董乾，你卖什么狗皮膏药？这事儿我稍来晚了几步，刚才我听二师叔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一切的事儿怨您。想当初我老师去找过您二位，可是您二位穷凶极恶，不听劝告。后来你们又培养了泥小鬼陆恒，把四个人给打伤了。这四个人就是何道元、尚道明，还有李道远、庄道琴。你们派徒弟结的仇，所以没想到人家老四位就看好了铜林，收铜林就收对了，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建立乌鸡门。铜林也可以说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那么我有这么个好徒孙，我也非常的高兴。几位，你们要知道一点，两位师叔本身有妒忌之心，而且又犯了法，又保什么十四皇子胤禔，又保什么英王福昌福宝臣，你们聚众造反，就应该知道这本身就是掉头之罪，罪不可恕。你们走了下坡路，因一己之私，因仇怨二字，要如此报复，那怨不得别人。好啊，董乾董化一呀，气杀我等，我们俩人是你的前辈，没有资格在这教育我们哥俩。再这一说，我们和袁大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这冤仇咱们结上了。我徒弟泥小鬼陆恒也死了，我是必报此仇，我们俩人要不报仇，誓不为人。哈哈哈！董乾一乐，什么？泥小鬼死了？死得好！泥小鬼作恶多端，而且手段残忍，他死了，死了就是报应。你们两个人要再不听良言相劝，你们俩人的下场也不会好。董乾，少要在这儿卖狗皮膏药，少要说那没用的，咱们分上下论高低。来来来，比试一二，是我张明志跟你比，还是赵明真、赵老道我那师弟跟你比？你可以随便挑。嘿嘿嘿，两位师叔，既然你们把话都说到这儿了，董乾不抬钱领教也不行了。不管你们谁跟我比，我自然全面性的奉陪。董乾董化一，你狂！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张明志、赵明真的厉害。张明志往前一跟步，董乾做好了全面准备，两个人这才要在这佛寺之前一场决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0: 演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9: 前文书，南侠北侠，东侠西侠，外加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铜海川，这五位大侠呀，在这斗四怪。这四个可是天煞门的门人弟子啊，那在江湖上是非常神秘的。这南怪面似朱元璋，还就叫朱元璋；北怪远看像刘邦，哎，他的名字就叫刘邦。那么这个东怪细看如同李世民，哎，他就叫李世民。那个北怪越看越像秦始皇，他就叫秦始皇。那么这个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怪，大伙没想到武功这么高。铜陵扎进去，满以为能把这个场面化解了，因为这四怪已把四昆仑的给缠住了。赵师说：“以铜陵这个武功很不低呀，可到里边啊也卷到里边去了。一开始好像似乎占点上风，可是不大一会儿也被人缠到里边了。就这四怪把这五昆仑呐给围住了。说铜陵这本领哪儿去了？本领很高啊。”说那为啥打不了四怪？铜陵不是万能的武术家，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铜陵的本领。他的拳脚啊，就是与众不同，他的招式跟任何门派不一样，所以他别开天地。不是说他的招法拳脚多么厉害，而是就是他的招数跟别人不一样而已。要想真正成为一个武术大家，你在战场上没有三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你出不来。铜陵就等于什么呢？比如全国不有大菜吗？做菜有湘菜、川菜，哎，是吧？粤菜， 浙菜、安徽菜、东北大菜乱炖，佟麟呢、就是在这重大菜谱当中，在众多菜系当中单独发明出来一种菜系。而这种菜系合不合你口味，那还得需要个过程，是不是啊？所以佟麟有的把佟麟说的这一下山杀七个宰八个，人家都练了100多年的武功的大剑客，到他手就一下就给整死了，这是绝对不合理的。练了充其量15年，他就是招法套路跟别的门派不同，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派。佟麟也有挨打的时候，那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吗？那得多少年的积累经验之后，你这套体系才能完备，一出来就像孙悟空似的，那哪成啊，那就神话了。佟麟得在一个锻炼期过来，这个劲儿得到50-60岁才真正能把自己这个门派立起来，现在就是学习一些经验阅历。另外在武林当中呢，还有这么个说法，叫三正怕一邪。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正门正派这个练武的，像东西南北四方侠呀，还有那些正门正派像佟麟这样的，那是靠练。为啥说怕邪派呢？邪派练功它有多种方法，有的把身子净了变成真童子，然后呢服药，用药来练一种邪气，就把身体啊练成了不坏金刚啊。有的练的那血液都是绿色的，刀枪不入，身上全是毒啊。你像毒虫老人，像他们天煞门还有个地煞门，这些武派啊都是走一个邪道，炼丹药，喝毒药，练不坏金刚之躯。泡澡的时候在他那个池子里边都是些蛇呀，剧毒的蛇咔咔咬他，然后呢立刻自己再跳出来，那边也有个池子，里边是解毒的，然后到里边把毒再解喽，让身上一会儿中毒一会儿解毒，一缓一化，一冲一撞，一奔一直，再加上邪派的气功。有的练邪派气功，为啥在江湖上有这么个说法，叫盗取英台紫河车？为啥要偷那英台紫河车呀？人这个女人呢刚要分娩啊，要生孩子，结果让他们给宰了杀了，

0: 把那紫河车活生生拿出来，哎，就卖给这些邪派组织，他们拿它炼丹药，吃这个东西，有的吃那死孩子，觉得吃死孩子还不过瘾，怎么办呢？吃那活孩子，说这玩意儿能炼真童子功。所以这些邪派为什么遭武林正义之派人的恨，就恨在这儿，他们没有人性啊。所以三正怕一邪，就你三个正经门派的，你遇到一个邪派，那都很可怕。这邪派你甚至打不过他，你玩的是刀剑，正宗的武功一招一式练出来的啊，你靠的吃什么？你靠的是吃粮食，顶多吃点这个牛羊肉，人家靠的是什么？吃毒蛇，就那雪煞门把那蛇五步蛇最狠的毒蛇抓过来，嘴对嘴的咔嚓就一口把那蛇脑袋塞进到肚子里头，就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我就给你吃着啊！有的活吞，让那蛇在肚子里来回上下翻滚。据说打通肠道能治便秘，你看看这都什么呢？所以今天佟林自己感觉到这是个学习的机会，这也是由打下山以来啊，由打下山开始到这儿，佟林是第一次参加一个群侠大会战，就几个人打在一起混战在一处，所以很是兴奋。可他万没想到啊，这四个怪物扛摔扛打扛揍，没说嘛，那个剑扎到身上都不当回事儿。就在这关键时刻，孔秀站起来了，欧阳，欧阳去了。大伙一听吓一跳，我的妈呀，你孔秀多大能耐啊，你去受得了吗？你到那里边还不得让人家啃喽啊，点不喽啊。他媳妇儿啊，那孟香女在后边一拽他，哎呀，你个该死的，你去干嘛去？你到那喂狗啊？哦呀，哦，不是上战场里边的，我现在要找小诸葛罗列了。嗖，噌，啪，他由打东边就窜到西边，就站到了罗列身旁。罗列一抬头，你看罗列对孔秀啊一点也不反对啊，看这个孔秀呢还挺高兴。为什么？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因为罗列的女儿罗小庆跟孔秀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在一起长大的。最主要的，自己女儿还挺爱中这个孔秀，所以说现在是两下敌对关系。佟林的徒弟，但是对孔秀那是网开一面。哦呀，老人家，孔秀这厢给你见礼了。小诸葛罗列看了一眼孔秀，你要说什么呢？哦呀，老人家，这个朱元璋，还有那个刘邦，还有李世民，还有秦始皇，这四个怪物是很可恨的，江湖武林当中的败类啦。他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本来咱们是两家比武，他到这儿他说什么了？老人家，他说他要横扫武林，他要先打败东西南北四方侠，杀了佟林，杀了那边，然后他不是又说了吗？对付完了四昆仑，对付完佟林，然后就要对付你老人家呀。老人家呀，这常言说得好啊，唇亡齿寒的啦，现在当场打四昆仑还有师傅跟他们打个平手，但是也是很危险的。如果说四昆仑还有我师傅被这四个怪物打败了，甚至杀了，然后他们不是掉过头来就打你老人家吗？那时候你老人家人单势孤了。所以说老人家，唇亡齿寒呐，你应该考虑考虑。
1: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让我出手，帮助四昆仑还有你师父一起对付朱元璋、刘邦、李世民和秦始皇。
0: 对了，老人家呀，咱们两下打，那是

为了名誉而战，那是各为其事，各为其利，各为其名。可是这四个魔鬼来，他就不是那个意思了，他要把咱们都斩尽杀绝。那么在这个时节，老人家，咱们就应该团结在一起，抱成一团，共同对外，把这四个打败了，把他们四个打败了之后，然后完了咱们再打败。这个乱呐，罗列都乐了，让孔秀说的多有意思啊！现在团结一起，联合在一起，先把四怪物打败了，把他们打跑了，然后咱们再打。嘿，罗列一笑，啊啊啊啊啊啊！罗列已经考虑到这儿了，说我跟佟林比武，说佟林是我的敌人，那么这个四怪来了，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这四怪居心不良啊，罗列正在这儿琢磨呢，看当场打，这时候他也看到佟林的武功了，哎呦，不错呀，佟林30几岁有这样的拳脚，确实一招一式卓尔不群，与众不同。你说这佟林这拳脚是哪个门派的？罗列看了半天，因为罗列是个大武术家，哪个门派的武功他都研究，就没看出来佟林到底是哪个门派的，确实是独创了一套拳脚。罗列正在想，如果这四怪物真要把四昆仑还有佟林打败了，他直接的苗头马上就会对我金银岛啊。方才孔秀这番话说到罗列心里去了，对，既然你们这四怪是邪教组织邪派，也是我和佟林的共同敌人，那么现在就要诛之。想到这儿，罗列往起一站，冲孔秀点了点头，春芳，哎，都不叫孔秀了，叫春芳，那就那意思更近了一层。因为在罗列的心里，他似乎感觉出点什么，感觉出自己的女儿罗小庆啊，早晚跟这个孔春芳啊还背不住成为两口子。另外这孩子也不烦人，别看说话滋儿的扎了的，是不是说话南腔北调的，但是不烦人。孔秀的父亲是孔妙长啊，罗列太知道了，那孔妙长多大个大人物啊，所以对这个孔秀啊格外高看一眼。你回去吧，告诉你们那方人，金银岛对待江湖上一切邪派邪教是绝不留情的，看过我的兵刃。他这么一抬手就说了这么一句，看过我的兵刃。有人说是棍是剑，这里边要说一下，罗列的棍那可是天下第一呀。但是今天对待这个四个妖怪，罗列一笑，砍我剑啦，拿剑就可以了。他那儿一伸手，砍过剑来，那边那双剑金文杰，还有这鬼头刀马震惊，大哥，我二人上前助兄长一臂之力，不必。关帝廖镇即可，宝剑递过来，就见我们这小诸葛罗列腰连骨一绷劲，就有打那椅子那儿飘身形，就跟那一阵风一样啊，唰！他在飘过去的时候，手往下一低，把那大褂衣角夹起来掖在背后，那辫子叭这么一甩。缠到了脖子上，那真是轻飘如峡谷倒风一样，这就到了切近。罗列来了，这还把这南北东西四方吓吓一跳，把佟林呢也吓一阵。本来这四个怪物就很难对付了，这现在打的是汗流浃背啊，这又来个罗列，这罗列肯定是帮助这四怪的，这不是现在这漏更招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吗？
可没想到罗烈大喊一声啊

0: 天下武林呐、啊，同道之人，仗义兴天下，铲去人间不平。我罗列对待任何邪派邪教，身无统治，拿命来插就一剑，就够奔那朱元璋去了。朱元璋往后一飘身，哦，罗列来了。这剑扎向朱元璋，反挑一剑够奔刘邦。刘邦闪身踱步的时候，罗列这剑反背又刺向李世民。这李世民一飘身移行换位的时候，啪，罗列一个扫堂腿，是扫向秦始皇。嘿，这回当场是六个打四个，佟林一看心花怒放啊，东西南北四方侠也是心中高兴，罗列来是铲除黑势力，铲除邪教的啊，不是跟咱们的啊，这就是团结在一起，抱成一团，一致对外，对吧，对付这些邪派，等把他们打跑了，咱们再说咱们的，咱们再打，就是为名誉而战。那么就在罗列一伸手，佟林看见了，哎呦，这罗列的功夫啊，那真是青丝一毛恰似源头啊，悄影无息，挂带风声，每剑出去力道十足，上下飘身左右耳花，顷刻之间就把这个战局给扭转了一半。另外在打的过程中，佟林细看罗列，因为罗列挑战佟林呢，你得把这四个怪物打跑了，俩人得决战呢。他不看罗列这个脚步掌法出世剑术，还则罢了，说怎么还带掌法的，有啊，剑中加掌啊，剑扫过去啪一横，你往边上这么一闪，他掌又过去了，躲开掌，剑又跟过去，所以剑里加掌。这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啊。哎，佟林一看罗列了不得，这功夫啊确确实实高人一等，就我佟林打跟罗列也未必。那么就在两下这种大混战当中，也就在这个四怪感觉都吃力了，罗列的加入突然呢把这个局势给转了，说罗列厉害吗？不是因为罗列厉害，是因为罗列来的恰到好处，正是时候。因为在打的过程中，这五个人是对待他们四个，南北东西四昆仑加上佟林。那么在打的当中呢，罗列在边上看半天了，也就把这四怪的招法脚步以及穿插来回的路数看得清清楚楚，就知道这四怪哪有破绽。这样来讲呢，罗列扎进这个战场之后是专找那破绽之处给予强攻啊，这样一下就使这四怪处在下风了。那么就在这时候，突然之间就在那个寺院的外边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抬着一口漆红的大棺材，闪开闪开闪开，呼呼悠悠，这四个人抬着一口大棺材到了当场，棺材间猛然飞起，站出来骷髅剑客。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前文书正说到了一位侠客大战四个怪物，这四怪就是南七怪朱元璋、北七怪刘邦、东七怪李世民、西七怪秦始皇。这四个怪物啊，武功邪派，高的让人都炸失愕。六个打四个，没占住上风。那么罗烈加入进来，因为他在边上看了半天了，找出这四怪魔的弱点之处，所以加入进来之后，使这个战局稍微有扭转。这四怪魔还琢磨呢，哟，行啊，我们可能要盯不住了，不可能啊。那么就在打的过程中啊，有打外边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是四个胖子。大胖子上身没穿衣服，露大肚皮，大肚脐碗都翻扯着，

穿的短裤，光的脚丫，这四个长得都差不多，就像一个娘生的似的，呼哧带喘的，抬着一口大棺材，就由大外边进来了。这口红棺材往里头这么一抬呀、啊，把在场这些人都吓了一跳。那么当场正打着呢，突然之间这棺材出现，突然之间这四怪住手了，啪，如同木雕泥塑一样停到那儿了，谁也不动了。哎呦，这东西南北四方侠，外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鳞铜海川，还有小诸葛罗列，全都愣到那儿了，怎么不打了？因为这四怪飘身形刷往后这么一闪，站住四个方位，再看这棺材由打外边抬起来，这四个胖子把这棺材往下一放，沾沾这额头上的汗水，大伙儿啊一看这四位这体格子非常的棒，这么胖这么棒，这抬口这棺材怎么还累这样？另外这口棺材啊没有多沉呢、啊、细一看就是个小薄皮棺材，薄板做的，刷那么点儿啊红漆。这个棺材头前边有四个字儿：追魂索命。另外这棺材天上插一零头幡，有那么一盏旗，上边画一个鬼字，这很是瘆人的。这四个抬棺材的还都有名，抬棺材的怎么还有名呢？啊，这四个抬棺材的前边不两个，后边不两个吗？前边那两个，左边那个叫什么呢？叫扬眉吐气，抬这棺材扬眉吐气啊，舔着胸脯。旁边那个呢，右边那个叫不敢放屁。为啥叫不敢放屁呢？怕放屁啊把棺材里边那人崩上啊，崩着味儿不好闻，所以前边叫扬眉吐气不敢放屁。后边那俩，左边那个叫根定半倒。怎么叫根定半倒呢？他在后边抬棺材看不着道啊，就跟子来回走，跟定半岛。旁边那位叫多走二里地，人家走小圈他走大圈，所以叫多走二里地。你看这四个抬棺材的啊，扬眉吐气不敢放屁，跟定半岛，多走二里地。说这个名谁叫啊？哎呦，有人叫，棺材里这人就这么叫他们。就在这时，这棺材起来了。哎呦，这棺材往起这么一起啊，就是这棺材天哪，让人又吓了一跳。咔，这棺材起来之后，这棺材天起来大概能有这么五尺多高，居然停在了半空中。这就是这棺材里这人使了一股大气流啊，用一种一粒先天混元气把这棺材天用气功托起来。紧接着就见这棺材里边啊坐起来一个人，说是人他不是人，就是一副枯骨头架子，哈楞楞个咣啷滴嘎叽啦嘎啦站起来了，扶这棺材帮，这个骨头人就由打里边出来了。他这一出来，上边那棺材天咔掉下来了，砰扣上了。这人往这一站，可把雍亲王胤禛以及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佟林等人都吓了一跳啊，特别那些小不蛋弟兄啊也吓了一跳。他们这帮人吓了一跳不说呀，金银岛小诸葛罗列的那帮人也是毛骨悚然呐。为啥？由棺材里出来这位就是一副枯骨。您见过那

枯骨吧，就那骨头架子，哎，就那玩意儿。一看那脑袋骷髅颅，那身上肋条骨都看得真真切切。那么在左臂和右臂，那都是透亮的。而且他这一走一晃，那身上嘎楞嘎楞，骨头撞骨头还直响。说有衣服吗？没衣服啊，什么都没穿，就一副大骨头架子出来。就这个一出来，再看那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这四怪，一见到这个骨头人，嚓，临走前说一句话，我们走了，惹不起你。飘神行是立刻顿足啊，马上就跑。那么这个师姐大伙就盯着这骨头人啊，这副枯骨，就见这枯骨一迈步，哈楞哈楞哈楞直响啊，就看那骨头节和骨头节之间呢，也是多少年可能就像上锈了一样，还只有响动发咒了。这骨头人高下大概能有五尺，大骷髅脑袋来回转了转，那手往外一伸呢，全是干巴巴雪白的骨头，根本一点肉都没有。他来到了东夏面前，看了一眼这脑袋转转，那里边没有眼珠子，就是一个黑窟窿。东夏这时心里头啊在想，哎呀，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告诉我，天下有三煞帮，天煞掌门人叫九尾妖狐东门大吉，血煞门毒虫老人，还有个地煞门，这个地煞派啊，那个派长叫枯骨剑客棺材人。我父亲说这个棺材人他就姓棺，他叫棺材人枯骨剑客。说这个人练功练了一辈子，把自己身上的肉练没了。你看有这样功夫吗？有啊，把肉练没了。那么这个枯骨剑客棺材人每20年出江湖一次，20年在江湖上出来一趟，溜达这么一圈，杀几个宰几个，哎，然后吃几个人，扒几个人皮，就销声匿迹了，再也不出来了。然后又过20年再行走江湖。那么只要是枯骨剑客棺材人出现在江湖之上，那一定是血雨腥风，血流成河呀。莫非这就是枯骨剑客地煞派的派长棺材人？东夏站在这儿，这人看了眼东夏，这脑袋呀一转，他这脑袋往回这么一转呢，这个颈椎这个骨头啊都像发了锈似的，还直在响动，拧过来了。看完了西夏，看北夏，又看南夏，点点头，转到铜陵切近。铜陵就感觉到脊梁骨有点发麻呀，但是毕竟年轻，炸着胆子，他看这个棺材人，看他铜陵抱了抱拳，这不知道出何目的，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是有意无意的啊，还是身不由自主的，还是出一种尊敬，反总而言之，铜陵抱了下拳，哎，这个自己他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可他这一抱拳，万没想到这棺材人啊哼了那么一下，就这一哼哼啊，就在那鼻孔啊，就在那。

0: 牙缝里头啊，出了一股气呀、啊，沙，这股气呀、啊、冰凉，是一股冷气，阴森森的。佟林心中暗想：这是什么派武功啊？啊，雍亲王胤禛呐，反而还不紧张了，还不害怕了。哎呦，这雍亲王乐的啊啊啊啊啊！想我大清国呀，自打老祖进京，征服天下，得了中原，特别到我父亲这一辈啊，他八岁登基，然后秦鳌拜，请准噶尔打准噶尔，征服三藩，打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收复台湾，跟俄罗斯一战。定下尼布楚条约，南征北战，大战场，那就够热闹的了，啊！可万没想到，在这个民间居然还有这些奇人高士，居然有这些怪物，这是本爵前所未见、前所未看过的。我倒觉得，就那南怪客朱元璋，还有那刘邦、李世民。西怪客秦始皇都够怪、够可怕、够可看的了，可没想到居然大棺材里头能爬出枯骨来。哎呀，这可真是好看呐、啊，好玩啊！嘿，雍亲王啊，觉得好玩，不过他心里头可在想啊，这些人我要把他笼络在一起啊，冰合在一处。围着我雍亲王转，形成一股势力。我不是想除掉谁不就除掉谁吗？我想干掉谁不就干掉谁吗？嗯，大阿哥任之，嗯，二阿哥任仍，三阿哥任直，八阿哥任四，九阿哥任堂，十阿哥任娥，十四任提。当然了，十三阿哥我们俩最好，我不能收拾他，其余这些他们都结成一党，自有帮派，我想铲除一己，铲除一党，那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要这样的骨头人儿、枯骨架子弄几个回到我王府养起来，秘密养起来，深更半夜跑到那些反对我大臣的家中，还不把他肠子吓破了我，还用打吗？雍亲王啊，一阵狂想啊，真是老天助我呀，平白无故的让我认识了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春。我认识这个佟林，一开始以为就小打小闹，万没想到通过佟林这个案子，结交了山东侯二侠，又认识了东侠，又认识了南侠、北侠和西侠，赛大盘、飞行侠、苗泽、苗人鱼，还有杨万春、左金刀大侠、红里、红炳南，还又认识了展翅大鹏、铁掌李渊、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啊，这些都是武林道中的能人高士。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抓在一处，成我的心腹。本爵想要天下，想当皇帝，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吧？朕还多想什么呢？他越看越高兴，这是他的想法。就在现场，雍亲王就想这个呢，你个帝王嘛。那么就在整个现场鸦雀无声。这时候啊，在这个罗列的身旁不有那司徒战鳌吗？前文书我交代了，这司徒战鳌乃是北京城八王爷任四的杀手，他的任务就是要荡平佟林这个组织，把他们斩尽杀绝，他的任务就是除掉雍亲王胤禛。那么这次司徒战鳌到了金银岛，因为金银岛要跟佟林打架，要比武较量，那么司徒战鳌就插进了一下，他就劝这个罗列说，咱们找几个高人，找几个能人，找几个邪派的人，把佟林他们铲除了。 罗烈不干，说我们跟佟麟打是正经的比武，绝不能招惹邪派的人，所以罗烈一口杜绝了。那么今天到当场这些人，南七怪朱元璋，北七怪刘邦，东七怪李世民，西七怪秦始皇出现了，说这个是不是司徒战鳌找来的邪派？不是。那么今天来到现场这个骷髅人，也就是棺材人枯骨剑客，是不是司徒战鳌找来的？也不是。他手里有张王牌，现在还没拿出来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么你赶上这个骷髅剑客把美人看了一圈之后又哼了一下，然后就奔那棺材去了。他手微微这么一抬，不能说是手，就是那干巴巴那骨头棒子，那手那爪啊，往上一抬呀、啊，就感觉到一股大气流砰砰就把这棺材天抬起来了。然后他哗楞哗楞歇了哗楞，说怎么还哗楞呢？他这一走道啊，他这身上这骨头头骨臂骨耻骨啊，大小头骨走三壮周啊，人身上206块骨头啊，都急了光啷的互相碰啊，这一碰稀里哈啦直响啊。然后他躺进棺材里，那棺材天啪扣上，就见这四个抬棺材的扬眉吐气，不敢放屁，跟进半岛哆嗦二地，立刻抬起棺材。这四个人异口同音的大喊了一声，我们去追四怪，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就奔四怪跑的方向追下去了。哎呀呀，就这个枯骨剑客棺材人这出现这一把呀，就在当场这么一闪身，使现场大概搁现在钟点计算能有3分钟没人说话。小朱和罗烈呢，罗烈也在那儿琢磨呢，他们怎么来了啊？他们来干什么来了？这棺材人乃是地煞门的掌门呐，20年出一次江湖，为啥今天突然在这儿出现？然后就走了，是追那四怪去了，这是怎么事？那个司徒战鳌在那儿也想着，哎呀，我手中那王牌在我手里呢，不是他们呢，这些人出来是怎么个意思啊？莫非说有大事发生？那么南侠北侠东侠西侠还有佟麟等人呢，这时东侠一挥手，怀川回归本座，回来怎么的还要继续打呀？你主要对付那罗烈，罗烈不服你吗？不过佟麟就问东侠呀，大哥，这方才来的这海川，此人乃是地煞派的派长，枯骨剑客棺材人，此人高深莫测，江湖对他的了解是个未知数哦。那他的武功，哎，这东侠刚打一嗨声，猛然间就见这外边哗楞哗楞哗楞，怎么的？那个枯骨剑客棺材人的棺材又被抬回来了，棺材天啪往起一声，里边站出枯骨剑客棺材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谁叫佟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妖道吕岳在穿云关前摆下了一座温皇大阵，就这玩意儿才缺德呢，这是传播病毒和瘟疫的基地呀。光是吕岳就够呛了，他手下还有俩帮忙的，是他两个小师弟。头一个叫陈庚，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来了一个叫李平。这天一大早，他架起了一朵黑云啊，唰啦一下就飞到了周朝大营的前边，高声的就断喝：“呆了嗨！我说姜子牙，你还有胳膊有腿还会喘气儿吧？啊，你给我出来！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取你的狗命来了！”早有探马兰奇呀、到里边禀报。姜子牙一听，怎么着？啊，又来一个妖人呢？哎呀，这可得看看。带领着众将出来呀，就这么一瞧，哎呦，子牙认出来了。这不是那缺德作损放毒的那吕岳吗？哦，这小子还没死呢。吕岳一看姜子牙，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嘿嘿，姜尚啊，你往这边瞧，这穿云关前我摆下了一座大阵，你可认识吗？姜子牙拢目光往这边一看，哎呀，阴云惨惨，惨雾茫茫啊。说实话，这坐镇姜子牙真不认识，但是呢，他想起来四句话，哎，就是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简言，说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得，过了万仙身体康。这第二句写得清楚，穿云关下受温皇。哦，姜子牙受了启发了，一阵的冷笑， 吕月呀，你这个阵势有什么难认的？他就是小小的温皇阵。哎呀呀呀呀，姜子牙耶，你这学问见长啊，还真认识，但是这座阵你破不了，所以穿云关你也就甭想取了。姜子牙已经93岁了，那办事儿得多沉稳呢、按照他的意思就得收兵撤退，回去呢好好的研究研究再打这个仗。可是他手下这年轻人不少啊，有一员大将嗷一声就窜过去，跨骑着金睛兽，手轮着降魔杵。谁呀？正是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郑伦，那员哼将。这位火爆子脾气呀，一看老道吕月飞扬跋扈那劲头他不满意，所以来在了阵前，大杵一指，呆妖道有何能为呀，看我取你。妖道一看，哎呀，来一个送命的啊，那你随我来吧，转身驾云往回就跑。这郑伦呢也不听别人劝阻，催金睛兽在后边就追呀，呜腻一下就冲进了这温皇大阵。你看不进阵的时候啥事没有，往里头一冲可了不得了，这些无头的死尸啊一共是21具，枪子上头都插着温皇伞呢，啊刷刷刷刷都活了啊，奔巴烂蹦啊，就把这郑伦围在了中间。郑伦一看，哎呦，这可了不得，赶紧抡大杵上下翻飞，就削这些死尸。您别说，就这些无头的死尸啊还真结实，尤其那21把温皇伞刷刷的旋转呢，有点上头喷出来一阵阵的紫雾。与此同时啊，那100头牛100头马，都是换了脑袋的那个玩意儿，也全都活了。门儿行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就把这郑伦就全包围了。尤其是那些马脑袋牛脑袋，还带飞的，脱离了枪子飞到了半悬空中啊。这回郑伦可忙活坏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啊，全都被这些僵尸和怪物给包围了。郑伦把大杵抡开了，上下翻飞遮前挡后啊，但有一劫，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两只眼睛只能往前看，那么身背后还有下边上边其他的角度那就顾及不上了。郑伦有点起急呀，心说我发大招吧，他把鼻子往起一撅，哼，唰，两道醒气喷出去，喷到这僵尸身上了。可是僵尸啊没有灵魂，人家根本就不怕他，动作稍微的慢了一下，而后啊变本加厉啊，白白白白白白，更凶了。郑伦可就有点发傻了，一个没留神，这梗嗓咽喉让一只大牛脑袋给咬了一口啊！咔嚓！哎呦我的妈呀！这一疼这一哆嗦，后边又上来一具僵尸，就掐住了他脖子，又有一具僵尸掏住了他的软肋呀！郑伦呐，惨叫一声，被人家由的金睛兽上头就给掏下来了。而且他们手上嘴上都带毒啊，那温皇伞喷的那烟雾也带毒啊。郑伦倒在血泊之中，这伤口还都化了脓了，刹那之间变成一滩黑血。可叹盖世的英雄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郑伦这一死可哭坏了两个人，一个是冀州侯苏

户户，一个是少君侯叫苏全忠啊。这爷儿俩跟郑伦那感情那太深了，嗷一声催坐马晃军刃可就冲上来了，要给郑伦报仇雪恨。老道吕月一瞧，哎，来的越多越好啊，哎，跟我进阵吧。又给引进温皇大阵去了。什么温皇阵呢？哎，简直就是僵尸阵。这些带毒的尸体奔吧一蹦。这爷儿俩也白给。因为你顾前顾不了后啊。人的注意力他就是有限的。结果有一头大牛拿犄角门这么一顶，把苏全忠啊有的马上就给掀下去了。紧跟着过来两具无头的僵尸，掐着脖子就往死里头勒呀。苏护一着急想去救他儿子，结果又过来两具僵尸掏住他的两条腿呀，哭痛。苏护也跌落马下。咱没说吗，这些僵尸啊牛马呀都带着毒呢，而且温皇散喷出那烟也厉害呀。可叹冀州侯苏护这爷儿俩也都化作了一滩浓血，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老道吕月可乐坏了，又架起黑云出了大阵。姜子牙，别老派饭桶啊，啊，有名的上将你来几位呀，啊，你敢不敢亲自打阵？姜子牙心说，哎，说句实话吧，我可不敢呢，我进去我就玩完了，没必要的牺牲啊。依着子牙呀就想鸣金收兵回去从长计议，哪知道有打他旁边啊蹭窜出去一位啊，这位可厉害，蹬着风火轮晃着火尖枪，三头八臂。这谁呀？那还用说吗，正是三太子哪吒。哪吒在乾元山金光洞二次学艺，这能耐可见长啊，不光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而且胳膊多长了六条，脑袋多长了俩，这八只手里头全都拿着兵刃呢，乾坤圈、混天绫、打仙砖，两只手抄着阴阳剑，两只手拿着火尖枪，还有一只手啊举着九龙神火罩。刚才哪吒看出门道来了，大将郑伦也好，苏护也好，苏全忠也好，吃亏呀就吃亏在没长后眼上头了。这些妖魔鬼怪僵尸牛马有的四面八方攻击他们，他们顾不过来呀。可是哪吒我就不同了，三头八臂，你从哪个方向来都没有关系呀。因此上哪吒认为这场战，哎，太适合自己了，这才一催风火轮进到了温皇大阵。吕月赶紧指挥呀，哎，给我打啊打。他两个师弟陈庚李平也在那儿瞎叫唤，所有的无头尸所有的牛马全都冲上来了。这一场恶战哦，那也就得说哪吒这本事是真厉害，一个人盯八个人，每个方向他都看得见，而且攻击力极强啊！啊，听听烫烫，扑哧咔嚓，嘡荡绕，这三头八臂全都发挥作用了，把牛脑袋砸碎了好几十个，马脑袋踢飞了好几十个，无头的僵尸啊撂倒了有十几具。而且哪吒他是铜头铁臂呀，还是莲花化身，他没有灵魂的，所以温皇散对他呀还起不了什么作用，哎，喷出那些紫雾来呀人家不受沾染。哪吒心说，行，我再坚持一会儿啊就能够大获全胜，哎，都把他们给削趴下。他没想到这时候吕月架宝剑飞身行啊过来了，哪吒拿火尖枪往前这么一扎啊，扑棱，哎呦，突然间发现这老道吕月没有了，哎，哪儿去了？光听见有声音，哈哈。

这呀，你看不着我了吧？哎，我这叫隐身术，你招家伙吧！啊，擦啷啷啷啷啷！哪吒就感觉这肩膀子上头让人家砍了一剑，虽然说没砍动他，但是他也疼啊。甩脸这么一看，哎，啥都没有，因为吕月他会隐形啊。正一迟愣的时候，下三盘又有人说话：“嗨、哎，我在这儿呢！”啊，苍啷啷啷，这一剑正砍腿上。咱就这么说吧，这位吕月使上了隐形术，哎，这宝剑一会儿砍这儿，一会儿砍那，哪吒可就有点慌手脚啊。结果这些无头的死尸，哎，这些没有脑袋的牛马又都发威了，连咬带刨带撞。把哪吒整出一溜跟头去。哪吒心说啊，不行，我呀不是他们的对手，得赶紧跑啊。一扭身往回就要跑。但是吕月带着陈庚和李平一个劲儿的指挥，哪吒想出去还出不去了。哎呀，急的是燥汗淋漓呀。正这时候来了仨帮忙的。底下有土行孙，中间有韦护，上边飞的是雷震子。这哥仨就哪吒来了，到这听听汤汤一打也是没占着便宜，因为吕月他会隐形，韦护这后背上挨了一剑，雷震子这翅膀根儿啊挨了一剑，仗着他们有法术在身，哎，能顶这么一会儿，这才咬着牙呀往回拜。等四员将见着姜子牙，师叔了不得了，咱们快走吧。说声快走，妖道吕月带着人还就扑过来了，左有陈庚，右有李平，就指挥着这些无头的僵尸和无头的牛马啊，子牙一瞧不好啊，什么时候跟这种玩意儿做过战呢？哎，快撤撤！哇，如同潮水一般就撤下来了。哎，兵退30里。吕月一看挺高兴，哎，没必要追了，咱们回去。带着两个师弟，所有的僵尸，哎，撤回了温皇大阵。咱们再说姜子牙，好容易收住了阵脚。重新安营扎寨，姜老头可急坏喽！看看，看看伤员都怎么样了？再一看受伤的人呢，那伤口全都化脓了。有道法的人还好说，那些凡夫俗子啊，一会儿就化作脓血了，死了得有好几千人。哎呀，子牙急的呀，一筹莫展。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半夜子时分呢，子牙坐在灯下正看书呢，心里头呢就琢磨着怎么打这个吕月，怎么破他的温皇大阵。忽然之间呢，就听旁边有人说话：“嘿，姜丞相，你大概其是想我呢吧？哦，你是何人？我呀，我是吕月呀。”子牙可吓坏了，四下张望，一看呢，根本看不着人，就明白了，这吕月使用的是隐身法。人家在暗处，自己在明处，这玩意儿非得吃亏不可呀！子牙啊，苍啷一下站起来了，把打身边来回这么一轮，肉肉肉肉，你休想金钱，嘿嘿嘿，你就跟个大瞎子一样，你能打得着谁呀？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呢，我带着我所有的无头僵尸、无头的牛马，偷营劫寨来了。哎，你们这几十万人呢，全得报销。说着话，就听见，呜，咔嚓，哎呀！子牙惨叫一声啊，就感觉左胳膊一阵疼痛，这鲜血可就流下来了，但是看不着人家。这玩意儿是偷着砍的，子牙可吓坏了，喊一声：“来人呐，快来人，有刺客！”
这时候

0: 雷震子和哪吒又到外头啊蹭蹭窜进来了。今天晚上啊是他们俩值班。一看，哎呦，这江丞相胳膊怎么流血了？这刺客在哪儿呢？就听见有人冷笑，嘿嘿，你们看不着我，刀得玩完，咔嚓呀。这雷震子本身呢，膀子根儿就受了伤了，现在又给他来一剑，这大腿上又来一口子，鲜血淋漓呀。哪吒呢，晃动掌中几剑兵刃，揉揉揉揉，唰唰唰唰，一顿瞎抡。那意思，你吕月不管在什么方位，我把你轮上啊，你也是受不了。可这时候发现这吕月似乎是没有了，猛然间听见房上有人说话，嘿嘿嘿嘿，我在这儿呢。哎，我说弟兄们呐，僵尸们呐，给我往里头冲啊！哎呦，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就见大营外头这些无头的牛马、无头的死尸全都蹦进来，最要命的是那21把温黄伞在天上转呢，啊，刷刷紫雾盘旋。您看那些有道法的人呼吸一点这紫雾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普通的兵将他们受不了啊，一闻这玩意儿啊，喵一声倒地上可就没气儿了。60万大军呢，眨眼之间得有10万人都中了毒了，大营里头就乱作了一团呢。姜子牙一跺脚，哎呀，这温皇大阵可太厉害了，天哪，难道说我就要全军覆没了不成呢？这姜子牙正无计可施呢，猛然间呢，半天云中有人说话了，呀哈哈呆，师叔休要惊慌，杨任到啊了。随着这一声喊喝，有的半悬空中啊，唰飞下来一只云霞兽。这云霞兽上头坐定一人呢，双手擎着飞电枪，身背后背着五火神焰扇，唰啦啦就落在了姜子牙的近前。子牙借着灯火之光这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可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来的这人呢太奇怪了，这个头倒是跟正常人差不多少，胖瘦啊也是符合这尺寸，可就是有一样特殊的，他这两只眼睛与众不同。你看咱们这眼睛，两个眼珠子呀都在眼眶里头镶嵌着呢，可是来的这位他不一样，这两只眼眶子里头分别的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这胳膊呀比人这个大拇指粗那么两圈，长度呢也就是一尺多不到二尺，胳膊前边长着两只小手，哎，肉乎乎的，左转右转非常的方便，就在这两只小手的手掌心这地方各长了一只眼睛，这两只眼睛光滑闪闪呢，那个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姜子牙还纳闷呢，这是何处的神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抽烟、酗酒、熬夜都是中风高危诱因。日常一定要管好血压、血脂，清淡饮食，减少高油高盐，坚持运动，戒掉烟酒。记住中风快速识别口诀：看脸、抬胳膊、听说话。一旦出现口角歪斜、胳膊无力、说话含糊，不要在家观望，立刻拨打120送医。脑卒中救治争分夺秒，预防先行，关键时刻切莫耽误宝贵救治时机。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在混乱之中，姜子牙发现了一位异人，就是奇异之人呢。这位这眼睛长得特殊，眼眶子里头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有两只小手，肉肉乎乎的，小手的手心上头各长着一只眼睛，锃明刷亮，看起来这视力差不了，少说也得是 1.5 的。这人是谁呢？姜子牙不认识。您别看他不认识，但是说书的李庆峰可认识。这段书啊叫做杨任下山破阴司。这位生着怪眼的奇人就是杨任。听过前文书的您一定了解，这杨任呢乃是商朝八大上大夫之一，那是了不起的忠臣呢。所有这些文臣当中他是最年轻，才20来岁。

那一回妲己给纣王出了一个馊主意，让他呀害死姜子牙。姜子牙在露台就想逃跑啊，老头子揉揉揉揉跑上了玉桥之上啊，蹦一下跳水里头，借水遁呢逃跑了。姜老头赶奔西岐了，隐居在盘溪是直钩钓鱼，后来呀又当了丞相，又金台拜帅。那么当时姜子牙逃走之后，上大夫杨任就气坏了，他找到纣王就给提意见，说你做的不对呀，把贤臣都给整跑了，咱们怎么往下过？纣王一怒之下把这杨任给拖下去了，命人剜掉了他的双眼。纣王又下令要把杨任呢得碎尸万段。正这时候刮起来一阵怪风啊，把杨任的尸体给刮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哎，就刮到了清风山紫阳洞。这地方有一位老神仙呢，就是清虚道德真君，刚好出去遛弯去，遇上这事儿了。救了杨任之后，这没有眼睛这多难受啊，哎，用金丹给他补两只眼睛吧。两个眼眶子里头各中了一粒金丹，一念咒，这金丹生根发芽了，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上头长着两只眼睛。这眼睛才厉害呢，因为它可以随便的转动，周天365度，想看哪儿看哪儿。而且这两只眼睛这视力还特殊的，可以扫描，可以透视，就比那红外线伽马光还厉害16000多倍。杨任也得了活命了，对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那感谢的无可无不可，趴地下就拜为师父了，不想再回凡间了，当官也没意思，不如学习仙术啊。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喜欢他，就把自己的能耐呀全都传授给了杨任。这位还成了武将了，跨骑着云霞兽，手使着飞电枪，勇冠三军呢。这眨眼之间就过去了若干年。单说这一天，清虚道德真君正在蒲团上打坐，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原来是穿云关前有妖人吕月摆下了温皇大阵，姜子牙想过穿云关过不去了，正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哎，杨任下山的时候到了，童儿啊，将你师哥唤到此处。杨任来了，往地上一跪，师父可就说了，你呀赶紧带上宝贝，就是你经常演练的叫做无火神焰扇。这种扇子一扇呢，当时火光四起，把什么脏东西都能给烧没了，尤其是什么瘟疫呀、病毒啊，你这一扇就消了毒了。另外呢，为师还有个大葫芦，这葫芦里头有金丹呢，名字叫做去瘟金丹，专门治瘟疫的，你背上它下山去吧。杨任再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是姜子牙要兵进武关，穿云关这地方遇上吕月了，遇上温皇阵了，那我理当去助他一臂之力呀。这才辞别了师父，跨骑云霞兽，一晃着飞电枪啊，刷啦一声就飞在了太空之中啊。就这速度比那波音747还快16000多倍呢。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穿云关前，往下一看，好家伙，阴风惨惨，火光冲天呢。闹了半天是这个妖道吕月催动他的温皇大阵，正在偷营劫寨呢。再仔细一瞧，有个老头，大概其就是姜子牙，躲是没处躲，藏是没处藏啊，性命垂危。许多的军兵弟兄被人家打得呀狼哭鬼嚎，好些人

已经丧命了。杨任这才大吼一声，降落云霞兽来在了连营当中。姜子牙看着他奇怪呀，杨任报通了名姓，说我是何人何人，特来帮兵助阵的。哎呦，子牙可乐坏了，不过杨将军呢、啊、这吕岳可厉害呀，您有没有把握？哈哈哈，我太有把握了，他不就是会隐身术吗？可是我这眼睛看遍了周天365度，你就是什么样的阴魂，什么样的怪兽，我全能看见。江丞相不要着急，现在我看明白了，这个妖道吕岳正在房檐上蹲着呢。啊啊啊哈，他又不蹲房檐了，又跑到树梢上去了。啊啊啊，又下来了，在茅房那块靠着呢。这时候哪吒在旁边站着呢，赶紧凑过来，我说杨将军呢、啊、您告诉我，我这有乾坤圈应该怎么打。杨任呢微微一笑，趴在哪吒耳朵边上哒哒哒哒哒哒哒，把这秘密告诉他了。再看哪吒冷不丁喊了一声啊鸡，这乾坤圈绕一声就飞过去，就奔大旗杆底下就削过去了。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呀我的妈呀，把这吕岳的腿给砸折了。实际上哪吒根本看不着他，就是杨任告诉哪吒应该怎么打。这老家伙腿一折呀，这隐身术可就不管用了，嗷嗷怪叫，架起了黑风往回就跑啊。冷不丁一回头，掌中祭出来一把温黄伞，这大伞刷刷的旋转，透着紫色的光华，就这光啊，要是照到谁身上，谁就得化作脓血啊。刷，奔杨任可就来了。杨任一瞧，嘿嘿，你这玩意儿糊弄别人好使，糊弄我那不是差着六扔多远的吗？再看杨任不慌不忙，由得身背后就把师父传授的五火神焰扇就摘下来了。大扇子打开了啊，唰，就这么一扇，就闪出了一道火光啊。这把温黄伞啊，呼一下就着了，化作了灰烬。可把吕岳吓坏了，喊一声快扔伞，多扔多扔啊。他手下有俩助手呢，俩师弟呀、啊、一个叫陈庚，一个叫李平。这俩小子也掌握着好多的温黄伞呢啊，刷刷刷又扔出来七八把，照定了杨任。多也没有用啊，杨任呢、啊、又把这五火神焰扇左右这么一扇，呼呼刷。火光这么一闪，好几把温黄伞都化成灰了。吕岳可吓坏了啊，不好，快走。带着陈庚李平啊，冲出了连营就往回跑。那么他们手下还有很多无头的僵尸呢，还有很多无头的牛马呢。这帮家伙是炮灰和牺牲品，他们没有智商啊，仍然是奔巴乱蹦，在这儿要害人。杨任一看这些东西可太脏了啊，不光需要烧了，还需要好好的消毒。五火神焰扇得连扇9981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猛烈这么一扇，火光四冒啊，就把这些脏东西全都给烧没了，而且把病毒也都给烧没了。这么一来，这座温皇大阵等于说就给破了，那么周营当中又恢复了平静。姜子牙就问呢，杨将军呢、啊、我这手下有好些人受了伤了，还中了毒了，你看这怎么办呢？杨任一笑，哈，我早有准备，身背后把宝葫芦摘下来了，里边有去瘟金丹呢、啊、取出来那么几十粒交给姜子牙，赶紧呢、啊、用冰水泄开了，给大伙内服外敷，保证是药到病除啊。是吗？那赶紧用药。大家伙受伤的什么雷震子啊，什么尾护啊，包括一些冰钉啊，全都用上药了。

哎，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果然呢，这伤很快就好了。哎呀呀，可把姜子牙乐坏了，拉住了杨任的双手。将军呐，你可立了大功了！这时候，武王姬发都出来了，跪地下就想磕头啊。杨任赶紧双手相搀，哎呀，王家千岁，你折杀我的阳寿了！您是有道的明君呐。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指着您呢，我弃了纣王，下了高山来辅佐您，就是您的一个臣子了。武王也高兴，姜子牙也欢喜，得这样的高人，那谁不痛快呀？把战场收拾收拾，军心稳定稳定，这天呢可就亮了。来不及休息，姜子牙就召开了会议，问大伙儿。看这仗，下一步该怎么打？杨任给出主意了，说：“丞相，师叔，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就让我领兵带队，给我呀派几个助手，再派上三五千兵马，我准备一鼓作气就拿下穿云关。”啊，好，好，好，好！姜子牙太相信这杨任了，马上就分兵派将，让这个哪吒。杨戬、土行孙、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都给这个杨任当助手。另外呢，又差派了10,000精兵啊，由这个杨任领兵带队，是直奔穿云关。到在关前一看呢，这温皇大阵的阵壳子还在这儿摆着呢，赶紧拿出来五火神焰扇啊，呼这一扇子。全都给他报销了，而后吩咐一声，往城里头攻杀。哪吒、杨戬、雷震子、土行孙，这么多高人往里头一打，那能扛得住吗？再者说了，穿云关的主将叫徐芳啊，早就让老道给整死了。这城池啊，毫无抵抗力。结果呢，没费吹灰之力，把穿云关就给拿下来了。唯一遗憾的。就是妖道吕岳没找着，他那俩帮凶陈赓和李平也都跑了。那倒是没什么关系，哎，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以后再抓他。杨任呢，回去给姜子牙交令，子牙马上带着大军就接管了穿云关，到里头出榜安民，一切就安顿好了。这就做准备呀。要打下一座关城，那就是潼关。压下姜子牙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个妖道叫吕岳，带着两个小师弟，陈赓、李平，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由打穿云关逃出来，哎呀天哪，大获全败呀！几十年的辛苦毁于一旦，这回。咱们往哪儿逃啊？旁边这陈赓过来了，师兄师弟，我倒是有一个去处。哎，你说说，就是咱们呢，到前边这座关城潼关，有道是自古潼关一条路，那是雁过拔毛的地方。吕岳一听可就咧嘴了，你待着吧，这地方多危险呢，马上姜子牙带人就得打过来呀。哎呀，师兄啊，你有所非知，这座潼关可非同小可呀。现如今潼关的主将是老于家一大家子，主将是老头，哎，叫于化龙。于化龙呢有五个儿子，叫做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这父子六人忠心耿耿，十分了得呀。咱们投奔他们去，万无一失。哎呦，吕岳咧了嘴了，师弟呀，他们就是有忠心，就是有勇力，那也挡不住姜子牙呀。陈赓乐了，师兄啊，您怎么知道挡不住姜尚呢？实不相瞒，这于家父子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哦，什么本事呢？嘿嘿，师哥呀。您把耳朵递过来，我得小声的告诉您，他就是啊，等说完了。

0: 老道吕岳乐得眼着眉都开花了。哎呀，哈哈哈哈，太好太好了，那么马上进这座潼关，姜子牙的末日就在眼前喽。这一行三个人就奔潼关就来了。那么现在潼关里头怎么样呢？哎，父子六个人正商议这个守城之事呢。主将余化龙，老头子生育能力挺强，哎，生了五个大儿子。达照、光先德，父子六人凑到一块儿，号称余家六条虎。尤其这小儿子叫余德呀，狂傲的不得了。爹，您放心吧，姜子牙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之后我让他全军覆没。儿啊，我太相信你了。咱们马上就一举成功了。正说着呢，有人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来了三位道长在外面求见。哦，快快有请。等这一请啊，进来了，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吕岳和陈庚、李平。等一见面，旁人还没说话呢，这小儿子叫余德过去扑通就跪倒了，给谁磕头啊？哎，就给这陈庚。师哥，您怎么来了？小弟给您见礼了。陈庚乐乐呵呵把余德给搀起来了。贤弟呀，哈哈，这就是咱们的缘分呢。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则给我们报仇出气，二则共灭江上的淫威。哎呀，他们越说是越热乎。那位可能不明白了，这个老五叫余德，跟这个陈庚他们俩人到底什么关系？哎，什么关系？嗨，是业余的师兄弟关系。他们俩共同啊暗拜了一位老师，就是归灵圣母，那是碧游宫四大弟子之一呀，大母王八精。这老家伙呀有一个毛病，哎，就是特别的好色。您看这母王八要是好起色来呀，那比色狼都厉害，就喜欢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后来划了来划了去，划了着这么两位，一个是陈庚，一个就是余德。呵，就这俩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一样啊，男生女相，帅气十足。大母王八就看上了，主动的把这俩小伙子收为徒弟，还得背着旁人，哎，没事啊就把俩小伙领到他们家去，搁到密室里头，哎，搁被窝里头教能耐。就这归灵圣母就教这俩徒弟，哎，越教越高兴啊，一口气儿下了好几窝王八蛋呢。后来这个归灵圣母啊，为了报答陈庚和余德，帮着自己下了这么多的王八蛋，怎么办呢？就把一种特殊的能耐交给了这俩小伙子。这种法术的名字就叫做五行毒斗法，是转轮灭魂诀。他告诉这俩所谓的徒弟说，将来你们遇上强敌了，尤其是敌人特别多，千军万马，那千万不要慌，就用上咱们这个五行毒斗法转轮灭魂诀了。你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保他能够全军覆灭。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3: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这个蒋介石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哎呀，一次比一次兵多呀。第一次呢，10万人马到那儿打了个落花流水。二一次20万，张辉瓒又被活捉。这回第三次围剿是派了30万人马。我要估计这照这样要发动个10次8次的，这人马也说不上增多少了，就得啊，第三次就30万。井冈山的部队仅仅是3万，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呢？毛泽东采取了这么一个战略战术，叫磨盘战术。千里大行军呢，绕到敌人的后方，来个回马枪击败他，这就千里大行军开始绕啊。哎呀，这行军呢，7月份的天气呀，烈日当头啊，战士们是汗流浃背，太艰难。而且行军呢，最困难的是伤病员越来越多。怎么说呢？中暑的啊，这个发疟疾的啊，痢疾的，哎呀，一波一波兵单，这个收容队啊是一天天扩大。哎，这伤员越来越多。那么他们从这个一二次围剿的亲身体验中得到了一个道理，为了打胜仗就一定得走路。因为当时在部队中啊流传一个口号，叫胜利在脚，走路出胜利，这么一个口号。那么为了胜利呢，大家都自觉地忍受着一切的困难，裤腰带都扎紧了，有小病都不掉队，实在走不了昏到路上了，后边收容队上来赶紧把人抬走了。那脚上的鞋呀，磨破一双又一双，后来呀，干脆打赤脚啊，饿了皮带勒紧点，咬着牙瞪着眼珠子。经过连续10多天的行军呢，这个部队完成了千里回师的任务。经过石城、瑞金，来到了苏区有名的模范县兴国。哎，这一到老苏区了，完全换了另一副景象。这个群众啊，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烈的欢迎队伍。那队伍一进村啊，一大群的儿童团

哎呀，这战士们总是兴奋的满脸通红，怀着无限的感激心情，怪不好意思的。那么老人妇女呢，带着鸡蛋草鞋啊，挨个慰问，父母慰问儿子，老婆慰问老公，又是一番热闹。那么接着来的就是席队，姑娘媳妇儿啊一个个拿着盆，拿着这个竹篮子啊，拿着这个洗衣的棒槌，哎，把这战士们的衣服都找来了。战士们还不少脏衣服，脏衣服也给翻出来了，那破衣服啊，这个有窟窿的，大针小线的就给开缝。哎呀，战士们特别感动，赶着医生洗完了，给叠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的，我给送来了。赤卫队的哨兵啊，早已经一站站的放了出去了，给站岗放哨，参战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担架队安排的也妥妥当当。要是要向导的话，那有的是，我来，我做向导。那么转战几个月的人民子弟兵们好像回到老家，那是吃的也好，睡的也好啊，迅速的得到了休息，各个情绪高涨，请战的要求是不断的一击击传上来，快打吧，打掉敌人啊，保卫我们的政权，坚决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来回答苏区人民。人民的支持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条件。那么我军这样千里大挥师，大踏步的战略转移，不但使部队获得了很好的补充，什么给养啊还有些武器啊，也使得人民呢看到了希望，同时呢也避开了敌人的锐气，并在转移期间弄清了敌人的计划和部署。而敌人在深入苏区之后，遭到苏区人民啊空舍清野的封锁和地方武装的袭击，吃到了进入苏区的苦啊。因为什么呢？有不少游击队啊，地方武装。另外一进村儿，这敌人一进村儿，啥也没找着，就俩老头老太太，哎，粮食一粒也没有。这国民党兵的给养啊是太困难了，有的那个国民党兵饿饥的只啃那树根，咔咔咔的。军力啊是大大削弱了。哎呀，这国民党兵啊，这最糟的，要啥没啥。你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你根本打不了胜仗。哎，而且咱们的部队基本上啊都是夜间行动，一到白天就跑到敌人后边去了。这敌人这个部队正往前走的，千里大挥师嘛，总得往敌人后边绕，他磨盘行动啊，哗啦啦啦啦啦一顿打，正往前走呢，后边枪响了，时常的打敌人措手不及啊，想都想不到，就感觉到这个井冈山的队伍神出鬼没的，弄得这些国民党兵啊再走道都不往前看了啊！你走道不得挺个胸脯瞪脸珠往前走，不学申公豹了，那封神榜里不有申公豹吗？脸冲后掌子，哈哈，这国民党兵举着枪脑袋往后使劲歪，怎么的，他不怕前边，专怕后边。这次行动你想想，咱们井冈山的队伍三万人，那三万人呢他也不是个小数啊，说你往敌人后边绕，这国民党军队天上有飞机啊，有侦察机轰炸机，所以这三万人行军呢，这个声音不能弄出来，这国民党也有侦察兵啊。哎呀，如果说要不弄出声音，那可太难了啊！你想三万人走道吧，哗哗哗哗哗哗，他有动静。不过呀，我们的战士都做到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甚至连喘气的声音你都听不到，只有那脚步声。哎，天一亮的时候，部队就停止下来，就埋伏好了。敌人一来，叮叮当当就一顿打。那么这个敌机不

断在空中盘旋呢。这个敌机就瞪眼珠子发现不了咱们的队伍，这侦察机。那么到了夜里，一个个小分队趁着黑夜，哎，就出去了，冲击敌人的军营，哗往里头一冲，大部队在后边发起总攻。你说这国民党军队遭了大罪了，山道啊，崎岖弯环，羊肠小路，走了一天，后边老放枪，叭叭叭叭叭，后边来了，叭叭叭叭，打一会儿没了，可也把身子调过来了，后边又响上了，总在身后，你这受得了吗？晚间刚把军营安排好，来了几伙小分队，左右一冲击，这敌人可就懵了，大部队发起总攻，要了命了。哎呀，这敌军呐、也看不清楚啊，哪儿是红军呐、在哪个方向来的，就觉得哪儿都是红军，啊，遍地是红军，马上就呼叫，呼叫，呼叫，呼叫，紧急呼叫，轰炸机，轰炸机，哈哈哈！这国民党的那个飞机上天了，在天上转着，就不敢往下扔炸弹。为什么？天黑呀，就看底下有人影啊，来回这么闪动，有火光。谁是红军？谁是我们自己一伙的？你看，所以啊，他也弄不准呐，哪是自己的队伍，哪是红军的队伍，只能在空中盘旋，不敢往下投弹。那么底下这个国民党军官都打急了，给我往下扔，不要计后果。往下扔，噗，他真扔下一个，把他炸死了。哈，这投弹哇哇往下投吧。哎呀，这国民党军队啊，这些士兵也成了炮灰。这一成了炮灰，你说这士兵还有战斗力了吗？那一个个国民党兵都自己想啊，连自己你们都炸，这什么部队这是啊？干脆投降吧，哇，投降了。这一投降可不是一个排一个排的投啊，有的一个连一个连整连往下投，投降，我们不打了。你这喝得着呢？前边后边挨你们红军揍，上边我们自己人揍我们自己，我们这三面挨揍，我们受得了吗？还有这国民党士兵跑来了，我要立功。你要立什么功啊？我是管这个军饷库的。我们后边那五个汽车都拉的是军饷，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呀、一旦打仗的时候，我们长官就抬过不少大洋来，往上冲，有大洋，哎，我就管这个的，这几车大洋全归你们了，好嘛，把这军饷车都开过来了，每次打仗都得不少这个弹药啊，大量的纸币啊，每次战斗打的国民党军队都是措手不及呀、用天兵天将来形容红军的出现，那是一点也不过啊。那么就运用这种战术绕到后边打，打了几场战斗，把这国民党打得确确实实是胆战心寒，军心涣散，再加上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很多士兵都是一开战就喊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交枪，交枪，交枪，刚一放枪就交枪。还有那不少国民党兵说呢，我这是第三次交枪了啊，第三次，对不起，对不起。有的那国民党士兵啊更有意思，一开打钢枪一响啊，把这帽徽咔拽下去了，领扎拽下去了，标志都拽下去了，直接把枪口调过来，抓俩俘虏给压过来了，我投降，这俩是我抓的，你看看，我直接参加你们队伍，直接人带俘虏来。那么我军连续作战，连续大捷呀，历经15天的第三次反围剿战役是胜利结束，共俘虏这个旅长以下的人员20000余人，击毙10000余人，缴获的枪支是1.4万支，弹药250万发，蒋介石亲自指挥。

阳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的粉碎。仗势越来越升级，蒋介石发动对这个井冈山，对这个苏区地区啊，一次围剿，二次围剿，三次围剿，全都兵败如山倒。他能甘心吗？他没啥事儿，老做牙花子，越想这事儿越不对劲儿。在我的后方，有这么个井冈山，有这么一个苏区，我忐忑不安呢、啊。我睡觉都睡不着啊！啊，我这床榻岂容他人在旁酣睡？你看，他说了这么一句，就我的床边上怎么能有他人在那酣睡呢？这不行，调集兵力，第一次10万，二次20万，三次30万，这回第四次啊，50万。1933年1月，第四次围剿开始，敌军50万。那么我军方面呢？指挥者是周恩来、朱德。那么毛泽东同志呢？这个毛泽东同志啊，当时受的王明路线、左倾错误、临时中央的排挤，被迫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那么这个时期啊，国共两党的上层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呢，经历了短暂的下野，又重掌权威了，当上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主政，主政是主政，手中无兵，也就没有实权，处处呢受制于蒋介石。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了实际上的蒋家独裁。一些为民主抗日奔走的国民党人士对蒋汪的南京政府失去了信心，决定不再与他们同流合污。蔡元培毅然同蒋介石分手，那么到上海与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冯玉祥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啊，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与日寇进行了浴血奋战。李济深呢，北上力劝张学良发兵打回东北老家，后来没有成功，李济深返回南方，另谋反蒋途径。早在1932年5月21日，蒋介石呢就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的剿匪总司令，重新纠集5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那么在这个当中啊，他得搜集兵啊啊，到1933年。正式开战。那么同时，蒋介石利用政治手腕呢，探听到了当时啊中共中央的领导层的变化，得知毛泽东暂时放弃了兵权，由周恩来去负责，蒋介石大喜过望啊。那么他就把这陈诚找来了我告诉你啊，大好机会来了。毛泽东走了，周恩来搞政治工作还可以，打仗他不在行，所以啊，我这次是绝对有把握的，我们是必胜的。1933年1月2日，周恩来随朱德军队出发，5日和6日啊，黄师渡大捷。这两天，就这两天，国民党一股子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呀。那么8日和9日就是虎湾之战，又俘获俘虏是4000多人，缴获枪支4000多支。但是在后来的战斗中啊，这个汪明临时中央与周恩来和朱德的战略计划发生了冲突。那么临时中央啊，就要求啊，要求周恩来和这朱德要守住根据地，不要运动战术啊，要跟这国民党主力来一次交战。

0: 拼个你死我活。可周恩来和朱德认为啊，应该打这运动战，要不然那部队伤亡可太大了，咱们的武器配备和人员，人家那是50万呢。可上边非要这周恩来和朱德这样打，那么两位领导人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5。

0: 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7: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的这蒋介石聚集了50万大军，杀气腾腾的就够奔这井冈山来了啊。这回没事儿，第四次围剿井冈山弹丸之地，把它夷为平地。特别是那指挥陈诚更是胸有成竹啊，就觉得带着大部队到那儿就把井冈山把它吃了。那么敌人已经是兵临城下，周恩来和朱德开了个会，研究了一个作战方案，得上报中共临时中央啊。可这时节啊，临时中央是王明说了算，那么就跟这周恩来说了，你们不要打什么运动战，那显见的咱们多没有水平啊啊，咱们多软弱呀，要跟他硬碰硬，打阵地战，要守住革命根据地，与这个国民党的主力交战，要让全国人民都看到咱们的胜利成果。周恩来一听这个苦笑一声，咱们的武器配备人员照人家天壤之别呀，那差的太悬殊，那不是一星半点的悬殊啊！那么打，那死亡可太大了，伤亡过重啊！所以又上报请示，得打运动战。上边又说了，得打攻坚战，啊，两下就这么来回一研究啊，一来一往，差点是贻误战机呀、啊。最后周恩来决定，不管临时中央你怎么决定，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打这个运动战，战士的生命是第一位。那么周恩来一面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部署，一面带领部队向南丰开进，在12日就完成了对南丰的包围啊，出其不意地把陈诚的部队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啊。这个陈诚的部队啊，在毫无戒备毫无防备这么一种心态的情况下，是走进了伏击圈，差一点被全军歼灭。这仗打得太漂亮啊，大获全胜，把陈诚打得满脑子是包，眼珠子直冒金星的跑了。哎呀，皆大欢喜，这仗漂亮，打了大胜仗，打死打伤那些敌人，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什么枪啊炮啊有的是。这里边你还有个小故事很有意思，说这小故事是真事吗？真事，绝对真事。缴获这些战利品呢、啊、突然发现呢、啊、不远处有辆车啊，两辆大车，拉的什么呢？

0: 瓶瓶罐罐的全是药物品。哎呀，这战士们可太高兴了，因为当时的部队急需药物品。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啊，有不少战士得了疟疾，可这个病要摊上那可太遭罪了啊，得了疟疾呀、啊、苦不堪言呢、啊、就是没有药。现在这两车药摆在这儿，难道说还没有治疟疾的吗？这就翻找来找去，找了好多药瓶，可这药瓶上还没有标签啊，也不知道治什么病的。大伙儿就开始猜，哎，老张，你知道这是治什么的吗？我不知道，我没学过医。你知道吗？我也不太清楚。大伙儿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就在这么个时候，边上站一个被俘虏的敌人的连长，啊，在这站着，俘虏了，一听怎么的？战士拿个药瓶，大伙儿猜呢，什么药？为了立功，要表现表现自己。这个连长啊，就说了：“哎哎，我知道，哦，你认识这个药？啊，我认识啊。我们现在急需治这疟疾的药品，你看这是不是？好、哦，我学过医，我学过医呀、啊，我学过医呀、啊。”把这药瓶拿过来了，咔了半天，打开盖儿，闻了闻，也没闻出什么玩意儿来，倒到手上，好像是治疟疾的啊，好像，哎。你可叫准喽，到底是不是？
1: 是，
0: 肯定是治疟疾的。哎呀，战士们太高兴了，指导员呐，哎呀，正被这疟疾病折腾得够呛啊，苦不堪言呢、啊、赶紧那个警卫员拿这个疟疾这个药子噔噔噔噔就跑到这指导员这儿来了。指导员，治疟疾的药来了，您吃上点，立刻就好。哎，指导员高兴是吧？哎，来，吐。药喝了，喝完了不大一会儿，再看指导员呢，砰就蹦起来了啊！是连跳带蹦，揉揉揉就往山下跑啊！哈我家跑完了，揉揉揉揉又跑回来，一边跑啊，一边的捶胸跺足啊，跟发疯的一个样啊，就开始啊，就捂着声了。哎呀，他这一捂着，这连长在边上，就那个敌人的连长一看，哎呦，我看看这个瓶拿过来，我看看，又把瓶拿过来了。哎呦，红军老爷，我弄错了，哈哈哈哈，这不是治那疟疾的药啊！啊，这是干什么的？这，哎，这是那吗啡兴奋剂啊！好嘛，我们打仗的时候有时候没神，我们长官呢、啊，因为我们这不少抽大烟的，就给这玩意儿。哎，我想起来了，我哎呦，对不起，紧了磕头。战士们就怀疑啊，这个连长是故意用坏心眼儿。但是最后呢，指导员呢也没有追究他责任啊，也可能是这个连长当时太紧张了啊，把这事儿给搞错了。反正总而言之，像这样的小故事有很多啊。别看小故事啊很多，但是这场大胜仗是大大鼓舞了苏区的人民，坚定了井冈山工农革命红军战士们的信心。在这个通往南昌的大路上啊，这天大中午的来匹白马，这匹马上边坐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坐在这个马背上，不像往日那样啊昂首挺胸，也不像往日那样两眼是炯炯有神，而是蔫头耷了脑，任凭这匹马往前走。两边也不少当兵的啊，歪戴个帽子，鞋塌的鞋啊，手里头拿着枪，有的扛着，有的背着，有的

稻子，有的举子。李老板一看，你不用问，这就是一伙败兵之将。那么这马背上这是谁呀？这位啊，就是第四次围剿井冈山的指挥陈诚。这陈诚坐在马背啊，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啊。一个月之内呀、啊、两次丧尸，这尸都没了。哎呀，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毁之一旦呐、啊！这个十一师出发的时候，那个师长啊，萧谦还别出心裁，就是陈诚的手下，每个人呢还给发了个绳子，啦咵全过来了，长官啊，每个人发个绳子啊，都拿了，干什么呢？咱们上井冈山，听着没？这个。都带着这个绳子，长官拿这绳子是不是这个打不过井冈山我们自己好上吊啊？呸，什么上吊，上什么吊啊？上吊的是咱们吗？现在上吊的应该是井冈山的红军，我让你们拿这绳子是你们抓住井冈山的这些人，这个红军要把它绑起来，明白吗？然后到我这儿领赏。哎呦，一人带个绳子去的，这回这绳子真想自己吊上了啊，没想到啊，大部分都成了红军的俘虏。本来这儿一个满员师，现在连这个炊事班的就剩一个做饭的了。陈诚啊，这心里头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哎呀，我回去之后怎么办呢？这个蒋介石要听到我的败绩，非得气得三煞神暴跳，脸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呐、啊！他肯定要白眼珠子起红线，血贯通人。因为啊，前天他接到了这个蒋介石的手谕，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蒋介石愤愤地写道：“这上边的字写得非常清楚。”周恩来确实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对手，此次挫败凄惨异常，是有生以来唯一一次隐痛。这陈诚接到这个手谕啊，哎，哭了两天，怎么说呢，知道麻烦了。那么在这个手谕的背后还写了这么几句话：诚随不敏，独生微修，就这么几个字啊。你一点也不聪明，你自己独自逃生，你活得回来你不知道羞耻吗？这陈诚一想，即便我知道我也得回来呀。啊，哎呀，蒋介石的军队内部已然是舆论哗然呢，说这个陈诚是常败将军啊，特别是何应钦、熊式辉借题发挥，致函蒋介石说：“这个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陈诚到了南昌啊，见到蒋介石站在面前，他低下头，准备啊，听像他自己训斥部下那种话啊：“你怎么不去死啊？打败仗有何面目见人呐？”哎，等等等等吧。这蒋介石出来了，使劲的盯着陈诚，越是不说话呀，这陈诚啊越感到啊芒刺在背，就感觉到那脊梁骨啊冒的冷风。可是蒋介石啊看了陈诚半天，突然呢面带笑容，坐下坐下坐下啊，让陈诚坐下。这陈诚啊诚惶诚恐的往那儿一坐，可蒋介石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反而自责：这回长官伤亡之多，是我带兵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呀。我自当兵到现在啊，从没有失败过。这陈诚啊把头低得更低了，这不是领袖的错，责任在我。

0: 我们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周恩来太狡猾。
1: 是啊，可怕的也不是周恩来太狡猾，可怕的是江西完全赤化了，六个县共军已发展到30万，其扰乱范围在20万平方里以内，社会骚动，人民惊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啊。我没想到周恩来也能指挥打仗，也能既从孙武诱我们上当。蒋介石说完这句话长出了口气，站起来了，围着地上绕了一圈啊。周恩来、朱德他们懂得谁是孙武吗？还不是前几次毛泽东运用了那么一套不成规的小小计谋。现在我们要团结起来，吃了败仗军心涣散，队伍不好带呀。这个部队如果打了胜仗，那是越来越士气大振，越来越有精神头。可是部队连连败北，多少次吃败仗，这个指挥官不好当，没有了信心。所以呢，我有个打算，在庐山办几期训练团，训练训练这些指挥官们。陈诚，由你任团长，你具体负责啊。这个包，想到这儿蒋介石不怎么的又把话拉回来了，你不是团长，你是副团长，为了更加说明重视此事，我要亲自当团长。你当副团长，具体负责，一定要训练出精兵强将，我不信剿灭不了共产党。陈诚一听怎么的？哎呦，军官训练团，这蒋介石当团长一把，我当副的，这还了得吗？这是重视我呀！啪，往起这么一站，那个后脚跟啊一并，啪，那个靴子跟上面有那个刺马针呢，那个刺马针呐、一碰在一起，咔，就这么一家伙，啪，他来了个立正一并，响亮的回答：“领袖如此信任，我万死不辞。”他的这一个领袖啊，或者委员长，这么一个立正动作，以后呢便由这个庐山传遍了国民党所有的部队，这也就成了陈诚的一大发明啊。这以前呢就是啪往起一站，这陈诚给改招子了，他这往起一站也是他激动的无意当中发明的，往起一站啪，脚跟一磕，他这么往起一扣，咔一下子，领兵还把蒋介石吓一跳。你带枪来的吗？还以为他带枪来的呢。那么对于第四次围剿井冈山的失败，蒋介石呢自我又检讨了一番。除了这个策略上的问题，他认为关键是自己的这个士兵的气势不够，训练的不够，还有就是呢没有扬长避短。那么这个德国的顾问，他有军事顾问呢，就给这蒋介石出了个主意。蒋司令，为什么咱们打不过红军呢？咱们要研究研究，红军的炮兵少，武器不好，咱们应该多修堡垒，展开阵地战，用汽车把红军的路全堵死，一圈圈的绕，最后把红军困死到里边，不就完了吗？就这么几句话，蒋介石啊闻听此语，不由得喜上眉梢，一个更狠毒的毒计上了心头，他要第五次围剿井冈山。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

0: 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6: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
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8: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

0: 进景区了。
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
0: 最好的保护。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贾宝玉动用的绝招，那就是装病。要说这玩意儿啊，也不算什么创举，在36计里头就有这么一计，叫做假痴不癫呢。那么装病一个人努力显得单薄一些，也显得不真。宝玉手底下晴雯和方官那是聪明伶俐，拔了尖盖了帽的，这俩丫头就帮助宝玉一块装病，故意的咋咋呼呼，就闹得周围人呢都知道了，知道宝玉被吓坏了。不多一时，王夫人也得着信儿了，急忙忙命人带了药来看望宝玉，又叮嘱园子里头各处上夜的仔细搜查。这上夜的这是老词儿了，要是翻译成大白话呢，那就是值夜班的。王夫人呢还叫查一查二门外头临着园子墙上夜的小厮们。于是乎园子里头外头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啊，全都乱了套了，成了一锅粥了。闹闹呵呵就是一晚上啊。到了五更天，王夫人又传管家的男人女人叫他们仔细的查一查，每一个草丛都得查三遍，每一个耗子窟窿都得掏四把，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夜入怡红院这个人给找出来。可是怎么样，无论怎么找就是找不着。所以说到底有没有人夜入怡红院，这都成了千古之谜了。咱们再说贾母啊，也得着信儿了，知道宝玉被吓着了，是因为头天晚上有的怡红院墙上头跳下一人来。嘿，我早就料到会出这种事儿啊，如今呢各处上夜的都不加小心，这还是小事儿，就怕这些个人呢其中有什么贼盗什么的，保不齐就是家贼勾引非贼，非贼进府偷盗东西哟。这时候邢夫人尤氏等也全都来了，给贾母请安呢。凤姐李纨众姐妹也在一旁陪侍。贾母这么一说，大家伙全都不言语了，谁也答不上话来。只有三姑娘探春往前走了两步，满面带笑。老祖宗啊，近来因为凤姐姐身体不好，园子里头的人呢比先前就放肆了许多。据我所知最严重的就是赌钱。哎呦，赌博赌得可凶了。先前呢也玩，不过是偷着玩上一会儿，或者夜里头做更的时候三四个人聚在一起，什么掷骰子斗纸牌，小的溜的，也不过是为了熬夜混。

时间，可是后来呢，越来越放肆啊，竟然开了赌局了，甚至说有头家有局主，从30吊、50吊赌到300吊、500吊，大输大赢，大起大落呀。半个月之前还争斗起来了，哎，还动手打了架了，乱成一锅粥了。贾母听到此处，可气坏了，手都哆嗦了。哎呀，三丫头啊，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早早的禀报于我？老祖宗啊，我想这种事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在底下做做工作，劝一劝他们有所收敛了也就得了，轻易不敢惊动您呐。嘿嘿，三丫头啊，你实实在在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哪里知道这里头的厉害呀。你只以为耍钱是小事儿，可是不知道夜间耍钱呐，保不住就得喝酒，这一喝酒不免又得随便开门落锁去买东西，什么找张三呢，叫李四啊，外拐着王二麻子呀，这夜静人稀的就容易有人乘机藏贼，引奸勾盗什么的。你想一想，园子里头是众姐妹起居的地方，相伴的也全都是女人呐，除了丫头就是婆子，这些人里头说句实话，也是咸鱼混杂，好歹都有，由赌博开始，然后就是偷盗，再然后，哎，还指不定干出什么坏事来呢。哎，这事不可小瞧啊，马虎不得。贾母语重心长训斥这么一顿，在场人全都傻眼了，往那儿一戳，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好像木头桩子一样。这里头最坐不住凌霄殿的就得说是凤姐儿，因为凤姐儿啊责任重大，她是管家婆，大观园里头本应该是清净之地，这一回出了赌博的了，而且非常的猖獗，那王熙凤她是有责任的。凤姐儿现在呀并没有好透，这精神头也是不比以前，听贾母这么一讲，她是满面的惭愧。老祖宗啊，都怪我这病给耽误事儿了，您放心，我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说着话立刻把林之孝媳妇儿给叫来了。咱前文书已经说了，哎，林之孝媳妇儿就相当于是荣国府的巡捕队队长，又好像是保安大队的负责人。这么一传唤呢，林之孝媳妇儿带着人可就来了。凤姐儿当着贾母的面就把这林之孝媳妇儿痛斥了一顿，然后呢是贾母下的命令，命他们呢把赌博的事情必须查个底儿掉，得查出头家，哎，赌家到底都有谁，有人出手者赏，隐情不告者罚。林之孝媳妇儿等人一见贾母是真动怒了，怎敢怠慢呢，急忙到园子里头传齐了人，是一一的盘查，虽然说也有撒赖的，哎，不承认的，可是凡事就怕认真二字，哎，认认真真查到最后总算是水落石出了。赌博的大头家是3人，小头家是8人，聚赌者参与者一共是20多人，这还了得吗？林之孝媳妇儿就把这帮人呢全都带来了，让他们是跪见贾母。这贾母稳了稳心神，先问一问大头家的名姓和赌钱多少，却原来呀，这3个大头家，一个是林之孝的2姨亲家，一个是园子里头厨房刘嫂的妹妹，还有一个更要命了，是2小姐迎春的奶妈王嬷嬷。贾母就吩咐把骰子啊、牌这些赌具是一并烧毁，所有的钱都入棺，是分给众人，把为首的每个人呢打了40大板撵出去，永不许再进贾府，从者每人打

20大板，隔去3个月的月钱一律都去打扫茅房去，并且把林之孝媳妇儿当众申斥了一顿。林之孝媳妇儿连扁屁都放不出来了，哎，因为参与赌博的头面人物有他自己的2姨亲家母。哎，心说还是老话说的对呀，宁借钱都不带道。哎，人心隔肚皮，不知谁是什么人性。你说我把我这亲家母领到园子里头给找个差事，他不珍惜呀，他不上进呢，反倒让我脸上无光哦。他无光，哎，有一位也是更无光，谁呢？就是二小姐迎春。因为迎春的奶娘王嬷嬷也参与赌博了，而且是大头目，受了受不了啊。迎春就在现场呢，坐在那儿心里头别扭，把头一低，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黛玉、宝钗、探春等人也都在现场呢，他们一看迎春是凄凉落寞呀，哎，大家伙全都叹气，知道王嬷嬷马上要挨打了，而且打完了赶出贾府是永不录用，大概其呀是误伤其类，所以说这几位姑娘全都站起来了，就像贾母陪着笑求人情。就说这王嬷嬷呀，平常素日不玩这东西，可能是一时偶然高兴，十有八九这是初犯，还望老祖宗看在二姐姐的面上饶她这一回。可是贾母这老太太办事是真咔嚓，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哪里知道这些奶娘们呢，一个个仗着自己过去奶过哥奶过姐儿，好像有点功劳，于是呢就找不着北了，哎，经常的生事啊。说句实话吧，我早就想找一个典型，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拿他扎法子立规矩，是杀一儆百。可没想到今天让这王嬷嬷给赶上了。好，那就是他了，哎，就杀他这只鸡给那些猴看，你们呢也都别管了，我是自由道理。宝钗等人一听，哎，得，贾母如此之决绝，那谁也不敢多言语了。咱们书说简短，该打的打了，该罚的罚了，该撵的全都撵走了，折腾了一上午啊，贾母也确实是累了，要歇晌，大家伙这才散去，退到外头。可是谁都知道今天贾母是动了真气了，所以说谁也不敢回家，谁也不敢走远，就等着贾母随时传唤，随时还得伺候着。别人这歪歪那儿等等，哎，咱们不必细说，单说这位邢夫人在外头转了几圈，感觉挺不自在，在王夫人房中休息了一会儿，也感觉没什么意思，一琢磨干脆，哎，我借这机会呀，到园子里头我散散心报，顺便呢再看看我的宝贝闺女那个迎春，今天她的王嬷嬷受了重罚了，嗯，这个事儿啊不能就这么着，还得进一步的解决呀。这邢夫人思思想想，奔大观园可就来了。刚走到园门前，嗯，就发现贾母房中的小丫头名叫傻大姐儿的，笑笑嘻嘻由打对面就过来了，手里头呢还拿着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这傻大姐儿还低着头，一边瞧手里这东西，一边傻笑，哎哎嘿嘿嘿嘿嘿嘿嘿，这怎么回事啊？原来这傻大姐儿啊一下把鼻涕给吃了，他感觉有点齁得慌。哎呦，哎，真有意思哎。一边看着手里这玩意儿，一边往前走，他就不看道了，哎，这一下子跟邢夫人撞了个脸对脸啊。耳轮中就听见啊，棒，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是呲牙咧嘴直叫唤，那邢夫人更受不了啊。
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就把鼻梁骨给撞塌了。邢夫人捂着脸仔细这么瞧，真是要急急不得，要恼恼不得，因为撞自己这人是傻大姐儿。就这傻大姐儿啊，今年是14、15岁，是新挑上来给贾母干粗活的，什么滴漏水呀，什么扫院子呀。就这位傻大黑粗的，又是两只大脚丫子，干起粗活来是相当的有气力，而且干净利索，可就是没有心眼儿，这脑子里头啊缺根弦儿，行事说话也不合群儿，经常的提一些奇怪的问题。哎，我爸爸为什么娶我妈？哎，我这脑袋为啥长得像面瓜？那兔子它为什么会蹦？哎，我睡觉为啥要做梦？眼珠子为什么溜圆？哎，这鼻涕为什么齁咸？哎，他这么一折腾啊，简直的都成了笑星了。贾母还挺喜欢他，就给这傻大姐儿又起了名字了，叫做呆大姐儿、吃丫头。闲了没事闷得慌呢，就逗逗她，哎，开开心。因为她傻，所以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啊，也不避着她。另外，这傻大姐儿即便说有失礼之处，众人看在贾母的面子上，也不苛求于她。有事儿就干活，没有活呢，她就到园子里头自由自在的玩耍。今天呢，这傻大姐儿又到园子里头来了，在假山石后头就抓蛐蛐儿，哎，那蛐蛐儿也蹦，这傻大姐儿也蹦啊，嘣儿棒，嘣儿棒，她蹦这力度比蛐蛐儿可大多了，蹦来蹦去，忽然之间就发现这假山后头的地面上头有那么一个小东西，是五彩绣的香囊。非常的华丽精致，这傻大姐捡起来仔细的观瞧，一看这香囊上头绣的也不是花也不是鸟，哎呀，怎么绣着两个人呢？一个，哎，是男人，一个呢是女人。哎呀，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都没穿衣服啊，哎，光着腚呢，赤条条的搂抱在一块儿。哎呦，这什么意思呢？再一看这香囊的另一面，绣着三个字是春意图。这傻丫头她不认字儿啊。哎，这还有仨小黑点儿。傻丫头说什么也不明白。哎呀，上边这一男一女，这是俩妖精打架呢吧？要不然的话就是俩人在摔跤呢。左想我也不明白，右想呢，哎呀，我更不明白。哎，这么办，我去见老祖宗去，他一定明白，我让他瞧瞧，他告诉我。傻大姐想好了吧，拎着这绣香囊乐乐呵呵就往回走。刚走到园子门这地方，就遇上了邢夫人，还撞到一块儿了。邢夫人气得直跺脚，可傻大姐儿挺高兴，哎，就把这绣香囊往前这么一递，哎呀，大太太，可真是够巧的啊！今天我捡了一个稀罕物啊，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想给老太太去看去。哎，现在遇上您了，您先瞧瞧吧。邢夫人就是一愣，一伸手接过了绣香囊，仔细这么一看，哎呀，可把她给吓坏了，死命的攥在了手里头。我说傻大姐儿啊，傻大姐儿，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个东西呀？哎，就是从那个假山石后头，我抓蛐蛐时候我捡的。哎呀，你呀，不准再告诉任何人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好东西，谁拿着它呀，谁就得死，就得把它打死。因为你是个傻丫头，所以说可以把你给饶了，不过以后啊，跟谁也不能说这个事儿。好，我知道，我知道。傻大姐儿也知道害怕。
那位说了，这邢夫人拿到

0: 这绣香囊为什么如此的变颜变色呢？当然是有原因了。人们常说呀，谈虎色变，可邢夫人这一手叫做谈性色变。现代人呢，有些思想保守的人还是这样，就甭说几百年前的邢夫人了，那年头啊，科学不发达，谈不上什么性知识，更谈不上什么性教育，所以一见这玩意儿一概视为洪水猛兽啊。其实这东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可能就是当时的一种这方面的宣传材料而已。咱们闲言少讲，是且说当下。傻大姐挺害怕，直眉瞪眼的，她跑了。邢夫人回头这么一看，跟着自己身后的全都是姑娘，没有媳妇儿，不能把这只绣香囊拿给他们看，所以呢一回手啊，本儿就塞在自己袖口里头了。暗暗的就琢磨，这东西是谁的呢？为什么会掉在园子里头呢？这还了得呀，园子里头住的全都是没有结婚的姑娘，如果说让他们看见这玩意儿，不得活活的臊死吗？这东西呀挺厉害，相当于是一个炸弹，我应该好好的利用利用，必能产生奇效啊。行了，我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吧，就利用这个小玩意儿，我让这贾府当中来一个地覆天翻。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天天天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
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4: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现在咱们这部书啊，是越来越热闹，因为您要是常看《红楼梦》，您就知道，在这部书里头有三次高潮。头一次呢，就是金钏之死，贾环鼓唇舌，宝玉打屁股，那是头一轮高潮。那么第二轮马上就要来到了，由打这个傻丫头误食绣香囊开始，演出来一系列的麻烦是愈演愈烈，这才有抄检大观园、杜绝宁国府、晴雯之死、幽灵出家等等热闹的场面。如果说再往后头听，那就进入全书的第三次高潮，也就是黛玉之死。具体的林妹妹是怎样一个悲剧的结局，咱们现在也还不能剧透，到时候再详细的给您介绍。且说当下，还得说这邢夫人，她得到这绣香囊之后，老脑筋呢啊嘎嘣嘎嘣的直转悠。说句实话，她对于这个玩意儿有多大的恨，那谈不到。主要是她认为这东西是一个定时炸弹，用这个东西大做文章，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生活在贾府当中啊，这位邢夫人她是十分的不爽，怒火冲天的。主要原因就是贾府里头废长立幼啊，贾赦和他邢夫人是贾母的长子长儿媳，却不受待见。贾政和王夫人呢是次子次儿媳，却是受到贾母的重用。最让人接受不了的就是王熙凤，那是贾赦邢夫人的儿媳妇儿，可是这王熙凤跟贾琏一起跑到贾政王夫人身边去了，给他们当管家，给他们尽忠。哎呦，这邢夫人呢，每当想到这些事儿，这脑袋瓜子都快爆炸了，都快呀。她呢有种种的顾忌，不便直接和贾政王夫人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就向自己的儿媳妇这凤姐发动了攻击。贾赦赏给贾琏一个丫头，那秋桐，那是一次攻击。邢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人烟稠密之所，给这王熙凤来个下不来台，就说那两个被捆的婆子的事儿，一顿臭骂，那是第二次攻击。现在邢夫人呢，认为这个绣春囊也叫绣香囊，这是一个很好的道具呀，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呀，应该利用这个玩意儿对王熙凤进行第三次攻击。就这样，就像连珠炮一样啊，咚咚塌，就不信打不垮你。这邢夫人摸了摸怀中的绣香囊，眼珠子咕噜咕噜的直转，我呀得如此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呢再那么那么那么办。打定了主意，他就开始实施这第一步，带领众人往园子里头走着，不多一时就到在了迎春的坠锦楼。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这个二小姐迎春，这会儿啊正发愁呢，正不自在呢，因为迎春的奶妈子王嬷嬷不是出事了吗？大观园里头赌博呀，这王嬷嬷是头，这玩意儿可不露脸了。他本人受到了惩罚，打了40板子，要轰出荣国府，永不录用。迎春脸上也是没有光彩呀，正在低头搭了甲呢，忽然听说母亲邢夫人来到。这迎春小姐不敢怠慢，急忙忙把母亲迎到了屋中。这地方咱们交代一句，就这迎春呢，跟他哥哥贾琏是一样的，都不是邢夫人

亲生的，可是毕竟这也是母亲呐，所以说这迎春小姐亲自捧茶献上，邢夫人稳稳当当喝了一口茶。姑娘啊，你都已经这么大了，你那奶妈子耍钱放赌，你也不说说她。如今别人都好好的，偏偏咱们的人出了这种事儿，栽了大跟头，多没面子呀。迎春低着头，两只手啊只是摆弄自己的衣裙，好半天这才说话。母亲呐，我说过他两回了，可是他根本就不听啊。再者一说了，他是我的奶妈子，就好像是我的长辈一样，只有他说我的份儿，没有我说他的份儿啊。嘿嘿，你是一派的胡说呀。你要是不好，你有毛病，他确实应该说你，可是现在是他犯了法了，你应该拿出小姐的身份来，把他就当成奴才。如果说他敢不听，那你就告诉我，回头我收拾他。可现在倒好，只弄得外人全都知道了，多没意思啊。再者一说了，就凭他王嬷嬷，他去放赌去，他去抽头去，他有那个本钱吗？我估计呀，他赌钱的那个本儿，那都是从你这儿拆对的，弄不好就是用花言巧语找你借了簪环首饰还有衣服什么的，押到当铺里头，他抵押贷款，然后呢去赌博去。我的姑娘哎，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毛病，就是心慈面软，难保不接济他。哎，你说说有没有这个事儿？你的东西如果说被他给骗去了，哎，又抵押到当铺里头了，我看明儿过八月节你穿什么，哎，你带什么，你作不作别子。再看这迎春，她是低头不语，仍旧是摆弄衣裙呢。邢夫人越看越嫌她窝囊，不由得冷笑一声：嘿嘿，我的二姑娘哎，论理说这话我不应该讲，他们都说你是二木头，今天我一瞧还真就差不多少啊。你看看看看你那好哥哥好嫂子，也就是那连二爷凤奶奶，人家两口子精明强干，一对赫赫扬扬，遮天盖日的，里里外外是百事周到。他们俩有能耐，可他们俩是东西吗？啊，就你这么一个亲妹妹，却全然不知道护着点儿，哎，天天的让你吃亏，天天的让你受罪。我的二丫头耶，现在你确实遇上难事儿了，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找你嫂子那凤丫头去，让她出头给你做主，而后呢她连二奶奶再去找老祖宗，哎，讲讲情，你的奶娘王嬷嬷也就没事了，你这腰杆也就硬了。哎，二丫头你赶紧去吧，哎，找找你嫂子去，哎，你去呀，你去，你你去。邢夫人说着说着，这伙儿腾楞一下子就起来了，怎么回事呢？哎，原来这位迎春真是二木头，就像电线杆子一样往那儿一戳，眼了关鼻，鼻关口，口问心，不亚于老僧入定，真就比死人呢多那么一口气儿，比那坟头多长两只眼睛。嘿嘿嘿嘿，我说了千千万，哎，你是没听万万千。旁人都讲啊，是对牛弹琴，可是对牛弹琴，那牛还得哼一哼呢，啊，还得闷闷的叫两下呢。我这个是对木头弹琴，这木头连闷闷他也不会。哎，我走了。邢夫人气的呀，站起身形，一甩袖子，带着人可就出去了，谁拦也拦不住。这邢夫人怎么回事啊？哎，她这头一招啊落空了。本来她想利用这些矛盾，让这个二姑娘迎春去找王熙凤去闹事去。这一闹的话，王熙凤不就乱了方寸了吗？不就容易出错牌吗？不就容易栽跟头吗？可是万万没想到，
这位迎春小姐

呀有一定之规，说什么人家都不动窝。那么邢夫人嘴里头嘚吧着，心里头骂着，离开大观园之后，眼珠子咕噜咕噜又一转，必须呀采取第二种办法了，就是那么那么那么办。他一伸手，由他怀里头把那绣香囊就拿出来了。哎，具体的这邢夫人要怎么办，有什么毒辣的手段，您呢别着急，一会儿自然就清楚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位二木头迎春。这二小姐送别了母亲，回到房里头往那儿一坐，还是一言不发。旁边的丫鬟秀菊可就说了话了。姑娘啊，怎么样啊？让太太给说着了吧，您的东西让他们给骗去了吧，啊，肯定是回不来了吧，您说怎么办吧。再看这迎春呢，往那儿一坐还是不说话，不过她心里头有数，丫鬟秀菊所指的东西就是那根攒珠蕾丝的金凤钗，那可是一件上等的首饰，每当有重要的礼仪场合，这只金凤钗呀必须得带出去。可是现在金凤钗已然不见了，具体到哪儿去了呢？哎，没有人知道。一开始迎春呢以为是思琪给收起来了，可是一问思琪根本就没收藏，又以为呀掉在书架子后头了，掉在桌子底下了，可是四处寻找也是找不着。有丫鬟风言风语的就说，这只金凤钗非常有可能是让奶娘王嬷嬷给偷走了。有人就出主意让迎春小姐侧面的问一问这王嬷嬷，可是迎春小姐呀碍于情面说什么都没有问。她心里头还琢磨呢，我这位奶娘即便说真拿了我的金凤钗，她肯定是手头紧呢，家有万贯了还有一时不便呢，这王嬷嬷拿着金凤钗去当铺，哎，当点钱解燃眉之急，等困难过去之后呢，她一定弄点钱把金凤钗赎回来，原封不动的悄悄的放回原处，这个问题不就自然解决了吗？何必我伤损情面我去问她呢？哎，您看了吗？这位迎春小姐呀，这心眼儿就是这么实，认为小偷偷了东西还都能自己给送回来，那叫什么小偷啊？那不是缺心眼儿的小偷吗？今天丫鬟秀菊又提起金凤钗的事儿，这迎春还是摆手，哎，算了，算了，算了，没就没了吧，何必生事呢？嘿呦，我的姑娘啊，您咋这么样的软弱呀？现在王嬷嬷都犯事儿了，您就直接去找莲二奶奶，那是您的亲嫂子，您就跟她说这金凤钗是王嬷嬷给偷走的，现在他们赌博的不都被抄了吗？不是抄到很多钱吗？莲二奶奶完全有资格给您做主，就从那些钱里头拨出来一部分赔您的金凤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迎春更是摆手了，不可呀，不可，如果说我那么做的话，那不等于说是落井下石吗？现在王嬷嬷已经有了赌博的罪名了，如果说我再问起这金凤钗的事儿，他又要增加一个偷盗的罪名，二罪归一，他还活得了活不了呢？哎呦，我的小姐呀，您如此的怕事，赶明儿个连姑娘您自己也得让人给骗去呀。不行，您不去说呀，我去找莲二奶奶说上一说。说完了扭身就走，迎春赶紧拦呢，可是没拦住。要说呀，还真让这丫头秀菊给说着了。后来迎春果然被大老爷假设嫁到了孙家，嫁给了孙少祖那条中山狼。您说那跟被骗走有什么两样呢？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迎春这门外头现在站着一个人，她是王柱的媳妇儿。这王柱媳妇儿啊，也就是迎春的奶妈王嬷嬷的儿媳妇儿，她也是迎春的一个仆妇啊。就因为自己的婆婆犯了事儿了，哎，她是火烧火燎的，想求求这个迎春去讨一个人情，
他在门外头

0: 听这屋里头啊，抄抄抄抄，一劲儿瞎抄抄，讨论的中心就是金凤钗的事儿。哎呦，王柱媳妇儿挺紧张啊，心说这二木头迎春小姐，如果说真要是发飙，找莲二奶奶一提这个金凤钗的事儿，那我的婆婆这王嬷嬷那可就倒了血霉了。说不定就得打死，就连我们都得跟着吃挂烙。其实金凤钗的事儿，我心里头清楚，的的确确是让我婆婆王嬷嬷给偷走了。哎，好在呀，好在这迎春小姐她非常的懦弱，她不敢去找莲二奶奶检举揭发去。嗨，我们呐，就算捡着喽。正然沾沾自喜可不得了了，里边丫鬟秀菊呀怒气冲冲往外头走，要去见王熙凤说明此事。这王柱媳妇脑袋嗡嗡直响，心说我再不出面呢恐怕就要麻烦，所以说他呢满面带笑一伸手就在门外呀把秀菊给拦住了。哟，我的姑娘，哎，您可别去生事去呀，你拦着我干什么？哎呦，我必须得拦着你，因为咱们二小姐的金凤钗呀，这个事儿我知道，的的确确是我的老婆婆那王嬷嬷她老糊涂了，哎，她输了钱了，拿去了金钗，想压点钱呢，一把再把输的钱捞回来，然后呢再把金钗赎回来还给二小姐。可是万万没想到他那老手啊太臭太臭了，不但本儿没捞回来，哎，把金钗也给输没了。可巧今儿又不知道怎么走漏了风声，哎，弄出事来，他老人家呀还都进去了，都捆起来打上了。尽管说如此，主子的东西我们也得还呢。啊，早晚这几天吧，我就想办法把金凤钗到当铺给赎回来，送到咱们主子的手里头。如今咱们不但不能去告发去，还得求咱们的二小姐到在老太太面前给说个人情，最好就是把我的婆婆给救出来，那才能够显示咱们是真正的一家人哦。迎春听了此话，在屋里头可就搭了茬了。我的好嫂子，你趁早打消了这个妄想吧，等我去说情去，嗨，就是等到明年也不中用啊，我可不能去。刚才就连宝姐姐、林妹妹，大家伙一块儿给说情，老太太还不依呢，何况是我呀？愧得慌啊，我还愧不过来呢，我反去讨臊，多没有意思啊。一旁边丫鬟秀菊也不爱听了，因为她听这话里话外的，王柱媳妇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这个还金凤钗作为条件，哎，要挟迎春出面去给王嬷嬷求情，你求了情我给你金凤钗，你不求情我就不还你了，就这么个意思。这不是明摆着吗？奴才欺负主子，欺负主子懦弱，竟然说出如此无理的话来。这秀菊呀，用手一指，你给我听着，赎金钗是一回事儿，说情啊是另外一回事儿，你别搅在一块儿说。难道说姑娘不去讲情去，这金钗你就不还了吗？你该还呢还是得还，否则的话吃不了，你得兜着走。那王柱媳妇一听，迎春一下子拒绝自己了。丫鬟秀菊话锋还这么厉害，自己一时啊是无话可答，这脸上可就有点过不去喽。可是他知道迎春呢窝囊，他好欺负，所以说这王柱媳妇儿冲着秀菊就摔上闲话了。嘿呦，我的姑娘啊，你可别太仗势欺人喽，你把这院子里头的人你算一算，谁的奶妈子不是仗着自己的主子哥啊姐儿的多得一些好处啊，偏偏咱们这地方丁是丁卯是卯的，一丁点好处都没有。 就许你们偷偷摸摸地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就不许我们简简单单地玩点技巧吗？我今天跟你们说句道家的话吧，我婆婆拿没拿这根金凤钗呀？拿了，可是拿也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你们应该知道，咱们这屋里头的月历钱呢，本来就不够用的。可是那位邢秀烟邢姑娘到咱们这儿来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她的月历银子呀，一共是2两，她还得拿出1两来送回他们娘家，就剩下1两银子够他吃啊，够他嚼啊。所以说我们这些下人呢，都吃了大亏了，天天的往里头搭钱呢。就这么些日子搭的银子至少说也有30-40两了。本以为咱们迎春小姐能给我们解决这问题呢，可是等来盼去就是解决不了，实在没辙了。我的老婆婆才出此下策，拿了一根金凤钗顶账，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各位，就这家伙他是胡搅蛮缠，迎春小姐根本就制服不了他，那么该怎么办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蒋门神叫蒋忠，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根子硬，把快活林酒店给夺走了，而且把施恩打的是鼻青脸肿，胳膊都打折了。施恩这口恶气他咽不下去呀，因此上想尽一切办法就想复夺快活林。忽然之间得着一好消息，听说是阳谷县来了一位配军，叫武松，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是狮子楼斗杀西门庆的勇士，那能耐大的没边儿。哎呀，这施恩喜出望外呀，就想尽一切办法要接近这武松，要跟武二郎交朋友。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回这哥俩真就凑到一块儿了。施恩把情况讲说一遍，回头跟武松讲了：武都头，我就求您一件事儿，您呢教我几手绝招，等我练好了之后找蒋门神，我打他去。武松听完了直晃脑袋：少管营，不是我瞧不起你呀，现在你胳膊已经折了，伤筋动骨100天，等你把胳膊给养好了之后还得学武艺，学完了武艺再打蒋门神，那恐怕黄瓜菜都凉了。哎呀，武都头啊，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看我武松是个朋友，那么我看你施恩也够一个兄弟，我武松替你去摆平，会斗一番蒋门神，你看如何呢？哎呀，武松一说这几句话，施恩那眼睛当时一亮啊。武都头，您想帮我夺这快活林呢？可是你打得过蒋门神吗？武松有点不高兴了。我来问你，这蒋门神他长了几个脑袋？就一个脑袋呀。几条胳膊呢？就两条啊。还是的，他又没有三头六臂，我怕他何来呢？难道说这蒋门神比景阳冈上的猛虎，比阳谷县里的西门还要霸道不成？那倒是没有。既然这样的话，武都头啊，您就好好的休息，3个月之后我请您去斗蒋门神。为什么要等3个月呢？我没说吗？您把身体呀好好的恢复恢复。用不着啊，我现在就已经身强体健，力大无穷。来来来，现在就走去打蒋忠。施恩一看，呵，这位怎么这么急呀？吴大哥，欲速则不达呀。武松瞧出来了，这金眼彪施恩多多少少有点心里没底。这武松一摆手：少管营，你随我来。腾腾腾迈步进了院子了。这施恩不明白呀，在后边跟着，手下人也都跟着。单说这院子旁边有一座天王殿，殿下边啊有一个大铁鼎，这是烧纸烧香用的。武松刚才在院子里头转悠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回二番出来直接来到铁鼎的跟前，用手点指：少管营，这铁鼎有多少分量啊？少说也得500-600斤。你来看呢。说着话一猫腰，把这铁鼎的鼎耳就给抓住了，轻轻一推，这鼎可就动了。然后武松另一只手抓住了鼎腿儿，双膀一较力，一个骑马蹲裆式，就把这口鼎给举起来了。举的这平稳劲儿啊，您就别提了，里边的香灰是一点都没洒。武松举着这鼎在院子里边啊，腾腾腾腾腾走了一圈，然后呢又回到原位，轻轻的把鼎又放到地上，拍了拍手： 再一瞧啊，面不改色，是气不长出。怎么样，这身体还用恢复吗？诗人一看，我的娘哎，吴大哥呀，您真乃是神力呀，照这么说的话，您这身体就不用恢复了，已经相当相当相当棒了。好，那咱们走，打蒋门神去。哎，别，诗人还是拦着。我说吴都头啊，您神力过人，去打蒋门神肯定是不费劲儿，但是这里头有套头。因为蒋门神呢，他不是光杆老哥一个，手底下有好多徒弟呢，都是市井刁顽之徒。如果说您要是去了，肯定是蒋门神的徒弟出来跟您打斗，凭您的英武神力，把这帮小子都给锤扁了，锤烂了，倒是不费劲儿。可是呢，不管用啊，没有打着正头香主。因为这蒋门神呢，现在赚着钱了，势力也大了，经常出去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吹吹拍拍，到处什么讨债呀，啊，催账啊，还什么东瓦子西瓦子，找那些妓女去棉花絮柳啊，经常的不在家。如果说您贸然前往，要是扑空了，那不白去一趟吗？而且打草惊蛇，反胃不美。那依你说呢？哎，依小弟说呀，咱们今天先不去，明天我派人去打探消息。如果说蒋门神在酒店里头，那咱们马上前往要他的好瞧。也好，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哎，对了，吴大哥，就是这意思。这回算是定好了。施恩呢，先回家了，武松也回到自己房间里头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武松感觉今天差不多，肯定能得着施恩的准信儿，马上做准备呀，换了一身衣裳，穿着土布的上衣，腰里头系着青丝搭布，底下呢是土布的短裤，脚下蹬着一双翘尾巴兜跟薄底快靴，伸伸胳膊，踢踢腿，攥攥拳头，使使劲，浑身上下挺舒坦。就等着打蒋门神去了，我咣咣咣几拳头打得他鼻子口窜血。正在屋里头使劲呢，哎，外边施恩两个家丁来了。哎呦，吴都头啊，您吃过早饭了吗？啊，如果吃完了的话，跟我们走一趟吧。哦，这么说蒋门神他在酒店里头呢？
4: 不是，
3: 现在不是让您上快活林打那个蒋钟去，是让您呢跟我们上我们少管营家里头走一趟。
4: 上他们家干什么呀？
3: 哎呦，吴都头，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儿，我们做奴才的也不敢多问呢。少管营这个人办事太拖沓，我武松是个急性子，我都等不了了。哎呦，您呐也不差这一会儿半会儿的，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如此说来，偷钱带路，
3: 两个家丁领着武松就到在施恩家里头了。武松一看，这管营家中的确是与众不同啊，两进的大院子，青堂瓦舍，来到后院的正面客厅，一进门，武松就发现了客厅当中摆了一张大桌子，上边满满的一桌子酒席。施恩正在桌旁坐后，他一看武松进来了，赶紧站起身形。哎呀，武大哥，您大驾光临，是我蓬荜生辉，快，这边请坐。武松可没坐。哎，少管营啊，你不说今天去打快活林吗？蒋门神到底在家不在家呀？你派人打探没有啊？武大哥，他不在家，所以说今天呢还打不了，把您呢请到我这儿略备杯酒，咱们痛饮几杯。哎呀，这也不是喝酒的时候啊，要依我说，打完了蒋门神再喝那才痛快呢。哎呦，武大哥呀，今天这酒是非喝不可。哎，因为除了我请您，最主要的是我爸爸要请您。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弹奏一声，武松扭头一看呢，来的正是老管营，哎，也就是施恩的父亲。武松近前施礼，这老管营满面春风啊，吴壮士， 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快快请坐，我有话。

话演讲，武松就不能推辞了。好家伙，你是一犯人，人家是监狱长，人家请你吃饭，你再推三阻四的还装这装那，那就太不识抬举了。落座之后推杯换盏，可就喝起来了啊。管营大人就说了，吴壮士，我儿子施恩呐，这孩子最讲仁义，而且喜欢武术，从小是舞枪弄棒，在孟州这一带口碑甚好啊。他开酒店不是为了求利润，也不是为了发大财，就为了给孟州壮壮门面，多点光彩。有南来北往的江湖客呀，一看有快活林酒店这样的好去处，对咱们孟州城不是高看一眼吗？哎，这就叫窗口单位，这就叫形象工程。可是蒋门神仗势欺人，那是纯粹的人渣，流氓成性，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呀。如果说不把他给打败喽，这口恶气出不了，孟州城的老百姓也不会舒坦的。武松点了点头，管营大人，我都明白，您就不必多说了。好好好，多谢吴壮士。又接茬喝。过了一会儿，管营提出个要求来，吴壮士，我越看您这个人我越喜欢，犬子对你呢更是崇拜有加，今天呢我们想高攀一步，就是让施恩和您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让他拜你为盟兄，你看如何呢？这个武松一琢磨，一转眼珠子，还没等想好呢，这金眼彪施恩呢是真会来事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小弟给大哥磕头。一这样，武松就不能推辞了，赶紧双手相搀，快快请起吧。两个人摆下香案，哎，这就一结金兰之好了。紧接着又是暴饮暴食，当天晚上啊，武松就住在了施恩的家中。其实金眼彪没让武松去，并不是因为蒋门神没在家，而是考虑这武松喝酒太多了，今天去是酒后行动，怕他拳脚不利落胜不了蒋门神，所以呢就说了一些善意的谎言。第二天早晨起来，武松洗漱完毕，用罢了早饭，这时候施恩又来了，武大哥呀，今天咱们去打蒋门神，不过呢吃完午饭再去不迟。武松一摆手，这是何必呢，为什么要等着吃完午饭呢，多耽误时间呢，吃罢午饭您力气恢复的足啊。那么说也好，来来来，饱餐战饭。酒席又摆上了，武松一瞧这菜是挺硬，可有一样还没有酒。贤弟因何无酒呢？大哥呀，今天不是要办事儿呢吗？要是喝多了，岂不是不方便呢？武松有点不高兴，当时把眉头一皱，施恩可就看出来了，赶紧招呼手下人，来来来，快给我大哥搬一坛子好酒。有人咣咣当当把酒坛子搬过来了，哗啦啦给武松倒酒。但是武松看出来了，这坛子酒不满，武松吨吨吨喝了两碗，这酒就没了，再想要酒又不好意思了，哎，心里头别扭啊，这酒没喝够我怎么打人呢？可是呢也不好意思再要了。这施恩吩咐一声，来人呐，外边给我武大哥备马。武松一摆手，用不着备马干什么呀，我又不是小脚老太太，由打这儿到快活林有多远呢？得14-15里呀。嗨嗨，14-15里咱们就溜达着走，岂不是更风凉吗？好好好好，那就不用备马了，我陪着我武大哥一块走往快活林。这阵儿正是7月的天气，金风未起，暑气渐消，他们两人并肩走在路上。贤弟呀，今天到快活林去，你估摸着怎么样啊？我估摸着大哥您前往肯定把蒋门神能够制服。我看未必呀。施恩一听，这怎么个茬啊？大哥您怎么说未必呢？十有八九。

有，我打不过蒋门神，到那儿我就得趴下。哎呀呀，大哥何出此言呢？因为还缺点东西。哦，还差什么东西呢？差酒啊，这酒今天喝的不足啊，半坛子酒能打得过蒋门神吗？诗人可懵了，大哥呀，您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为什么必须得喝多了才能打蒋门神？跟您说句实话吧，兄弟，我刚才就是怕您喝醉了，酒才给的少。哼，你不知道大哥我的脾气，我为什么在景阳冈打虎啊？就因为喝酒喝多了，在酒馆里头喝了18碗，然后上的景阳冈，没有酒我什么都干不成啊。哦，施恩是恍然大悟。好吧，看起来您是酒后的武艺。嗯，这样吧，我马上派人回家去抬酒去。哎，用不着，贤弟呀，从此地到快活林这一路上可有酒店啊？有啊，有的是酒店呢。那就好办了，这一路上来一个3碗不过望。哎呀，大哥呀，什么叫3碗不过望啊？哎，望就是酒幌子，就代指酒店，也就是说碰到一家酒店咱们就喝他3碗酒，碰到另一家再喝3碗，咱们一家不落，一直喝到快活林。到在那地方，我琢磨着这酒就恰到好处了啊。施恩一算这账，由打这地方到快活林14-15里路，光酒店就10来家啊，一家喝3碗，这就是30多碗，全下去之后还打蒋门神呢，自己躺地下就得睡着喽啊。哎，大哥呀，这3碗不过望，这妥吗？这个料也无妨啊。你要是不答应这个3碗不过望，这蒋门神我就不打了。哎呦，大哥呀，那好吧，就照您的意思来。正说着话，一抬头前边呢有一家酒店，3间茅屋，泥皮墙，4张桌子，2酒缸，1根竹竿挑个幌，上写10里闻酒香。武松一摆手，先来3碗。这俩人呢迈步进了酒店了，找掌柜的要了3碗酒，付了钱。这武松顿顿顿顿顿3碗酒全都灌下去，一擦这嘴，走，继续往前行。刚走出没有半里路，一瞅前边啊，又挑着酒幌呢。哎，又是卖酒的，不过这不是酒店，是在大树旁边摆了几张桌子。哎，槐树林外桌几张，翠衣粉衫孤酒娘，召唤行客且留步，暑天饮酒心里凉。卖酒的这位女子也挺会说话，哎，声音还挺甜。哎，要喝酒吧，喝点酒凉快呀。这说的可是宋朝的酒，哎，不是现在的老白干、二锅头，要是那玩意儿喝下去，得把人给热死。武松一看，这地方也喝上3碗。施恩有点着急呀，大哥呀，这是个酒桌子，它不是酒店呢。咱是逢酒不过，哎，哈哈哈哈，来来来，马上又满了3碗酒，吨吨吨吨了，又全都下去了。而后是继续前行啊。咱们书说简短，见着卖酒的就得喝，哎，一喝就是3碗。等快到快活林的时候，一算这数，已经喝了36碗了。诗人一看这武松，哎呦，走道啊脚底下有点打蹩脚了，心想坏了菜了。哎，武松虽然是打虎的英雄，但是贪酒过度，这怎么可能打得过蒋门神呢？走路脚底下都发酸了都啊。可是施恩又不好意思说，哎呀，听天由命不。大哥，看见没有啊，一望之内就是快活林了，快活林酒店就在十字路口，我不能陪您过去了，我在暗地里头住您，我派一个家丁领着您过去。好吧，武松一张嘴呀，噗，酒气喷鼻，差点把施恩喷出一溜干头去。呵，这人都醉透了，这玩意儿还行吗？这个旁边那家丁过来了，哎，武大爷呀，我跟着您走吧。好，头前带路。哎，是是是是。
这家丁一边走一边合计，啊，这位到那儿还打蒋门神呢，还甭打了，

0: 到了快活林酒店，一头撞里头去，躺地下就得睡着啊。我看今天呢是彻底的完犊子了，正往前走呢，还没有一箭之地，路旁边又是一家酒馆。这武松站住了，哎，这儿再来三碗啊！吴大爷，您还来三碗呢？嗯，这是规矩，三碗不过望。哎哎，好嘞，您的。这家丁自掏腰包给武松又买了三碗酒，武松又灌下去了。再往前走，可就到了快活林了。来到十字街，远远就看见快活林酒店是高挑着酒旗，上边写着四个大字，是和阳风月。吴大爷，那就是蒋门神的酒店。哎，那家伙就在酒店里头待着呢。嗯，好，你呀闪退一旁，带我前去。武松醉打蒋门神，咱们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0: 真喝醉了，哎，其实啊没醉，这是装的，这是今天武松的战略，没动身之前就打定主意了，怎么打这蒋门神呢？他决定啊用醉八仙拳来打他，这套拳脚是在少林寺里头学的，下了相当的功夫，但是到现在呢还没有实践过一回呢。武松深知使这种拳法的时候，表面上得假装醉酒，哎，醉里出拳，醉里出腿，最后是醉中取胜。现在这武松啊也就是三四分醉，可是他得装啊，装成八九分醉。这醉八仙拳就是以醉为表，以醒为里，表里相合，醉态横生，斜肩出拳，踉跄出腿，扑翻滚打，摔靠崩砸，哎，这是独一门的把式。武松今天就想操练操练，哎，踉踉跄跄，晃晃荡荡就往前走，奔酒店可就去了。陪着武松那家丁有点傻眼，心说不好啊，我得赶紧给少管营报信儿啊。他一扭身啊，跑了，跑到那边树林子里头了。那地方金眼彪施恩带着20多人正等候呢。这家丁禀报，哎呀，少管营啊，恐怕今天要坏菜呀，我看武大爷好像醉枣一样，哎，胡了巴涂往人家店里头走，恐怕到那儿啊就得让人家把他给打死啊。施恩摇了摇头，你呀先沉住气，再去打探消息，而后咱们呢见机行事，是见景生情。哎哎，好嘞好嘞。哎呀，家丁心说，什么见机行事啊，不过就是给武大爷收尸吧。哎呦，他那大个子真要是咽楼气死猪烂尘的，哎，够我抬的，没想到今天给我找一力气活肉。这位也垂头丧气，一点信心都没有，又回到暗地里头观察武松的动静。咱们单说武松来在了快活林酒店门前，仔细这么一瞧，呵，挺气派呀，一拉溜五大间门脸，两层楼，楼上楼下连在一起，足有10间房子，三凳台阶，门口两边呢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庄子，往里边一看，一眼望穿了通堂的院子，里边啊还有一个大大的后院，那院子里头有5间正房，有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也都连在一起。现在这蒋门神呢，日子过好了，他以酒店做基础，还做旁的买卖，哎，像什么倒腾生铁呀、倒腾盐呐、倒腾绸缎呐、布匹呀。蒋门神人脉广，路子也胆子也大，没有他不敢倒腾的。那年头啊是没有卖腰子的、卖血的、卖冰毒的、卖鸦片的，如果说有的话他肯定得参与。一句话吧，这家伙可发了大财了。现在这时候啊，酒店门口站一跑堂的，5尺多高，小个不大，挺精明。这位有个外号叫做长串气，因为他呀擅长报菜名，不管多长的菜名他一口气都能给串下来，所以人称叫长串气。他还有个儿子，今年才5岁，特聪明，童子音儿，哎，跟他爸爸学，也擅长报菜名，所以别人管这孩子也叫长串气。不过一个爸爸一个儿子，为了区别对待，前边呢都加了个词缀，他儿子叫做小长串气，哎，他爸爸就是大长串气。现在酒店门口站这位，哎，正是大长串气。这位呀正张罗呢，哎，三位楼上请，哎，这位爷您慢走，哎哎，这几位单间雅座嘞。正这么个时候，武松晃晃荡荡来了。大长串气一看，哎呀呵，这位是醉鬼呀，可不能让他进门，砸漏东西谁负责任呢？因此上用胳膊这么一拦，哎，这位客爷，您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武松一瞪眼睛，故意装醉，
1: 哎，我能来干什么？我要买棺材，你这儿有吗？
0: 哎呀呀呀呀呀，别说棺材，连骨灰盒都没有。
1: 哎，大爷，我要喝酒。
0: 哎呦，大爷呀，酒大了伤身， 您都已经喝完了，我劝您回去睡觉去，过上两个时辰您再来，我们举

0: 双手加双脚的欢迎啊。啊呸，放你妈的紫花月白嘟噜屁，大爷我就现在要喝，给我滚一边去。武松拿手这么一扒拉呀，这劲头可太大了，这大肠串气顶不住呀，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跑到一边串气去了。武松迈步可就进了门了，到里头一看，好几张桌子都闲着呢，那边有两三个客人呢正在独自饮酒。武松找了一张冲门的桌子，一转身扑腾可就坐到这儿了，又把酒店四周打量了一番。一进门，旁边是柜台，后边啊四五口酒缸，哎，都是头号大缸啊，有半截子埋在地里头，半截子露在地上头。甭问，那里边装的都是酒。挨着酒缸那面啊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50多岁的老头，哎，拿着毛笔呀，正记账呢，啊，噼里啪啦的还打算盘。老头那张桌子前边，也就是柜台的后头，端坐着一位美娇娘。武松一看，哟呵，这女人长得可是够漂亮的，100个里头挑不出这么一个来。这女的眉如新月，描的是又浓又黑，目如秋水，望一眼脉脉含情，那性感劲儿达到极点了，哎，形态妖娆，是风骚外露。书中代言这人呢，是西瓦子的妓女，还兼唱诸公调，姓韩，名叫韩翠翠，她是蒋门神的小妾。咱没说嘛，蒋门神这家伙是超级大色狼，快活林酒店赚俩糟钱之后啊，他就跑到姚长妓院去暂住去，跟这韩翠翠是打成一片。最后一琢磨，老往这儿跑那多费劲呢，干脆你从良吧，哎，我给你赎身，倒在我的快活林酒店咱们一块快活。这韩翠翠还真就从良了，倒在了酒店，每天就往柜台后边这么一坐，这可就起了作用了。头一样有管理的作用，这些伙计谁不好好干活了，谁偷东西了，他一眼就能看见。另外呢，在这儿也是充门面呢，形象代言人，有很多大酒鬼，同时也是大色狼，一看韩翠翠长这么漂亮，得嘞，这喝两盅不，喝的是迷了马虎，蒙灯转向，等结账的时候，韩翠翠给他抛个媚眼儿，这位呀当时就懵了，吃4个菜还给他算6个，喝2斤酒给他算3斤，这位呀迷迷糊糊也不识数了，掏钱就给人家结账，就靠着韩翠翠出卖色相，这酒店的营业额也涨上去不少。咱们还说这武松，一看这韩翠翠，心里头就琢磨，甭问呐，这女人准和蒋门神有亲密的关系，不然的话他不能坐在这儿。武松正看这美女呢，有跑堂的过来了，哎呀大爷呀，您喝点什么酒呢，配点什么菜呀。
1: 我为的是喝酒，什么菜都没关系，只是酒要好的。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这位答应一声下去了，先打上了一碗酒，您先尝尝这个。武松喝到嘴里头，紧跟着噗，全都给喷出来了，喷的伙计是一身一脸呢，哎呀哈哈哈哈，哎呀大爷呀，您怎么还给我消毒啊，混账，
1: 我让你上好酒，为什么给我上老醋，怎么这么酸，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客官呐，这是酒怎么能说是醋呢，可能啊不符合您的口味，我呀给您换一种。
1: 这位下去了，又打了另外一碗酒。武松这么一尝，
0: 哎呀，这回消毒消得更彻底了。
1: 武松一回手，啪嚓一声，把这酒碗还给摔了。这还不如那个醋呢，这是酸泔水。这跑堂的一看不好啊，这不是喝酒的，这是来找茬的。
0: 客爷您别着急，我到后院给您找好酒去。
1: 快去。
0: 是是是是。
1: 这位一转身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奔了后院了。那位说找酒去了，没有，到后院他找人。

人去了。穿过后院出后门，是一片树林子，这地方坐着几个人，为首的正是蒋门神蒋忠，一旁边呢是他的几个大徒弟。今儿个这蒋门神还真没出去，搬个大圈椅往这一坐，拿着大蒲扇呼扇呼扇的扇风呢。旁边站的他四个徒弟还都有外号，大徒弟黑泥鳅，二徒弟黄鳝鱼，三徒弟撅嘴骡子，四徒弟没尾巴驴。这师徒几个正在这闲聊呢，跑堂的过来了。哎呀，大掌柜的可了不得了，前边来了一个醉汉呢，这小子不说人话，嘿，挑三拣四，我看出来了，他是来闹事的，是来砸场子的，您看怎么办吧。蒋门神一撇嘴，像这点小事儿用不着我，你们哥几个过去瞧瞧。是嘞。四个徒弟黑泥鳅黄鳝鱼撅嘴骡子没尾巴驴晃晃荡荡奔前边来了。他们呢没有直接到武松近前，先在后门这地方倚着门框瞧着武松的背影，冲那跑堂的拿手这么一指，是这小子吗？对对对，就是他。先不大要紧，你过去关照关照他，如果说他再找茬的话，我们就出手。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跑堂的心里头有底了。这阵儿啊，武松坐着也没吃菜也没喝酒，他正瞅那韩翠翠呢。武松现在要找茬啊，就琢磨着我怎么着才能够把蒋门神给激怒，把他给勾引出来。猛然间就想起来了，金眼彪施恩跟自己讲，想当初啊，施恩开这酒店的时候，蒋门神进了酒店就先调戏柜台里头那妇女，由此引出一场争斗。武松心说，干脆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也从调戏妇女开始，主意就打定了。可是武松有点为难呢，喂呀，调戏妇女这玩意儿我也不会呀，怎么办？我说点风凉话，哎呀，那不太礼貌，不像正人君子。要不然我就晃晃荡荡我过去，我给他做做人工呼吸，人家还没休克呢，我呼吸个溜啊。哎呦，真让我着急呀，调戏妇女这难度怎么这么大呀。武松着急上火，不知道怎么调戏他，两只手扶着桌子，瞪着眼睛就瞅这韩翠翠。他一看这韩翠翠，这位呀是青楼女子，他可最明白这个。坐在柜台后头一瞧这武松，哎呦，怎么回事啊？他看上武松了。一瞅这位小伙子一表人才啊，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啊，这小伙子比那蒋门神长得可帅气多了。你瞧那蒋门神那什么德行啊，跟牛魔王似的，跟这小伙子一比就得把他扔到垃圾堆去。哎呀，这小伙子拿眼神勾我，甭问他那意思，想调戏调戏我，我真就等不及了，他怎么还不过来呢？怎么还不调戏呢？人都说呀，盼望是最美好的，等待是最甜蜜的，可是我连盼望再等待，我怎么这么上火呢？我呀，这韩翠翠一着急呀，就拿她的眼神也盯这武松，有来无往非礼也，一双秋水似的眼睛就飘啊飘啊，飘得乱七八糟啊。韩翠翠一看这武松，武松跟她一碰眼神，我的妈呀，赶紧把目光给移开了。怎么回事啊？武松他不好意思了，心说我还要调戏妇女呢，没想到让妇女把我给调戏了。这时候那跑堂的回来了，一瞅，呀哈，我们这二太太怎么只瞅这小子呀？哎呀，二太太这眼神可不太正道，不好，这小子大概起跑这儿要撬行吧。啊，真要是把二太太给撬走喽，我家大掌柜的就得戴绿帽子，我们这酒店就不能卖酒了，就得转业卖王八了，就得。不行，我得采取防护措施。这小子往前一近身呢，站在了武松和韩翠翠中间，他那意思用自己这身板子
把二人的目光给他隔开。

0: 哎，我说这位客爷呀，我到后院给您找酒去了，可是那好酒啊都没有了。
1: 哎，要酒没有了，你这叫什么酒店呢？
0: 啊，客爷呀，那实实在在对不起，您还要点旁的吗？
1: 要旁的倒是也行，你呀叫柜台后头那小娘们过来，陪着大爷喝上两碗。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我大爷呀，您说这话我就得反驳两句了。您摸摸您长了几个脑袋呀，啊，仿一仿这酒店是谁开的？我们蒋大爷蒋门神开的，知道蒋门神是谁吗？
1: 这犊子是谁呀？
0: 还犊子，我们蒋大掌柜的，他是张团练的外甥，在这一带一跺脚四成烂颤呢。
1: 少要废话，我不管什么蒋门神还是什么桑门神，我就要那小娘们儿，陪我喝酒来，要不然把你酒店给砸喽。
0: 跑堂的一看是火候了，冲那边一使眼色，蒋门神四个大徒弟头一位黑泥鳅过来了。
1: 哎，朋友，请你站起来。
0: 武松一回头，
1: 你是个谁呀？
0: 我呀，蒋门神大徒弟，人送外号叫黑泥鳅。我说你小子看准了神仙在烧香，弄不好了别说让你腿断胳膊折。
1: 是吗？
0: 武松一伸手啊噗，就把黑泥鳅这脖领子给抓住了。威爷哈，你还要先动手？没等他缓过劲儿来呢，武松这只手往前一抄，就抓住他裤腰带了。哎，双膀这么一较力，把这小子就提溜起来了。
1: 去你的吧！日，
0: 这小子便宜捡大喽，没买票，坐了飞机了，奔窗户可就去了。啪嚓，哐当，日，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那位说什么玩意儿这么热闹啊？哎，闹了半天呢，把他由打窗户扔出去，掉在大街上滚了好几个滚儿，摔的是鼻青脸肿的。现在这黑泥鳅，哎，名副其实的黑泥鳅了，满身满脸不是土就是泥呀。这小子一咕噜身爬起来，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奔后院就跑，干什么呢？哎，找蒋门神去了。他再找武松可没那胆儿了。黑泥鳅一失利，后边有他二师弟叫黄鳝鱼呀。这小子又精又滑，心说我这能耐还不如我大师哥呢，我呀，哎，我别过去。他一扭头他冒坏，哎，看见他三师弟这撅嘴骡子了。
2: 老三，你过去吧，这是立功的机会。
0: 撅嘴骡子这脾气倔呀，别人装腔他就放，也不掂量自己是几斤几两，哎，撸胳膊挽袖子奔武松就来了。武松扭头一瞧他，
1: 哎，你又是个谁呀？
0: 哼，我呀，我姓罗，我叫罗昌。他这外号他没报，他知道自己这外号撅嘴骡子，哎，不太好听，所以呢报的是大名。我师父就是酒店大掌柜的蒋门神。我说你小子跑这儿耍胳膊根来了，我拿一张纸把你夹起来扔到窗户外头去。这武松是放声大笑，你还要拿张纸把我夹起来扔到窗户外头去？我说刚才那个是谁呀？那是我大师兄啊，你大师兄都已经让我扔到窗户外头去了，这回你来了，哎，我让你顺他这条道也出去，你信不信呢？
2: 我呀，哎，我不信，不信呢。
0: 好嘛，说是不信，可听他这语气好像相信似的，撸胳膊挽袖子往上闯。武松大闹快活林，咱们下回接说。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9: 罗通扫北第35回，书接前文。大傻妞吐鲁花败给了傻小子罗仁，实际上他也是个实在人呐。听说罗仁要跟他拜天地，他也傻，罗仁也傻，都傻到一块儿去了。他也乐了，嘿嘿，你愿跟我拜天地吗？
10: 我愿意呀。好嘞，既然这样，咱们就走，走就走。
9: 罗仁说着，拉着他的手往大营里就走，直奔唐营而来。就这个举动啊，可把二路元帅罗通给气坏了，心想：我的傻兄弟，你这样做成何体统？吐鲁公主也在镇上，一看也气坏了，心想：我这个傻姐姐，你怎么能够挽他

0: 长将之手，你们携手揽腕进大唐营呢？你这是干什么啊？想到这里也顾不上什么公主身份了，大声就喊：姐姐回来，吐鲁花，你给我回来。吐鲁花听见了，那么大声能听不见吗？装没听见。吐鲁公主不管怎么喊，吐鲁花也不回去，而且还把身子给转过来，一只手拉着罗仁，另一手甩了两甩，嘴里还说：哎，你别喊我了啊，我跟他上唐营结婚去喽，成亲去喽，我不回去喽。你说他俩谁知道什么是军规，什么是将令，这俩人都不清楚，肩并肩边说边笑，叽叽嘎嘎挺投缘。吐鲁公主一见姐姐不回来，气得急忙要亲自上阵。正在这时，就听鸣金的声音，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吐鲁公主大吃了一惊，心说啊，这个时候什么人鸣金啊？我是主将，我在阵前，谁敢在城内鸣金？这谁干的？没有办法，赶紧回头往城上一看，赶忙把手一摆，收兵撤退。罗通见敌阵收兵了，也得收兵回营啊。这时候命人将罗仁叫上帐来。哥哥，我不明白你叫我干什么啊？看着没，我得了个媳妇儿，就是他。用手一指，满营众将一看，乐得肚子都疼，只是不敢笑出声来。因为这个地方有持法是元帅帐，谁敢嘻嘻哈哈，暗中乐着。哎呀，这个时候成万牛统统成铁牛，那意思你乐得前仰后合，就是你失态，哥哥你不能这么干。谁不乐呀？这时候罗仁就说了：哥，怎么的，我跟你磕头了，你是元帅，我得了个媳妇儿，你还不高兴啊？罗通这个气，别叫我元帅，我不是你哥哥，混账的东西。罗仁，你在阵前领的人，就是你要临阵收妻，临阵收妻你知道吗？掉头之罪，这是死罪。
1: 什么叫临阵收妻？我看镇上这姑娘长得挺俊，她什么，她是公猪的，
0: 你是公主还是公猪？胡说，那是公主，明白吗？罗仁呐，你真傻。
1: 吐鲁花一听就瞪眼，什么，你叫我叫什么？叫公猪，那叫公主，你明白吗？啊，公主就公主吧。总而言之，哥哥，我是跟他情投意合，我挺喜欢他，他又输给我，我们俩他喜欢我，我喜欢他，挺对脾气，死要死在一起，将来我们埋在一块儿。哥哥，这回我可有伴儿，无论如何你得答应我。罗仁还想往下说，没等罗仁说完，罗通气的啪把桌子一拍：罗仁，你知道你说的什么话吗？
2: 哎呀，哥呀，你怎么还急了？
0: 我刚才说了，你这是临阵招妻。
2: 什么叫临阵招妻？你说什么玩意儿？我老没听懂。
0: 就是你在两军阵前打仗之时，自己收的媳妇儿，这是违犯了军规，是要杀头的，你明白吗？吐鲁花一听也急了，忙说什么，杀头杀谁？要是杀他呀，那我可不答应，要杀他我就拿锤把你们揍死，现在我可要护着他。哎呀，程铁牛实在受不了，乐得都趴地下，程咬金也站起来，憋也憋不住了。罗通此时是又气又恨，你说和两个傻人说话，怎么说也说不通，说不清道不明，真要按军规办事就得杀他们，不杀这叫违犯军规，这可怎么办呢？以后我再怎么发号施令啊，谁还听我的？ 尤其这是我自己的兄弟。哎呀，这可怎么办？罗通急得抓耳挠腮，真就犯了愁了。罗仁听吐鲁花说要护着自己更高兴了。
2: 对，他护着我，以后有人欺负你我也护着你，我把他掐死，咱俩就是一对儿。
0: 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二路元帅，我说几句。哟，四伯父请讲。
1: 我看呢，算了吧，气个好胆也不行。你没弄明白他们俩想什么，他们俩都是傻人。傻人怎么说呀？拜天地也好，拜把兄弟也罢，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他俩随便吧。等到牧羊城救了驾，我的意思，我从中做主，奏明天子，一切都由我，就这么办吧。四伯父，这是军规呀，我要破例了，我怎么统帅群雄啊？谁还听我的？不能这样，聪明伶俐的人杀就杀了，明知故犯理应处置。他俩是浑人是傻人，怎么能杀呢？御史敬德也站起来。二路元帅，刚才大老程老千岁说的确实有理，我看就这样办吧。如若将来见着天子，天子见怪，不但大老程作保，我也给作证，不就行了吗？
2: 罗仁一听还能听明白，没傻石头心儿。哥呀，哎呀，我对你那么好，救你的命，没有我你就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看来你不行啊，你还不如两个老头啊，他们乐意了，你看着也别眼红。明儿个呀，我把那个公主给抓来，抓来之后你们俩也成亲，咱们正好，哎，是两对儿，是不是呢？嘿嘿嘿嘿嘿，
0: 咧着大嘴这一傻笑，气得罗通一瞪眼，混账的东西，滚滚滚！这回罗通须眉结大，真生气了。
2: 哎呀，滚就滚，你看你发什么火啊？什么叫滚呢？走，媳妇儿，咱俩吃饭去喽。这俩人手拉着手，笑眯眯出去吃饭。
0: 程咬金心想，真热闹啊，要不人多活几年都有好处，什么怪事儿都能看见，这俩人多新鲜多有意思。可是罗通气的脑筋蹦起多高了，杀不得宰不了，跟滚刀肉一样。程咬金赶紧劝，爷们儿，你还年轻啊，没遇上的事儿多的是，得了，咱们想想明天怎么再战。程咬金心想，取过这些关关寨寨都不像黄龙岭，黄龙岭为什么都是女将呢？看为首那个姑娘是个公主，也就是吐鲁花的妹妹，看来取黄龙岭还得如此镇般镇般如此。程咬金想着想着又笑开了，笑完了他问尉迟恭，大老黑，你猜我笑什么呀？啊，尉迟敬德说，你呀老程总是阴阳怪气，我哪知道你笑什么？
2: 笑什么？我老程看来要喝两碗冬瓜汤，就是要喝两次喜酒了。我这辈子除了压粮运草，就是给人保媒喝喜酒。
0: 原来程咬金就有这个习惯，是保媒的专家。他不叫喝喜酒，把喝喜酒保完媒这事儿叫做喝冬瓜汤。喝冬瓜汤就是要当媒人。为什么要喝两碗呢？他发现傻小子罗仁和吐鲁花，这是一碗喜酒，看来罗通跟那个公主肯定有缘，想必要有了机会把他收服，哎呀，也能再喝一碗喜酒，这不是两碗喜酒吗？尉迟敬德一听喝冬瓜汤喝喜酒，不由笑了。我说老程啊，你是不是又残了？
2: 怎么的？当初你忘了黑白二世的媒也是我给你做的，要不然你有今天？
0: 说的也是，说的也是，不过不能临阵收妻。
1: 看来

是想一想，真要是这么一件事儿，那可是好事儿。咱们回寝帐歇息吧。翻过头来，单说这秃鲁公主收兵回来之后，她本想去追这秃鲁花，一听这明经收兵回来，一看就是一愣：“二王千岁驾到了，二王啊，二王他可不敢不回来。”所以他收兵回城迎接二王。书中代言这二王他是谁呀？是北国赤壁保康王的亲弟弟保陵王。保陵王来到黄龙岭，公主接到帐上，然后分宾主落座，公主就一愣：“您不在牧羊城陪着我父王，不知道您到黄龙岭有什么贵干？”“孩子，你父王听说唐军出了个二路帅罗通，取过关关寨寨，已经来到我们的黄龙岭下，他有些放心不下，派我来一是送粮草，二是助你一臂之力。怎么，您真就是因为这事儿来的？”“对对对，我不为这事儿来的，我为什么来的？我当然是为这事儿来的。”“好了，既然这样，那我也高兴。但是我发现你并不高兴，并不是你说的那样。”“别提了。”“我说皇叔啊，可把我气死了，都气死了。我姐姐傻姐姐秃噜花呀，她不讨令出战吗？和唐营那小子，也就是二路帅罗通，也不知道和人家想交手，刚要交手，没想到杀出个罗人来。听说这罗人就是二路帅罗通的亲弟弟，而且这小子也挺傻呀，跟我姐姐伸着手把我姐姐打败了。也不知道罗人这傻小子怎么花言巧语把我傻姐姐给说服了，他跟人家跑进唐营，怎么叫他也不回来。我正想追杀之时，不料皇叔您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灵王一听，哼了一声：“哼，怎么还有这种事？打他那将官算什么英雄？怎么能这么干呢？明天我到阵前看看去。”“皇叔啊，您刚到，您先休息吧。”啊，单说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灵王非要上阵前不可，公主无奈带齐了众将一起来到阵前讨敌对阵，口口声声让大唐的将官快把姐姐秃鲁花放了出来，不然我要马踏大唐营喽。罗通早就做好准备了，正想出阵，听说敌人在叫阵，便带众将出了营房。到阵前一看，敌人的后队仍然是员女将压住阵脚。阵前一员将虽然盔甲在身，但是与众不同，看这年纪不算太大，正是保陵王，颇有威风啊。罗通不想派别人去，要亲自会会这二王保陵王。秦怀玉急忙请令：“元帅，不必您出阵，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我要打头阵，请您一定要准。”“好吧，既然这样，你就到两军阵前多加谨慎吧。”“是。”单说此时，这保陵王手下也有几员将官要出阵，二王一摆手不让他们去，要亲自会会唐朝的将官。到阵前一看，你看面前这位秦怀玉长得很英俊，像个水冲似的，不由暗道：“大唐是大国呀，这天朝大国竟然有这样俊俏的孩子，这孩子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在哪吃这个井水长得这么大呀，又白又嫩呢，太漂亮。”于是想罢多时，大喊一声：“来将军是何人？报上名来。”

0: 秦怀玉说，你听好了，我父姓秦，字叔宝，素个字儿说他是兵马大元帅，我乃二路元帅罗通帐前先锋官，我叫秦怀玉是也，但不知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保陵王报罢姓名，一说自己是赤壁保康王的亲兄弟陵王到了，秦怀玉就是一愣，啊，你哥哥兴兵造反，你哥哥不在阵前，我就抓住你底仗，说着话摇枪在手奔他而来。陵王不敢怠慢，急忙用刀招架，一边打着一边说，娃娃，你看你乃毛为腿，鲁修为肝，能有多大的本领，怎能是我的对手，不如下马归降我北国，我在皇兄的面前保你个官做，你看怎么样。秦怀玉闻听此言，一句话也不答呀，摆动长枪，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连刺几枪。二王看这枪法甚快，心想，我得想方设法拿活的把他带回北国，这样一来，这保陵王可就吃亏了。秦怀玉举手不让步，抬手不留情，一枪比一枪快，一枪比一枪紧，恨不得把这陵王给戳死。可是这陵王被忙得一身热汗，陵王就想，我要给这秦怀玉留情也晚了，看来留不了情了。二马相磨之际，怀玉举起枪转，二王无法躲闪，只好把背稍稍往下一驼，双手抱头，接着一招，耳轮中就听得啪，打了个结结实实，正好揍到他后背上，打着这保陵王差一点没从马上掉下来。可是这匹马头也挺正，往里就冲，直冲唐营，嘚儿哗哗哗，血来来来来，哗哗哗哗哗哗，绿！这匹马咆哮一般，真就惊了。你说说来也巧，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匹马惊了，这时候正赶上傻爷罗仁从大唐营里出来，他听说前敌上打仗，他可着急了。这时候这秃鲁花那傻妞还睡觉呢，得告诉兵丁别惊动这秃鲁花，叫他随便睡，我到前边看看。罗仁这一出来一看，正好保陵王这匹马正向唐营奔来呀、啊！吁，罗仁真有两下子，再看两个大腿左右一分，把这缰绳两手一较肋，绿绿绿，你给我停住！嘿，正好把这匹马就给拽住了。与此同时，罗仁伸出一个胳膊来，把这保陵王嘿就给举过头顶，嘚儿啪就给摔下来了。摔下来之后，罗仁乐了，哎，这回我又抓着一个立一大功了，别动，动一动我踩死你。这陵王吓得魂不附体，哦，我没动我没动，你别杀我。秦怀玉高声喊喝，罗仁兄弟别打，留活的别伸手，你劲儿要轻一点，留活的。把罗仁吓一跳，真就没伸手。这时候虽然把他踩到脚下，这时候怀玉过来了，咱们抓活的抓活的。吁，怀玉把马的缰绳带住，从马上跳下来，两个人马肩头拢二背，这才把陵王给捆上。罗仁此时也松了一口气呀、啊，心想，哎呦我的妈呀，你呀再晚来一会儿，我可能把他踩死，这小子算他命长啊。说完抓起这陵王往本队就给带过去了。哎呀，把陵王疼得嗷嗷 儿之教，众人绑上他之后就把他拿住了，其他的兵丁四散奔逃。一看二王被拿，众人皆惊啊，惊讶的都是北国的兵将。先不表他们，单说秦怀玉，一看罗仁立了大功，高兴了。我说罗仁兄弟，这回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
1: 啊！我怎么立功了？
0: 我告诉你，你抓住的人不是别人呐，乃是这北国的二王千岁，你可立大功了。
1: 罗仁一听，呵呵，哥哥，哎呀，我出世以来反而都是立着功劳，既然是这样，我再立新功我也挺高兴。哎呀，可能啊，这个亲事我哥哥罗通因为这件事儿就能同意。
0: 对对对，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咱们赶紧回营。单说此时吐鲁公主高声喊喝呀，马往前蹄，呀呆，那个傻小子拿锤的别跑，把我皇叔放下，要不然本公主绝不客气。
1: 哎呀，这个公主就是吐鲁公主吧，长得真漂亮，干脆我不回营了，我再立一功，我把他抓来。抓来之后呢，哎，我昨天就说了，要给我哥罗通找个媳妇儿，就是他了。
0: 说着话再次上马，秦怀玉没看住他，兄弟你回来。
1: 哎呀，我不回来，我要把他抓住，跟我哥哥罗通成亲。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36回，书接前文。秃鲁公主一看傻子罗仁擒住皇叔宝陵王，气得他柳叶弯眉倒竖，杏核眼圆翻，一催战马直奔大唐营，得夸夸夸夸夸夸夸，高声喊：呀呆，大胆的唐蛮傻子，休要撒野，休走接刀，话到人到马到刀到，唰一刀普奔傻子罗仁就劈来，力劈华山就是一下。罗仁早就想把这公主叫过来说说话，叫他和哥哥罗通拜堂称亲。一看这公主真来了，睁大了两只眼睛，上上下下打量起没完了。越看这公主越好看，越看这公主是真俊。罗仁不慌不忙，把旁边的战马一提，绿，
6: 哎，我说你先别动手，我还没看够呢，你长得咋那么好看？
5: 公主把眼一瞪，你看什么？傻子，你想怎么的？罗仁憨声憨气，
6: 哎呀，我说你就是那个公猪啊。
5: 呸，我乃是北国的公主
6: 啊，管他是公猪还是公主的，反正我看你这个眉，这个眼儿，这个鼻子，这个脸儿，这个头，这个脚，这个身子，这个腰，可真是脸白的干净，眼大的水灵，这脚丫子也好看，哎呀，小巧的脚丫，而且腰细又板正，你比我哥罗通啊长得还好看呢。
5: 公主一听他不说好话，再看把这小脸蛋子一沉，举手唰又是一刀。罗仁一提马往旁一闪身，
6: 哎，我说的可是真事儿啊，你别觉我傻，都说我傻我可不傻，我不糊弄你啊，我问你个事儿，你是不是就那公主？
5: 呸，我是公主，我乃秃鲁公主是也。
6: 对了，公猪公主，我问你个事儿哈，你先别生气。秃鲁花是不是你姐姐？对吧？我告诉你啊，她在营里正在睡觉呢，她跟我不错。我俩自打回去之后啊，吃一块儿睡一块儿。刚才我打仗的时候，她还没醒呢，正睡回笼觉呢。你也不用担心，今天呢，我上马就是来找你，跟你说件事儿。我要把你领回我们大唐营，跟我们元帅罗通，就是我那个俊俏的哥哥，你们俩长得都差不多。

主是勃然大怒，好啊，你个大唐的油嘴匹夫，啥东西，你是真不要脸，招刀，唰，又是一刀。罗仁边打边说，我告诉你啊，别给你脸不要脸，我哥哥叫罗通，我叫罗仁，你放心，虽然我让着你，我不打死你，你要再敢伸手，我一定可犯怒了啊，犯怒了我可厉害，我把你活擒了，然后我把你带到唐营交给我哥哥，到那时我告诉你，你不拜天地也得跟我哥哥拜天地，明白吗？明不明白？这公主可受不了了，气得手脚直哆嗦，好啊傻子，我要不把你置于死地，这口气我出不来，招刀招刀招刀，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公主晃动大刀，恨不得一刀把罗仁劈于马下，气得这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柳眉倒竖，杏核眼圆翻，银牙根根直咬啊！第一气是什么？生气他的姐姐秃鲁花被他带进了唐营，今日他又羞辱自己胡说八道，所以刀招挺密。罗仁说实在的，没有伤他之心，要真伤他，这公主真就不是罗仁的对手。可是这公主恨透了罗仁，恨不得一刀从脑袋瓜劈到屁股锤才好，可是因为他的刀和大锤是时时不敢相碰，所以得夹着小心呢。一旦他的刀碰着锤就得飞了。公主跟他斗到二十几个回合，突然落荒而逃，嘴里还说，傻子你真厉害，我不是你的对手，我逃命去了，得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学来来了，拨马便走。罗仁也不知道，他哪认识什么是虚招，什么是实招。实际上这公主虚晃一招，他认为这公主是真败了。哎，你别走，跟我回唐阳，跟我哥哥罗通成亲，别走别走，等夸夸夸夸夸，催马在后边就追。罗通给他观阵，见这公主刀法奇特，缩小绵软巧，力劈华山，雨打梨花呀，打着打着为什么打败了，而且并没有乱呢，刀法未乱，能耐未乱呢，这怎么能虚晃一招败下阵去了，傻兄弟追他恐怕要吃亏呀，真凭本事，我傻兄弟未必能输给他。如果他真要暗算的话，我这傻兄弟罗仁可要倒霉了。罗通害怕，赶紧想起了程咬金所嘱咐他的事儿，要他多加谨慎。罗通赶紧高声喊：“兄弟，不要追，快回来！明镜，哗楞楞楞楞楞楞。”咱说这个罗仁傻，不懂这个军中规矩，明经就得赶紧回来，他根本就不回来，况且他一心一意想把这公主拿住交给罗通，他俩好拜堂，他说话就算数，这位傻爷说到哪就做到哪，是个死心眼儿，所以紧追不放，还大声喊，哎，那个公主，你给我站住，你别跑，你别跑，实际叫公主，他把这公主叫成公猪了，而且嘴里还喊，我告诉你，你要跑，我把你抓住，夹到我嘎叽，我把你夹死了啊，得哗哗哗哗哗，拍马舞锤在后边就追。这公主回头一看，心想，我怕你不追，你追了来的就好，唰，突然把马头一拨，驴，这匹马再看往后这一掉个，正好和傻爷罗仁撞着个对面。公主一看此时正是机会，从百宝囊内唰拽出一只柳叶飞刀来，这只飞刀对准傻爷罗仁，一抖手啪就打出来，一道寒光奔傻爷罗仁就

说是迟那是快，这只飞刀来的也太快了，罗仁根本也没注意，躲闪不及，一道寒光直奔罗仁的梗嗓咽喉啊，而且特别之准呢，噗啊，罗仁惨叫一声，从马上掉下来，是死在当场。再看这匹马，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咆哮了半天，败回本队。罗仁这一死，这公主挺狠呢、啊，真恨他，过来拿手中柳叶双刀，右手刀，把罗仁脑袋给劈下来。不单死在他手，还把脑袋劈下来。再看，把这脑袋举过头顶，回来之后命人挑着旗杆，就悬在旗上祭旗啊。罗通看得清清楚楚，可急坏了，一看罗仁一追出去，一道寒光，就知道肯定他这兄弟必死啊。再看兄弟的人头挂在大旗上示众，真是热血沸腾啊。郝玄没从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掉下来，浑身上下涌出了这热血，两只眼睛恨不得都鼓出眶外，小白脸蛋子血色都没有了，真是又气又恨。不管怎么说，罗通从小就和罗仁在一起长大，可以说形影不离，特别对脾气。别看罗仁不是自己的亲兄弟，有些傻有些呆，但是特别招人喜爱啊，傻的可爱，呆的可怜呢。到现在这罗通可受不了了，罗仁一死，我回家我怎么见娘说呀？将来我见着娘和奶奶我怎么交代？不是亲生，可是胜似亲生。在疆场上，如果不是他救了我，我这条命早就没了，一命早就归阴，见了阎王。好你个黄毛丫头啊，一狠心毒啊，把我兄弟的人头还挂在大旗上示众祭旗，这回我可饶不了你，我不把你置于死地，不为我兄弟报仇，我誓不为人。就这样虎目冤睁啊，须眉结战，把一切的仇一切的恨都集中在秃鲁公主的身上，扑棱一抖大枪，催开战马，直奔秃鲁公主杀来。到近前恶狠狠的扑棱分心便刺，秃鲁公主杀了罗仁祭旗之后，回至疆场，一看面前一员小将，白袍小将坐骑白龙马，浑身上下连半根杂毛都没有，像白缎子似起亮光，马上端坐一人，好像雪裹银装一般，银盔银甲，外罩白罗袍，三叉灰枪，头大的红缨。哎呀，别提面前这小伙有多好看，跟那粉哪吒、长山赵子龙转世一样。再看背后插着护背旗，这小脸蛋儿要多粉嫩有多粉嫩，加上这一生气呀、啊，这脸蛋子更红更好看了。哎呦，公主这眼睛都看直了，为什么？他从小在北国长大，在北国呀，从来没见过这么样漂亮的小伙，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见，所以心中不由自主地琢磨开了。你别说啊，这大唐朝处于中原天朝大国呀，还有这样长得这么俊俏的娃娃，北国的人从来都没有这样，都是红脸蓝脸大黑脸，一个个长得跟妖怪一样，青面獠牙呀，跟开了麻花铺一样，开了眼铺一样，跟花里棒槌一样难看。这小孩

我怎么看怎么俊，怎么看我怎么高兴。一会儿我还真得问问他娶没娶过妻子，有没有对象，有女朋友没有，没有的话，哎，我就嫁给他做女朋友，将来做他的妻子也行。越想心中越高兴啊，越想心里边越美呀。心说话，如果等一会儿我问他，他要同意我们的婚事，我在父王面前我说话就算数，我一定劝他归降，两国罢兵，成为这邻邦之好，岂不是一件好事？哎呀，不过我得问问他姓字名谁。琢磨来琢磨去，把打仗的事儿都忘了，罗通把枪一抖，这公主才缓过神儿来，赶紧往旁一闪身，这一枪走空，这是战场，要不是躲得及时，这枪真就扎到他的梗嗓咽喉了。当这公主清醒过来之后，再看此时往旁一闪身，举刀招架，咔，磕罗通的枪，罗通把枪转一挑，枪刀并举，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罗通心想，一打上这丫头，这劲儿可不小啊，别动，我非要她的命不可，我得使我手中的绝艺。就这样把大枪摆开，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分心又刺。公主这回打着打着，躲躲又闪，然后压住罗通的枪，别动别动。罗通，嘿，你给我，你给我，连撤了两次没撤回来。这公主就说，我说你们这个唐将都不会说话吗？啊，打仗之前能不能说说话？罗通说，打仗说哪门子话，我要你的命，给我兄弟罗仁报仇，我兄弟死得太惨了，死在你手，你还把他的人头祭旗，你太狠了。等一等，我说咱们交战必须先报名姓，不报名姓，我宰无名之辈，我就取胜了也不光彩，回去有人问我我杀了谁，谁都不知道，你死的也窝囊，我杀的也糊涂。好啊，黄毛丫头啊，休得猖狂，慢要撒野。哎，别发脾气，我先问问你究竟是谁，我不至于那么胆小，你叫唤叫唤我就害怕。好，黄毛丫头，你坐稳着听着，我乃北平王老王爷，竖个罪说罗毅之孙，越国公竖个罪说罗成之子，唐天子竖个罪说李世民，贞观天子我是他的育儿干殿下。再往下问，扫北二路元帅罗通罗少保到啊了。哎呦，哈哈哈，原来如此，你是唐王的育儿干殿下，这可真巧了，我心中高兴。什么巧？你什么意思？罗通就问这公主，听这公主这话没头没尾啊，心里糊涂，你说是怎么意思？哎，原来你是唐王干儿子，我是北国保康王，我们家郎主千岁的干闺女，也就是干公主，碰上了干殿下，你说这事儿有多巧，咱们也算门当户对，所以我说这事儿巧，这话就是他想和罗通称亲。这公主啊，真就看好了罗通了，谁叫罗通长得也太漂亮。再看公主接着说，原来你就是常胜将军罗成的儿子，久仰久仰。别看我生在北国，中国的普通话我说的很准吧，你也听我说这话说的很明白吧，我对汉语颇有研究，我也早听人说过，大唐朝有智、勇、猛三员大将，智将就是秦琼、秦叔宝，一员猛将。

0: 打遍天下没有敌手的常胜将军就是你的父亲越国公罗成，还有一人，这人是福将。那么福将是怎么个福法呢？就是能够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就是鲁国公程咬金。我说的对吧？说实在的，我在这两军阵前呢，一眼就看好你了。谁让你长得那么漂亮呢？本公主就是喜欢你了。我从来就没看过有你这么漂亮的男子。说着话，他把大刀撤顺于双手，一抱刀，那意思我也懂你们中国的礼仪，现在我一抱拳给你见见礼，我一见你我就心花怒放，心里是无限的高兴，开满了小花呀，罗通这个气呀，我呀呀呀呀呀呀呀，两国开仗只有相杀没有相敬，你害死我兄弟，我岂能不给我兄弟罗仁报仇？此仇不报，我枉为人。别说你给我见礼，你就叫声我祖宗，我也得宰了你给我兄弟报仇。此时的罗通疼兄弟都疼死了，眼泪都掉下来，恨透了这个公主，把枪撤回来又猛刺这姑娘，唰又是一枪，公主一闪把枪尖让过去，一甩手啪把大枪的枪杆给抓住了，把自己的大刀往上一横，这刃冲前也冲着罗通，背儿冲着自己，要是公主用刀往前一推，来个分筋错骨式，罗通就得松手，枪也被这公主夺去。可是这公主没往前推，没说看好罗通了，并且把马带住，绿这匹马也不动了，这马不动了，罗通的马也不能前行了。罗通当时吓得忽悠一下子，再看这丫头并没往前推呀，心想这怎么回事，公主抓住枪，这眼呐笑成一条线儿。罗通啊，我还是那句话，你长得太漂亮了，我也不是那下贱的女人，我就是看好你了，我对你一见钟情啊，无论如何就你这两下子，看见没，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我要把大刀往前一推，你小命可就没有了，你是愿意死还是愿意活，你自己想一想。废话，罗通这个气，心想我能愿意死吗？我当然愿意活了。你说的什么废话，我当然愿意活了，愿意活你也不是我的对手，我也没下绝情。罗通啊，不是打你积极性，打你不高兴，也不是本公主狂，你不是我的对手，这样吧，咱俩成亲，一切的事儿也就完了，你能答应本公主这个条件，你就不会败在我手。罗通，你要三思而行，你那脑袋是闲言换来的，好好琢磨琢磨本公主的话。罗通闻听须眉结诈，心说话，小丫头片子，我一定想方设法把你宰了，给我兄弟罗仁报仇雪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吃去痛片
1: 啊，
0: 我去给你买点透骨草，给你煮完敷上就好了。
1: 老太太还真挺懂的。
0: 那我们家总有一些偏方啊，我老可厉害了。但是我敷上之后，就是敷了好几个小时
1: 啊，
0: 一点都没缓解
1: 啊，
0: 最后还是吃的去痛片
1: 哦。就是老太太跑到药房买这个透骨草的这个
0: 草
1: 啊草药，
0: 我煮，
1: 然后给你回家自己熬煮的，
0: 对，费了好几个小时，可大功夫了，也不好使。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咱们有质疑有疑问是对的，
0: 嗯，
1: 就是你就是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言的，有问题你代表的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嗯，
1: 透骨草大家伙并不陌生，对吧？很多人可能用完了，就像你说的，没感觉到这个，但是万事。都讲证据，
0: 证据是什么？
1: 你看《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透骨草，还有这个《灵秘丹药鉴》当中也明确记载了，这个透骨草驱风除湿、散瘀消肿、主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
0: 这书上写着呢，
1: 明确记载的，
0: 中医国粹，老祖宗认可。那我用怎么就不好使呢？我老煮了好几个小时呢。
1: 对呀、啊，人家这个古书籍当中记载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那不是骗人的吧？怎么你用就不好使呢？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要不刚才我问呢，你姥姥买的是原材料是吧？回家自己熬煮的
0: 对、
1: 啊、是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浓度不够。你看，这是的浓度不够。就像咱们头一段时间，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家伙搞的美国的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大家伙都见过，药房都有卖的。你看那含量，40毫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260毫克。
0: 嗯，
1: 就当时就第一天就断货了。为什么？同样是辅酶 Q 十，
0: 浓度不一样，
1: 浓度不一样。透骨草也是这个原因，你自己家熬煮的那个浓度根本就不达标。
0: 哦、
1: 对吧？所以说我刚才说透骨草一个道理，你要想发挥它医书当中记载的那种瞬间止疼的效果，你一定要靠咱们前沿的科学的力量、科学的技术来实现。实现什么？实现这个透骨草的这种提取，
0: 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对、透骨草精华药膏，
0: 提取的、
1: 对，就这个道理。而且我告诉你，这还没完呢。20斤的透骨草只提取出了2两的精华，这还没完事儿呢。
0: 嗯，
1: 不单单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浓缩的一个过程。我告诉你，它在熬制的工艺上，首先它是遵循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古法、古方、手工的熬制的这种工艺技术。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1: 对，前期是这种古法的炮制技术，然后后来。再结合咱们至今叫什么呢？叫氮气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0: 嗯，
1: 我告诉你，一共要经过6道关卡呀。
0: 啊，
1: 头5道是古法炮制，最后1道是咱们现代科技，叫氮气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然后才能成为成品，和广大的这个尤其是疼痛科的患者见面的。
0: 哇，需要这么长时间
1: 啊？
0: 老师，你能给我们详细讲讲吗？
1: 简单跟你说说是吧、当然可以了。你看我都说到这份上了，已经给大家伙揭秘了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透骨草。
0: 透骨草，
1: 那我就不怕给大家伙详细的说了，因为说完了以后很多人就拍大腿，尤其是你姥姥听完也得拍大腿。
0: 哦，就不是，就不会做呢，
1: 它不是简单的在家里拿个锅熬完就行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熬制透骨草需要6道关卡呀、咱先说1道啊，熬制透骨草的这个精华药膏的第一关，要严格的选择这个药材，这是第一关。
0: 嗯，
1: 你说原材料它就是透骨草，对不对？
0: 嗯，
1: 这里面静时你猜猜它有什么说道没有？
0: 没啥说道啊。
1: 没啥说道吧？
0: 对呀、
1: 恰恰相反，第一道关一定要把握好，叫药材好，这个药效才能好吧？
0: 哦呀，
1: 所以说第一关是特别关键的。虽然说它主要成分就是透骨草，但是一定要选择这个上层的这个透骨草。
0: 嗯，
1: 它的标准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必须是野生的。
0: 野生的，
1: 必须是野生的。
0: 劲儿大，
1: 不是劲儿大的事儿，是没有经过人工干预的。
0: 哦，
1: 不能是养殖的。这个我一说你就能够理解了，因为纯野生的这个透骨草它是没有硫磺含量的，也是没有熏蒸的，必须是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的。
0: 嗯，
1: 那如果要是人工培育的，一定

0: 是有加什么化肥啊、农料啊，
1: 要产量。
0: 对，所以说第一道选材第一关就选这个头骨草，第二关叫什么呢？叫漂洗关，
1: 洗干净。
0: 就洗干净啊，
1: 嗯，
0: 洗干净。要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话，那就不叫第二关了。
1: 那怎么漂洗？就洗呗，洗干净了就用了。
0: 不对，漂洗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呢？啊，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些这个人为的干预的，
1: 嗯，
0: 没有农药的残留的，对吧？所以说第二关在漂洗关的时候用的这个水一定是山泉水。
1: 哇，
0: 一定是山泉水。为什么？
1: 这个为啥？
0: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它都加入一些这个漂白粉漂白剂了。
1: 嗯，自来水都有，
0: 对吧？那你要用这种普通水洗的话一定是有污染的。
1: 嗯，
0: 所以说第二道这个漂洗关一定是山泉水。第三关叫浸泡关。
1: 泡什么？
0: 泡什么？就把透骨草的根、茎、叶还有果实给它分开了，
1: 嗯，
0: 然后放入到这个容量相当的这个土陶制的砂锅里面，加入这个山泉水，浸泡多长时间？24小时。
1: 那第四关呢？第四关是什么？
0: 第三关叫浸泡关，第四关叫是什么？第四关叫煎煮关。
1: 上锅了。
0: 上锅了，煎煮了。要把浸泡好24小时之后的这个透骨草先用大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然后再用小火熬煮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再转为微火，就稍微有点小火苗的这种火，熬上3个小时。
1: 哇，这真的好费时，挺费火呀。
0: 这还刚开始呢，费火那是一定的。然后用纱布给它过滤出来，过滤出第一道药汁儿，叫头道药汁儿，然后再加入清水，再给它这个浸润，浸润原来的药渣，然后再上火，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滤出来，这叫第二煎。
1: 嗯，
0: 时间跟刚才说的头一煎是一致的，这个程序一定是不能缩减的。那反反复复，你知道要熬煮几遍吗？
1: 嗯，
0: 要煎到第5煎。
1: 哇，煎那么多次。
0: 对，要煎到第5煎。第5煎的时候透骨草的气味就非常的淡了，你就闻的时候你就能闻出来，特别的淡了。然后滤净这个药汁之后，把这个药渣就可以扔掉了，把所有的第1煎第2煎一直到第5煎的这个药汁混合到一块儿，静止沉淀再过滤。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第4关的煎煮关呢，你看这5煎下来，我告诉你，静时就这番功夫下来，那是非常熬人的。你就反反复复，你至少得熬上一整天出来。
1: 不仅熬人，它熬时间，折磨人。
0: 对呀，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是第4关，叫熬煮关嘛。第5关叫什么呢？叫浓缩关。
1: 收汁儿了。
0: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叫收膏关。
1: 哦，
0: 啊，不叫收汁儿，叫收膏，要形成膏状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前面前4关的流程你靠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良心的话，那从第5关开始到第6关，这两关凭的就是技术含量了。
1: 嗯，
0: 你头4关就凭良心呗，熬时间熬人，你一定要是有具备良心的真正的制药的人才能够每一道程序不给它缩减。但是从第5关第6关开始就要看出这个制药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怎么样。
1: 嗯，
0: 第5关是什么呢？我说了，收膏关，浓缩关，对吧？他就把沉淀过滤好的这个药汁儿，首先你要除去这个杂质，然后再放入到这个土陶的砂锅当中，用小火来熬制。
1: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24小时不间断的要搅拌。
1: 嗯，
0: 这个就看一个人的功夫了，搅拌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在那儿一直的搅拌。有人说了，说那梁老师用这个机器搅拌机行不行？不行，
1: 两股劲儿。
0: 对，你在人为搅拌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药汁儿的这个收汁儿的这个程度，慢了你就搅快一点，这个快了你就放慢一点，这全是靠人为的技术来控制的。直到24小时搅拌过程之后，整个药汁儿就收膏成功，变成药膏。
1: 嗯，
0: 然后到了第6关，就是最后一关，就是什么呢？叫时效关。
1: 那都已经收汁成膏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关呢？
0: 我跟你说实话啊，静石啊，在以前呢，老一辈儿这个熬制这个透骨草膏的时候，是没有第六关的。
1: 对，已经成膏了，
0: 对，
1: 可以用了。
0: 到第五关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成药了。为什么现在加入到这第六关了呢？就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才有了第六关的出现。精准止痛指的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呗。这个很好理解。你不说你这个脚脖子前两天不扭到了吗？
1: 对。
0: 现在还疼不疼？
1: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吧，那么一按还有点疼，
0: 是吧？现在还有点疼啊？
1: 就这儿。
0: 这儿。哎呦，我看着还轻呢，拿着给你看看。哎，就这个，你现在就抹一点，你试一试。你现在就抹一点。
1: 哇，老师这么好的东西才拿出来，我要不跟你说我疼你还不能给我呢。
0: 我有的时候随身也带着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就是我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候也疼，我也用一点。对，你把这个肿的地方你抹，对，轻的这个地方抹点，
1: 抹了，
0: 然后你再往另外一边不是没扭到吗？
1: 没有问题，那边不疼
0: 你也抹一点
1: 啊，
0: 你也抹一点，你对比一下。
1: 好，
0: 抹完了现在有感觉没有？
1: 就是冒凉风，
0: 感觉冒凉风吧。
1: 这也太快了吧，抹着就有感觉。
0: 另一边呢？另一边没青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另一边。
1: 哎呦，我还真没啥感觉。那边
0: 另一边没感觉吧？
1: 那边我不疼没感觉，疼这边有感觉。
0: 你看这就对了，这就叫什么精准止疼。你受伤的这边就有这种冒凉风的感觉，然后你不受伤那边你也抹了吧？就没有这种感觉。现在你受伤的这边，你说疼的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1: 但是我怎么还有点就是热的感觉了呢？
0: 还有点出汗热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别怕，你就手按一按。原来不是说晚上有时候手一按疼吗？现在你再按一下，你看疼不疼？
1: 哎，还真就不怎么疼了。
0: 没有那么疼了吧？
1: 这才多少秒啊，这比去疼片来的快多了，
0: 是不是？
1: 之前觉得凉飕飕的，现在还挺热乎。
0: 现在感觉有点发热了，是吧？
1: 挺舒服呢。
0: 好了，你现在再感受一下，你刚才没受伤那边，我不让你也涂了吗？那边有感觉没有？
1: 没有，那边一直没有感觉。
0: 没感觉吧？
1: 就像普通的，像抹个牙膏还不锋亮的那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它精准止疼的特点，只针对你受伤的位置进行皮下渗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手指头啊，你摸一摸你现在涂完药膏的皮肤，现在有没有黏腻的药膏了？你摸一摸。
1: 它没有了，它好像吸收了。哎，老师你看啊，有个疑问
0: 啊，
1: 胳膊疼腿疼腰疼挺常见的。
0: 对，常见，
1: 没啥稀奇的。
0: 但
1: 是对于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啊，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哎呀，这三叉神经痛我一听我都打哆嗦
0: 啊，
1: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嘛，他就是说三叉神经他是往死里疼，
0: 而且他这个疼啊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疼起来这真是往死了疼，是吧？我告诉你，他形容的非常对。三叉神经痛，他犯病啊没有规律，就随时随地可能就犯病了。
1: 对，
0: 他也不分场合。可能有的时候喝口水，疼了，或者是大口喘口气儿，犯病了，刷牙洗脸，哎，马上就疼了。
1: 对，
0: 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就是笑了一声，或者是大声说句话，就开始犯病了。吃饭也疼，睡觉也疼，它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然后就是我告诉你，静石，它这种疼是什么的疼啊？像拿这个刀子剜肉一样，剔骨一样，这种疼。咬牙的这嘎吱嘎吱响，不停的扇嘴巴都缓解不了的那种疼，
1: 就是很难想象啊。就大家形容三叉神经疼痛的到底能有多疼，它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0: 是怎么跟你说呢？它这个疼痛级别在哪儿呢？你不是脚脖子崴了吗？你当时崴的时候疼不疼吧？
1: 哇，超级疼啊，疼得我都冒汗。
0: 疼得都冒汗了吧？我告诉你，三叉神经痛的这种疼痛是你崴脚脖子的疼痛五倍之高。
1: 真的？
0: 你看看，你要是三叉神经痛你得什么样？
1: 哇，太夸张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脚脖子崴的这种疼痛啊，一般吃1到2片的止疼片啊，止疼药基本上就能止住了。
1: 对，我当时就吃了一片，
0: 吃了一片是吧，就止住了吧。我告诉你啊，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是一把一把的吃止疼药都不好使，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就感觉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没有了。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三叉神经痛犯病。 我遇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整个这个病情太严重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极度悲观的，极度的烦躁的。然后据他家属说，是时不时的，就因为他这个疼啊，就爱跟这个他爱人找

0: 茬，
1: 那肯定
0: 闹矛盾。
1: 嗯，
0: 于是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同时也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1: 那肯定就是透骨草精华。
0: 没错，就是你说的透骨草精华药膏。
1: 那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
0: 嗯，
1: 它是高科技的，但是会不会有点激素，或者是有点狠活呢？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弯路走多了，被骗怕了，是不是？
1: 嗯，
0: 很多这产品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说这个，哎呦，我这个产品能降糖，
1: 嗯，
0: 结果一发现里面有二甲双胍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家伙的担心是对的，但是竟时咱就说这个人家临床真正的这个透骨草药膏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更不可能存在激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是有医师法的。
1: 哦，
0: 尤其是对激素的要求，你哪怕加那么一丁点儿，一定要在说明书上标注出里面还有某种激素成分，
1: 必须明示。
0: 对，不明示的话，如果他那么做了，那是犯法的，那是要判刑的。
1: 嗯，其实呢，就是疼痛科的透骨草精华膏。
0: 对，
1: 这回咱们也算是真相大白了。
0: 对，
1: 老师给我们争取发放一批吧。
0: 争取发放一批是吧？就是你呀，啊，就是一见到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产品，你肯定坚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都知道。
1: 关键是什么？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亲戚朋友啊，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因为风湿骨病引起疼痛，或者讲吧，谁家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能说天天吃止疼片吗？那不行。
0: 对，
1: 我们都得给它换掉。
0: 嗯，
1: 要用安全的。
0: 没错，
1: 疼痛膏多好啊。
0: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1: 嗯，
0: 我说过健康是什么？健康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调理的。
1: 嗯，
0: 点点滴滴当中是收获这个健康的。只要大家伙认识到了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日常的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每天坚持去行动，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
1: 好，
0: 至于说就是静时你问到我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伙搞一次发放这个透骨草精华药膏的这个活动这个事儿，
1: 是
0: 吧？
1: 我们在里常备呀。
0: 我告诉你静时，我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
1: 嗯，
0: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伙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报个名，我看看人有多少，是吧？人要是特别多的话，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搞成，咱们坚持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的话
1: 的
0: 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有止疼需求的家人记得呢，我们随时关注节目，有问题先打来电话，咱先报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是哈听你讲哈透骨草精华膏吧，我就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想要。
0: 哦，想要是吧？你这样
4: 啊，对，
0: 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4: 我是吧，坐月子的那时候吧，就没坐好，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0: 哦，
4: 这一到哈下雨啊，阴天呢，我这手骨节就胀乎乎的疼啊，就像那个有蚂蚁哈，就在骨节里爬似的。哎，我冬天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4: 就碰到点凉东西，哎，那手啊关节就跟那个针扎一样，
0: 嗯，
4: 哎，这么多年哈，就冬天的时候我都没做过饭，另外哈， 我这个脖颈吧和两个肩膀哈、啊，就这一块就一到晚上就往外冒风了。
0: 哦，
4: 一转头就咔咔响，就湿湿拉拉的疼。
0: 哦，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就是典型的产后风湿，再加上颈肩综合症，这种情况我在临床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跟这样的患者我还开玩笑呢，我说你想把这个产后的这个风湿疼痛啊，你要想再解决的话，你再生一次孩子再生一次孩子我能帮你调。为啥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女同志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骨缝啊都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一旦受风受寒受湿的话，我们产后之后坐完月子了，你的骨头缝就合在一块儿了，合在一块儿了之后，这个风寒湿它就关在里头了，所以说你特别不好调理，这个疼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所以说就这种风寒湿关在你这个关节里的，它会反复的这个伤害你的骨关节，导致我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我们的红啊肿啊胀啊痛啊，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番。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哈就添啥药膏药啊它都不好使了。
0: 那有啥用啊？
4: 然后然后我这吧还有老寒腿，就从腰往下哈，我这都疼啊。
0: 嗯，
4: 一天哈、啊，这止疼片就没个变数。我现在胃吃的哈都跟着疼。
0: 嗯，
4: 主要肾脏也不好，我所以说现在就特别着急，想用上你说的止疼药膏，把止疼片哈就都给它换了。
0: 哦，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也非常支持你，因为你记住啊，常年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会麻痹我们的神经。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干脆止疼药都不好使了，就吃一些激素性的药物他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样更危险，对我们的股骨头对我们的骨质疏松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明知道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药物，你说咱们尽可能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呗，对不对？
4: 对呀、啊，梁老师、
0: 嗯，
4: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之前吧，一直也没遇到好方法。
0: 这个我理解，很多人跟我这么说，说梁老师，我知道我这个病啊不好治疗，但是你不让我疼就行啊，就大家伙要求也不高。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哪儿疼直接抹上就行，直接作用于你的患处，没病的地方你抹完了以后也没反应。
4: 啊，不会贴上以后我得挺一阵才有点感觉吧？
0: 对呀、啊，那是膏药，你吃止疼药呢，而且你要得到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是这个坐月子里留下的病根吗？是吧？现在阴天下雨，
4: 对对对，
0: 它不疼吗？对吧？那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药膏的话，你要一看要变天了，要阴天下雨了，你就提前就给它抹上，还有你这个脖子呀、肩膀啊，你哪儿疼你都给它抹上，抹上之后下雨了。阴天了你就不会有胀疼的感觉了，而且你抹完之后呢，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刚开始冒凉风，这个冒凉风啊你别害怕，它在给你拔这个风和寒的，然后三分钟之后呢，你抹这个位置就开始热乎了，这是说明什么？血液的循环就开始加速了，然后这个时候随着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出现，你的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缓解，而且不单单你这些症状，你看我昨天讲到了比如说心绞痛，还有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4: 那我的现在这些情况的话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0: 你看看你还是没听明白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疗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这是前提。你记住了，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透骨草精华膏，它就是止疼，听明白了吗？就是给你这个缓解疼痛，你不疼吗？抹完以后就不疼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就是想我这个不遭罪，这个不被这个疼痛所折磨，那你就用它，每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可以建议家里头多备几瓶，哪儿疼了抹上，拿来就用就行。咱不疼不遭罪，这比什么都强。它可不是治疗你病的啊，它就是止疼啊。
4: 啊，
0: 这得
4: 明白。那我明白了。
0: 啊、
4: 那梁老师，那这个产品多少钱啊？昨天。听你一讲哈，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0: 啊，这价格方面哈，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一瓶也得二三百块钱。但是呢，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应该用不了，因为我最后没有核算呢。
4: 啊，是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回我知道了。
0: 嗯、
4: 那你就费费心哈，就给我们争取一批呗，就是贵点也行，我们都能接受。
0: 哎呦，我知道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被这个疼啊都折磨怕了。
4: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用激素了，你放心。

0: 因为我肯定会帮大家伙争取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
0: 有消息
1: 的
0: 话，
1: 我每天都听，
0: 对，
1: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好，
1: 希望你能早点给我们争取来，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哎，聊到这儿，
1: 那梁老师
0: 再
1: 见，
0: 嗯，
1: 哎，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我是沈阳新民这嘎达的。
0: 啊，新民的哈。哦，
4: 是，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是想跟你，要这个，就是止疼那个。
0: 哎呦，要止疼的那个止疼膏是吧？那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的？你之前用过呀？
4: 用过。
0: 哦。
4: 在医院的那个止疼科用过。
0: 疼痛科、啊、
4: 一直也对，一直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0: 啊啊啊，
4: 也找了那个好多药店一直都没找到，你说。
0: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找不着，找不着那是正常的，你找着才怪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你用那个止疼膏一定是大型的三甲医院的疼痛科给你开的。
4: 哪疼啊就抹哪儿。
0: 对，
4: 你梁老师，
0: 嗯，
4: 哎呀，你要是不讲他是那个透骨草精华，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是激素产品的。
0: 激素产品的是吧？这一点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可能。为什么呢？凡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啊，你记住，如果有一丁点的激素，家里面一定会有标注的，这是医师法。如果他有激素，家里面没标注的话，没公示的话，没让患者知道的话，
4: 啊、
0: 偷摸给你用了，我告诉你啊，那是违法的，你这一点放心。
4: 啊、是，我也得这个一直啊。这个顾虑，
0: 嗯，
4: 3分钟不到啊，基本就不疼了。你说是激素吧，抹了以后皮肤也不红也不痒的。
0: 哎，我告诉你，很多人用完都是这样，是吧？用完之后就开始怀疑了。哎呦，给我用的是不是激素啊？
4: 嗯、
0: 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个。
4: 也可不，对，可不是咋的呗？也、嗯、我主要就是吧，两条腿呀、啊、疼的厉害。
0: 哦。
4: 走平道吧还凑合，但是不能走时间长。
0: 嗯。
4: 也就10分8分的就得歇着。
0: 哦。
4: 特别是上下楼啊。走一两层啊，就疼得受不了了都。
0: 嗯，
4: 多走一步都不行，膝盖里头啊，就像有人呐、啊，拿着那个刀子、啊、挖一样。
0: 哦，
4: 疼得直冒汗，另外腿也发沉。
0: 嗯，
4: 坐下来呀、啊，缓一大阵儿了才能好点儿。
0: 我告诉你啊，就你形容的你这个表现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临床表现。你到医院检查没有？你这膝关节里面应该长骨刺了都。
4: 对呀，两个都有，做过小针刀创、微创
0: 啊，
4: 也就挺着那年挖的都不到，哎呀，才疼
0: 啊！
4: 早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贴膏药。
0: 哦，
4: 我的皮肤还特别敏感，一贴膏药把皮肤还过敏，
0: 还过敏，
4: 起那种那个小红点子。
0: 嗯，
4: 没招，我就吃驱动片子，哎呀，驱动片子吃时间长了又伤肝又伤肾的，最后没招了，去了这个疼痛科。
0: 嗯，
4: 先输液，然后做烤炼。最后就给我涂了一种膏，哎，涂上以后，哎呀，有点像那个贴膏药似的感觉。我当时还和那个护士说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东西啊，那个可不能用。
0: 啊，就是你还怕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吧？当时。
4: 可不是呗，那过敏了也挺遭罪的。但是护士说你放心，不会过敏的。
0: 啊，
4: 梁老师，要不是他那个不伤皮肤啊，我一直都合计啊是激素呢，
0: 是吧？就是有这个担心是吧？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疼痛科给你抹的药膏不是含激素的、
4: 嗯，
0: 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透骨草啊，透骨草它本身就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
4: 好，
0: 它主管的就是痹痛、筋骨痛， 扭痛等等，就这些疼痛类的。而且这还没完呢，我告诉你，还要经过氮气的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4: 就是不好买呀，我和止疼科大夫好几回了，
0: 嗯，
4: 一定要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忙，让我们呢早点用上。
0: 嗯，这个我许的诺我来圆，是不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配方啊也没有藏着掖着的必要，因为交给大家伙，大家伙你也生产不出来。
4: 嗯、对呀，是哈哈，那个梁老师，
0: 嗯，
4: 那辛苦你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0: 好，听我的节目吧啊。

0: 山泉水，
1: 哇，
0: 一定是山泉水。为什么？
1: 这个为啥
0: 因为
1: 呀？
0: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它都加入一些这个漂白粉、漂白剂了，
1: 嗯，自来水都有。
0: 对吧？那你要用这种普通水洗的话，一定是有污染的。
1: 嗯。
0: 所以说，第二道这个漂洗关一定是山泉水，第三关叫浸泡关。
1: 泡什么？
0: 泡什么？就把透骨草的根、茎、叶还有果实给它分开了，
1: 嗯。
0: 然后放入到这个容量相当的这个土陶制的砂锅里面，加入这个山泉水，浸泡多长时间？24小时。
1: 那第四关呢？第四关是什么？
0: 第三关叫浸泡关，第四关你知道是什么吗？第四关叫煎煮关，
1: 上锅了。
0: 上锅了，煎煮了，要把浸泡好24小时之后的这个透骨草，先用大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然后再用小火熬煮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再转为微火，就稍微有点小火苗的这种火，熬上3个小时。
1: 哇，这真的好费时，挺费火
0: 这还刚开
1: 呀。
0: 始呢，费火那是一定的。然后用纱布给它过滤出来，过滤出第一道药汁儿，叫头道药汁儿，然后再加入清水，再给它这个浸润原来的药渣，然后再上火，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滤出来，这叫第二煎。
1: 嗯。
0: 时间跟刚才说的头一煎是一致的，这个程序一定是不能缩减的。那反反复复，你知道要熬煮几遍吗？
1: 嗯，
0: 要煎到第五煎。
1: 哇，煎那么多次。
0: 对，要煎到第五煎。第五煎的时候，透骨草的气味就非常的淡了，你就闻的时候你就能闻出来，特别的淡了。然后滤净这个药汁之后，把这个药渣就可以扔掉了。把所有的第一煎、第二煎，一直到第五煎的这个药汁儿混合到一块儿，静止沉淀再过滤。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第四关的煎煮关呢，你看这五煎下来，我告诉你，静时，就这番功夫下来，那是非常熬人的。你就反反复复，你至少得熬上一整天出来。
1: 不仅熬人，他熬时间折磨人。
0: 对呀，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是第四关，叫熬煮关嘛。第五关叫什么呢？叫浓缩关。
1: 收汁儿了。
0: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叫收膏关。
1: 哦。
0: 啊，不叫收汁儿，叫收膏，要形成膏状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前四关的流程，你靠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良心的话，那从第五关开始到第六关，这两关凭的就是技术含量了。
1: 嗯。
0: 你头四关就凭良心呗。熬时间熬人，你一定要是有具备良心的、真正的制药的人，才能够每一道程序不给他缩减。但是从第五关、第六关开始，就要看出这个制药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怎么样。
1: 嗯，
0: 第五关是什么呢？我说了，收膏关、浓缩关，对吧？他就把沉淀过滤好的这个药汁儿，首先你要除去这个杂质，然后再放入到这个土陶的砂锅当中，用小火来熬制。
1: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24小时不间断的要搅拌，
1: 嗯，
0: 这个就看一个人的功夫了。搅拌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在那儿一直的搅拌。有人说了，说那梁老师用这个机器搅拌机行不行？不行，
1: 两股劲儿。
0: 对，你在人为搅拌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药汁儿的这个收汁儿的这个程度，慢了你就搅快一点，这个快了你就放慢一点，这全是靠人为的技术来控制的，直到24小时搅拌过程之后，整个药汁儿就收膏成功，变成药膏。然后到了第六关，就是最后一关，就是什么呢？叫时效关。
1: 那都已经收汁儿成膏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关呢？
0: 我跟你说实话啊，静石啊，在以前呢，老一辈儿这个熬制这个透骨草膏的时候，是没有第六关的。
1: 对，已经成膏了，
0: 对，
1: 可以用
0: 到
1: 了。
0: 第五关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成药了。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加入到这第六关了呢？就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才有了第六关的出现。精准止痛指的就是指哪儿拉哪儿呗。
1: 嗯，
0: 这个很好理解。你不说你这个脚脖子前两天不扭到了吗？
1: 嗯，对。
0: 现在还疼不疼？
1: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吧，那么一按还有点疼。
0: 是吧？
1: 嗯，
0: 现在还有点疼啊？
1: 就这儿。
0: 这儿。
1: 嗯。
0: 哎呦，我看着还轻呢，拿着给你看看。
1: 啊？啊？
0: 哎，就这个，你现在就抹一点，你试一试，你现在就抹一点。
1: 忘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才拿出来，我要不跟你说。

0: 我疼，你还不能给我呢。
1: 我有的时候随身也带着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就是我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候也疼，我也用一点儿。对，你往那个肿的地方你抹，对，轻的这个地方抹点，
0: 抹了，
1: 然后你再往另外一边不是没扭伤吗？
0: 没有问题，那边不疼，
1: 你也抹一点
0: 啊，
1: 你也抹一点，你对比一下。
0: 好，
1: 抹完了，现在有感觉没有？
0: 就是冒凉风，
1: 感觉冒凉风吧？
0: 嗯，这也太快了吧，抹着就有感觉。
1: 另一边呢？另一边没轻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另一边，
0: 哎呦，我还真没啥感觉。那边
1: 另一边没感觉
0: 吧？那边我不疼，没感觉，疼这边有感觉。
1: 你看这就对了，这就叫什么精准止疼。你受伤的这边就有这种冒凉风的感觉，然后你不受伤那边你也抹了吧？
0: 嗯，
1: 就没有这种感觉。现在你受伤的这边，你说疼的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0: 但是我怎么还有点就是热的感觉了呢？
1: 还有点出汗热的感觉。
0: 啊、对，
1: 这个你别怕。你就手按一按，原来不是说晚上有时候手一按疼吗？现在你再按，再按一下，你看疼不疼？
0: 哎，还真就不怎么疼了，
1: 没有那么疼了吧？
0: 这才多少秒啊，这比去疼片来的快多了，
1: 是不是？
0: 之前觉得凉飕飕的，现在还挺热乎。
1: 现在感觉有点发热了，是吧？
0: 挺舒服呢。
1: 好了，你现在再感受一下，你刚才没受伤那边，我不让你也涂了吗？那边有感觉没有？
0: 没有，那边一直没有感觉，
1: 没感觉吧？
0: 就像普通的，像抹个牙膏还不锋亮的那种，
1: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它精准止疼的特点，只针对你受伤的位置进行皮下渗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手指头啊，你摸一摸你现在涂完药膏的皮肤，现在有没有黏腻的药膏了？你摸一摸，
0: 它没有了，它好像吸收了。哎，老师，你看啊，有个疑问
1: 啊，
0: 胳膊疼、腿疼、腰疼、挺常见的，
1: 对，常见，
0: 没啥稀奇的。
1: 嗯，
0: 但是对于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啊，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嗯，哎呀，这三叉神经痛，我一听我都打哆嗦
1: 啊。
0: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嘛，他就是说，三叉神经他是往死里疼，
1: 而且他这个疼啊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疼起来这真是往死了疼，是吧？我告诉你，他形容的非常对。三叉神经痛，他犯病啊没有规律，就随时随地可能就犯病了。
0: 对，
1: 他也不分场合。可能有的时候喝口水，疼了，或者是大口喘口气儿，犯病了，刷牙洗脸，哎，马上就疼了。
0: 对，
1: 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就笑了一声，或者是大声说句话，就开始犯病了。吃饭也疼，睡觉也疼，它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然后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种疼是什么疼啊，像拿这个刀子剜肉一样，剔骨一样，这种疼。咬牙的这嘎吱嘎吱响，不停的扇嘴巴都缓解不了的那种疼。
0: 就是很难想象啊，就大家形容三叉神经疼痛的到底能有多疼，它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1: 是，怎么跟你说呢，它这个疼痛级别在哪儿呢啊，你不是脚脖子崴了吗？你当时崴的时候疼不疼吧？
0: 哇，超级疼啊，疼得我都冒汗。
1: 疼得都冒汗了吧？我告诉你，三叉神经痛的这种疼痛是你崴脚脖子的疼痛五倍之高。
0: 真的？
1: 你看看，你要是三叉神经痛，你得什么样？
0: 哇，太夸张了。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脚脖子崴的这种疼痛啊，一般吃1到2片的止疼片啊，止疼药基本上就能止住了。
0: 对，我当时就吃了一片，
1: 吃了一片是吧，就止住了吧。我告诉你啊，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是一把一把的吃止疼药都不好使。而且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就感觉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没有了。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三叉神经痛犯病。我遇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整个这个病情太严重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极度悲观的，极度的烦躁的。然后据他家属说，是时不时的，就因为他这个疼啊，就爱跟这个他爱人找茬，
0: 那肯定
1: 闹矛盾。
0: 嗯，
1: 于是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同时也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0: 那肯定就是透骨草精华。
1: 没错，就是你说的透骨草精华药膏。
0: 那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它是高科技的，但是会不会有点激素，或者是有点狠活呢？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弯路走多了，被骗怕了，是不是？很多这产品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说这个，哎呦，我这个产品能降糖，结果一发现里面有二甲双胍的，
0: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家伙的担心是对的。但是净食，咱就说这个人家临床真正的这个透骨草药膏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科举与狠活，更不可能存在激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是有医师法的。
1: 哦，
0: 尤其是对激素的要求，你哪怕加那么一丁点儿，一定要在说明书上标注出里面还有某种激素成分，
1: 必须明示。
0: 对，不明示的话，如果他那么做了，那是犯法的，那是要判刑的。
1: 其实呢，就是疼痛科呢透骨草精华膏，
0: 对，
1: 这回咱们也算是真相大白了。
0: 对，
1: 老师给我们争取发放一批吧。
0: 争取发放一批、啊、是吧，就是你呀、啊、就是一见到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产品，你肯定坚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都知道。
1: 关键是什么，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亲戚朋友啊，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因为风湿骨病引起疼痛，或者讲吧，谁家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能说天天吃止疼片吗？那不行。
0: 对，
1: 我们都得给它换掉、
0: 嗯、
1: 要用安全的。
0: 没错，
1: 疼痛膏多好啊。
0: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1: 嗯、
0: 我说过健康是什么，健康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调理的。
1: 嗯，
0: 点点滴滴当中是收获这个健康的。只要大家伙认识到了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日常的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每天坚持去行动，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
1: 好，
0: 至于说就是净食，你问到我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伙搞一次发放这个透骨草精华药膏的这个活动这个事儿、
1: 嗯、
0: 是吧，
1: 是啊，我们在里常备呀、啊、
0: 我告诉你净食，我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
1: 嗯，
0: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伙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报个名，我看看人有多少、
1: 嗯、
0: 是吧，人要是特别多的话，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搞成，咱们坚持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的话
1: 的
0: 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好的，朋友们、
0: 嗯、
1: 我们有止疼需求的家人记得呢我们随时关注节目，有问题先打来电话，咱先报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是哈听你讲哈透骨草精华膏吧，我就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想要。
0: 哦，想要是吧？你这样
5: 啊，对对对，
0: 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5: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5: 我是吧，坐月子的那时候吧，就没坐好，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0: 哦，
5: 这一到哈下雨啊，阴天呢，我这手骨节就胀乎乎的疼啊，就像那个有蚂蚁哈，就在骨节里爬似的。哎，我冬天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5: 就碰到点凉东西，哎，那手啊关节就跟那个针扎一样，
0: 嗯，
5: 哎，这么多年哈，就冬天的时候我都没做过饭。另外哈，我这个脖颈吧和两个肩膀哈，就这一块就一到晚上就往外冒风了，
0: 哦，
5: 一转头就咔咔响，就丝丝拉拉的疼。
0: 哦，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就是典型的产后风湿，再加上颈肩综合症。这种情况我在临床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跟这样的患者我还开玩笑呢，我说你想把这个产后的这个风湿疼痛啊，你要想再解决的话，你再生一次孩子，再生一次孩子我能帮你调。为啥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女同志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骨缝啊都是打开的，

0: 那这个时候一旦受风受寒受湿的话，我们产后之后坐完月子了，你的骨头缝就合在一块儿了，合在一块儿了之后，这个风寒湿它就关在里头了，所以说你特别不好调理，这个疼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所以说就这种风寒湿关在你这个关节里的，它会反复的这个伤害你的骨关节，导致我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我们的红啊、肿啊、胀啊、痛啊，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番。
1: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哈，就贴啥药膏药啊，它都不好使了。
0: 那有啥用啊？
1: 然后我这吧还有老寒腿，就从腰往下哈，我这都疼啊。一天哈，这止疼片就没个变数。我现在胃吃的哈都跟着疼。然后肾脏也不好，我所以说现在就特别着急，想用上你说的止疼药膏，把止疼片哈就都给它换了。
0: 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也非常支持你。因为你记住啊，常年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会麻痹我们的神经，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干脆止疼药都不好使了，就吃一些激素性的药物它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样更危险，对我们的股骨头，对我们的骨质疏松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明知道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药物，你说咱们尽可能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呗，对不对？
1: 对呀、梁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之前吧一直也没遇到好方法。
0: 这个我理解，很多人跟我这么说，说梁老师，我知道我这个病啊不好治疗，但是你不让我疼就行啊，就大家伙要求也不高。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哪儿疼直接抹上就行，直接作用于你的患处，没病的地方你抹完了以后也没反应
1: 啊。不会贴上以后得挺一阵才有点感觉吧？
0: 对呀、那是膏药，你吃止疼药呢，而且你要得到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是这个坐月子里留下的病根吗，是吧？现在阴天下雨它不是疼吗？ 对吧？那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药膏的话，你要一看要变天了，要阴天下雨了，你就提前就给它抹上。还有你这个脖子呀、肩膀啊，你哪儿疼你都给它抹上，抹上之后下雨了、阴天了，你就不会有胀疼的感觉了。而且你抹完之后呢，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刚开始冒凉风，这个冒凉风啊你别害怕，它在给你拔这个风和寒的。然后三分钟之后呢，你抹这个位置就开始热乎了，这是说明什么？血液的循环就开始加速了。然后这个时候随着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出现，你的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缓解，而且不单单你这些症状，你看我昨天讲到了比如说心绞痛，还有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1: 那我的现在这些情况的话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0: 你看看，你还是没听明白。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疗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这是前提。你记住了，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透骨草精华膏，它就是止疼，听明白了吗？就是给你这个缓解疼痛，你不疼吗？抹完以后就不疼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就是想我这个不遭罪，这个不被这个疼痛所折磨，那你就用它，每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可以建议家里头多备几瓶，哪儿疼了抹上拿来就用就行，咱不疼不遭罪，这比什么都强。它可不是治疗你病的啊，它就是止疼啊。这得
1: 明
0: 白。
1: 那我明白了、
0: 好。
1: 那梁老师，那这个产品多少钱啊？昨天听你一讲哈，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0: 这价格方面哈，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一瓶也得二三百块钱。但是呢，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应该用不了，因为我最后没有核算呢。
1: 啊，是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回我知道了，那你就费费心哈，就给我们争取一批呗，就是贵点也行，我们都能接受。
0: 哎呦，我知道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被这个疼啊都折磨怕了。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用激素了，你放心，我肯定会帮大家伙争取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有消息
1: 的
0: 话，
1: 好的，我每天都听，
0: 对，
1: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好，
1: 希望你能早点给我们争取来，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哎，聊到这儿、
1: 那梁老师
0: 再见，
1: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九，4006064789。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您好。
5: 哎，我是沈阳新民这嘎子的。
4: 啊，新民的哈。哦，
5: 是，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是想跟你，要这个就是止疼那个。
4: 哎呦，要止疼的那个止疼膏是吧？那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的？你之前用过呀？
5: 用过。
4: 哦，
5: 在医院的那个止疼科用过。
4: 啊，疼痛科。
5: 一直也。对，一直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4: 啊啊啊！
5: 也找了那个好多药店，一直都没找到你吧。
4: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找不着，找不着那是正常的，你找着才怪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你用那个止疼膏，一定是大型的三甲医院的疼痛科给你开的。
5: 哪疼啊？就抹哪儿。
4: 对，
5: 你梁老师，
4: 嗯，
5: 哎呀，你要是不讲，他是那个。透骨草精华，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是激素产品的。
4: 激素产品的是吧？这一点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可能。为什么呢？凡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啊，你记住，如果有一丁点的激素，家里面一定会有标注的，这是医师法。如果他有激素，家里面没标注的话，没公示的话，没让患者知道的话，啊、偷摸给你用了，我告诉你啊，那是违法的，你这一点放心。
5: 是，我也得这个一直啊。这个顾虑，
4: 嗯，
5: 三分钟不到啊，基本就不疼了。你说是激素吧，抹了以后皮肤也不红也不痒的。
4: 哎，我告诉你，很多人用完都是这样，是吧？用完之后就开始怀疑了。哎呦，给我用的是不是激素啊？嗯、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个。
5: 也可不，对，可不是咋的呗。也我主要就是吧，两条腿呀、啊、疼得厉害。
4: 哦。
5: 走平道吧还凑合，但是不能走时间长。
4: 嗯。
5: 也就10分8分的就得歇着。
4: 哦。
5: 特别是上下楼啊。走一两层啊，就疼得受不了了都。
4: 嗯，
5: 多走一步都不行，膝盖里头啊，就像有人呐、啊，拿着那个刀子、啊、挖一样。
4: 哦，
5: 疼得直冒汗，另外腿也发沉。
4: 嗯，
5: 坐下来呀、啊，缓一大阵儿了才能好点儿。
4: 我告诉你啊，就你形容的你这个表现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临床表现。你到医院检查没有？你这膝关节里面应该长骨刺了都。
5: 对呀，两个都有，做过小针刀创、微创
4: 啊，
5: 你就挺着那年八的都不到，哎呀，才疼
4: 啊！
5: 早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贴膏药。
4: 哦，
5: 我的皮肤还特别敏感，一贴膏药把皮肤还过敏，
4: 还过敏，
5: 起那种那个小红点子。
4: 嗯，
5: 没招，我就吃驱痛片子，也驱痛片子吃时间长了又伤。上肝又上肾的，最后没招了，去了这个疼痛科。
4: 嗯，
5: 先输液，然后做烤炼。最后就给我涂了一种膏，哎，涂上以后，哎呀，有点像那个贴膏药似的感觉。我当时还和那个护士说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东西、啊、那个可不能用
4: 啊。就是你还怕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吧？当时
5: 可不是呗，那过敏了也挺遭罪的。但是护士说你放心，不会过敏的。
4: 啊，
5: 梁老师，要不是他那个不伤皮肤啊，我一直都合计啊是激素呢。
4: 是吧？就是有这个担心是吧？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疼痛科给你抹的药膏不是含激素的、
5: 嗯、
4: 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透骨草啊，透骨草它本身就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它主管的就是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就这些疼痛类的。而且这还没完呢，我告诉你还要经过氮气的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5: 就是不好买呀，我和止疼科大夫说好几回了，
4: 嗯，
5: 一定要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忙，让我们呢早点用上。
4: 嗯，这个我许的诺我来圆，是不是？好，
5: 哎、
4: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哎，好，再见，再见。
3: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

0: 七八九，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3: 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4: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7: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时怎么今天看你这状态好像不太好呢？
0: 这么明显吗？
7: 是啊，
0: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基本都没咋睡。
7: 晚上没睡？
0: 嗯。
7: 怎么了？这是追剧了还是有什么心事啊？你这呀，
0: 我跟你讲啊，老师，
7: 嗯，
0: 您昨天讲的那个阿姨，
7: 嗯，
0: 心绞痛疼得那么严重，她就抹了一种药膏，
7: 嗯，
0: 我还真有点想不通。
7: 想了一晚上想不通。
0: 是啊，心绞痛这个病啊，病发之后它的危险性是极高的。
7: 对，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查了很多的资料，
7: 嗯，
0: 什么都没找到。
7: 那
0: 今天给我们揭一下谜底呗。
7: 想知道这个止疼的药膏是什么？是吧？
0: 对，我就想不通。
7: 我告诉你啊，这款药膏的成分
0: 是什么？
7: 它是一款中草药的成分。
0: 嗯，
7: 就叫透骨草。
0: 透骨草？
7: 透骨草听过吧？
0: 不能是透骨草吧？
7: 怎么你认为不是透骨草呢？
0: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摔了一跤，
7: 哎呦，
0: 就是脚踝这个地方扭了、肿了、疼了。
7: 我说这两天走道怎么这么别扭呢？脚脖子肿了。
0: 是，就是我刚要去吃两片去疼片，我姥说：“哎，你别吃啊！”我合计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啊？这说话声还挺吓人的
7: 啊。
0: 然后我姥说：“不用。”别吃去疼片
7: 啊，
0: 我去给你买点透骨草，给你煮完敷上就好了。
7: 老太太还真挺懂的。
0: 那我们家总有一些偏方啊，我老可厉害了。但是我敷上之后就是敷了好几个小时
7: 啊，
0: 一点都没缓解
7: 啊，
0: 最后还是吃的去疼片。
7: 哦，就是老太太跑到药房买这个透骨草的这个
0: 草
7: 啊，草药
0: 我煮，
7: 然后给你回家自己熬煮的。
0: 对，费了好几个小时，可大功夫了，也不好使。
7: 哎呦，我告诉你啊，咱们有质疑有疑问是对的，
0: 嗯，
7: 就是你就是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言的，有问题你代表的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嗯，
7: 透骨草大家伙并不陌生，对吧？很多人可能用完了，就像你说的没感觉到这个，但是万事都讲证据。
0: 证据是什么？
7: 你看《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透骨草，还有这个《灵秘丹药鉴》当中也明确记载了这个透骨草驱风除湿、散瘀消肿、主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
0: 这书上写着呢，
7: 明确记载的
0: 中医国

0: 脆，老祖宗认可，那我用怎么就不好使呢？我老煮了好几个小时呢。
1: 对呀、啊，人家这个《古书集》当中记载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那不是骗人的吧？怎么你用就不好使呢？是吧？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要不刚才我问呢，你姥姥买的是原材料是吧？回家自己熬煮的是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浓度不够。你看，这是的浓度不够。就像咱们头一段时间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家伙搞的美国的辅酶 Q 十吗？辅酶 Q 十大家伙都见过，药房都有卖的，你看那含量40毫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260毫克，就当时就第一天就断货了。为什么？同样是辅酶 Q 十，
0: 浓度不一样，
1: 浓度不一样，透骨草也是这个原因，你自己家熬煮的那个浓度根本就不达标对吧？所以说我刚才说透骨草一个道理，你要想发挥它医书当中记载的那种瞬间止疼的效果，你一定要靠咱们前沿的科学的力量、科学的技术来实现。实现什么？实现这个透骨草的这种提取，
0: 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对，透骨草精华药膏，
0: 提取的，
1: 对，就这个道理。而且我告诉你，这还没完呢。20斤的透骨草只提取出了2两的精华，这还没完事儿呢。不单单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浓缩的一个过程，我告诉你，它在熬制的工艺上，首先它是遵循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古法古方手工的熬制的这种工艺技术。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1: 对，前期是这种古法的炮制技术，然后后来再结合咱们至今叫什么呢，叫氮气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我告诉你，一共要经过6道关卡呀。头5道是古法炮制，最后1道是咱们现代科技，叫氮气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然后才能成为成品，和广大的这个尤其是疼痛科的患者见面的。
0: 哇，需要这么长时间
1: 啊。
0: 老师，你能给我们详细讲讲吗？
1: 简单跟你说说是吧？当然可以了。你看我都说到这份上了，已经给大家伙揭秘了，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透骨草。
0: 透骨草。
1: 那我就不怕给大家伙详细的说了，因为说完了以后，很多人就拍大腿，尤其是你姥姥听完也得拍大腿。
0: 就不是就不会做呢？
1: 它不是简单的在家里拿个锅熬完就行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熬制透骨草需要6道关卡呀。咱先说第1道啊。熬制透骨草的这个精华药膏的第一关，要严格的选择这个药材，这是第一关。你说原材料它就是透骨草，对不对？这里面静时你猜猜它有什么说道没有？
0: 没啥说道吧？
1: 没啥说道吧？
0: 对呀。
1: 恰恰相反，第一道关一定要把握好，叫药材好，这个药效才能好吧？所以说第一关是特别关键的，虽然说它主要成分就是透骨草，但是一定要选择这个上层的这个透骨草。它的标准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必须是野生的。
0: 野生的。
1: 必须是野生的。
0: 劲儿大。
1: 不是劲儿大的事儿，是没有经过人工干预的。
0: 哦。
1: 不能是养殖的。这个我一说你就能够理解了，因为纯野生的这个透骨草它是没有硫磺含量的，也是没有熏蒸的。必须是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的。那如果要是人工培育的，一定是有加什么化肥啊、农药啊，
0: 要产量。
1: 对，所以说第一道选材第一关就选这个透骨草，第二关叫什么呢？叫漂洗关，
0: 洗干净，
1: 就洗干净啊。洗干净，要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话，那就不叫第二关了。
0: 那怎么漂洗？就洗呗，洗干净了就用了。
1: 不对，漂洗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呢啊？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些这个人为的干预的，没有农药的残留的，对吧？所以说第二关在漂洗关的时候用的这个水一定是山泉水。
0: 哇，
1: 一定是山泉水。为什么？
0: 这个为啥？
1: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它都加入一些这个漂白粉、漂白剂了。
0: 自来水都有，
1: 对吧？那你要用这种普通水洗的话一定是有污染的。所以说第二道这个漂洗关一定是山泉水。第三关叫浸泡关。
0: 泡什么？
1: 泡什么？就把透骨草的根、茎、叶还有果实给它分开了。然后放入到这个容量相当的这个土陶制的砂锅里面。 加入这个山泉水，浸泡多长时间？24小时。
0: 那第四关呢？第四关是什么？
1: 第三关叫浸泡关，第四关你知道是什么吗？第四关叫煎煮关。
0: 上锅了，
1: 上锅了，煎煮了，要把浸泡好24小时之后的这个透骨草，先用大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然后再用小火熬煮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再转为微火，就稍微有点小火苗的这种火，熬上3个小时。
0: 哇，这真的好费时，挺费火呀。
1: 这还刚开始呢，费火那是一定的。然后用纱布给它过滤出来，过滤出第一道药汁儿，叫头道药汁儿，然后再加入清水，再给它这个浸润，浸润原来的药渣，然后再上火，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滤出来，这叫第二煎。
0: 嗯，
1: 时间跟刚才说的头一煎是一致的，这个程序一定是不能缩减的。那反反复复，你知道要熬煮几遍吗？
0: 嗯，
1: 要煎到第五煎。
0: 哇，煎那么多次。
1: 对，要煎到第五煎，第五煎的时候透骨草的气味就非常的淡了，你就闻的时候你就能闻出来，特别的淡了。然后滤净这个药汁之后，把这个药渣就可以扔掉了，把所有的第一煎、第二煎一直到第五煎的这个药汁混合到一块儿，静止沉淀再过滤。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第四关的煎煮关呢，你看这五煎下来，我告诉你，静时就这番功夫下来，那是非常熬人的。你就反反复复，你至少得熬上一整天出来。
0: 不仅熬人，它熬时间，折磨人。
1: 对呀、啊，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
0: 嗯，
1: 然后这是第四关，叫熬煮关嘛。第五关叫什么呢？叫浓缩关，
0: 收汁儿了。
1: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叫收膏关。
0: 哦，
1: 啊，不叫收汁儿，叫收膏，要形成膏状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前面前四关的流程你靠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良心的话，那从第五关开始到第六关，这两关凭的就是技术含量了。
0: 嗯，
1: 你头四关就凭良心呗，熬时间熬人，你一定要是有具备良心的真正的制药的人才能够每一道程序不给它缩减。但是从第五关第六关开始就要看出这个制药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怎么样。
0: 嗯，
1: 第五关是什么呢？我说了，收膏关，浓缩关，对吧？他就把沉淀过滤好的这个药汁儿，首先你要除去这个杂质，然后再放入到这个土陶的砂锅当中，用小火来熬制。
0: 哦，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24小时不间断的要搅拌。
0: 嗯，
1: 这个就看一个人的功夫了，搅拌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在那儿一直的搅拌。有人说了，说那梁老师用这个机器搅拌机行不行？不行，
0: 两股劲儿。
1: 对，你在人为搅拌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药汁儿的这个收汁儿的这个程度，慢了你就搅快一点，这个快了你就放慢一点，这全是靠人为的技术来控制的。直到24小时搅拌过程之后，整个药汁儿就收膏成功，变成药膏。
0: 嗯，
1: 然后到了第六关，就是最后一关，就是什么呢？叫时效关。
0: 那都已经收汁成膏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关呢？
1: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静石啊，在以前呢，老一辈儿这个熬制这个透骨草膏的时候，
0: 嗯，
1: 是没有第六关的。
0: 对，已经成膏了，
1: 对，
0: 可以用了。
1: 到第五关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成药了。
0: 嗯，
1: 为什么现在加入到这第六关了呢？就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才有了第六关的出现。精准止痛指的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呗。
0: 嗯，
1: 这个很好理解。你不说你这个脚脖子前两天不扭到了吗？
0: 嗯，对。
1: 现在还疼不疼？
0: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吧，那么一按还有点疼，
1: 是吧？
0: 嗯，
1: 现在还有点疼啊？
0: 就这儿。
1: 这儿。
0: 嗯。
1: 哎呦，我看着还轻呢，拿着给你看看。
0: 啊？啊？
1: 哎，就这个，你现在就抹一点，你试一试。
0: 嗯，
1: 你现在就抹一点。
0: 哇，老师，这么好的东西才拿出来，我要不跟你说我疼你还不能给我呢。
1: 我有的时候随身也带着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就是我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候也疼，我也用一点。
0: 哦，
1: 对，你把这个肿的地方你抹，对，
0: 嗯，
1: 轻的这个地方抹点，
0: 抹了，
1: 然后你再往另外一边不是没扭伤吗？
0: 我没有问题，那边不疼
1: 你也抹一点
0: 啊，
1: 你也抹一点，你对比一下。
0: 好，
1: 抹完了现在有感觉没有？
0: 就是冒凉风，
1: 感觉冒凉风吧。
0: 嗯，这也太快了吧，抹着就有感觉。
1: 另一边呢？另一边没轻的地方有。

0: 么感觉？另一边，
1: 哎呦，我还真没啥感觉。那边，
0: 另一边没感觉吧？
1: 那边我不疼，没感觉，疼这边有感觉。
0: 你看，这就对了，这就叫什么？精准止疼。你受伤的这边就有这种冒凉风的感觉，然后你不受伤那边你也抹了吧？
1: 嗯，
0: 就没有这种感觉。现在你受伤的这边，你说疼，疼的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1: 但是我怎么还有点就是热的感觉了呢？
0: 还有点出汗，热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别怕。你就手按一按，原来不是说晚上有时候手一按疼吗？现在你再按，再按一下，你看疼不疼？
1: 哎，还真就不怎么疼了，
0: 没有那么疼了吧？
1: 这才多少秒啊，这比去疼片来的快多了，
0: 是不是？
1: 之前觉得凉飕飕的，现在还挺热乎。
0: 现在感觉有点发热了，是吧？
1: 挺舒服呢。
0: 好了，你现在再感受一下，你刚才没受伤那边，我不让你也涂了吗？那边有感觉没有？
1: 没有，那边一直没有感觉，
0: 没感觉吧？
1: 就像普通的，像抹个牙膏还不锋亮的那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它精准止疼的特点，只针对你受伤的位置进行皮下渗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手指头啊，你摸一摸你现在涂完药膏的皮肤，现在有没有黏腻的药膏了？你摸一摸，
1: 它没有了，它好像吸收了。哎，老师，你看啊，
0: 嗯。
1: 有个疑问
0: 啊，
1: 胳膊疼、腿疼、腰疼、
0: 啊，
1: 挺常见的。
0: 对，常见，
1: 没啥稀奇的。
0: 嗯，
1: 但是对于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啊，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哎呀，这三叉神经痛，我一听我都打哆嗦
0: 啊。
1: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嘛，他就是说，三叉神经他是往死里疼，
0: 而且他这个疼啊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疼起来这真是往死了疼，是吧？我告诉你，他形容的非常对。
1: 嗯，
0: 三叉神经痛，他犯病啊没有规律，就随时随地可能就犯病了。
1: 对，
0: 他也不分场合。可能有的时候喝口水，疼了，或者是大口喘口气儿，犯病了，刷牙洗脸，哎，马上就疼了。
1: 对，
0: 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就笑了一声，或者是大声说句话，就开始犯病了。吃饭也疼，睡觉也疼，它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然后就是我告诉你，静时它这种疼是什么疼啊？像拿这个刀子剜肉一样，剔骨一样，这种疼。
1: 嗯
0: 啊，咬牙的这嘎吱嘎吱响，不停的扇嘴巴都缓解不了的那种疼，
1: 就是很难想象啊。就大家形容三叉神经疼痛的到底能有多疼，它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0: 是怎么跟你说呢？它这个疼痛级别在哪儿呢？你不是脚脖子崴了吗？
1: 嗯，
0: 你当时崴的时候疼不疼吧？
1: 哇，超级疼啊，疼得我都冒汗。
0: 疼得都冒汗了吧？我告诉你，三叉神经痛的这种疼痛是你崴脚脖子的疼痛五倍之高。
1: 真的？
0: 你看看，你要是三叉神经痛，你得什么样？
1: 哇，太夸张了。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脚脖子崴的这种疼痛啊，一般吃1到2片的止疼片啊，止疼药基本上就能止住了。
1: 对，我当时就吃了一片，
0: 吃了一片是吧，就止住了吧。我告诉你啊，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是一把一把的吃止疼药都不好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就感觉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没有了。
1: 嗯，
0: 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三叉神经痛犯病。我遇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整个这个病情太严重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极度悲观的，极度的烦躁的。然后据他家属说，是时不时的，就因为他这个疼啊，就爱跟这个他爱人找茬，
1: 那肯定
0: 闹矛盾。
1: 嗯，
0: 于是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同时也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1: 那肯定就是透骨草精华。
0: 没错，就是你说的透骨草精华药膏。
1: 那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
0: 嗯，
1: 它是高科技的，但是会不会有点激素，或者是有点狠活呢？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弯路走多了，被骗怕了，是不是？
1: 嗯，
0: 很多这产品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说这个，哎呦，我这个产品能降糖，
1: 嗯，
0: 结果一发现里面有二甲双胍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家伙的担心是对的。但是静时咱就说这个人家临床真正的这个透骨草药膏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更不可能存在激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是有医师法的。
1: 哦，
0: 尤其是对激素的要求，你哪怕加那么一丁点儿，一定要在说明书上标注出里面还有某种激素成分，
1: 必须明示。
0: 对，不明示的话，如果他那么做了，那是犯法的，那是要判刑的。
1: 其实呢，就是疼痛科呢，

0: 透骨草精华膏。
1: 对，
0: 这回咱们也算是真相大白了。
1: 对，
0: 老师给我们争取发放一批吧。
1: 争取发放一批、是吧？就是你呀、就是一见到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产品，你肯定坚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都知道。
0: 关键是什么？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亲戚朋友啊，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因为风湿骨病引起疼痛，或者讲吧，谁家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能说天天吃止疼片吗？那不行。
1: 对，
0: 我们都得给它换掉。
1: 嗯，
0: 要用安全的。
1: 没错。
0: 疼痛膏多好啊！
1: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0: 嗯，
1: 我说过，健康是什么？健康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调理的。
0: 嗯，
1: 点点滴滴当中是收获这个健康的。只要大家伙认识到了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日常的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每天坚持去行动，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
0: 好，
1: 至于说这个静时你问到我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伙搞一次发放这个透骨草精华药膏的这个活动这个事儿、
0: 是
1: 吧？
0: 我们家里常备呀。
1: 我告诉你静时，我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
0: 嗯，
1: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伙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报个名，我看看人有多少，是吧？人要是特别多的话，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搞成，咱们坚持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的话
0: 的
1: 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有止疼需求的家人记得呢，我们随时关注节目，有问题先打了电话咱先报名啊。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是哈听你讲哈透骨草精华膏吧，我就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想要。
1: 哦，想要是吧？你这样
4: 啊，对，
1: 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是吧，坐月子的那时候吧，就没坐好，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1: 哦，
4: 这一到哈下雨啊，阴天呢，我这手骨节就胀乎乎的疼了，就像那个有蚂蚁哈，就在骨节里爬似的。哎，我冬天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就碰到点凉东西，哎，那手啊关节就跟那个针扎一样，哎，这么多年哈，就冬天的时候我都没做过饭。另外哈，我这个脖颈吧和两个肩膀哈，就这一块就一到晚上就往外冒风了，一转头就咔咔响，就湿湿拉拉的疼。
1: 哦，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就是典型的产后风湿，再加上颈肩综合症。这种情况我在临床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跟这样的患者我还开玩笑呢，我说你想把这个产后的这个风湿疼痛啊，你要想再解决的话，你再生一次孩子，再生一次孩子我能帮你调。为啥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女同志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骨缝啊都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一旦受风受寒受湿的话，我们产后之后坐完月子了，你的骨头缝就合在一块儿了，合在一块儿了之后，这个风寒湿它就关在里头了，所以说你特别不好调理，这个疼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所以说就这种风寒湿关在你这个关节里的，它会反复的这个伤害你的骨关节，导致我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我们的红啊肿啊胀啊痛啊，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番。
4: 对对对，说的 太对了，我现在哈就贴啥药膏药啊，它都不好使了。
1: 那有啥用啊？
4: 然后我这吧还有老寒腿，就从腰往下哈，我这都疼啊。一天哈，这止疼片就没个变数，我现在胃吃的哈都跟着疼。
1: 嗯。
4: 然后肾脏也不好，我所以说现在就特别着急，想用上你说的止疼药膏，把止疼片哈就都给它换了。
1: 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也非常支持你。因为你记住啊，常年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会麻痹我们的神经，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干脆止疼药都不好使了，就吃一些激素性的药物它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样更危险，对我们的股骨头，对我们的骨质疏松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明知道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药物，你说咱们尽可能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呗，对不对？
4: 对呀、啊、梁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之前吧一直也没遇到好方法。
1: 这个我理解，很多人跟我这么说，说梁老师，我知道我这个病啊不好治疗，但是你不让我疼就行啊，就大家伙要求也不高。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哪儿疼直接抹上就行，直接作用于你的患处，没病的地方你抹完了以后也没反应
4: 啊。不会贴上以后我得挺一阵才有点感觉吧？
1: 对呀、那是膏药，你吃止疼药呢，而且你要得到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是这个坐月子里留下的病根吗，是吧？现在阴天下雨它不疼吗？ 对吧？那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药膏的话，你要一看要变天了，要阴天下雨了，你就提前就给它抹上。还有你这个脖子呀、肩膀啊，你哪儿疼你都给它抹上，抹上之后下雨了、阴天了，你就不会有胀疼的感觉了。而且你抹完之后呢，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刚开始冒凉风，这个冒凉风啊你别害怕，它在给你拔这个风和寒的，然后三分钟之后呢，你抹这个位置就开始热乎了，这是说明什么？血液的循环就开始加速了。然后这个时候随着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出现，你的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缓解，而且不单单你这些症状，你看我昨天讲到了比如说心绞痛，还有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4: 那我的现在这些情况的话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1: 你看看，你还是没听明白。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疗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这是前提。你记住了，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透骨草精华膏，它就是止疼，听明白了吗？就是给你这个缓解疼痛，你不疼吗？抹完以后就不疼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就是想我这个不遭罪，这个不被这个疼痛所折磨，那你就用它，每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可以建议家里头多备几瓶，哪儿疼了抹上拿来就用就行，咱不疼不遭罪，这比什么都强。它可不是治疗你病的啊，它就是止疼啊。
4: 啊，那我明白了、
1: 好。
4: 那梁老师，那这个产品多少钱啊？昨天听你一讲哈，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1: 啊，这价格方面哈，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一瓶也得二三百块钱。但是呢，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应该用不了，因为我最后没有核算呢。
4: 啊，是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回我知道了。那你就费费心哈，就给我们争取一批呗，就是贵点也行，我们都能接受。
1: 哎呦，我知道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被这个疼啊都折磨怕了。
4: 是的，是的，
1: 很多人都用激素了。你放心，我肯定会帮大家伙争取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有消息
4: 的
1: 话，
4: 我每天都听，
1: 对，
4: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1: 好，
4: 希望你能早点给我们争取来，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4: 好的，好的。
1: 哎，聊到这
4: 儿，梁老师
1: 再
4: 见。
1: 好，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

0: 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0: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您好。
4: 哎，我是沈阳新民这嘎子的。
3: 啊，新民的哈。哦，
4: 是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是想跟你要这个，就是止疼那个。
3: 哎呦，要止疼的那个止疼膏是吧？那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的，你之前用过呀？
4: 用过。
3: 哦，
4: 在医院的那个止疼科用过。
3: 啊，疼痛科。
4: 一直也对，一直也不知道叫啥名呢。
3: 啊啊啊，
4: 也找了那个好多药店，一直都没找到。你说
3: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找不着，找不着那是正常的，你找着才怪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你用那个止疼膏一定是大型的三甲医院的疼痛科给你开的。
4: 哪疼啊就抹哪儿。
3: 对，
4: 你梁老师。
3: 嗯，
4: 哎呀，你要是不讲它是那个透骨草精华，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是激素产品的。
3: 激素产品的是吧？这一点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可能。为什么呢？凡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啊，你记住，如果有一丁点的激素，家里面一定会有标注的，这是医师法。如果他有激素，家里面没标注的话，没公示的话，没让患者知道的话，啊，偷摸给你用了，我告诉你啊，那是违法的，你这一点放心。啊，
4: 是，我也给这个一直啊这个顾虑。
3: 嗯，
4: 三分钟不到啊，基本就不疼了。你说这激素吧，抹上以后皮肤也不红也不痒的。
3: 哎，我告诉你，很多人用完都是这样，是吧？用完之后就开始怀疑了。哎呦，给我用的是不是激素啊？嗯，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个。
4: 也可不，对，可不是咋的呗。也，我主要就是吧，两条腿呀，啊，疼得厉害。
3: 哦，
4: 走平道吧还凑合，但是不能走时间长。
3: 嗯，
4: 也就10分8分的就得歇着。
3: 哦，
4: 特别是上下楼啊。走一两层啊就疼得受不了了都。
3: 嗯，
4: 多走一步都不行，膝盖里头啊就像有人呐，啊，拿着那个刀子挖一样。
3: 哦，
4: 疼得直冒汗，另外腿也发沉。
3: 嗯，
4: 坐下来呀，啊，缓一大阵儿了才能好点。
3: 我告诉你啊，就你形容的你这个表现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临床表现。你到医院检查没有？你这膝关节里面应该长骨刺了都。
4: 对呀，两个都有，做过小针刀创、微创
3: 啊，
4: 也就挺着那年挖的都不到，哎呀，太疼
3: 啊！
4: 早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贴膏药。
3: 哦，
4: 我的皮肤还特别敏感，一贴膏药把皮肤还过敏，
3: 还过敏，
4: 起那种那个小红点子。
3: 嗯，
4: 没招，我就吃驱痛片子，哎呀，驱痛片子吃时间长了又上肝又上肾的，最后没招了，去了这个疼痛科。
3: 嗯，
4: 先输液，然后做烤炼。最后就给我涂了一种膏，哎，涂上以后，哎呀，有点像那个贴膏药似的感觉。我当时还和那个护士说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东西啊，那个可不能用
3: 啊。就是你还怕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吧？当时
4: 可不是呗，那过敏了也挺遭罪的。但是护士说你放心，不会过敏的。
3: 啊，
4: 梁老师，要不是他那个不伤皮肤啊，我一直都合计啊是激素呢，
3: 是吧？就是有这个担心，是吧？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疼痛科给你抹的药膏不是含激素的，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透骨草啊，透骨草它本身就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它主管的就是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就这些疼痛类的，而且这还没完呢，我告诉你，还要经过氮气的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4: 就是不好买呀。我和止疼科大夫
3: 不
4: 好有回了，
3: 嗯，
4: 一定要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忙，让我们呢早点用上。
3: 这个我许的诺我来圆，是不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配方啊也没有藏着掖着的必要，因为交给大家伙，大家伙你也生产不出来。
4: 对，也是哈哈，那个梁老师，
3: 嗯，
4: 那辛苦你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3: 好，听我的节目吧，啊，
4: 好，
3: 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哎，好，再见，再见。
3: 第一道选材，第一关就选这个透骨草，第二关叫什么呢？叫漂洗关，
2: 洗干净，
3: 就洗干净啊。
2: 嗯，
3: 洗干净，要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话，那就不叫第二关了。
2: 那怎么漂洗？就洗呗，洗干净了就用了。
3: 不对，漂洗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呢啊？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些这个人为的干预的，没有农药的残留的，对吧？所以说第二关在漂洗关的时候用的这个水 一定是

0: 炮管，第四关叫是什么？第四关叫煎煮关，
1: 上锅了，
0: 上锅了，煎煮了，要把浸泡好24小时之后的这个透骨草，先用大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然后再用小火熬煮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再转为微火，就稍微有点小火苗的这种火，熬上3个小时。
1: 哇，这真的好费时，挺费火呀。
0: 这还刚开始呢，费火那是一定的。然后用纱布给它过滤出来，过滤出第一道药汁儿，叫头道药汁儿，然后再加入清水，再给它这个浸润，浸润原来的药渣，然后再上火，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滤出来，这叫第二煎。
1: 嗯，
0: 时间跟刚才说的头一煎是一致的，这个程序一定是不能缩减的。那反反复复，你知道要熬煮几遍吗？
1: 嗯，
0: 要煎到第5煎。
1: 哇，煎那么多次。
0: 对，要煎到第5煎。第5煎的时候，透骨草的气味就非常的淡了，你就闻的时候你就能闻出来，特别的淡了。然后滤净这个药汁之后，把这个药渣就可以扔掉了，把所有的第一煎、第二煎一直到第5煎的这个药汁混合到一块儿，静止沉淀再过滤。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第4关的煎煮关呢，你看这5煎下来，我告诉你，静时就这番功夫下来，那是非常熬人的。你就反反复复，你至少得熬上一整天出来。
1: 不仅熬人，它熬时间折磨人。
0: 对呀，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是第4关叫熬煮关嘛，第5关叫什么呢？叫浓缩关，
1: 收汁儿了。
0: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叫收膏关。
1: 哦，
0: 啊，不叫收汁儿，叫收膏，要形成膏状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前面前4关的流程，你靠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良心的话，那从第5关开始到第6关，这两关凭的就是技术含量了。
1: 嗯，
0: 你头4关就凭良心呗，熬时间，熬人。你一定要是有具备良心的真正的制药的人，才能够每一道程序不给他缩减。但是从第5关第6关开始，就要看出这个制药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怎么样。
1: 嗯，
0: 第5关是什么呢？我说了，收膏关，浓缩关，对吧？他就把沉淀过滤好的这个药汁儿，首先你要除去这个杂质，然后再放入到这个土陶的砂锅当中，用小火来熬制。
1: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24小时不间断的要搅拌。
1: 嗯，
0: 这个就看一个人的功夫了，搅拌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在那儿一直的搅拌。有人说了，说那梁老师用这个机器搅拌机行不行？不行，
1: 两股劲儿。
0: 对，你在人为搅拌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药汁儿的这个收汁儿的这个程度，慢了你就搅快一点，这个快了你就放慢一点，这全是靠人为的技术来控制的。直到24小时搅拌过程之后，整个药汁儿就收膏成功，变成药膏。然后到了第6关，就是最后一关，就是什么呢？叫时效关。
1: 那都已经收汁儿成膏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关呢？
0: 我跟你说实话啊，静石啊，在以前呢，老一辈儿这个熬制这个透骨草膏的时候，是没有第6关的。
1: 对，已经成膏了，可以用了。
0: 到第5关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成药了。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加入到这第6关了呢？就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才有了第6关的出现。精准止痛指的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呗。
1: 嗯，
0: 这个很好理解。你不说你这个脚脖子前两天不扭到了吗？
1: 嗯，对。
0: 现在还疼不疼？
1: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吧，那么一按还有点疼，
0: 是吧？
1: 嗯，
0: 现在还有点疼啊？
1: 就这儿，
0: 这儿。
1: 嗯，
0: 哎呦，我看着还轻呢，拿着给你看看。
1: 啊？啊？
0: 哎，就这个，你现在就抹一点，你试一试，你现在就抹一点。
1: 哇，老师这么好的东西才拿出来，我要不跟你说我疼你还不能给我呢。
0: 我有的时候随身也带着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就是我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候也疼，我也用一点。
1: 哦，
0: 对，你把这个肿的地方你抹，对，轻的这个地方抹点，
1: 抹了，
0: 然后你再往另外一边不是没扭到吗？
1: 没有问题，那边不疼
0: 你也抹一点
1: 啊，
0: 你也抹一点，你对比一下。
1: 好，
0: 抹完了现在有感觉没有？
1: 就是冒凉风，
0: 感觉冒凉风吧。
1: 嗯，这也太快了吧，抹着就有感觉。
0: 另一边呢？另一边没青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另一边。
1: 哎，我还真没啥感觉。那边
0: 另一边没感觉吧？
1: 那边我不疼，没感觉，疼这边有感觉。
0: 你看这就

0: 对了，这就叫什么精准止疼。你受伤的这边就有这种冒凉风的感觉，然后你不受伤那边你也抹了吧，
1: 嗯，
0: 就没有这种感觉。现在你受伤的这边，你说疼，疼的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1: 但是我怎么还有点就是热的感觉了呢？
0: 还有点出汗热的感觉、
1: 啊、对，
0: 这个你别怕，你就手按一按。原来不是说晚上有时候手一按疼吗？现在你再按，再按一下，你看疼不疼？
1: 哎，还真就不怎么疼了，
0: 没有那么疼了吧？
1: 这才多少秒啊，这比去疼片来的快多了，
0: 是不是？
1: 之前觉得凉飕飕的，现在还挺热乎，
0: 现在感觉有点发热了，是吧？
1: 挺舒服呢。
0: 好了，你现在再感受一下，你刚才没受伤那边，我不让你也涂了吗？那边有感觉没有？
1: 没有，那边一直没有感觉，
0: 没感觉吧？
1: 就像普通的，像抹个牙膏还不锋亮的那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它精准止疼的特点，只针对你受伤的位置进行皮下渗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手指头啊，你摸一摸你现在涂完药膏的皮肤，现在有没有黏腻的药膏了？你摸一摸。
1: 它没有了，它好像吸收了。哎，老师，你看啊，
0: 嗯，
1: 有个疑问
0: 啊，
1: 胳膊疼、腿疼、腰疼，挺常见的。
0: 对，常见，
1: 没啥稀奇的。
0: 嗯，
1: 但是对于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啊、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哎呀，这三叉神经痛，我一听我都打哆嗦
0: 啊。
1: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嘛，他就是说，三叉神经它是往死里疼，
0: 而且它这个疼啊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疼起来这真是往死了疼，是吧？我告诉你，他形容的非常对。
1: 嗯，
0: 三叉神经痛，他犯病啊没有规律，就随时随地可能就犯病了。
1: 对，
0: 他也不分场合。可能有的时候喝口水，疼了，或者是大口喘口气儿，犯病了，刷牙洗脸，哎，马上就疼了。
1: 对，
0: 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就笑了一声，或者是大声说句话，就开始犯病了。吃饭也疼，睡觉也疼，它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然后就是我告诉你，静时它这种疼是什么疼啊？像拿这个刀子剜肉一样，剔骨一样，这种疼。
1: 嗯
0: 啊，咬牙的这嘎吱嘎吱响，不停的扇嘴巴都缓解不了的那种疼，
1: 就是很难想象啊。就大家形容三叉神经疼痛的到底能有多疼，它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0: 是怎么跟你说呢？它这个疼痛级别在哪儿呢？啊，你不是脚脖子崴了吗？
1: 嗯，
0: 你当时崴的时候疼不疼吧？
1: 哇，超级疼啊，疼得我都冒汗。
0: 疼得都冒汗了吧？我告诉你，三叉神经痛的这种疼痛是你崴脚脖子的疼痛五倍之高。
1: 真的？
0: 你看看，你要是三叉神经痛，你得什么样？
1: 哇，太夸张了。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脚脖子崴的这种疼痛啊，一般吃一到两片的止疼片啊，止疼药基本上就能止住了。
1: 对，我当时就吃了一片，
0: 吃了一片是吧，就止住了吧。我告诉你啊，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是一把一把的吃止疼药都不好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就感觉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没有了。
1: 嗯，
0: 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三叉神经痛犯病。我遇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整个这个病情太严重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极度悲观的，极度的烦躁的。然后据他家属说，是时不时的，就因为他这个疼啊，就爱跟这个他爱人找茬，
1: 那肯定
0: 闹矛盾。
1: 嗯，
0: 于是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同时也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1: 那肯定就是透骨草精华。
0: 没错，就是你说的透骨草精华药膏。
1: 那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
0: 嗯，
1: 它是高科技的，但是会不会有点激素，或者是有点狠活呢？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弯路走多了，被骗怕了，是不是？
1: 嗯，
0: 很多这产品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说这个，哎呦，我这个产品能降糖，
1: 嗯，
0: 结果一发现里面有二甲双胍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家伙的担心是对的。但是静时咱就说这个人家临床真正的这个透骨草药膏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更不可能存在激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是有医师法的。
1: 哦，
0: 尤其是对激素的要求，你哪怕加那么一丁点儿，一定要在说明书上标注出里面还有某种激素成分，
1: 必须明示。
0: 对，不明示的话，如果他那么做了，那是犯法的，那是要判刑的。
1: 嗯，其实呢，就是疼痛科的透骨草精华膏。
0: 对，
1: 这回咱们也算是真相大白了。
0: 对，
1: 老师给我们争取发放一批吧。

0: 争取发饭一批是吧？就是你呀，就是一见到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产品，你肯定坚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都知道。
1: 关键是什么？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亲戚朋友啊，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因为风湿骨病引起疼痛，或者讲吧，谁家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能说天天吃止疼片吗？那不行。
0: 对，
1: 我们都得给它换掉，要用安全的。
0: 没错，
1: 疼痛膏多好啊！
0: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1: 嗯，
0: 我说过，健康是什么？健康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调理的。
1: 嗯，
0: 点点滴滴当中是收获这个健康的。只要大家伙认识到了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日常的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每天坚持去行动，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
1: 好，
0: 至于说就是静时你问到我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伙搞一次发放这个透骨草精华药膏的这个活动这个事儿，
1: 是
0: 吧？
1: 我们在里常备呀。
0: 我告诉你，静时我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
1: 嗯，
0: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伙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报个名，我看看人有多少，是吧？人要是特别多的话，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搞成，咱们坚持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的话
1: 的
0: 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有止疼需求的家人记得呢，我们随时关注节目，有问题先打了电话咱先报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是哈，听你讲哈，透骨草精华膏吧，我就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想要。
0: 哦，想要是吧？你这样
4: 啊，对，
0: 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4: 我是吧，坐月子的那时候吧就没坐好，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0: 哦，
4: 这一旦哈下雨啊阴天呢，我这手骨节就胀乎乎的疼了
0: 啊，
4: 就像那个有蚂蚁哈就在骨节里爬似的。哎，我冬天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4: 就碰到点凉东西，哎，那手啊关节就跟那个针扎一样，
0: 嗯，
4: 哎，这么多年哈，就冬天的时候我都没做过饭。另外哈，我这个脖颈吧和两个肩膀哈，就这一块，就一到晚上就往外冒风了，
0: 哦，
4: 一转头就咔咔响，就丝丝拉拉的疼。
0: 哦，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就是典型的产后风湿，再加上颈肩综合症。这种情况我在临床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跟这样的患者我还开玩笑呢，我说你想把这个产后的这个风湿疼痛啊，你要想再解决的话，你再生一次孩子再生一次孩子我能帮你调。为啥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女同志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骨缝啊都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一旦受风受寒受湿的话，我们产后之后坐完月子了，你的骨头缝就合在一块儿了，合在一块儿了之后，这个风寒湿它就关在里头了，所以说你特别不好调理，这个疼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所以说就这种风寒湿关在你这个关节里的，它会反复的这个伤害你的骨关节，导致我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我们的红啊肿啊胀啊痛啊，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番。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哈就贴啥药膏药啊它都不好使了。
0: 那有啥用啊？
4: 然后
0: 嗯
4: 然后我这吧还

0: 我老寒腿，就从腰往下哈，我这都疼啊。
1: 嗯。
0: 一天哈，我这止疼片就没个变数，我现在胃吃的哈都跟着疼。
1: 嗯。
0: 反正肾脏也不好，我所以说现在就特别着急，想用上你说的止疼药膏，把止疼片哈就都给它换了。
1: 哦。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也非常支持你，因为你记住啊，常年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会麻痹我们的神经，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干脆止疼药都不好使了，就吃一些激素性的药物它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样更危险，对我们的骨头对我们的骨质疏松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明知道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药物，你说咱们尽可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呗，对不对？
0: 对呀、啊、梁老师、
1: 嗯、
0: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之前吧一直也没遇到好方法。
1: 这个我理解，很多人跟我这么说，说梁老师我知道我这个病啊不好治疗，但是你不让我疼就行啊，就大家伙要求也不高。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哪儿疼直接抹上就行，直接作用于你的患处，没病的地方你抹完了以后也没反应
0: 啊。不会贴上以后我得挺一阵才有点感觉吧？
1: 对呀、啊、那是膏药，你吃止疼药呢，而且你要得到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是这个坐月子里留下的病根吗，是吧？现在阴天下雨它不疼吗？ 对吧？那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药膏的话，你要一看要变天了，要阴天下雨了，你就提前就给它抹上，还有你这个脖子呀肩膀啊，你哪儿疼你都给它抹上，抹上之后下雨了阴天了你就不会有胀疼的感觉了。而且你抹完之后呢，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刚开始冒凉风，这个冒凉风啊你别害怕，它在给你拔这个风和寒的，然后三分钟之后呢你抹这个位置就开始热乎了，这是说明什么，血液的循环就开始加速了，然后这个时候随着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出现，你的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缓解，而且不单单你这些症状，你看我昨天讲到了比如说心绞痛，还有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0: 那我的现在这些情况的话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1: 你看看你还是没听明白。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疗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这是前提。你记住了，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透骨草精华膏，它就是止疼，听明白了吗？就是给你这个缓解疼痛，你不疼吗？抹完以后就不疼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就是想我这个不遭罪，这个不被这个疼痛所折磨，那你就用它，每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可以建议家里头多备几瓶，哪儿疼了抹上拿来就用就行，咱不疼不遭罪，这比什么都强。它可不是治疗你病的啊，它就是止疼啊。
0: 啊，那我明白了、
1: 啊、好。
0: 那梁老师，那这个产品多少钱啊？昨天听你一讲哈，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1: 啊，这价格方面哈，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一瓶也得二三百块钱。但是呢，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应该用不了，因为我最后没有核算呢。
0: 啊，是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回我知道了。
1: 嗯、
0: 那你就费费心哈，就给我们争取一批呗、嗯，就是贵点也行，我们都能接受。
1: 哎呦，我知道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被这个疼啊都折磨怕了。
0: 是的，是的，
1: 很多人都用激素了。你放心，我肯定会帮大家伙争取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0: 嗯嗯，
1: 有消息
0: 的
1: 话，
0: 我每天都听，
1: 对，
0: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1: 好，
0: 希望你能早点给我们争取来，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哎，聊到这
0: 儿，梁老师
1: 再
0: 见。
1: 嗯，
0: 哎，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 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4: 哎，我是沈阳新民这嘎达的。
1: 啊，新民的哈。哦。
4: 是，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是想跟你，要这个就是止疼那个。
1: 哎呦，要止疼的那个止疼膏是吧？那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的？你之前用过呀？
4: 用过。
1: 哦。
4: 在医院的那个止疼科用过。
1: 啊、疼痛科。
4: 一直也。对，一直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1: 啊啊啊！
4: 也找了那个好多药店，一直都没找到。你说，
1: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找不着，找不着那是正常的，你找着才怪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你用那个止疼膏，一定是大型的三甲医院的疼痛科给你开的。
4: 哪疼啊？就抹哪儿。
1: 对，
4: 你梁老师，
1: 嗯，
4: 哎呀，你要是不讲，他是那个。透骨草精华，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是激素产品的。
1: 激素产品的是吧？这一点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可能。为什么呢？凡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啊，你记住，如果有一丁点的激素，家里面一定会有标注的，这是医师法。如果他有激素，家里面没标注的话，没公示的话，没让患者知道的话，啊、偷摸给你用了，我告诉你啊，那是违法的，你这一点放心。啊、
4: 是，我也得这个一直啊。这个顾虑，
1: 嗯，
4: 三分钟不到啊，基本就不疼了。你说是激素吧，抹了以后皮肤也不红也不痒的。
1: 哎，我告诉你，很多人用完都是这样，是吧？用完之后就开始怀疑了。哎呦，给我用的是不是激素啊？嗯、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个。
4: 也可不，对，可不是咋的呗？也、嗯、我主要就是吧，两条腿呀、啊、疼得厉害。
1: 哦。
4: 走平道吧还凑合，但是不能走时间长。
1: 嗯。
4: 也就10分8分的就得歇着。
1: 哦。
4: 特别是上下楼啊。走一两层啊，就疼得受不了了都。
1: 嗯，
4: 多走一步都不行，膝盖里头啊，就像有人呐、啊，拿着那个刀子、啊、挖一样。
1: 哦，
4: 疼得直冒汗，另外腿也发沉。
1: 嗯，
4: 坐下来呀、啊，缓一大阵儿了才能好点。
1: 我告诉你啊，就你形容的你这个表现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临床表现。你到医院检查没有？你这膝关节里面应该长骨刺了都。
4: 对呀，两个都有，做过小针刀创、微创
1: 啊，
4: 你就挺着那年挖的都不知道，哎呀，太疼
1: 啊！
4: 早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贴膏药
1: 哦。
4: 我的皮肤还特别敏感，一贴膏药把皮肤还过敏，
1: 还过敏，
4: 起那种那个小红点子。
1: 嗯，
4: 没招，我就吃驱痛片子，哎呀，驱痛片子吃时间长了又伤肝又伤肾的，最后没招了，去了这个疼痛科。
1: 嗯，
4: 先输液，然后做烤炼。最后就给我涂了一种膏，哎，涂上以后，哎呀，有点像那个贴膏药似的感觉。我当时还和那个护士说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东西啊，那个可不能用。
1: 啊，就是你还怕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吧？当时。
4: 可不是呗，那过敏了也挺遭罪的。但是护士说你放心，不会过敏的。
1: 啊，
4: 梁老师，要不是他那个不伤皮肤啊，我一直都合计啊是激素呢，
1: 是吧？就是有这个担心是吧？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疼痛科给你抹这药膏，不是含激素的、
4: 嗯，
1: 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透骨草啊，透骨草它本身就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它主管的就是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就这些疼痛类的，而且这还没完呢，我告诉你，还要经过氮气的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4: 就是不好买呀。我和止疼科大夫不好一回了，
1: 嗯，
4: 一定要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忙，让我们呢早点用上。
1: 这个我许的诺，我来圆，是不是？
4: 好，
1: 聊到这儿啊，
4: 好
1: 再见。
4: 哎，好，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

0: 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2: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0: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您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5: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1: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时怎么今天看你这状态好像不太好呢？
5: 这么明显吗？
6: 是啊，
5: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基本都没咋睡。
6: 晚上没睡？
5: 嗯。
6: 怎么了？这是追剧了还是有什么心事啊？你这呀，
5: 我跟你讲啊，老师，
6: 嗯，
5: 您昨天讲的那个阿姨，
6: 嗯，
5: 心绞痛疼得那么严重，她就抹了一种药膏，
6: 嗯，
5: 我还真有点想不通。
6: 想了一晚上想不通。
5: 是啊，心绞痛这个病啊，病发之后它的危险性是极高的。
6: 对，
5: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查了很多的资料，
6: 嗯，
5: 什么都没找到。
6: 那
5: 今天给我们揭一下谜底呗。
6: 想知道这个止疼的药膏是什么，嗯，是吧？
5: 对，我就想不通。
6: 嗯，我告诉你啊，这款药膏的成分
5: 是什么？
6: 它是一款中草药的成分。
5: 嗯，
6: 就叫透骨草。
5: 透骨草？
6: 透骨草听过吧？
5: 不能是透骨草吧？
6: 怎么你认为不是透骨草呢？
5: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摔了一跤，
6: 哎呦，
5: 就是脚踝这个地方扭了肿了，
6: 啊，
5: 疼了。
6: 我说这两天走道怎么这么别扭呢？脚脖子肿了，啊，
5: 是，就是我刚要去吃两片去疼片，我姥说，哎，你别吃啊。我合计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啊，这说话声还挺吓人的
6: 啊。
5: 然后我姥说不用，别吃去疼片
6: 啊，
5: 我去给你买点透骨草，给你煮完敷上就好了。
6: 老太太还真挺懂的。
5: 那我们家总有一些偏方啊，我老可厉害了。但是我敷上之后，就是敷了好几个小时
6: 啊，
5: 一点都没缓解
6: 啊，
5: 最后还是吃的去疼片
6: 哦，就是老太太跑到药房买这个透骨草的这个
5: 草
6: 啊，草药
5: 我煮，
6: 然后给你回家自己熬煮的，
5: 对，费了好几个小时，可大功夫了，也不好使。
6: 哎呦，我告诉你啊，咱们有质疑有疑问是对的，
5: 嗯，
6: 就是你就是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言的，有问题你代表的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5: 嗯，
6: 透骨草大家伙并不陌生，对吧？很多人可能用完了，就像你说的，没感觉到这个，但是万事都讲证据。
5: 证据是什么？
6: 你看《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透骨草还有这个《灵秘丹药鉴》当中也明确记载了，这个透骨草驱风除湿、散瘀消肿、主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
5: 这书上写着呢，
6: 明确记载的，
5: 中医国粹，老祖宗认可。那我用怎么就不好使呢？我老煮了好几个小时呢。
6: 对呀，啊，人家这个古书籍当中记载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那不是骗人的吧？怎么你用就不好使呢？是吧？
5: 嗯，
6: 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要不刚才我问呢，你姥姥买的是原材料是吧？回家自己熬煮的，
5: 对
6: 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浓度不够。你看，这是的浓度不够。就像咱们头一段时间，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家伙搞的美国的辅酶 Q10 吗？辅酶 Q10 大家伙都见过，药房都有卖的。你看那含量，40毫克， 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健康全球购

0: 推荐的260毫克，就当时就第一天就断货了。为什么？同样是辅酶 Q 十，
1: 浓度不一样，
0: 浓度不一样。透骨草也是这个原因，你自己家熬煮的那个浓度根本就不达标，
1: 哦，
0: 对吧？所以说我刚才说透骨草一个道理，你要想发挥它医书当中记载的那种瞬间止疼的效果，你一定要靠咱们前沿的科学的力量、科学的技术来实现。实现什么？实现这个透骨草的这种提取，
1: 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0: 对，透骨草精华药膏，
1: 提取的。
0: 对，就这个道理。而且我告诉你，这还没完呢。20斤的透骨草只提取出了2两的精华，这还没完事儿呢。不单单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浓缩的一个过程，我告诉你，它在熬制的工艺上，首先它是遵循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古法古方手工的熬制的这种工艺技术。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0: 对，前期是这种古法的炮制技术，然后后来再结合咱们至今叫什么呢，叫氮气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我告诉你，一共要经过6道关卡呀。头5道是古法炮制，最后1道是咱们现代科技，叫氮气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然后才能成为成品，和广大的这个尤其是疼痛科的患者见面的。
1: 哇，需要这么长时间
0: 啊。
1: 老师，你能给我们详细讲讲吗？
0: 简单跟你说说，是吧？当然可以了。你看，我都说到这份上了，已经给大家伙揭秘了，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透骨草。
1: 透骨草。
0: 那我就不怕给大家伙详细的说了，因为说完了以后，很多人就拍大腿，尤其是你姥姥听完也得拍大腿。
1: 就不是就不会做呢？
0: 它不是简单的在家里拿个锅熬完就行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熬制透骨草需要6道关卡呀。咱先说第一道啊。熬制透骨草的这个精华药膏的第一关，要严格的选择这个药材，这是第一关。你说原材料它就是透骨草，对不对？这里面静石，你猜猜它有什么说道没有？
1: 没啥说道吧？
0: 没啥说道吧？
1: 对呀。
0: 恰恰相反，第一道关一定要把握好，叫药材好，这个药效才能好吧？所以说第一关是特别关键的，虽然说它主要成分就是透骨草，但是一定要选择这个上层的这个透骨草。它的标准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必须是野生的。
1: 野生的。
0: 必须是野生的。
1: 劲儿大。
0: 不是劲儿大的事儿，是没有经过人工干预的。
1: 哦。
0: 不能是养殖的。这个我一说你就能够理解了，因为纯野生的这个透骨草它是没有硫磺含量的，也是没有熏蒸的，必须是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的。那如果要是人工培育的，一定是有加什么化肥啊、农药啊，
1: 要产量。
0: 对，所以说第一道选材第一关就选这个透骨草，第二关叫什么呢？叫漂洗关，
1: 洗干净，
0: 就洗干净啊。洗干净，要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话，那就不叫第二关了。
1: 那怎么漂洗？就洗呗，洗干净了就用了。
0: 不对，漂洗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呢啊？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些这个人为的干预的，没有农药的残留的，对吧？所以说第二关在漂洗关的时候用的这个水一定是山泉水。
1: 哇，
0: 一定是山泉水。为什么？
1: 这个为啥？
0: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它都加入一些这个漂白粉、漂白剂了。
1: 自来水都有，
0: 对吧？那你要用这种普通水洗的话一定是有污染的。所以说第二道这个漂洗关一定是山泉水。第三关叫浸泡关，
1: 泡什么？
0: 泡什么？就把透骨草的根、茎、叶还有果实给它分开了，然后放入到这个容量相当的这个土陶制的砂锅里面，加入这个山泉水，浸泡多长时间？24小时。
1: 那第四关呢？第四关是什么？
0: 第三关叫浸泡关，第四关叫是什么？第四关叫煎煮关，
1: 上锅了，
0: 上锅了，煎煮了。要把浸泡好24小时之后的这个透骨草先用大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然后再用小火熬煮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再转为微火，就稍微有点小火苗的这种火熬上3个小时。
1: 哇，这真的好费时，挺费火呀。
0: 这还刚开始呢，费火那是一定的。然后用。

0: 纱布给它过滤出来，过滤出第一道药汁儿，叫头道药汁儿，然后再加入清水，再给它这个浸润原来的药渣，然后再上火，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滤出来，这叫第二煎。
1: 嗯。
0: 时间跟刚才说的头一煎是一致的，这个程序一定是不能缩减的。那反反复复，你知道要熬煮几遍吗？
1: 嗯，
0: 要煎到第五煎。
1: 哇，煎那么多次。
0: 对，要煎到第五煎。第五煎的时候，透骨草的气味就非常的淡了，你就闻
1: 哦。
0: 的时候你就能闻出来，特别的淡了。然后滤净这个药汁之后，把这个药渣就可以扔掉了。把所有的第一煎、第二煎，一直到第五煎的这个药汁儿混合到一块儿，静止沉淀再过滤。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第四关的煎煮关呢，你看这五煎下来，我告诉你，静时，就这番功夫下来，那是非常熬人的。你就反反复复，你至少得熬上一整天出来。
1: 不仅熬人，他熬时间折磨
0: 对
1: 人。
0: 呀，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是第四关，叫熬煮关嘛，第五关叫什么呢？叫浓缩关。
1: 收汁儿了。
0: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叫收膏关。
1: 哦。
0: 啊，不叫收汁儿，叫收膏，要形成膏状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前四关的流程，你靠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良心的话，那从第五关开始到第六关，这两关凭的就是技术含量了。
1: 嗯。
0: 你头四关就凭良心呗。熬时间、熬人，你一定要是有具备良心的、真正的制药的人，才能够每一道程序不给它缩减。但是从第五关、第六关开始，就要看出这个制药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怎么样的。
1: 嗯，
0: 第五关是什么呢？我说了，收膏关、浓缩关，对吧？他就把沉淀过滤好的这个药汁儿，首先你要除去这个杂质，然后再放入到这个土陶的砂锅当中，用小火来熬制。
1: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24小时不间断的要搅拌，
1: 嗯，
0: 这个就看一个人的功夫了。搅拌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在那儿一直的搅拌。有人说了，说那梁老师用这个机器搅拌机行不行？不行，
1: 两股劲儿。
0: 对，你在人为搅拌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药汁儿的这个收汁儿的这个程度，慢了你就搅快一点，这个快了你就放慢一点，这全是靠人为的技术来控制的，直到。24小时搅拌过程之后，整个药汁儿就收膏成功，变成药膏。然后到了第六关，就是最后一关，就是什么呢？叫时效关。
1: 那都已经收汁儿成膏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关呢？
0: 我跟你说实话啊，静石啊，在以前呢，老一辈儿这个熬制这个透骨草膏的时候，
1: 嗯，
0: 是没有第六关的。
1: 对，已经成膏了，
0: 对，
1: 可以用
0: 到
1: 了。
0: 第五关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成药了。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加入到这第六关了呢？就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才有了第六关的出现。精准止痛指的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呗。
1: 嗯，
0: 这个很好理解。你不说你这个。脚脖子前两天不扭到了吗？
1: 嗯，对，
0: 现在还疼不疼？
1: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吧，那么一按还有点疼。
0: 是吧？
1: 嗯，
0: 现在还有点疼啊？
1: 就这儿。
0: 这儿，
1: 嗯，
0: 哎呦，我看着还轻呢，拿着给你看看。
1: 啊？啊？
0: 哎，就这个，你现在就抹一点，你试一试，你现在就抹一点。
1: 哇，老师这么好的东西才拿出来，我要不跟你说我疼，你还不能给我呢？
0: 我有的时候随身也带着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就是我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候也疼，我也用一点儿。
1: 哦，
0: 对，你
1: 抹
0: 往这个肿的地方你抹，对，
1: 了。嗯，
0: 轻的这个地方抹点儿，
1: 抹了。
0: 然后你再往另外一边不是没
1: 我
0: 扭伤吗？
1: 没有问题，那边不疼。
0: 那边不疼你也抹一点儿，
1: 啊？
0: 你也抹一点儿，你对比一下。
1: 好。
0: 抹完了，现在有感觉没有？
1: 这是冒凉风。
0: 感觉冒凉风吧？
1: 嗯，这也太快了吧，抹着就有感觉。
0: 另一边呢？另一边没青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另一边。
1: 哎，我还真没啥感觉，那边。
0: 另一边没感觉
1: 那边我不疼，没感觉，疼这边有感觉。
0: 你看，这就对了，这就叫什么？精准止疼。你受伤的这边就有这种冒凉风的感觉，然后你不受伤那边你也抹了吧？
1: 嗯，
0: 就没有这种感觉。现在你受伤的这边，你说疼的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1: 但是我怎么还有点就是热的感觉了呢？
0: 还有点出汗热的感觉。
1: 对，
0: 这个你别怕，你就手按一按。原来不是说晚上有时候手一按疼吗？现在你再按，再按一下，你看疼不疼？
1: 哎，还真就不怎么疼了。
0: 没有那么疼了吧？
1: 这才多少秒啊？这比 去疼片来的快多了，
0: 是不是？
1: 之前觉得凉飕飕的，现在还挺热乎，
0: 现在感觉有点发热了，是吧？
1: 挺舒服呢。
0: 好了，你现在再感受一下你刚才没受伤那边，我不让你也涂了吗？那边有感觉没有？
1: 没有，那边一直没有感觉，
0: 没感觉吧？
1: 就像普通的，像抹个牙膏还不锋亮的那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它精准止疼的特点，只针对你受伤的位置进行皮下渗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手指头啊，你摸一摸你现在涂完药膏的皮肤，现在有没有黏腻的药膏了？你摸一摸。
1: 它没有了，它好像吸收了。哎，老师，你看啊，有个疑问
0: 啊，
1: 胳膊疼、腿疼、腰疼，挺常见的。
0: 对，常见，
1: 没啥稀奇的。
0: 嗯，
1: 但是对于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啊，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哎呀，这三叉神经痛，我一听我都打哆嗦
0: 啊。
1: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嘛，他就是说，三叉神经它是往死里疼，
0: 而且它这个疼啊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疼起来这真是往死了疼，是吧？我告诉你，他形容的非常对。三叉神经痛，他犯病啊没有规律，就随时随地可能就犯病了。
1: 对，
0: 他也不分场合。可能有的时候喝口水，疼了，或者是大口喘口气儿，犯病了，刷牙洗脸，哎，马上就疼了。
1: 对，
0: 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就是笑了一声，或者是大声说句话，就开始犯病了。吃饭也疼，睡觉也疼，它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然后就是我告诉你，静时它这种疼是什么疼啊？像拿这个刀子剜肉一样，剔骨一样，这种疼。咬牙的这嘎吱嘎吱响，不停的扇嘴巴都缓解不了的那种疼，
1: 就是很难想象啊。就大家形容三叉神经疼痛的到底能有多疼，它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0: 是怎么跟你说呢？它这个疼痛级别在哪儿呢？你不是脚脖子崴了吗？你当时崴的时候疼不疼吧？
1: 哇，超级疼啊，疼得我都冒汗。
0: 疼得都冒汗了吧？我告诉你，三叉神经痛的这种疼痛是你崴脚脖子的疼痛五倍之高。
1: 真的？
0: 你看看，你要是三叉神经痛，你得什么样？
1: 哇，太夸张了。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脚脖子崴的这种疼痛啊，一般吃1到2片的止疼片啊，止疼药基本上就能止住了。
1: 对，我当时就吃了一片，
0: 吃了一片是吧，就止住了吧。我告诉你啊，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是一把一把的吃止疼药都不好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就感觉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没有了。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三叉神经痛犯病。我遇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整个这个病情太严重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极度悲观的，极度的烦躁的。然后据他家属说，是时不时的，就因为他这个疼啊，就爱跟这个他爱人找茬，
1: 那肯定
0: 闹矛盾。
1: 嗯，
0: 于是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同时也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1: 那肯定就是透骨草精华。
0: 没错，就是你说的透骨草精华药膏。
1: 那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它是高科技的，但是会不会有点激素，或者是有点狠活呢？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弯路走多了，被骗怕了，是不是？很多这产品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说这个，哎呦，我这个产品能降糖，结果一发现里面有二甲双胍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家伙的担心是对的。但是静时咱就说这个人家临床真正的这个透骨草药膏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更不可能存在激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是有医师法的。尤其是对激素的要求，你哪怕加那么一丁点儿，一定要在说明书上标注出里面还有某种激素成分，
1: 必须明示。
0: 对，不明示的话，如果他那么做了，那是犯法的，那是要判刑的。
1: 其实呢，就是疼痛科的透骨草精华膏。
0: 对，
1: 这回咱们也算是真相大白了。
0: 对，
1: 老师给我们争取发放一批吧。
0: 争取发放一批是吧？就是你呀、啊，就是一见到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产品，你肯定坚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都知道。
1: 关键是什么？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亲戚朋友啊，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因为风湿骨病引起疼痛。或者讲吧，谁家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能说天天吃止疼片吗？那不行。
0: 对，
1: 我们都得给它换掉。
0: 嗯，
1: 要用安全的。
0: 没错，
1: 疼痛膏多 好啊。
0: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1: 嗯，
0: 我说过，健康是什么？健康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调理的。
1: 嗯，
0: 点点滴滴当中是收获这个健康的。只要大家伙认识到了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日常的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每天坚持去行动，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
1: 好，
0: 至于说就是静时你问到我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伙搞一次发放这个透骨草精华药膏的这个活动这个事儿，
1: 是
0: 吧？
1: 我们在里常备呀。
0: 我告诉你，静时我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
1: 嗯，
0: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伙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报个名，我看看人有多少，是吧？人要是特别多的话，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搞成，咱们坚持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的话
1: 的
0: 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有止疼需求的家人记得呢，我们随时关注节目，有问题先打了电话咱先报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是哈听你讲哈透骨草精华膏吧，我就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想要。
0: 哦，想要是吧？你这样
4: 啊，对，
0: 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4: 我是吧坐月子的那时候吧就没坐好，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0: 哦，
4: 这一到哈下雨啊阴天呢，我这手骨节就胀乎乎的疼了
0: 啊，
4: 就像那个有蚂蚁哈就在骨节里爬似的。哎，我冬天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4: 就碰到点凉东西，哎，那手啊关节就跟那个针扎一样，
0: 嗯，
4: 哎，这么多年哈，我就冬天的时候我都没做过饭。另外哈，我这个脖颈吧和两个肩膀哈，就这一块，就一到晚上就往外冒风了，
0: 哦，
4: 一转头就咔咔响，就丝丝拉拉的疼。
0: 哦，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就是典型的产后风湿，再加上颈肩综合症。这种情况我在临床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跟这样的患者我还开玩笑呢，我说你想把这个产后的这个风湿疼痛啊，你要想再解决的话，你再生一次孩子再生一次孩子我能帮你调。为啥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女同志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骨缝啊都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一旦受风受寒受湿的话，我们产后之后坐完月子了，你的骨头缝就合在一块儿了，合在一块儿了之后，这个风寒湿它就关在里头了，所以说你特别不好调理，这个疼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所以说就这种风寒湿关在你这个关节里的，它会反复的这个伤害你的骨关节，导致我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我们的红啊肿啊胀啊痛啊，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番。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哈就贴啥药膏药啊它都不好使了。
0: 那有啥用啊？
4: 然后我这吧还有老寒腿，就从腰往下哈我这都疼啊，
0: 嗯，
4: 一天哈这止疼片就没个变数，我现在胃吃的哈都跟着疼，
0: 嗯，
4: 反正肾脏也不好，我所以说现在就特别着急想用上你说的止疼药膏把止疼片哈就都给它换了。
0: 哦，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也非常支持你，因为你记住啊，常年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会麻痹我们的神经， 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干脆止疼药都不好使了，就吃一些激素性的药物他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样更危险，对我们的股骨头，对我们的骨质疏松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明知道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药物，你说咱们尽可能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呗，对不对？
4: 对呀、啊、梁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之前吧一直也没遇到好方法。
0: 这个我理解，很多人跟我这么说，说梁老师，我知道我这个病啊不好治疗，但是你不让我疼就行啊，就大家伙要求也不高。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哪儿疼直接抹上就行，直接作用于你的患处，没病的地方你抹完了以后也没反应
4: 啊，不会贴上以后得挺一阵才有点感觉吧？
0: 对呀、啊，那是膏药。你吃止疼药呢，而且你要得到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是这个坐月子里留下的病根吗？是吧？现在阴天下雨，它不疼吗？对吧？那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药膏的话，你要一看要变天了，要阴天下雨了，你就提前就给它抹上。还有你这个脖子呀、肩膀啊，你哪疼你都给它抹上。抹上之后，下雨了。阴天了，你就不会有胀疼的感觉了。而且你抹完之后呢，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刚开始冒凉风，这个冒凉风啊你别害怕，它在给你拔这个风和寒的，然后三分钟之后呢，你抹这个位置就开始热乎了，这是说明什么？血液的循环就开始加速了。然后这个时候随着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出现，你的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缓解，而且不单单你这些症状，你看我昨天讲到了比如说心绞痛，还有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4: 那我的现在这些情况的话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0: 你看看、啊、你还是没听明白。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疗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这是前提。你记住了，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透骨草精华膏，它就是止疼，听明白了吗？就是给你这个缓解疼痛，你不疼吗？抹完以后就不疼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就是想我这个不遭罪，这个不被这个疼痛所折磨，那你就用它，每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可以建议家里头多备几瓶，哪儿疼了抹上，拿来就用就行。咱不疼不遭罪，这比什么都强。它可不是治疗你病的啊，它就是止疼啊。
4: 啊，那我明白了。
0: 啊、好，
4: 那梁老师，那这个产品多少钱？昨天听你一讲哈，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0: 啊，这价格方面哈，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一瓶也得二三百块钱。但是呢，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应该用不了，因为我最后没有核算呢。
4: 啊，是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回我知道了。
0: 嗯、
4: 那你就费费心哈，就给我们争取一批呗，就是贵点也行，我们都能接受。
0: 哎呦，我知道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被这个疼啊都折磨怕了。
4: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用激素了，你放心，我肯定会帮大家伙争取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4: 嗯嗯，
0: 有消息
4: 的
0: 话，
4: 我每天都听，
0: 对，
4: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好，
4: 希望你能早点给我们争取来，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4: 嗯，好的，
0: 好
4: 的，
0: 哎，
4: 嗯、
0: 聊到这儿、啊，
4: 那梁老师
0: 再
4: 见，
0: 嗯，
4: 哎，
0: 好，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5: 哎，我是沈阳新民这嘎达的。
0: 啊，新民的哈、啊。哦。
5: 是，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是想跟你，要这个就是止疼那个。
0: 哎呦， 要止疼的那个止疼膏是吧？那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的？你之前用过呀？
5: 用过。
0: 哦，
5: 在医院的那个止疼科用过。
0: 哦、疼痛科、啊。
5: 一直也对，一直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0: 啊啊啊！
5: 也找了那个好多药店，一直都没找到。你说，
0: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找不着，找不着那是正常的，你找着才怪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你用那个止疼膏一定是大型的三甲医院的疼痛科给你开的，
5: 哪疼啊就抹哪儿。
0: 对，
5: 你梁老师，
0: 嗯，
5: 哎呀，你要是不讲它是那个透骨草精华，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是激素产品的。
0: 激素产品的是吧？这一点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可能。为什么呢？凡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啊，你记住，如果有一丁点的激素，家里面一定会有标注的，这是医师法。如果他有激素，家里面没标注的话，没公示的话，没让患者知道的话，
5: 啊、
0: 偷摸给你用了，我告诉你啊，那是违法的，你这一点放心。
5: 啊、是，我也得这个一直啊。这个顾虑，
0: 嗯，
5: 三分钟不到啊，基本就不疼了。你说是激素吧，抹上以后皮肤也不红也不痒的。
0: 哎，我告诉你，很多人用完都是这样，是吧？用完之后就开始怀疑了。哎呦，给我用的是不是激素啊？
5: 嗯、
0: 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个。
5: 也可不，对，可不是咋的呗？也、嗯、我主要就是吧，两条腿呀、啊、疼得厉害。
0: 哦。
5: 走平道吧还凑合，但是不能走时间长。
0: 嗯。
5: 也就十分八分的就得歇着。
0: 哦。
5: 特别是上下楼啊。走一两层啊，就疼得受不了了都。
0: 嗯，
5: 多走一步都不行，膝盖里头啊，就像有人呐、啊，拿着那个刀子、啊、挖一样。
0: 哦，
5: 疼得直冒汗，另外腿也发沉。
0: 嗯，
5: 坐下来呀、啊，缓一大阵儿了才能好点。
0: 我告诉你啊，就你形容的你这个表现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临床表现。你到医院检查没有？你这膝关节里面应该长骨刺了都。
5: 对呀，两个都有，做过小针刀创、微创
0: 啊，
5: 也就挺着那年挖的都不到，哎呀，抬疼
0: 啊，
5: 早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贴膏药。
0: 哦，
5: 我的皮肤还特别敏感，一贴膏药把皮肤还过敏，
0: 还过敏，
5: 起那种那个小红点子。
0: 嗯，
5: 没招，我就吃驱痛片子，哎呀，驱痛片子吃时间长了又伤肝又伤肾的，最后没招了去了这个疼痛科。
0: 嗯，
5: 先输液，然后做烤炼。最后就给我涂了一种膏，哎，涂上以后，哎呀，有点像那个贴膏药似的感觉。我当时还和那个护士说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东西啊，那个可不能用。
0: 啊，就是你还怕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吧？当时。
5: 可不是呗，那过敏了也挺遭罪的。但是护士说你放心，不会过敏的。
0: 啊，
5: 梁老师，要不是他那个不伤皮肤啊，我一直都合计啊是激素呢，
0: 是吧？就是有这个担心是吧？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疼痛科给你抹的药膏不是含激素的、
5: 嗯，
0: 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透骨草啊，透骨草它本身就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它主管的就是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就这些疼痛类的，而且这还没完呢，我告诉你，还要经过氮气的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5: 就是不好买呀。我和止疼科大夫不好几回了，
0: 嗯，
5: 一定要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忙，让我们呢早点用上。
0: 嗯，这个我许的诺我来圆，是不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配方啊也没有藏着掖着的必要，因为交给大家伙，大家伙你也生产不出来。
5: 嗯，对呀，是哈哈，那个梁老师，
0: 嗯，
5: 那辛苦你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0: 好，听我的节目吧，啊，
5: 好，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哎，好，再见，再见。
0: 第一道选材第一关就选这个透骨草，第二关叫什么呢？叫漂洗关，
1: 洗干净。
0: 就洗干净啊，
1: 嗯，
0: 洗干净。要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话，那就不叫第二关了。
1: 那怎么漂洗就洗呗，洗干净了就用了？
0: 不对，漂洗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呢啊，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些这个人为的干预的，没有农药的残留的，对吧？所以说第二关在漂洗关的时候用的这个水一定是山泉水。
1: 哇，
0: 一定是山泉水。为什么？
1: 这个为啥？
0: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它都加入一些这个漂白粉漂白剂了。
1: 嗯，自来水都有，
0: 对吧？那你要用这种普通水洗的话一定是有污染的。
1: 嗯，
0: 所以说第二道这个漂洗关一定是山泉水。第三关叫浸泡关，
1: 泡什么？
0: 泡什么？就把透骨草的根、茎、叶还有果实给它分开了，
1: 嗯，
0: 然后放入到这个容量相当的这个土陶制的砂锅里面， 加入这个山泉水，浸泡多长时间？24小时。
1: 那第四关呢？第四关是什么？
0: 第三关叫浸泡。

0: 再给它这个浸润，浸润原来的药渣，然后再上火，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滤出来，这叫第二煎。
1: 嗯，
0: 时间跟刚才说的头一煎是一致的，这个程序一定是不能缩减的。那反反复复，你知道要熬煮几遍吗？
1: 嗯，
0: 要煎到第五煎。
1: 哇，煎那么多次。
0: 对，要煎到第五煎。第五煎的时候，透骨草的气味就非常的淡了，你就闻的时候你就能闻出来，特别的淡了。然后滤净这个药汁之后，把这个药渣就可以扔掉了，把所有的第一煎、第二煎一直到第五煎的这个药汁儿混合到一块儿，静止沉淀再过滤。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第四关的煎煮关呢，你看这五煎下来，我告诉你静时。就这番功夫下来，那是非常熬人的。你就反反复复，你至少得熬上一整天出来。
1: 不仅熬人，它熬时间折磨人。
0: 对呀，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是第四关，叫熬煮关嘛。第五关叫什么呢？叫浓缩关。
1: 收汁儿了。
0: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叫收膏关。
1: 哦，
0: 啊，不叫收汁儿，叫收膏，要形成膏状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前面前四关的流程你靠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良心的话，那从第五关开始到第六关，这两关凭的就是技术含量了。
1: 嗯，
0: 你头四关就凭良心呗，熬时间熬人，你一定要是有具备良心的真正的制药的人才能够每一道程序不给它缩减。但是从第五关第六关开始，就要看出这个制药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怎么样。
1: 嗯，
0: 第五关是什么呢？我说了，收膏关、浓缩关，对吧？他就把沉淀过滤好的这个药汁儿，首先你要除去这个杂质，然后再放入到这个土陶的砂锅当中，用小火来熬制。
1: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24小时不间断的要搅拌。
1: 嗯，
0: 这个就看一个人的功夫了，搅拌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在那儿一直的搅拌。有人说了，说那梁老师用这个机器搅拌机行不行？不行，
1: 两股劲儿。
0: 对，你在人为搅拌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药汁儿的这个收汁儿的这个程度，慢了你就搅快一点，这个快了你就放慢一点，这全是靠人为的技术来控制的。直到24小时搅拌过程之后，整个药汁儿就收膏成功，变成药膏。
1: 嗯，
0: 然后到了第六关，就是最后一关，就是什么呢？叫时效关。
1: 那都已经收汁成膏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关呢？
0: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静石啊，在以前呢，老一辈儿这个熬制这个透骨草膏的时候，
1: 嗯，
0: 是没有第六关的。
1: 对，已经成膏了，
0: 对，
1: 可以用了。
0: 到第五关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成药了。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加入到这第六关了呢？就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才有了第六关的出现。精准止痛指的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呗。
1: 嗯，
0: 这个很好理解。你不说你这个脚脖子前两天不扭到了吗？
1: 嗯，对。
0: 现在还疼不疼？
1: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吧，那么一按还有点疼，
0: 是吧？
1: 嗯，
0: 现在还有点疼啊？
1: 就这儿，
0: 这儿。
1: 嗯，
0: 哎呦，我看着还轻呢，拿着给你看看。
1: 啊？啊？
0: 哎，就这个，你现在就抹一点，你试一试，你现在就抹一点。
1: 哇，老师，这么好的东西才拿出来，我要不跟你说我疼，你还不能给我呢。
0: 我有的时候随身也带着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就是我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候也疼，我也用一点儿。
1: 哦，
0: 对，你把这个肿的地方你抹，对，轻的这个地方抹点儿，
1: 抹了，
0: 然后你再往另外一边不是没扭伤吗？
1: 我没有问题，那边不疼。
0: 那边不疼，你也抹一点
1: 啊，
0: 你也抹一点，你对比一下。
1: 好，
0: 抹完了，现在有感觉没有？
1: 就是冒凉风。
0: 感觉冒凉风吧。
1: 嗯，这也太快了吧，抹着就有感觉。
0: 另一边呢？另一边没清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另一边。嗯，
1: 哎，我还真没啥感觉。那边
0: 另一边没感觉吧？
1: 那边我不疼，没感觉，疼这边有感觉。
0: 你看这就对了，这就叫什么精准止疼。你受伤的这边就有这种冒凉风的感觉，然后你不受伤那边你也抹了吧，
1: 嗯，
0: 就没有这种感觉。现在你受伤的这边你说疼的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1: 但是我怎么还有点就是热的感觉了呢？
0: 还有点出汗热的感觉。
1: 啊，对，
0: 这个你别怕，你就手按一按。原来不是说晚上有时候手一按疼吗？现在你再按，再按一下，你看疼不疼？
1: 哎，还真就不怎么疼了。
0: 没有那么疼了吧？
1: 这才多少秒啊？这比去疼片来的快多了，
0: 是不是？
1: 之前觉得凉飕飕的，现在还挺热乎。
0: 现在感觉有点发热了，是吧？

0: 吗？
1: 挺舒服呢。
0: 好了，你现在再感受一下，你刚才没受伤那边，我不让你也涂了吗？那边有感觉没有？
1: 没有，那边一直没有感觉，
0: 没感觉吧？
1: 就像普通的，像抹个牙膏还不锋亮的那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它精准止疼的特点，只针对你受伤的位置进行皮下渗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手指头啊，你摸一摸你现在涂完药膏的皮肤，现在有没有黏腻的药膏了？你摸一摸。
1: 它没有了，它好像吸收了。哎，老师，你看啊，
0: 嗯，
1: 有个疑问
0: 啊，
1: 胳膊疼、腿疼、腰疼，挺常见的。
0: 对，常见，
1: 没啥稀奇的。
0: 嗯。
1: 但是对于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啊，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哎呀，这三叉神经痛，我一听我都打哆嗦
0: 啊。
1: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嘛，他就是说，三叉神经他是往死里疼，
0: 而且他这个疼啊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疼起来这真是往死了疼，是吧？我告诉你，他形容得非常对。
1: 嗯，
0: 三叉神经痛，他犯病啊没有规律，就随时随地可能就犯病了。
1: 对。
0: 他也不分场合，可能有的时候喝口水疼了，或者是大口喘口气儿犯病了，刷牙洗脸，哎，马上就疼了。
1: 对，
0: 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就是笑了一声或者是大声说句话就开始犯病了，吃饭也疼，睡觉也疼，他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然后就是我告诉你，静时他这种疼是什么的疼啊，像拿这个刀子剜肉一样，剔骨一样，这种疼，
1: 嗯
0: 啊，咬牙的这嘎吱嘎吱响，不停的扇嘴巴都缓解不了的那种疼，
1: 就是很难想象啊！就大家形容三叉神经疼痛，它到底能有多疼？它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0: 是，怎么跟你说呢？它这个疼痛级别在哪儿呢？啊，你不是脚脖子崴了吗？
1: 嗯，
0: 你当时崴的时候疼不疼吧？
1: 哇，超级疼啊！疼得我都冒汗。
0: 疼得都冒汗了吧？我告诉你，三叉神经痛的这种疼痛是你崴脚脖子的疼痛五倍之高，
1: 真的。
0: 你看看，你要是三叉神经痛，你得什么样？
1: 哇，太夸张了。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脚脖子崴的这种疼痛啊，一般吃1到2片的止疼片啊，止疼药基本上就能止住了。
1: 对，我当时就吃了一片，
0: 吃了一片是吧？就止住了吧？我告诉你啊。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是一把一把的吃止疼药都不好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就感觉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没有了。
1: 嗯，
0: 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三叉神经痛犯病。我遇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整个这个病情太严重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极度悲观的，极度的烦躁的。然后据他家属说，是时不时的就因为他这个疼啊，就爱跟这个他爱人找茬，
1: 那肯定
0: 闹矛盾。
1: 嗯，
0: 于是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同时也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1: 那肯定就是透骨草精华。
0: 没错，就是你说的透骨草精华药膏。
1: 那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
0: 嗯，
1: 它是高科技的，但是会不会有点激素或者是有点狠活呢？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弯路走多了，被骗怕了，是不是？
1: 嗯，
0: 很多这产品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说这个，哎呦，我这个产品能降糖，
1: 嗯，
0: 结果一发现里面有二甲双胍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家伙的担心是对的。但是静时咱就说这个人家临床真正的这个透骨草药膏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更不可能存在激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是有医师法的。
1: 哦，
0: 尤其是对激素的要求，你哪怕加那么一丁点儿，一定要在说明书上标注出里面还有某种激素成分，
1: 必须明示。
0: 对，不明示的话，如果他那么做了，那是犯法的，那是要判刑的。
1: 其实呢，就是疼痛科的透骨草精华膏。
0: 对，
1: 这回咱们也算是真相大白了。
0: 对，
1: 老师给我们争取发放一批吧。
0: 争取发放一批是吧？就是你呀，啊，就是一见到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产品，你肯定坚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都知道。
1: 关键是什么？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亲戚朋友啊，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因为风湿骨病引起疼痛。或者讲吧，谁家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能说天天吃止疼片吗？那不行。
0: 对，
1: 我们都得给它换掉。
0: 嗯，
1: 要用安全的。
0: 没错，
1: 疼痛膏多好啊！
0: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1: 嗯，
0: 我说过， 健康是什么？健康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

0: 点滴滴去调理的，
1: 嗯，
0: 点点滴滴当中是收获这个健康的。只要大家伙认识到了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日常的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每天坚持去行动，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
1: 好，
0: 至于说这个静时你问到我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伙搞一次发放这个透骨草精华药膏的这个活动这个事儿，
1: 是
0: 吧？
1: 我们在里常备呀。
0: 我告诉你，静时，我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
1: 嗯，
0: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伙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报个名，我看看人有多少，是吧？人要是特别多的话，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搞成？咱们坚持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的话
1: 的
0: 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有止疼需求的家人记得呢，我们随时关注节目，有问题先打了电话咱先报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是哈听你讲哈透骨草精华膏吧，我就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想要。
0: 哦，想要是吧？你这样
4: 啊，对，
0: 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4: 我是吧坐月子的那时候吧就没坐好，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0: 哦，
4: 这一到哈下雨啊阴天呢，我这手骨节就胀乎乎的疼了
0: 啊，
4: 就像那个有蚂蚁哈就在骨节里爬似的。哎，我冬天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4: 就碰到点凉东西，哎，那手啊关节就跟那个针扎一样。
0: 嗯，
4: 哎，这么多年哈，我就冬天的时候我都没做过饭。另外哈，我这个脖颈吧和两个肩膀哈，就这一块就一到晚上就往外冒风了。
0: 哦，
4: 一转头就咔咔响，就嘶嘶啦啦的疼。
0: 哦，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就是典型的产后风湿，再加上颈肩综合症。这种情况我在临床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跟这样的患者我还开玩笑呢，我说你想把这个产后的这个风湿疼痛啊，你要想再解决的话，你再生一次孩子再生一次孩子我能帮你调。为啥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女同志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骨缝啊都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一旦受风受寒受湿的话，我们产后之后坐完月子了，你的骨头缝就合在一块儿了，合在一块儿了之后，这个风寒湿它就关在里头了，所以说你特别不好调理，这个疼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所以说就这种风寒湿关在你这个关节里的，它会反复的这个伤害你的骨关节，导致我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我们的红啊肿啊胀啊痛啊，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番。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哈就贴啥药膏药啊它都不好使了。
0: 那有啥用啊？
4: 然后我这吧还有老寒腿，就从腰往下哈我这都疼啊。
0: 嗯，
4: 一天哈这止疼片就没个变数，我现在胃吃的哈都跟着疼。
0: 嗯，
4: 主要肾脏也不好，我所以说现在就特别着急想用上你说的止疼药膏把止疼片哈就都给它换了。
0: 哦，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也非常支持你。因为你记住啊，常年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会麻痹我们的神经，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干脆止疼药都不好使了，就吃一些激素性的药物它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样更危险，对我们的股骨头 对我们的骨质疏松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尤其

0: 这是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明知道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药物，你说咱们尽可能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呗，对不对？
1: 对呀、啊，杨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之前吧一直也没遇到好方法。
0: 这个我理解，很多人跟我这么说，说梁老师，我知道我这个病啊不好治疗，但是你不让我疼就行啊，就大家伙要求也不高。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哪儿疼直接抹上就行，直接作用于你的患处，没病的地方你抹完了以后也没反应
1: 啊，不会贴上以后得挺一阵才有点感觉吧。
0: 对呀、啊、那是膏药，你吃止疼药呢，而且你要得到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是这个坐月子里留下的病根吗，是吧，现在阴天下雨它不是疼吗，对吧，那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药膏的话，你要一看要变天了，要阴天下雨了，你就提前就给它抹上，还有你这个脖子呀肩膀啊，你哪儿疼你都给它抹上，抹上之后下雨了阴天了你就不会有胀疼的感觉了。而且你抹完之后呢，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刚开始冒凉风，这个冒凉风啊你别害怕，他在给你拔这个风和寒的，然后三分钟之后呢你抹这个位置就开始热乎了，这是说明什么，血液的循环就开始加速了，然后这个时候随着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出现，你的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缓解，而且不单单你这些症状，你看我昨天讲到了比如说心绞痛，还有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1: 那我的现在这些情况的话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0: 你看看你还是没听明白。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疗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这是前提。你记住了，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透骨草精华膏，它就是止疼，听明白了吗？就是给你这个缓解疼痛，你不疼吗？抹完以后就不疼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就是想我这个不遭罪，这个不被这个疼痛所折磨，那你就用它，每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可以建议家里头多备几瓶，哪儿疼了抹上拿来就用就行，咱不疼不遭罪，这比什么都强。它可不是治疗你病的啊，它就是止疼啊。
1: 啊，那我明白了、
0: 啊、好，
1: 那梁老师呢，那这个产品多少钱？昨天听你一讲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0: 啊，这价格方面哈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一瓶也得二三百块钱，但是呢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应该用不了，因为我最后没有核算呢。
1: 啊，是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回我知道了、那你就费费心哈，就给我们争取一批呗、就是贵点也行我们都能接受。
0: 哎呦，我知道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被这个疼啊都折磨怕了。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用激素了，你放心我肯定会帮大家伙争取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有消息
1: 的话，我每天都听，
0: 对，
1: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好，
1: 希望你能早点给我们争取来，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如果有消息的话，
1: 谢谢，
0: 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嗯，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哎，聊到这儿、啊，
1: 梁老师
0: 再
1: 见。
0: 嗯，
1: 哎、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我是沈阳新民这嘎达的。
0: 啊，新民的哈。哦，
4: 是，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是想跟你，要这个就是止疼那个。
0: 哎呦，要止疼的那个止疼膏是吧？那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的？你之前用过呀？
4: 用过。
0: 哦，
4: 在医院的那个止疼科用过。
0: 啊，疼痛科。
4: 一直也 对，一直也不知道叫啥名呢。
0: 啊啊啊！
4: 也。

0: 找了那个好多药店，一直都没找到你们。
1: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找不着，找不着那是正常的，你找着才怪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你用那个止疼膏一定是大型的三甲医院的疼痛科给你开的。
0: 哪疼啊就抹哪儿。
1: 对，
0: 你梁老师，
1: 嗯，
0: 哎呀，你要是不讲它是那个透骨草精华，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是激素产品的。
1: 激素产品的是吧？这一点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可能。为什么呢？凡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啊，你记住，如果有一丁点的激素，家里面一定会有标注的，这是医师法。如果他有激素，家里面没标注的话，没公示的话，没让患者知道的话，
0: 啊、
1: 偷摸给你用了，我告诉你啊，那是违法的，你这一点放心。
0: 啊、是，我也得这个一直啊。这个顾虑，
1: 嗯，
0: 三分钟不到啊，基本就不疼了。你说是激素吧，抹了以后皮肤也不红也不痒的。
1: 哎，我告诉你，很多人用完都是这样，是吧？用完之后就开始怀疑了。哎呦，给我用的是不是激素啊？
0: 嗯、
1: 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个。
0: 也可不，对，可不是咋的呗。也、
1: 嗯、
0: 我主要就是吧，两条腿呀、啊、疼得厉害。
1: 哦。
0: 走平道吧还凑合，但是不能走时间长。
1: 嗯。
0: 也就十分八分的就得歇着。
1: 哦。
0: 特别是上下楼啊。走一两层啊，就疼得受不了了都。
1: 嗯，
0: 多走一步都不行，膝盖里头啊，就像有人呐、啊，拿着那个刀子、啊、挖一样。
1: 哦，
0: 疼得直冒汗，另外腿也发沉。
1: 嗯，
0: 坐下来呀、啊，缓一大阵儿了才能好点儿。
1: 我告诉你啊，就你形容的你这个表现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临床表现。你到医院检查没有？你这膝关节里面应该长骨刺了都。
0: 对呀，两个都有，做过小针刀创、微创
1: 啊，
0: 你就挺着那年挖的都不知道，哎呀，才疼
1: 啊！
0: 早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贴膏药。
1: 哦，
0: 我的皮肤还特别敏感，一贴膏药把皮肤还过敏，
1: 还过敏，
0: 起那种那个小红点子。
1: 嗯，
0: 没招，我就吃驱虫片子，哎呀，驱虫片子吃时间长了又伤肝又伤肾的，最后没招了，去了这个疼痛科。
1: 嗯，
0: 先输液，然后做烤炼。最后就给我涂了一种膏，哎，涂上以后，哎呀，有点像那个贴膏药似的感觉。我当时还和那个护士说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东西啊，那个可不能用
1: 啊。就是你还怕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吧？当时
0: 可不是呗，那过敏了也挺遭罪的。但是护士说你放心，不会过敏的。
1: 啊，
0: 梁老师，要不是他那个不伤皮肤啊，我一直都合计啊是激素呢，
1: 是吧？就是有这个担心是吧？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疼痛科给你抹的药膏不是含激素的、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透骨草啊，透骨草它本身就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它主管的就是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就这些疼痛类的，而且这还没完呢，我告诉你，还要经过氮气的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0: 就是不好买呀。我和止疼科大夫说好几回了，
1: 嗯，
0: 一定要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忙，让我们呢早点用上。
1: 嗯，这个我许的诺我来圆，是不是？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5: 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初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 能不能帮我也

0: 点儿。
1: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2: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3: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尽在健康全球购。
0: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5: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时怎么今天看你这状态好像不太好呢？
0: 这么明显吗？
6: 是啊，
0: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基本都没咋睡。
6: 晚上没睡？
0: 嗯。
6: 怎么了？这是追剧了还是有什么心事啊？你这
0: 我跟你讲啊，老师，
6: 嗯，
0: 您昨天讲的那个阿姨，
6: 嗯，
0: 心绞痛疼得那么严重，她就抹了一种药膏，
6: 嗯，
0: 我还真有点想不通。
6: 想了一晚上想不通。
0: 是啊，心绞痛这个病啊，病发之后它的危险性是极高的。
6: 对，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查了很多的资料，
6: 嗯，
0: 什么都没找到。
6: 啊，
0: 今天给我们揭一下谜底呗。
6: 想知道这个止疼的药膏是什么？嗯，是吧？
0: 对，我就想不通。
6: 嗯，我告诉你啊，这款药膏的成分
0: 是什么？
6: 它是一款中草药的成分。
0: 嗯，
6: 就叫透骨草。
0: 透骨草？
6: 透骨草听过吧？
0: 不能是透骨草吧？
6: 怎么你认为不是透骨草呢？
0: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摔了一跤，
6: 哎呦，
0: 就是脚踝这个地方扭了肿了，疼了。
6: 我说这两天走道怎么这么别扭呢？脚脖子肿了。
0: 是，就是我刚要去吃两片去疼片，我姥说，哎，你别吃啊！我合计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啊？这说话声还挺吓人的
6: 啊。
0: 然后我姥说，不用。别吃去疼片
6: 啊，
0: 我去给你买点透骨草，给你煮完敷上就好了。
6: 老太太还真挺懂的。
0: 那我们家总有一些偏方啊，我老可厉害了。但是我敷上之后就是敷了好几个小时
6: 啊，
0: 一点都没缓解
6: 啊，
0: 最后还是吃的去疼片。
6: 哦，就是老太太跑到药房买这个透骨草的这个
0: 草
6: 啊，草药
0: 我煮，
6: 然后给你回家自己熬煮的。
0: 对，费了好几个小时，可大功夫了。也不好使。
6: 哎呦，我告诉你啊，咱们有质疑有疑问是对的，
0: 嗯，
6: 就是你就是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言的，有问题你代表的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嗯，
6: 透骨草大家伙并不陌生，对吧？很多人可能用完了，就像你说的没感觉到这个，但是万事都讲证据。
0: 证据是什么？
6: 你看《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透骨草，还有这个《灵秘丹药鉴》当中也明确记载了这个透骨草驱风除湿、散瘀消肿、主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
0: 这书上写着呢，
6: 明确记载的
0: 中医国粹，老祖宗认可。那我用怎么就不好使呢？我老煮了好几个小时呢。
6: 对呀，啊，人家这个古书籍当中记载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那不是骗人的吧？
0: 嗯，
6: 怎么你用就不好使呢？是吧？
0: 嗯，
6: 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要不刚才我问呢，你姥姥买的是原材料是吧？回家自己熬煮的，
0: 对，
6: 是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浓度不够。你看，这真的浓度不够。就像咱们头一段时间，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家伙搞的美国的辅酶 Q 十吗？
0: 嗯，
6: 辅酶 Q 十大家伙都见过，药房都有卖的。你看那含量，40毫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260毫克。
0: 嗯，
6: 就当时就第一天就断货了。为什么？同样是辅酶 Q 十，
0: 浓度不一样，
6: 浓度不一样。透骨草也是这个原因，你自己家熬煮的那个浓度根本就不达标。
0: 哦，
6: 对吧？所以说我刚才说透骨草一个道理，你要想发挥它医书当中记载的那种瞬间止疼的效果，你一定要靠咱们前沿的科学的力量、科学的技术来实现。实现什么？实现这个透骨草的这种提取，
0: 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6: 对，透骨草精华药膏，
0: 嗯，提取。

0: 的。
1: 对，就这个道理。而且我告诉你，这还没完呢。
0: 哦，
1: 二十斤的透骨草只提取出了二两的精华，这还没完事儿呢。
0: 嗯，
1: 不单单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浓缩的一个过程。我告诉你，它在熬制的工艺上，首先它是遵循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古法、古方，手工的熬制的这种工艺技术。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1: 对，前期是这种古法的炮制技术，然后后来再结合咱们至今叫什么呢？叫氮气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0: 嗯，
1: 我告诉你，一共要经过6道关卡呀。
0: 啊，
1: 头5道是古法炮制，最后1道是咱们现代科技，叫氮气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然后才能成为成品，和广大的这个尤其是疼痛科的患者见面的。
0: 哇，需要这么长时间
1: 啊。
0: 老师，你能给我们详细讲讲吗？
1: 简单跟你说说，是吧？当然可以了。你看我都说到这份上了，已经给大家伙揭秘了，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透骨草。
0: 透骨草，
1: 那我就不怕给大家伙详细的说了，因为说完了以后很多人就拍大腿，尤其是你姥姥听完也得拍大腿。
0: 哦，就不是，就不会做呢。
1: 他不是简单的在家里拿个锅熬完就行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熬制透骨草需要6道关卡呀。
0: 嗯，
1: 啊，咱先说第一道啊，熬制透骨草的这个精华药膏的第一关，要严格的选择这个药材，这是第一关。
0: 嗯，
1: 你说原材料它就是透骨草，对不对？
0: 嗯，
1: 这里面静时你猜猜它有什么说道没有？
0: 没啥说道啊。
1: 没啥说道吧？
0: 对呀。
1: 恰恰相反，第一道关一定要把握好，叫药材好，这个药效才能好吧。
0: 哦，
1: 所以说第一关是特别关键的，虽然说它主要成分就是透骨草，但是一定要选择这个上层的这个透骨草。
0: 嗯，
1: 它的标准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必须是野生的。
0: 野生的，
1: 必须是野生的。
0: 劲儿大，
1: 不是劲儿大的事儿，是没有经过人工干预的。
0: 哦，
1: 不能是养殖的。这个我一说你就能够理解了，因为纯野生的这个透骨草它是没有硫磺含量的，也是没有熏蒸的，必须是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的。
0: 嗯，
1: 那如果要是人工培育的，一定是有加什么化肥啊、农药啊，
0: 要产量。
1: 对，所以说第一道选材第一关就选这个透骨草，第二关叫什么呢？叫漂洗关。
0: 洗干净，
1: 就洗干净啊。
0: 嗯，
1: 洗干净，要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话，那就不叫第二关了。
0: 那怎么漂洗？就洗呗，洗干净了就用了。
1: 不对，漂洗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呢啊，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些这个人为的干预的，没有农药的残留的，对吧？所以说第二关在漂洗关的时候用的这个水一定是山泉水。
0: 哇，
1: 一定是山泉水。为什么？
0: 这个为啥？
1: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它都加入一些这个漂白粉、漂白剂了。
0: 嗯，自来水都有，
1: 对吧？那你要用这种普通水洗的话一定是有污染的。
0: 嗯，
1: 所以说第二道这个漂洗关一定是山泉水。第三关叫浸泡关。
0: 泡什么？
1: 泡什么？就把透骨草的根、茎、叶还有果实给它分开了。
0: 嗯，
1: 然后放入到这个容量相当的这个土陶制的砂锅里面，加入这个山泉水，浸泡多长时间？24小时。
0: 那第四关呢？第四关是什么？
1: 第三关叫浸泡关，第四关你知道是什么吗？第四关叫煎煮关。
0: 上锅了。
1: 上锅了，煎煮了。要把浸泡好24小时之后的这个透骨草先用大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然后再用小火熬煮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再转为微火，就稍微有点小火苗的这种火，熬上3个小时。
0: 哇，这真的好费时，挺费火呀。
1: 这还刚开始呢，费火那是一定的。然后用纱布给它过滤出来，过滤出第一道药汁儿，叫头道药汁儿，然后再加入清水，再给它这个浸润，浸润原来的药渣，然后再上火，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滤出来，这叫第二煎。
0: 嗯，
1: 时间跟刚才说的头一煎是一致的，这个程序一定是不能缩减的。那反反复复，你知道要熬煮几遍吗？
0: 嗯，
1: 要煎到第五煎。
0: 哇，煎那么多次。
1: 对，要煎到第五煎。第五煎的时候，透骨草的气味就非常的淡了，你就闻的时候你就能闻出来，特别的淡了。 然后滤净这个药汁之后，把这个药渣就可以扔掉了，把所有的第一煎、第二煎一直到第五煎的这个药汁混合到一块儿，静止沉淀再过滤。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第四关的煎煮关呢，你看这五煎下来，我告诉你，静时就这番功夫下来，那是非常熬人的。你就反反复复，你至少得熬上一整天出来。
0: 不仅熬人，它熬时间，折磨人。
1: 对呀，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
0: 嗯，
1: 然后这是第四关，叫熬煮关嘛。第五关叫什么呢？叫浓缩关，
0: 收汁儿了。
1: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叫收膏关。
0: 哦，
1: 啊，不叫收汁儿，叫收膏，要形成膏状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前面前四关的流程，你靠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良心的话，那从第五关开始到第六关，这两关凭的就是技术含量了。
0: 嗯，
1: 你头四关就凭良心呗，熬时间熬人，你一定要是有具备良心的真正的制药的人，才能够每一道程序不给他缩减。但是从第五关第六关开始，就要看出这个制药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怎么样。
0: 嗯，
1: 第五关是什么呢？我说了，收膏关、浓缩关，对吧？他就把沉淀过滤好的这个药汁儿，首先你要除去这个杂质，然后再放入到这个土陶的砂锅当中，用小火来熬制。
0: 哦，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24小时不间断的要搅拌。
0: 嗯，
1: 这个就看一个人的功夫了，搅拌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在那儿一直的搅拌，有人说了，说那梁老师用这个机器搅拌机行不行？不行，
0: 两股劲儿。
1: 对，你在人为搅拌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药汁儿的这个收汁儿的这个程度，慢了你就搅快一点，这个快了你就放慢一点，这全是靠人为的技术来控制的。直到24小时搅拌过程之后，整个药汁儿就收膏成功，变成药膏。然后到了第六关，就是最后一关，就是什么呢？叫时效关。
0: 那都已经收汁成膏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关呢？
1: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静石啊，在以前呢，老一辈儿这个熬制这个透骨草膏的时候，
0: 嗯，
1: 是没有第六关的。
0: 对，已经成膏了，可以用了。
1: 到第五关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成药了。
0: 嗯，
1: 为什么现在加入到这第六关了呢？就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才有着第六关的出现。精准止痛指的就是指哪儿拉哪儿呗。
0: 嗯，
1: 这个很好理解。你不说你这个脚脖子前两天不扭到了吗？
0: 嗯，对。
1: 现在还疼不疼？
0: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吧，那么一按还有点疼，
1: 是吧？
0: 嗯，
1: 现在还有点疼啊？
0: 就这儿，
1: 这儿。
0: 嗯，
1: 哎呦，我看着还轻呢，拿着给你看看。
0: 啊？啊？
1: 哎，就这个，你现在就抹一点，你试一试，
0: 嗯，
1: 你现在就抹一点。
0: 哇，老师，这么好的东西才拿出来，我要不跟你说我疼你还不能给我呢。
1: 我有的时候随身也带着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就是我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候也疼，我也用一点。
0: 哦，
1: 对，你把这个肿的地方你抹，对，
0: 嗯，
1: 轻的这个地方抹点，
0: 抹了，
1: 然后你再往另外一边不是没扭到吗？
0: 没有问题，那边不疼
1: 你也抹一点
0: 啊，
1: 你也抹一点，你对比一下。
0: 好，
1: 抹完了现在有感觉没有？
0: 就是冒凉风，
1: 感觉冒凉风吧。
0: 嗯，这也太快了吧，抹着就有感觉。
1: 另一边呢？另一边没青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另一边，嗯，
0: 哎，我还真没啥感觉。那边
1: 另一边没感觉吧？
0: 那边我不疼没感觉，疼这边有感觉。
1: 你看这就对了，这就叫什么？精准止疼。你受伤的这边就有这种冒凉风的感觉，然后你不受伤那边你也抹了吧，
0: 嗯，
1: 就没有这种感觉。现在你受伤的这边你说疼的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0: 但是我怎么还有点就是热的感觉了呢？
1: 还有点出汗热的感觉。
0: 啊，对，
1: 这个你别怕，你就手按一按。原来不是说晚上有时候手一按疼吗？现在你再按，再按一下，你看疼不疼？
0: 哎，还真就不怎么疼了。
1: 没有那么疼了吧？
0: 这才多少秒啊？这比去疼片来的快多了，
1: 是不是？
0: 之前觉得凉飕飕的，现在还挺热乎。
1: 现在感觉有点发热了，是吧？
0: 挺舒服呢。
1: 好了，你现在再感受一下，你刚才没受伤那边，我不让你也涂了吗？那边有感觉没有？
0: 没有，那边一直没有感觉。
1: 没感觉吧？
0: 就像普通的，像抹个牙膏还不锋亮的那种。
1: 是不是啊？我告诉你，这就是它精准止疼的特点，只针对你受伤的位置进行皮下渗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手指头啊，你摸一摸你现在涂完药膏的皮肤，现在有没有黏腻的药膏了？你摸一摸。
0: 它没有了，它好像吸。

0: 收了。哎，老师，你看啊，
1: 嗯，
0: 有个疑问
1: 啊，
0: 胳膊疼、腿疼、腰疼，挺常见的。
1: 对，常见，
0: 没啥稀奇的。
1: 嗯，
0: 但是对于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啊，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嗯，哎呀，这三叉神经痛，我一听我都打哆嗦
1: 啊。
0: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嘛，他就是说，三叉神经它是往死里疼，
1: 而且他这个疼啊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疼起来这真是往死了疼，是吧？我告诉你，他形容的非常对。
0: 嗯，
1: 三叉神经痛，他犯病啊没有规律，就随时随地可能就犯病了。
0: 对，
1: 他也不分场合。可能有的时候喝口水疼了，或者是大口喘口气儿，犯病了，刷牙洗脸，哎，马上就疼了。
0: 对，
1: 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就笑了一声或者是大声说句话就开始犯病了，吃饭也疼，睡觉也疼，它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然后就是我告诉你，静时它这种疼是什么疼啊，像拿这个刀子剜肉一样，剔骨一样，这种疼。
0: 嗯
1: 啊，咬牙的这嘎吱嘎吱响，不停的扇嘴巴都缓解不了的那种疼。
0: 就是很难想象啊，就大家形容三叉神经疼痛的到底能有多疼，它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1: 是，怎么跟你说呢，它这个疼痛级别在哪儿呢啊，你不是脚脖子崴了吗？
0: 嗯，
1: 你当时崴的时候疼不疼吧？
0: 哇，超级疼啊，疼得我都冒汗。
1: 疼得都冒汗了吧。我告诉你，三叉神经痛的这种疼痛是你崴脚脖子的疼痛五倍之高。
0: 真的？
1: 你看看，你要是三叉神经痛你得什么样。
0: 哇，太夸张了。
1: 嗯，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脚脖子崴的这种疼痛啊，一般吃一到两片的止疼片啊，止疼药基本上就能止住了。
0: 对，我当时就吃了一片。
1: 吃了一片是吧，就止住了吧。我告诉你啊，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是一把一把的吃止疼药都不好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就感觉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没有了。
0: 嗯，
1: 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三叉神经痛犯病。我遇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整个这个病情太严重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极度悲观的，极度的烦躁的。然后据他家属说，是时不时的，就因为他这个疼啊，就爱跟这个他爱人找茬，
0: 那肯定
1: 闹矛盾。
0: 嗯，
1: 于是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同时也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0: 那肯定就是透骨草精华。
1: 没错，就是你说的透骨草精华药膏。
0: 那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
1: 嗯，
0: 它是高科技的，但是会不会有点激素或者是有点狠活呢？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弯路走多了，被骗怕了，是不是？
0: 嗯，
1: 很多这产品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说这个，哎呦，我这个产品能降糖。
0: 嗯，
1: 结果一发现里面有二甲双胍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大家伙的担心是对的。但是静时咱就说这个人家临床真正的这个透骨草药膏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更不可能存在激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是有医师法的。
0: 哦，
1: 尤其是对激素的要求，你哪怕加那么一丁点儿，一定要在说明书上标注出里面还有某种激素成分，
0: 必须明示。
1: 对，不明示的话，如果他那么做了，那是犯法的，那是要判刑的。
0: 其实呢，就是疼痛科的透骨草精华膏。
1: 对，
0: 这回咱们也算是真相大白了。
1: 对，
0: 老师给我们争取发放一批吧。
1: 争取发放一批是吧？就是你呀，就是一见到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产品，你肯定坚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都知道。
0: 关键是什么？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亲戚朋友啊，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因为风湿骨病引起疼痛。或者讲吧，谁家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咱们不能说天天吃止疼片吗？那不行。
1: 对，
0: 我们都得给它换掉。
1: 嗯，
0: 要用安全的。
1: 没错，
0: 疼痛膏多好啊。
1: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0: 嗯，
1: 我说过，健康是什么？健康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调理的。
0: 嗯，
1: 点点滴滴当中是收获这个健康的。只要大家伙认识到了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日常的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每天坚持去行动，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
0: 好，
1: 至于说就是静时你问到我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伙搞一次发放这个透骨草精华药膏的这个活动这个事儿，
0: 是
1: 吧？
0: 我们家里常备呀。
1: 我告诉你，静时我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
0: 嗯，
1: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伙就是如果有需要的

0: 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报个名，我看看人有多少，是吧？人要是特别多的话，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搞成，咱们坚持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的话，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有止疼需求的家人，记得呢，我们随时关注节目，有问题先打来电话，咱先报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是哈，听你讲哈，透骨炒精华膏吧，我就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想要。
0: 哦。想要是吧？你这样
5: 啊，对，
0: 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5: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是吧，坐月子的那时候吧，就没坐好，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0: 哦，
5: 这一到哈下雨啊，阴天呢，我这手骨节就胀乎乎的疼啊，就像那个有蚂蚁哈，就在骨节里爬似的。哎，我冬天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就碰到点凉东西，哎，那手啊关节就跟那个针扎一样，哎，这么多年哈，我就冬天的时候我都没做过饭。另外哈，我这个脖颈吧和两个肩膀哈，就这一块就一到晚上就往外冒风了，
0: 哦，
5: 一转头就咔咔响，就嘶嘶啦啦的疼。
0: 哦，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就是典型的产后风湿，再加上颈肩综合症。这种情况我在临床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跟这样的患者我还开玩笑呢，我说你想把这个产后的这个风湿疼痛啊，你要想再解决的话，你再生一次孩子再生一次孩子我能帮你调。为啥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女同志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骨缝啊都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一旦受风受寒受湿的话，我们产后之后坐完月子了，你的骨头缝就合在一块儿了，合在一块儿了之后，这个风寒湿它就关在里头了，所以说你特别不好调理，这个疼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所以说就这种风寒湿关在你这个关节里的，它会反复的这个伤害你的骨关节，导致我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我们的红啊肿啊胀啊痛啊，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番。
5: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哈就贴啥药膏药啊它都不好使了。
0: 那有啥用啊？
5: 然后我这吧还有老寒腿，就从腰往下哈这都疼啊，一天哈这止疼片就没个变数，我现在胃吃的哈都跟着疼，然后肾脏也不好，我所以说现在就特别着急想用上你说的止疼药膏把止疼片哈就都给它换了。
0: 哦，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也非常支持你，因为你记住啊，常年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会麻痹我们的神经，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干脆止疼药都不好使了，就吃一些激素性的药物，它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样更危险，对我们的股骨头，对我们的骨质疏松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明知道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药物，你说咱们尽可能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呗，对不对？
5: 对呀，梁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之前吧一直也没遇到好方法。
0: 这个我理解，很多人跟我这么说，说梁老师，我知道我这个病啊不好治疗，但是你不让我疼就行啊，就大家伙要求也不高。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哪儿疼直接抹上就行， 直接作用于你的患处。

0: 没病的地方你抹完了以后也没反应。
1: 啊，不会，贴上以后得挺一阵才有点感觉吧？
0: 对呀，那是膏药。你吃止疼药呢？而且你要得到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是这个坐月子里留下的病根吗？是吧？现在阴天下雨，它不疼吗？对吧？那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药膏的话，你要一看要变天了，要阴天下雨了，你就提前就给它抹上。还有你这个脖子呀、肩膀啊，你哪儿疼你都给它抹上。抹上之后，下雨了、阴天了，你就不会有胀疼的感觉了。而且你抹完之后呢，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刚开始冒凉风，这个冒凉风啊，你别害怕，它在给你拔这个风和寒的。然后三分钟之后呢，你抹这个位置就开始热乎了，这是说明什么？血液的循环就开始加速了。然后这个时候随着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出现，你的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缓解，而且不单单你这些症状，你看我昨天讲到了，比如说心绞痛，还有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1: 那我的现在这些情况的话，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0: 你看看，你还是没听明白。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疗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这是前提。你记住了，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透骨草精华膏，它就是止疼，听明白了吗？就是给你这个缓解疼痛，你不疼吗？抹完以后就不疼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就是想我这个不遭罪，这个不被这个疼痛所折磨，那你就用它，每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可以建议家里头多备几瓶，哪儿疼了抹上拿来就用就行，咱不疼不遭罪，这比什么都强。它可不是治疗你病的啊，它就是止疼啊。
1: 啊，
0: 这得
1: 明
0: 白。
1: 那我明白了。
0: 啊，好。
1: 那梁老师，那这个产品多少钱？昨天听你一讲哈，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0: 啊，这价格方面哈，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一瓶得二三百块钱。但是呢，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应该用不了，因为我最后没有核算呢。
1: 啊，是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回我知道了。
0: 嗯，
1: 那你就费费心哈，就给我们争取一批呗，就是贵点也行，我们都能接受。
0: 哎呦，我知道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被这个疼啊都折磨怕了。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用激素了，你放心，我肯定会帮大家伙争取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嗯，
0: 有消息
1: 的
0: 话，
1: 我每天都听，
0: 对，
1: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好，
1: 希望你能早点给我们争取来，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如果有消息的话，
1: 谢谢，
0: 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哎，聊到这儿，
1: 那梁老师
0: 再
1: 见。
0: 嗯，
1: 哎，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我是沈阳新民这嘎子的。
0: 啊，新民的哈。哦，
4: 是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是想跟你，要这个就是止疼那个。
0: 哎呦，要止疼的那个止疼膏是吧？那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的？你之前用过呀？
4: 用过。
0: 哦，
4: 在医院的那个止疼科用过。
0: 疼痛科。
4: 一直也。对，一直也不知道叫啥名呢。
0: 啊啊啊！
4: 也找了那个好多药店，一直都没找到。你说，
0: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找不着，找不着那是正常的，你找着才怪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你用那个止疼膏，一定是大型的三甲医院的疼痛科给你开的。
4: 哪疼啊，就抹哪儿。
0: 对，
4: 你梁老师，
0: 嗯，
4: 哎呀，你要是不讲，他是那个。 透骨草精华，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是激素产品的。
0: 激素产品的是吧？这一点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可能。为什么呢？凡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啊，你记住，如果有一丁点的激素，家里面一定会有标注的，这是医师法。如果他有激素，家里面没标注的话，没公示的话，没让患者知道的话，
4: 啊、
0: 偷摸给你用了，我告诉你啊，那是违法的，你这一点放心。
4: 啊、是，我也这个一直啊。这个顾虑，
0: 嗯，
4: 三分钟不到啊，基本就不疼了。你说是激素吧，抹上以后皮肤也不红也不痒的。
0: 哎，我告诉你，很多人用完都是这样，是吧？用完之后就开始怀疑了。哎呦，给我用的是不是激素啊？
4: 嗯、
0: 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个。
4: 也可不，对，可不是咋的呗？也、我主要就是吧，两条腿呀、啊、疼得厉害。
0: 哦。
4: 走平道吧还凑合，但是不能走时间长。
0: 嗯。
4: 也就十分八分的就得歇着。
0: 哦。
4: 特别是上下楼啊。走一两层啊，就疼得受不了了都。
0: 嗯，
4: 多走一步都不行，膝盖里头啊，就像有人呐、啊，拿着那个刀子、啊、挖一样。
0: 哦，
4: 疼得直冒汗，另外腿也发沉。
0: 嗯，
4: 坐下来呀、啊，缓一大阵子才能好点。
0: 我告诉你啊，就你形容的你这个表现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临床表现。你到医院检查没有？你这膝关节里面应该长骨刺了都。
4: 对呀，两个都有，做过小针刀创、微创
0: 啊，
4: 也就挺着那年挖的都不知道，哎呀，抬疼
0: 啊，
4: 早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贴膏药
0: 哦，
4: 我的皮肤还特别敏感，一贴膏药把皮肤还过敏，
0: 还过敏，
4: 起那种那个小红点子
0: 啊，
4: 没招我就吃驱痛片子，哎呀，驱痛片子吃时间长了又伤肝又伤肾的，最后没招了去了这个疼痛科，
0: 嗯，
4: 先输液然后做烤炼。最后就给我涂了一种膏，哎，涂上以后，哎呀，有点像那个贴膏药似的感觉。我当时还和那个护士说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东西啊，那个可不能用。
0: 啊，就是你还怕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吧？当时
4: 可不是呗，
0: 啊、
4: 那过敏了也挺遭罪的。但是护士说你放心，不会过敏的。
0: 啊，
4: 梁老师，要不是他那个不伤皮肤啊，我一直都合计啊是激素呢。
0: 是吧？就是有这个担心是吧？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疼痛科给你抹的药膏不是含激素的、
4: 嗯、
0: 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透骨草啊，透骨草它本身就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它主管的就是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就这些疼痛类的。而且这还没完呢，我告诉你还要经过氮气的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4: 就是不好买呀，我和止疼科大夫不好有谊了，
0: 嗯，
4: 一定要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忙，让我们呢早点用上。
0: 这个我许的诺我来圆，是不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配方啊也没有藏着掖着的必要，因为交给大家伙，大家伙你也生产不出来。
4: 对呀，是哈哈，那个梁老师，
0: 嗯，
4: 那辛苦你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0: 好，听我的节目吧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哎，好，再见，再见。
0: 第一道选材第一关就选这个透骨草，第二关叫什么呢？叫漂洗关，
5: 洗干净，
0: 就洗干净啊。
5: 嗯，
0: 洗干净。要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话，那就不叫第二关了。
5: 那怎么漂洗？就洗呗，洗干净了就用了。
0: 不对，漂洗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呢？啊，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些这个人为的干预的，
5: 嗯、
0: 没有农药的残留的，对吧？所以说第二关在漂洗关的时候用的这个水一定是山泉水。
5: 哇，
0: 一定是山泉水。为什么？
5: 这个为啥？
0: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它都加入一些这个漂白粉漂白剂了。
5: 嗯，自来水都有，
0: 对吧？那你要用这种普通水洗的话一定是有污染的。
5: 嗯，
0: 所以说第二道这个漂洗关一定是山泉水。第三关叫浸泡关。
5: 泡什么？
0: 泡什么？就把透骨草的根、茎、叶还有果实给它分开了，
5: 嗯，
0: 然后放入到这个容量相当的这个土陶制的砂锅里面，加入这个山泉水，浸泡多长时间？24小时。
5: 那第四关呢？第四关是什么？
0: 第三关叫浸泡关，第四关你知道是什么吗？第四关叫煎煮关。
5: 上锅了。
0: 上锅了，煎煮了。要把浸泡好24小时之后的这个透骨草先用大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然后再用小火熬煮1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再转为微火，就稍微有点小火苗的这种火，熬上3个小时。
5: 哇，这真的好费时，挺费火呀。
0: 这还刚开始呢，费火那是一定的。然后用纱布给它过滤出来，过滤出第一道药汁儿，叫头道药汁儿，然后再加入清水，

0: 药汁儿混合到一块儿，静止沉淀再过滤。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第四关的监主关呢，你看这五间下来，我告诉你，静时，就这番功夫下来，那是非常熬人的。你就反反复复，你至少得熬上一整天出来。
1: 不仅熬人，它熬时间，折磨人。
0: 对呀，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是第四关，叫熬煮关嘛。第五关叫什么呢？叫浓缩关，
1: 收汁儿了。
0: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叫收膏关。
1: 哦，
0: 啊，不叫收汁儿，叫收膏，要形成膏状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前面前四关的流程，你靠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良心的话，那从第五关开始到第六关，这两关凭的就是技术含量了。
1: 嗯，
0: 你头四关就凭良心呗，熬时间熬人。你一定要是有具备良心的真正的制药的人，才能够每一道程序不给他缩减。但是从第五关第六关开始，就要看出这个制药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怎么样。
1: 嗯，
0: 第五关是什么呢？我说了，收膏关，浓缩关，对吧？他就把沉淀过滤好的这个药汁儿，首先你要除去这个杂质，然后再放入到这个土陶的砂锅当中，用小火来熬制。
1: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24小时不间断的要搅拌。
1: 嗯，
0: 这个就看一个人的功夫了，搅拌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在那儿一直的搅拌，有人说了，说那梁老师用这个机器搅拌机行不行？不行，
1: 两股劲儿。
0: 对，你在人为搅拌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药汁儿的这个收汁儿的这个程度，慢了你就搅快一点，这个快了你就放慢一点，这全是靠人为的技术来控制的。直到24小时搅拌过程之后，整个药汁儿就收膏成功，变成药膏。
1: 嗯，
0: 然后到了第六关，就是最后一关，就是什么呢？叫时效关。
1: 那都已经收汁儿成膏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关呢？
0: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静石啊，在以前呢，老一辈儿这个熬制这个透骨草膏的时候，
1: 嗯，
0: 是没有第六关的。
1: 对，已经成膏了，
0: 对，
1: 可以用了。
0: 到第五关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成药了。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加入到这第六关了呢？就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才有了第六关的出现。精准止痛指的就是指哪儿打哪儿呗。
1: 嗯，
0: 这个很好理解。你不说你这个脚脖子前两天不扭到了吗？
1: 嗯，对。
0: 现在还疼不疼？
1: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吧，那么一按还有点疼，
0: 是吧？
1: 嗯，
0: 现在还有点疼啊？
1: 就这儿，
0: 这儿。
1: 嗯，
0: 哎呦，我看着还轻呢，拿着给你看看。
1: 啊？啊？
0: 哎，就这个，你现在就抹一点，你试一试。
1: 嗯，
0: 你现在就抹一点。
1: 哇，老师，这么好的东西才拿出来，我要不跟你说我疼，你还不能给我呢。
0: 我有的时候随身也带着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就是我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候也疼，我也用一点。
1: 哦，
0: 对，你把这个肿的地方你抹，对，
1: 嗯，
0: 轻的这个地方抹点，
1: 抹了，
0: 然后你再往另外一边不是没扭伤吗？
1: 没有问题，那边不疼。
0: 那边不疼你也抹一点
1: 啊，
0: 你也抹一点，你对比一下。
1: 好，
0: 抹完了现在有感觉没有？
1: 就是冒凉风，
0: 感觉冒凉风吧。
1: 嗯，这也太快了吧，抹着就有感觉。
0: 另一边呢？另一边没青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另一边，嗯，
1: 哎，我还真没啥感觉。那边
0: 另一边没感觉吧？
1: 那边我不疼没感觉，疼这边有感觉。
0: 你看这就对了，这就叫什么精准止疼。你受伤的这边就有这种冒凉风的感觉，然后你不受伤那边你也抹了吧，
1: 嗯，
0: 就没有这种感觉。现在你受伤的这边你说疼的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1: 但是我怎么还有点就是热的感觉了呢？
0: 还有点出汗热的感觉。
1: 啊，对，
0: 这个你别怕，你就手按一按。原来不是说晚上有时候手一按疼吗？现在你再按，再按一下，你看疼不疼？
1: 哎，还真就不怎么疼了。
0: 没有那么疼了吧？
1: 这才多少秒啊？这比去疼片来的快多了，
0: 是不是？
1: 之前觉得凉飕飕的，现在还挺热乎。
0: 现在感觉有点发热了，是吧？
1: 挺舒服呢。
0: 好了，你现在再感受一下，你刚才没受伤那边，我不让你也涂了吗？那边有感觉没有？
1: 没有，那边一直没有感觉。
0: 没感觉吧？
1: 就像普通的，像抹个牙膏还不锋亮的那种。
0: 是不是啊？我告诉你，这就是它精准止疼的特点，只针对你受伤的位置进行皮下渗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手指头啊，你摸一摸你现在涂完药膏的皮肤，现在有没有黏腻的药膏了？你摸一摸。
1: 它没有了，它好像吸收了。哎，老师，你看啊，
0: 嗯，
1: 有个疑问
0: 啊，
1: 胳膊疼，腿疼，腰疼， 挺常见的。

0: 对，常见，
1: 没啥稀奇的。
0: 嗯，
1: 但是对于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啊、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哎呀，这三叉神经痛，我一听我都打哆嗦
0: 啊。
1: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嘛，
0: 嗯、
1: 他就是说，三叉神经他是往死里疼，
0: 而且他这个疼啊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疼起来这真是往死了疼，是吧？我告诉你，他形容的非常对。
1: 嗯，
0: 三叉神经痛，他犯病啊没有规律。就随时随地可能就犯病了，
1: 对，
0: 他也不分场合，可能有的时候喝口水疼了，或者是大口喘口气儿犯病了，刷牙洗脸，哎，马上就疼了，
1: 对，
0: 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就笑了一声或者是大声说句话就开始犯病了，吃饭也疼，睡觉也疼，他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然后就是我告诉你，静时他这种疼是什么的疼啊，像拿这个刀子剜肉一样，剔骨一样，这种疼，
1: 嗯
0: 啊，咬牙的这嘎吱嘎吱响，不停的扇嘴巴都缓解不了的那种疼，
1: 就是很难想象啊！就大家形容三叉神经疼痛的到底能有多疼，它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0: 是，怎么跟你说呢？它这个疼痛级别在哪儿呢？啊，
1: 嗯，
0: 你不是脚脖子崴了吗？
1: 嗯，
0: 你当时崴的时候疼不疼吧？
1: 哇，超级疼啊！疼得我都冒汗，
0: 疼得都冒汗了吧？我告诉你，三叉神经痛的这种疼痛是你崴脚脖子的疼痛五倍之高，
1: 真的？
0: 你看看，你要是三叉神经痛，你得什么样？
1: 哇，太夸张了！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脚脖子崴的这种疼痛啊，一般吃一到两片的止疼片啊，止疼药基本上就能止住了。
1: 对，我当时就吃了一片，
0: 吃了一片是吧？就止住了吧？我告诉你啊。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是一把一把的吃止疼药都不好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就感觉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没有了。
1: 嗯，
0: 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三叉神经痛犯病。我遇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整个这个病情太严重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极度悲观的，极度的烦躁的。然后据他家属说是。时不时的，就因为他这个疼啊，就爱跟这个他爱人找茬，
1: 那肯定
0: 闹矛盾。
1: 嗯，
0: 于是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同时也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1: 那肯定就是透骨草精华。
0: 没错，就是你说的透骨草精华药膏。
1: 那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
0: 嗯，
1: 它是高科技的，但是会不会有点激素，或者是有点狠活呢？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弯路走多了，被骗怕了，是不是？
1: 嗯，
0: 很多这产品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说这个，哎呦，我这个产品能降糖，
1: 嗯，
0: 结果一发现里面有二甲双胍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家伙的担心是对的。但是静时咱就说这个人家临床真正的这个透骨草药膏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更不可能存在激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是有医师法的。
1: 哦，
0: 尤其是对激素的要求，你哪怕加那么一丁点儿，一定要在说明书上标注出里面还有某种激素成分，
1: 必须明示。
0: 对，不明示的话，如果他那么做了，那是犯法的，那是要判刑的。
1: 其实呢，就是疼痛科的透骨草精华膏。
0: 对，
1: 这回咱们也算是真相大白了。
0: 对，
1: 老师给我们争取发放一批吧。
0: 争取发放一批是吧？就是你呀，就是一见到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产品，你肯定坚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都知道。
1: 关键是什么？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亲戚朋友啊，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因为风湿骨病引起疼痛。或者讲吧，谁家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能说天天吃止疼片吗？那不行。
0: 对，
1: 我们都得给它换掉。
0: 嗯，
1: 要用安全的。
0: 没错，
1: 疼痛膏多好啊！
0: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1: 嗯，
0: 我说过，健康是什么？健康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调理的。
1: 嗯，
0: 点点滴滴当中是收获这个健康的。只要大家伙认识到了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日常的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每天坚持去行动，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
1: 好，
0: 至于说这个静时你问到我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伙搞一次发放这个透骨草精华药膏的这个活动这个事儿，
1: 是
0: 吧？
1: 我们在里常备呀。
0: 我告诉你，静时我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
1: 嗯，
0: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伙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报个名，我看看人有多少，是吧？人要是特别多的话，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活动。

0: 什么时候能搞成，咱们坚持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的话
1: 的
0: 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有止疼需求的家人记得呢，我们随时关注节目，有问题先打来电话，咱先报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是哈听你讲哈透骨炒精华膏吧，我就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想要。
0: 哦，想要是吧？你这样
4: 啊，对，
0: 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0: 嗯，
4: 我是吧，坐月子的那时候吧，就没坐好，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0: 哦，
4: 这一到哈下雨啊，阴天呢，我这手骨节就胀乎乎的疼啊，就像那个有蚂蚁哈，就在骨节里爬似的。哎，我冬天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0: 嗯，
4: 就碰到点凉东西，哎，那手啊关节就跟那个针扎一样，
0: 嗯，
4: 哎，这么多年哈，就冬天的时候我都没做过饭。另外哈，我这个脖颈吧和两个肩膀哈，就这一块，就一到晚上就往外冒风了，
0: 哦，
4: 一转头就咔咔响，就嘶嘶啦啦的疼。
0: 哦，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就是典型的产后风湿，再加上颈肩综合症。这种情况我在临床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跟这样的患者我还开玩笑呢，我说你想把这个产后的这个风湿疼痛啊，你要想再解决的话，你再生一次孩子再生一次孩子我能帮你调。为啥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女同志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骨缝啊都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一旦受风受寒受湿的话，我们产后之后坐完月子了，你的骨头缝就合在一块儿了，合在一块儿了之后，这个风寒湿它就关在里头了，所以说你特别不好调理，这个疼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所以说就这种风寒湿关在你这个关节里的，它会反复的这个伤害你的骨关节，导致我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我们的红啊肿啊胀啊痛啊，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番。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哈就贴啥药膏药啊它都不好使了。
0: 那有啥用啊？
4: 然后我这吧还有老寒腿，就从腰往下哈我这都疼啊，一天哈这止疼片就没个变数，我现在胃吃的哈都跟着疼，
0: 嗯，
4: 然后肾脏也不好，我所以说现在就特别着急想用上你说的止疼药膏把止疼片哈就都给它换了。
0: 哦，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也非常支持你，因为你记住啊，常年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会麻痹我们的神经，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干脆止疼药都不好使了，就吃一些激素性的药物，它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样更危险，对我们的股骨头，对我们的骨质疏松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明知道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药物，你说咱们尽可能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呗，对不对？
4: 对呀，梁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之前吧一直也没遇到好方法。
0: 这个我理解，很多人跟我这么说，说梁老师我知道我这个病啊不好治疗，但是你不让我疼就行啊，就大家伙要求也不高。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哪儿疼直接抹上就行，直接作用于你的患处，没病的地方你抹完了以后也没反应，
4: 啊，不会，贴上以后我得挺一阵才有点感觉吧？
0: 对呀、那是膏药，你吃止疼药呢？而且你要得到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是这个坐月子里留下的病根吗，是吧？现在阴天下雨它不疼吗，对吧？那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药膏的话，你要一看要变天了，要阴天下雨了，你就提前就给它抹上。还有你这个脖子呀肩膀啊，你哪疼你就给它抹上，抹上之后下雨了阴天了，你就不会有胀疼的感觉了。而且你抹完之后呢，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刚开始冒凉风，这个冒凉风啊你别害怕，它在给你拔这个风和寒的，然后三分钟之后呢，你抹这个位置就开始热乎了，这是说明什么？血液的循环就开始加速了，然后这个时候随着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出现，你的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缓解。而且不单单你这些症状，你看我昨天讲到了比如说心绞痛，还有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4: 那我的现在这些情况的话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0: 你看看你还是没听明白。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疗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这是前提。你记住了，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透骨草精华膏，它就是止疼，听明白了吗？就是给你这个缓解疼痛，你不疼吗？抹完以后就不疼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就是想我这个不遭罪，这个不被这个疼痛所折磨，那你就用它，每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可以建议家里头多备几瓶，哪儿疼了抹上拿来就用就行，咱不疼不遭罪，这比什么都强。它可不是治疗你病的啊，它就是止疼啊。
4: 啊，那我明白了、
0: 好。
4: 那梁老师，那这个产品多少钱啊？昨天听你一讲哈，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0: 啊，这价格方面哈，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一瓶也得二三百块钱。但是呢，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应该用不了，因为我最后没有核算呢。
4: 啊，是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回我知道了。那你就费费心哈，就给我们争取一批呗，就是贵点也行，我们都能接受。
0: 哎呦，我知道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被这个疼啊都折磨怕了。
4: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用激素了，你放心，我肯定会帮大家伙争取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有消息
4: 的话，好的好的，我每天都听，
0: 对，
4: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好，
4: 希望你能早点给我们争取来，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4: 好的好的，
0: 哎，聊到这
4: 儿啊，那梁老师
0: 再
4: 见。
0: 好，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5: 哎，我是沈阳新民这嘎子的。
0: 啊，新民的哈。哦，
5: 是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是想跟你，要这个就是止疼那个。
0: 哎呦，要止疼的那个止疼膏是吧？那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的？你之前用过呀？
5: 用过。
0: 哦，
5: 在医院的那个止疼科用过。
0: 啊、疼痛科。
5: 一直也。对，一直也不知道叫啥名呢。
0: 啊啊啊！
5: 也找了那个好多药店，一直都没找到。你说，
0: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找不着，找不着那是正常的，你找着才怪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你用那个止疼膏，一定是大型的三甲医院的疼痛科给你开的。
5: 哪疼啊？就抹哪儿。
0: 对，
5: 你梁老师，哎呀，你要是不讲，他是那个 透骨草精华，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是激素产品的。
0: 激素产品的是吧？这一点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可能。为什么呢？凡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啊，你记住，如果有一丁点的激素，家里面一定会有标注的，这是医师法。如果

0: 他有记录，家里面没标注的话，没公示的话，没让患者知道的话，就偷摸给你用了，我告诉你啊，那是违法的，你这一点放心。
1: 是，我也给这个一直啊这个顾虑，三分钟不到啊基本就不疼了。你说是激素吧，抹上以后皮肤也不红也不痒的。
0: 我告诉你，很多人用完都是这样，是吧？用完之后就开始怀疑了，哎呦，给我用的是不是激素啊，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个。
1: 也可不对，可不是咋的呗。也我主要就是吧，两条腿呀疼得厉害，
0: 哦，
1: 走平道吧还凑合，但是不能走时间长，也就十分八分的就得歇着，
0: 哦，
1: 特别是上下楼啊，走一两层啊就疼得受不了了都，多走一步都不行，膝盖里头啊就像有人呐拿着那个刀子挖一样，疼得直冒汗，另外腿也发沉，坐下来呀缓一大阵儿了才能好点儿。
0: 我告诉你啊，就你形容的你这个表现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临床表现。你到医院检查没有？你这膝关节里面应该长骨刺了都。
1: 对呀，两个都有，做过小针刀创、微创
0: 啊，
1: 也就挺着那年挖的都不知道，哎呀，抬疼
0: 啊，
1: 早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贴膏药。
0: 哦，
1: 我的皮肤还特别敏感。一贴膏要把皮肤还过敏，
0: 还过敏，
1: 起那种那个小红点子。没招，我就吃驱痛片子，也驱痛片子吃时间长了又伤肝又伤肾的，最后没招了去了这个疼痛科。先输液，然后做烤炼，最后就给我涂了一种膏。涂上以后，哎呀，有点像那个贴膏药似的感觉。我当时还和那个护士说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东西啊那个可不能用
0: 啊，就是你还怕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吧？当时
1: 可不是呗，那过敏了也挺遭罪的。但是护士说你放心，不会过敏的。梁老师，要不是他那个不伤皮肤啊，我一直都合计啊是激素呢，
0: 是吧？就是有这个担心是吧？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疼痛科给你抹这药膏，不是含激素的，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透骨草啊。透骨草它本身就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它主管的就是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就这些疼痛类的。而且这还没完呢，我告诉你，还要经过氮气的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1: 就是不好买呀。我和止疼科大夫好几回了，一定要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忙，让我们呢早点用上。
0: 这个我许的诺我来圆，是不是？
1: 好，
0: 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知道吗？健康全球购栏目汇集十大人口省份，平台以高端海外为推荐准则，让每一位听众不用出门，一个电话就能得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5: 您吃的这个北海道深海鱼油，这是从健康全球购栏目买的，一个电话比我出次国亲自给您买还便宜，直接从日本原产地发货。老张，这半年我看你打电话订的都是好东西，有美国的辅酶 Q10、 新加坡的叶黄素，还有澳大利亚的氨糖等等。这段时间看你气色明显见好，能不能帮我也订点儿？
6: 想用自己打个电话，想要什么就给梁老师平台打电话。这个栏目主打就是帮咱们老百姓找高端海外的好产品。
4: 本栏目推荐的每款产品都是从货源地直供，质量保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7: 您一个电话就能帮你免除不会选、价格高等等环节，这是专门为您打造的一站式便民平台。如果您有什么需求，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只要对健康有益处的产品。

0: 质尽在健康全球购。
1: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2: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时怎么今天看你这状态好像不太好呢？
1: 这么明显吗？
3: 是啊，
1: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基本都没咋睡。
3: 晚上没睡？
1: 嗯。
3: 怎么了？这是追剧了还是有什么心事啊？你这
1: 我跟你讲啊，老师，
3: 嗯，
1: 您昨天讲的那个阿姨，
3: 嗯，
1: 心绞痛疼得那么严重，她就抹了一种药膏，
3: 嗯，
1: 我还真有点想不通。
3: 想了一晚上想不通。
1: 是啊，心绞痛这个病啊，病发之后它的危险性是极高的。
3: 对，
1: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查了很多的资料，
3: 嗯，
1: 什么都没找到。
3: 啊，
1: 今天给我们揭一下谜底呗。
3: 想知道这个止疼的药膏是什么？嗯，是吧？
1: 对，我就想不通。
3: 嗯，我告诉你啊，这款药膏的成分
1: 是什么？
3: 它是一款中草药的成分。
1: 嗯，
3: 就叫透骨草。
1: 透骨草？
3: 透骨草听过吧？
1: 不能是透骨草吧？
3: 怎么你认为不是透骨草呢？
1: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摔了一跤。
3: 哎呦，
1: 就是脚踝这个地方扭了肿了疼了。
3: 我说这两天走道怎么这么别扭呢？脚脖子肿了。
1: 是，就是我刚要去吃两片去疼片，我老是说哎你别吃啊，我合计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啊，这说话声还挺吓人的
3: 啊。
1: 然后我老是说不用，别吃去疼片
3: 啊，
1: 我去给你买点透骨草，给你煮完敷上你就好了。
3: 老太太还真挺懂的。
1: 那我们家总有一些偏方啊，我老可厉害了。但是我敷上之后，就是敷了好几个小时
3: 啊，
1: 一点都没缓解
3: 啊，
1: 最后还是吃的去疼片。
3: 哦，就是老太太跑到药房买这个透骨草的这个
1: 草
3: 啊草药，
1: 我煮，
3: 然后给你回家自己熬煮的，
1: 对，费了好几个小时，可大功夫了，也不好使。
3: 是吧？哎呦，我告诉你啊，咱们有质疑有疑问是对的，
1: 嗯，
3: 就是你就是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言的，有问题你代表的是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嗯，
3: 透骨草大家伙并不陌生，对吧？很多人可能用完了，就像你说的，没感觉到这个，但是万事都讲证据。
1: 证据是什么？
3: 你看《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了透骨草，还有这个《灵秘丹药鉴》当中也明确记载了这个透骨草驱风除湿、散瘀消肿、主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
1: 这书上写着呢，
3: 明确记载的，
1: 中医国粹，老祖宗认可。那我用怎么就不好使呢？我老煮了好几个小时呢。
3: 对呀，人家这个古书籍当中记载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那不是骗人的吧？
1: 嗯，
3: 怎么你用就不好使呢？是吧？
1: 嗯，
3: 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要不刚才我问呢，你姥姥买的是原材料是吧？回家自己熬煮的，
1: 对
3: 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浓度不够。你看，这是的浓度不够。就像咱们头一段时间，咱们健康全球购不给大家伙搞的美国的辅酶 Q 十吗？
1: 嗯，
3: 辅酶 Q 十大家伙都见过，药房都有卖的。你看那含量，40毫克，我给大家伙推荐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260毫克。
1: 嗯，
3: 就当时就第一天就断货了。为什么？同样是辅酶 Q 十，
1: 浓度不一样，
3: 浓度不一样。透骨草也是这个原因，你自己家熬煮的那个浓度根本就不达标。
1: 哦，
3: 对吧？所以说我刚才说透骨草一个道理，你要想发挥它医书当中记载的那种瞬间止疼的效果，你一定要靠咱们前沿的科学的力量、科学的技术来实现。实现什么？实现这个透骨草的这种提取，
1: 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 对，透骨草精华药膏，
1: 嗯，提取的，
3: 对，就这个道理。而且我告诉你，这还没完呢。20斤的透骨草只提取出了2两的精华，这还没完事儿呢。
1: 嗯，
3: 不单单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浓缩的一个过程，我告诉你，它在熬制的工艺上，首先它是遵循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古法、古方、手工的熬制的这种工艺技术。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3: 对，前期是这种古法的炮制技术，然后后来再结合咱们至今叫什么呢？叫氮气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1: 嗯。

0: 我告诉你，一共要经过6道关卡呀。
1: 啊，
0: 头5道是古法炮制，最后1道是咱们现代科技，叫氮气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然后才能成为成品，和广大的这个尤其是疼痛科的患者见面的。
1: 哇，需要这么长时间
0: 啊！
1: 老师，你能给我们详细讲讲吗？
0: 简单跟你说说，是吧？当然可以了。你看，我都说到这份上了，已经给大家伙揭秘了，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透骨草。
1: 透骨草。
0: 那我就不怕给大家伙详细的说了，因为说完了以后，很多人就拍大腿，尤其是你姥姥听完也得拍大腿。
1: 就不是，他怎么就不会做呢？
0: 他不是简单的在家里拿个锅熬完就行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熬制透骨草需要6道关卡呀。咱先说1道啊，熬制透骨草的这个精华药膏的第一关，要严格的选择这个药材，这是第一关。
1: 嗯，
0: 你说原材料它就是透骨草，对不对？
1: 嗯，
0: 这里面静时你猜猜它有什么说道没有？
1: 没啥说道啊。
0: 没啥说道吧？
1: 对呀。
0: 恰恰相反，第一道关一定要把握好，叫药材好，这个药效才能好吧？
1: 哦呀。
0: 所以说第一关是特别关键的，虽然说它主要成分就是透骨草，但是一定要选择这个上层的这个透骨草。
1: 嗯，
0: 它的标准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必须是野生的。
1: 野生的。
0: 必须是野生的。
1: 劲儿大。
0: 不是劲儿大的事儿，是没有经过人工干预的。
1: 哦。
0: 不能是养殖的。这个我一说你就能够理解了，因为纯野生的这个透骨草它是没有硫磺含量的，也是没有熏蒸的。必须是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的。
1: 嗯，
0: 那如果要是人工培育的，一定是有加什么化肥啊、农药啊，
1: 要产量。
0: 对，所以说第一道选材第一关就选这个透骨草，第二关叫什么呢？叫漂洗关，
1: 洗干净，
0: 就洗干净啊。
1: 嗯，
0: 洗干净，要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话，那就不叫第二关了。
1: 那怎么漂洗？就洗呗，洗干净了就用了。
0: 不对，漂洗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呢啊，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些这个人为的干预的，没有农药的残留的，对吧？所以说第二关在漂洗关的时候用的这个水一定是山泉水。
1: 哇，
0: 一定是山泉水。为什么？
1: 这个为啥？
0: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它都加入一些这个漂白粉漂白剂了。
1: 嗯，自来水都有，
0: 对吧？那你要用这种普通水洗的话一定是有污染的。
1: 嗯，
0: 所以说第二道这个漂洗关一定是山泉水。第三关叫浸泡关。
1: 泡什么？
0: 泡什么？就把透骨草的根、茎、叶还有果实给它分开了。
1: 嗯，
0: 然后放入到这个容量相当的这个土陶制的砂锅里面，加入这个山泉水，浸泡多长时间？24小时。
1: 那第四关呢？第四关是什么？
0: 第三关叫浸泡关，第四关叫是什么？第四关叫煎煮关。
1: 上锅了。
0: 上锅了，煎煮了。要把浸泡好24小时之后的这个透骨草先用大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然后再用小火熬煮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再转为微火，就稍微有点小火苗的这种火，熬上3个小时。
1: 哇，这真的好费时，挺费火呀。
0: 这才刚开始呢，费火那是一定的。然后用纱布给它过滤出来，过滤出第一道药汁儿，叫头道药汁儿，然后再加入清水，再给它这个浸润，浸润原来的药渣，然后再上火，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滤出来，这叫第二煎。
1: 嗯，
0: 时间跟刚才说的头一煎是一致的，这个程序一定是不能缩减的。那反反复复，你知道要熬煮几遍吗？
1: 嗯，
0: 要煎到第五煎。
1: 哇，煎那么多次。
0: 对，要煎到第五煎。第五煎的时候，透骨草的气味就非常的淡了，你就闻的时候你就能闻出来，特别的淡了。然后滤净这个药汁之后，把这个药渣就可以扔掉了，把所有的第一煎、第二煎一直到第五煎的这个药汁混合到一块儿，静止沉淀再过滤。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第四关的煎煮关呢，你看这五煎下来，我告诉你静时。就这番功夫下来，那是非常熬人的。你就反反复复，你至少得熬上一整天出来。
1: 不仅熬人，它熬时间折磨人。
0: 对呀，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是第四关，叫熬煮关嘛。第五关叫什么呢？ 叫浓缩管，
1: 收汁儿了。
0: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叫收膏管。
1: 哦，
0: 啊，不叫收汁儿，叫收膏，要形成膏状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前面前四关的流程你靠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良心的话，那从第五关开始到第六关，这两关凭的就是技术含量了。
1: 嗯，
0: 你头四关就凭良心呗，熬时间熬人，你一定要是有具备良心的真正的制药的人才能够每一道程序不给他缩减。但是从第五关第六关开始就要看出这个制药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怎么样。
1: 嗯，
0: 第五关是什么呢？我说了，收膏关浓缩关，对吧？他就把沉淀过滤好的这个药汁儿，首先你要除去这个杂质，然后再放入到这个土陶的砂锅当中，用小火来熬制。
1: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24小时不间断的要搅拌。
1: 嗯，
0: 这个就看一个人的功夫了，搅拌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在那儿一直的搅拌。有人说了，说那梁老师用这个机器搅拌机行不行？不行，
1: 两股劲儿。
0: 对，你在人为搅拌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药汁儿的这个收汁儿的这个程度，慢了你就搅快一点，这个快了你就放慢一点，这全是靠人为的技术来控制的。直到24小时搅拌过程之后，整个药汁儿就收膏成功，变成药膏。
1: 嗯，
0: 然后到了第六关，就是最后一关，就是什么呢？叫时效关。
1: 那都已经收汁成膏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关呢？
0: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静石啊，在以前呢，老一辈儿这个熬制这个透骨草膏的时候，
1: 嗯，
0: 是没有第六关的。
1: 对，已经成膏了，
0: 对，
1: 可以用了。
0: 到第五关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成药了。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加入到这第六关了呢？就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才有了第六关的出现。精准止痛指的就是指哪儿拉哪儿呗。
1: 嗯，
0: 这个很好理解，你不说你这个脚脖子前两天不扭到了吗？
1: 嗯，对。
0: 现在还疼不疼？
1: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吧，那么一按还有点疼，
0: 是吧？
1: 嗯，
0: 现在还有点疼啊？
1: 就这儿，
0: 这儿。
1: 嗯，
0: 哎呦，我看着还轻呢，拿着给你看看。
1: 啊？啊？
0: 哎，就这个，你现在就抹一点，你试一试，
1: 嗯，
0: 你现在就抹一点。
1: 哇，老师，这么好的东西才拿出来，我要不跟你说我疼你还不能给我呢。
0: 我有的时候随身也带着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就是我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候也疼，我也用一点。
1: 哦，
0: 对，你往这个肿的地方你抹，对，
1: 嗯，
0: 轻的这个地方抹点，
1: 抹了，
0: 然后你再往另外一边不是没扭到吗？
1: 我没有问题，那边不疼。
0: 那边不疼你也抹一点
1: 啊，
0: 你也抹一点，你对比一下。
1: 好，
0: 抹完了现在有感觉没有？
1: 就是冒凉风，
0: 感觉冒凉风吧。
1: 嗯，这也太快了吧，抹着就有感觉。
0: 另一边呢？另一边没青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另一边，
1: 哎，我还真没啥感觉。那边
0: 另一边没感觉吧？
1: 那边我不疼没感觉，疼这边有感觉。
0: 你看这就对了，这就叫什么精准止疼。你受伤的这边就有这种冒凉风的感觉，然后你不受伤那边你也抹了吧，
1: 嗯，
0: 就没有这种感觉。现在你受伤的这边你说疼的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1: 但是我怎么还有点就是热的感觉了呢？
0: 还有点出汗热的感觉。
1: 啊，对，
0: 这个你别怕，你就手按一按。原来不是说晚上有时候手一按疼吗？现在你再按，再按一下，你看疼不疼？
1: 哎，还真就不怎么疼了。
0: 没有那么疼了吧？
1: 这才多少秒啊？这比去疼片来的快多了，
0: 是不是？
1: 之前觉得凉飕飕的，现在还挺热乎。
0: 现在感觉有点发热了，是吧？
1: 挺舒服呢。
0: 好了，你现在再感受一下，你刚才没受伤那边，我不让你也涂了吗？那边有感觉没有？
1: 没有，那边一直没有感觉。
0: 没感觉吧？
1: 就像普通的，像抹个牙膏还不锋亮的那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它精准止疼的特点，只针对你受伤的位置进行皮下渗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手指头啊，你摸一摸你现在涂完药膏的皮肤，现在有没有黏腻的药膏了？你摸一摸。
1: 它没有了，它好像吸收了。哎，老师，你看啊，
0: 嗯，
1: 有个疑问
0: 啊，
1: 胳膊疼、腿疼、
0: 啊、
1: 腰疼，挺常见的。
0: 对，常见，
1: 没啥稀奇的。
0: 嗯，
1: 但是对于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啊，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哎呀，这三叉神经痛，我一听我都打哆嗦
0: 啊。
1: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嘛，
0: 嗯，
1: 他就是说，三叉神经他是往死里疼，
0: 而且他这个疼啊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疼起来这真是往死了疼，是吧？我告诉你，他形容的非常对。
1: 嗯，
0: 三叉神经痛，他犯病啊没有规律， 就随时随地可能就犯病了。
1: 对，
0: 他也不分场合。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喝口水疼了，或者是大口喘口气儿犯病了，刷牙洗脸，哎，马上就疼了。
1: 对，
0: 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就笑了一声或者是大声说句话就开始犯病了，吃饭也疼，睡觉也疼，他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然后就是我告诉你，静时他这种疼是什么的疼啊，像拿这个刀子剜肉一样，剔骨一样，这种疼，
1: 嗯
0: 啊，咬牙的这嘎吱嘎吱响，不停的扇嘴巴都缓解不了的那种疼，
1: 就是很难想象啊，就大家形容三叉神经疼痛的到底能有多疼，它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0: 是，怎么跟你说呢，它这个疼痛级别在哪儿呢啊，
1: 嗯，
0: 你不是脚脖子崴了吗，
1: 嗯，
0: 你当时崴的时候疼不疼吧，
1: 哇，超级疼啊，疼得我都冒汗，
0: 疼得都冒汗了吧。我告诉你，三叉神经痛的这种疼痛是你崴脚脖子的疼痛五倍之高，
1: 真的。
0: 你看看，你要是三叉神经痛你得什么样，
1: 哇，太夸张了。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脚脖子崴的这种疼痛啊，一般吃1到2片的止疼片啊，止疼药基本上就能止住了。
1: 对，我当时就吃了一片，
0: 吃了一片是吧，就止住了吧。我告诉你啊，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是一把一把的吃止疼药都不好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就感觉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没有了，
1: 嗯，
0: 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三叉神经痛犯病。我遇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整个这个病情太严重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极度悲观的，极度的烦躁的，然后据他家属说是时不时的，就因为他这个疼啊，就爱跟这个他爱人找茬，
1: 那肯定
0: 闹矛盾。
1: 嗯，
0: 于是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同时也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1: 那肯定就是透骨草精华。
0: 没错，就是你说的透骨草精华药膏。
1: 那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
0: 嗯，
1: 它是高科技的，但是会不会有点激素或者是有点狠活呢？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弯路走多了被骗怕了，是不是，
1: 嗯，
0: 很多这产品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说这个，哎呦，我这个产品能降糖，
1: 嗯，
0: 结果一发现里面有二甲双胍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家伙的担心是对的。但是静时咱就说这个人家临床真正的这个透骨草药膏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更不可能存在激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是有医师法的，
1: 嗯，
0: 尤其是对激素的要求，你哪怕加那么一丁点儿，一定要在说明书上标注出里面还有某种激素成分，
1: 必须明示。
0: 对，不明示的话，如果他那么做了，那是犯法的，那是要判刑的。
1: 其实呢，就是疼痛科的透骨草精华膏。
0: 对，
1: 这回咱们也算是真相大白了。
0: 对，
1: 老师给我们争取发放一批吧。
0: 争取发放一批，是吧，啊，就是你呀，啊，就是一见到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产品，你肯定坚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都知道。
1: 关键是什么，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亲戚朋友啊，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因为风湿骨病引起疼痛，或者讲吧，谁家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能说天天吃止疼片吗，那不行，
0: 对，
1: 我们都得给它换掉，
0: 嗯，
1: 要用安全的，
0: 没错，
1: 疼痛膏多好啊，
0: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1: 嗯，
0: 我说过健康是什么，健康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调理的，
1: 嗯，
0: 点点滴滴当中是收获这个健康的。只要大家伙认识到了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日常的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每天坚持去行动，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
1: 好，
0: 至于说就是静时你问到我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伙搞一次发放这个透骨草精华药膏的这个活动这个事儿，
1: 嗯，
0: 是吧，
1: 是啊，我们在里常备呀，
0: 我告诉你静时我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
1: 嗯，
0: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伙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报个名，我看看人有多少，是吧，
1: 嗯，
0: 人要是特别多的话，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搞成咱们坚持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的话
1: 的
0: 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好的，朋友们，
0: 嗯，
1: 我们有止疼需求的家人记得呢我们随时关注节目，有问题先打来电话咱先报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 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

0: 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我是哈，听你讲哈，透骨炒精华膏吧，我就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想要。
3: 哦，想要是吧？你这样
4: 啊，对，
3: 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3: 嗯，
4: 我是吧，坐月子的那时候吧，就没坐好，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3: 哦，
4: 这一到哈下雨啊，阴天呢，我这手骨节就胀乎乎的疼啊，就像那个有蚂蚁哈，就在骨节里爬似的。哎，我冬天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3: 嗯，
4: 就碰到点凉东西，哎，那手啊关节就跟那个针扎一样，
3: 嗯，
4: 哎，这么多年哈，就冬天的时候我都没做过饭。另外哈，我这个脖颈吧和两个肩膀哈，就这一块就一到晚上就往外冒风了，
3: 哦，
4: 一转头就咔咔响，就湿湿拉拉的疼。
3: 哦，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就是典型的产后风湿，再加上颈肩综合症。这种情况我在临床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跟这样的患者我还开玩笑呢，我说你想把这个产后的这个风湿疼痛啊，你要想再解决的话，你再生一次孩子再生一次孩子我能帮你调。为啥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女同志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骨缝啊都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一旦受风受寒受湿的话，我们产后之后坐完月子了，你的骨头缝就合在一块儿了，合在一块儿了之后，这个风寒湿它就关在里头了，所以说你特别不好调理，这个疼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所以说就这种风寒湿关在你这个关节里的，它会反复的这个伤害你的骨关节，导致我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我们的红啊肿啊胀啊痛啊，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番。
4: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哈就贴啥药膏药啊，它都不好使了。
3: 那有啥用啊？
4: 然后我这吧还有老寒腿，就从腰往下哈，我这都疼啊。
3: 嗯。
4: 一天哈，这止疼片就没个变数，我现在胃吃的哈都跟着疼。
3: 嗯。
4: 然后肾脏也不好，我所以说现在就特别着急，想用上你说的止疼药膏，把止疼片哈就都给它换了。
3: 哦，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也非常支持你。因为你记住啊，常年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会麻痹我们的神经，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干脆止疼药都不好使了，就吃一些激素性的药物，它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样更危险，对我们的股骨头，对我们的骨质疏松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明知道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药物，你说咱们尽可能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呗，对不对？
4: 对呀，梁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之前吧一直也没遇到好方法。
3: 这个我理解，很多人跟我这么说，说梁老师，我知道我这个病啊不好治疗，但是你不让我疼就行啊，就大家伙要求也不高。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哪儿疼直接抹上就行，直接作用于你的患处，没病的地方你抹完了以后也没反应
4: 啊。不会贴上以后得挺一阵才有点感觉吧？
3: 对呀，那是膏药，你吃止疼药呢，而且你要得到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是这个坐月子里留下的病根吗，是吧？现在阴天下雨它不疼吗？ 对吧？那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药膏的话，你要一看要变天了，要阴天下雨了，你就提前就给它抹上。还有你这个脖子呀肩膀啊，你哪儿疼你都给它抹上，抹上之后下雨了阴天了，你就不会有胀疼的感觉了。而且你抹完之后呢，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刚开始冒凉风，这个冒凉风啊，你别害怕，它在给你拔这个风和寒的。然后三分钟之后呢，你抹这个位置就开始热乎了，这是说明什么？血液的循环就开始加速了。然后这个时候随着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出现，你的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缓解，而且不单单你这些症状，你看我昨天讲到了比如说心绞痛，还有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1: 那我的现在这些情况的话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0: 你看看你还是没听明白。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疗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这是前提。你记住了，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透骨草精华膏，它就是止疼，听明白了吗？就是给你这个缓解疼痛，你不疼吗？抹完以后就不疼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就是想我这个不遭罪，这个不被这个疼痛所折磨，那你就用它，每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可以建议家里头多备几瓶，哪儿疼了抹上，拿来就用就行。咱不疼不遭罪，这比什么都强。它可不是治疗你病的啊，它就是止疼啊。
1: 啊，
0: 这得
1: 明
0: 白。
1: 那我明白了。
0: 啊、
1: 那梁老师，那这个产品多少钱啊？昨天听你一讲哈，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0: 啊，这价格方面哈，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一瓶也得200-300块钱。但是呢，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应该用不了，因为我最后没有核算呢。
1: 啊，是的，是的，梁老师，那这回我知道了。
0: 嗯、
1: 那你就费费心哈，就给我们争取一批呗，就是贵点也行，我们都能接受。
0: 哎呦，我知道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被这个疼啊都折磨怕了。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用激素了，你放心，我肯定会帮大家伙争取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嗯，
0: 有消息
1: 的
0: 话，
1: 好的好
0: 的，
1: 我每天都听，
0: 对，
1: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好，
1: 希望你能早点给我们争取来，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哎，聊到这儿啊，
1: 那梁老师
0: 再
1: 见，再
0: 见，嗯，
1: 哎，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我是沈阳新民这嘎达的。
0: 啊，新民的哈。哦，
4: 是，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是想跟你，要这个就是止疼那个。
0: 哎呦，要止疼的那个止疼膏是吧？那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的？你之前用过呀？
4: 用过。
0: 哦，
4: 在医院的那个止疼科用过。
0: 疼痛科、啊、
4: 一直也对，一直也不知道叫啥名呢。
0: 啊啊啊！
4: 也找了那个好多药店，一直都没找到。你说，
0: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找不着，找不着那是正常的，你找着才怪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你用那个止疼膏，一定是大型的三甲医院的疼痛科给你开的。
4: 哪疼啊？就抹哪儿。
0: 对，
4: 你梁老师，
0: 嗯，
4: 哎呀，你要是不讲，他是那个。透骨草精华，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是激素产品的。
0: 激素产品的是吧？这一点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可能。为什么呢？凡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啊，你记住，如果有一丁点的激素，家里面一定会有标注的，这是医师法。如果他有激素，家里面没标注的话，没公示的话，没让患者知道的话，
4: 啊、
0: 偷摸给你用了，我告诉你啊，那是违法的，你这一点放心。
4: 啊、是，我也得这个一直啊。这个顾虑，
0: 嗯，
4: 3分钟不到啊，基本就不疼了。你说是激素吧，抹上以后皮肤也不红也不痒的。
0: 哎，我告诉你，很多人用完都是这样，是吧？用完之后就开始怀疑了。哎呦，给我用的是不是激素啊？嗯、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个。
4: 也可不，对，可不是咋的呗？也、嗯、我主要就是吧，两条腿呀、啊、疼的厉害。
0: 哦，
4: 走平道吧还凑合，但是不能走时间长，
0: 嗯，
4: 也就十分八分的就得歇着。
0: 哦，
4: 特别是上下楼啊，走一两层啊就疼得受不了了都。
0: 嗯，
4: 多走一步都不行，膝盖里头啊就像有人呐、啊、拿着那个刀子、啊、挖一样。
0: 哦，
4: 疼得直冒汗，另外腿也发沉。
0: 嗯，
4: 坐下来呀、啊、缓一大阵儿了才能好点儿。
0: 我告诉你啊，就你形容的你这个表现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临床表现。你到医院检查没有？你这膝关节里面应该长骨刺了都。
4: 对呀，两个都有，做过小针刀创、微创
0: 啊，
4: 也就挺着那年挖的都不到，哎呀，才疼
0: 啊！
4: 早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贴膏药。
0: 哦，
4: 我的皮肤还特别敏感，一贴膏药把皮肤还过敏，
0: 还过敏，
4: 起那种那个小红点子。
0: 嗯，
4: 没招，我就吃驱虫片子。也驱动片子吃时间长了又伤肝又伤肾的，最后没招了去了这个疼痛科，
0: 嗯，
4: 先输液然后做烤炼，最后就给我涂了一种膏，哎，涂上以后、嗯、哎呀有点像那个贴膏药似的感觉。我当时还和那个护士说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东西啊那个可不能用
0: 啊，就是你还怕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吧？当时
4: 这不是呗，这过敏了也挺遭罪的、嗯、但是护士说你放心不会过敏的。
0: 啊，
4: 梁老师，要不是他那个不伤皮肤啊，我一直都合计啊是激素呢，
0: 是吧？就是有这个担心是吧？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疼痛科给你抹这药膏，不是含激素的、
4: 嗯，
0: 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透骨草啊，透骨草它本身就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
4: 好，
0: 它主管的就是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就这些疼痛类的，而且这还没完呢，我告诉你，还要经过氮气的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4: 就是不好买呀。我和止疼科大夫说好几回了，
0: 嗯，
4: 一定要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忙，让我们呢早点用上。
0: 嗯，这个我许的诺，我来圆，是不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配方啊，也没有藏着掖着的必要，因为交给大家伙，大家伙你也生产不出来。
4: 嗯对呀，是哈哈，那个梁老师，
0: 嗯，
4: 那辛苦你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0: 好，听我的节目吧，啊，
4: 好，哎、
0: 聊到这儿啊，
4: 好好
0: 再见。
4: 哎，好，再见，再见。
0: 第一道选材第一关就选这个透骨草，第二关叫什么呢？叫漂洗关，
5: 洗干净。
0: 就洗干净啊，
5: 嗯，
0: 洗干净。要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的话，那就不叫第二关了。
5: 那怎么漂洗就洗呗，洗干净了就用了？
0: 不对，漂洗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什么呢啊，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一定不能够有一些这个人为的干预的、
5: 嗯、
0: 没有农药的残留的，对吧？所以说第二关在漂洗关的时候用的这个水一定是山泉水。
5: 哇，
0: 一定是山泉水。为什么？
5: 这个为啥？
0: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它都加入一些这个漂白粉漂白剂了，
5: 嗯，自来水都有，
0: 对吧？那你要用这种普通水洗的话一定是有污染的。
5: 嗯，
0: 所以说第二道这个漂洗关一定是山泉水。第三关叫浸泡关，
5: 泡什么？
0: 泡什么？就把透骨草的根、茎、叶还有果实给它分开了，
5: 嗯，
0: 然后放入到这个容量相当的这个土陶制的砂锅里面，加入这个山泉水，浸泡多长时间？24小时。
5: 那第四关呢？第四关是什么？
0: 第三关叫浸泡关，第四关叫是什么？嗯、第四关叫煎煮关，
5: 上锅了，
0: 上锅了，煎煮了。要把浸泡好24小时之后的这个透骨草先用大火给它煮沸了，煮开了，然后再用小火熬煮1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再转为微火，就稍微有点小火苗的这种火，熬上3个小时。
5: 哇，这真的好费时，挺费火呀。
0: 这才刚开始呢，费火那是一定的。然后用纱布给它过滤出来，过滤出第一道药汁儿，叫头道药汁儿，然后再加入清水，再给它这个浸润，浸润原来的药渣，然后再上火，然后再熬制，然后再滤出来，这叫第二煎。
5: 嗯，
0: 时间跟刚才说的头一煎是一致的，这个程序一定是不能缩减的。那反反复复，你知道要熬煮几遍吗？
5: 嗯，
0: 要煎到第五煎。
5: 哇，煎那么多次。
0: 对，要煎到第五煎。第五煎的时候，透骨草的气味就非常的淡了，你就闻的时候你就能闻出来、
5: 哦、
0: 特别的淡了。然后滤净这个药汁之后，把这个药渣就可以扔掉了， 把所有的第一间、第二间，一直到第五间的这个

0: 缩管，
1: 收汁儿了。
0: 对，我们临床上叫什么叫收膏管。
1: 哦，
0: 啊，不叫收汁儿，叫收膏，要形成膏状了。严格意义上讲，如果说前面前四关的流程你靠的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良心的话，那从第五关开始到第六关，这两关凭的就是技术含量了。
1: 嗯，
0: 你头四关就凭良心呗，熬时间熬人，你一定要是有具备良心的真正的制药的人才能够每一道程序不给他缩减。但是从第五关第六关开始就要看出这个制药的人他的技术水平是怎么样。
1: 嗯，
0: 第五关是什么呢？我说了，收膏关浓缩关，对吧？他就把沉淀过滤好的这个药汁儿，首先你要除去这个杂质，然后再放入到这个土陶的砂锅当中，用小火来熬制。
1: 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24小时不间断的要搅拌。
1: 嗯，
0: 这个就看一个人的功夫了，搅拌到什么程度，不是说在那儿一直的搅拌。有人说了，说那梁老师用这个机器搅拌机行不行？不行，
1: 两股劲儿。
0: 对，你在人为搅拌的时候，你要看着这个药汁儿的这个收汁儿的这个程度，慢了你就搅快一点，这个快了你就放慢一点，这全是靠人为的技术来控制的。直到24小时搅拌过程之后，整个药汁儿就收膏成功，变成药膏。
1: 嗯，
0: 然后到了第六关，就是最后一关，就是什么呢？叫时效关。
1: 那都已经收汁儿成膏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一关呢？
0: 啊，我跟你说实话啊，静石啊，在以前呢，老一辈儿这个熬制这个透骨草膏的时候，
1: 嗯，
0: 是没有第六关的。
1: 对，已经成膏了，
0: 对，
1: 可以用了。
0: 到第五关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成药了。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加入到这第六关了呢？就是随着咱们科技的发展，才有了第六关的出现。精准止痛指的就是指哪儿拉哪儿呗。
1: 嗯，
0: 这个很好理解。你不说你这个脚脖子前两天不扭到了吗？
1: 嗯，对。
0: 现在还疼不疼？
1: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疼，有的时候吧，那么一按还有点疼，
0: 是吧？
1: 嗯，
0: 现在还有点疼啊？
1: 就这儿，
0: 这儿。
1: 嗯，
0: 哎呦，我看着还轻呢，拿着给你看看。
1: 啊？啊？
0: 哎，就这个，你现在就抹一点，你试一试。
1: 嗯，
0: 你现在就抹一点。
1: 哇，老师，这么好的东西才拿出来，我要不跟你说我疼，你还不能给我呢？
0: 我有的时候随身也带着啊，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啊，就是我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有时候也疼，我也用一点。
1: 哦，
0: 对，你往这个肿的地方你抹，对，
1: 嗯，
0: 轻的这个地方抹点，
1: 抹了，
0: 然后你再往另外一边不是没扭伤吗？
1: 没有问题，那边不疼，
0: 那边不疼，你也抹一点
1: 啊，
0: 你也抹一点，你对比一下。
1: 好，
0: 抹完了，现在有感觉没有？
1: 就是冒凉风。
0: 感觉冒凉风吧。
1: 嗯，这也太快了吧，抹着就有感觉啊。
0: 另一边呢？另一边没青的地方有什么感觉？另一边。
1: 嗯，哎呦，我还真没啥感觉。那边
0: 另一边没感觉吧？
1: 那边我不疼，没感觉，疼这边有感觉。
0: 你看这就对了，这就叫什么精准止疼。你受伤的这边就有这种冒凉风的感觉，然后你不受伤那边你也抹了吧，
1: 嗯，
0: 就没有这种感觉。现在你受伤的这边你说疼的感觉现在怎么样了？
1: 但是我怎么还有点就是热的感觉了呢？
0: 还有点出汗热的感觉。
1: 啊，对，
0: 这个你别怕，你就手按一按。原来不是说晚上有时候手一按疼吗？现在你再按，再按一下，你看疼不疼？
1: 哎，还真就不怎么疼了。
0: 没有那么疼了吧？
1: 这才多少秒啊？这比去疼片来的快多了，
0: 是不是？
1: 之前觉得凉飕飕的，现在还挺热乎。
0: 现在感觉有点发热了，是吧？
1: 挺舒服呢。
0: 好了，你现在再感受一下，你刚才没受伤那边，我不让你也涂了吗？那边有感觉没有？
1: 没有，那边一直没有感觉。
0: 没感觉吧？
1: 就像普通的，像抹个牙膏还不锋亮的那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它精准止疼的特点，只针对你受伤的位置进行皮下渗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用手指头啊，你摸一摸你现在涂完药膏的皮肤，现在有没有黏腻的药膏了？你摸一摸。
1: 它没有了，它好像吸收了。哎，老师，你看啊，
0: 嗯，
1: 有个疑问
0: 啊，
1: 胳膊疼、腿疼、
0: 啊、
1: 腰疼，挺常见的。
0: 对，常见，
1: 没啥稀奇的。
0: 嗯，
1: 但是对于严重的神经性疼痛啊，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哎呀，这三叉神经痛，我一听我都打哆嗦
0: 啊。
1: 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人嘛，
0: 嗯，
1: 他就是说，三叉神经他是往死里疼，
0: 而且他这个疼啊和一般人都不一样。啊，疼起来这真是往死了疼，是吧？我告诉你，他形容的非常对。
1: 嗯，
0: 三叉神经痛，他犯病啊没有规律，就随时随地可能就犯。

0: 命了。
1: 对，
0: 他也不分场合。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喝口水，疼了，或者是大口喘口气儿，犯病了，刷牙洗脸，哎，马上就疼了。
1: 对，
0: 甚至有的人说什么呢？我就笑了一声，或者是大声说句话，就开始犯病了。吃饭也疼，睡觉也疼，他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然后就是我告诉你，静时他这种疼是什么疼啊，像拿这个刀子剜肉一样，剔骨一样，这种疼，
1: 嗯
0: 啊，咬牙的这嘎吱嘎吱响，不停的扇嘴巴都缓解不了的那种疼，
1: 就是很难想象啊，就大家形容三叉神经疼痛的到底能有多疼，它一定是极其痛苦的。
0: 是怎么跟你说呢，它这个疼痛级别在哪儿呢啊，
1: 嗯，
0: 你不是脚脖子崴了吗，
1: 嗯，
0: 你当时崴的时候疼不疼吧？
1: 哇，超级疼啊，疼得我都冒汗。
0: 疼得都冒汗了吧。我告诉你，三叉神经痛的这种疼痛是你崴脚脖子的疼痛五倍之高。
1: 真的？
0: 你看看，你要是三叉神经痛你得什么样。
1: 哇，太夸张了。
0: 嗯，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脚脖子崴的这种疼痛啊，一般吃1到2片的止疼片啊，止疼药基本上就能止住了。
1: 对，我当时就吃了一片，
0: 吃了一片是吧，就止住了吧。我告诉你啊，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他是一把一把的吃止疼药都不好使，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就感觉生活的乐趣和意义都没有了。
1: 嗯，
0: 每天过得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三叉神经痛犯病。我遇到的这位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整个这个病情太严重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情绪是极度悲观的，极度的烦躁的。然后据他家属说，是时不时的就因为他这个疼啊，就爱跟这个他爱人找茬，
1: 那肯定
0: 闹矛盾。
1: 嗯，
0: 于是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系统的治疗，同时也给他开了一种特殊的药膏。
1: 那肯定就是透骨草精华。
0: 没错，就是你说的透骨草精华药膏。
1: 那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个不礼貌的问题。
0: 嗯，
1: 它是高科技的，但是会不会有点激素或者是有点狠活呢？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弯路走多了，被骗怕了，是不是？
1: 嗯，
0: 很多这产品里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说，这个哎呦，我这个产品能降糖。
1: 嗯，
0: 结果一发现里面有二甲双胍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家伙的担心是对的。但是静时咱就说这个人家临床真正的这个透骨草药膏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更不可能存在激素。为什么你知道吧？这是有医师法的。
1: 哦，
0: 尤其是对激素的要求，你哪怕加那么一丁点儿，一定要在说明书上标注出里面还有某种激素成分，
1: 必须明示。
0: 对，不明示的话，如果他那么做了，那是犯法的，那是要判刑的。
1: 其实呢，就是疼痛科的透骨草精华膏。
0: 对，
1: 这回咱们也算是真相大白了。
0: 对，
1: 老师给我们争取发放一批吧。
0: 争取发放一批是吧？就是你呀，就是一见到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产品，你肯定坚决不会放过我的，我都知道。
1: 关键是什么？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亲戚朋友啊，有那么一两个人会因为风湿骨病引起疼痛。或者讲吧，谁家过日子难免会磕磕碰碰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咱们不能说天天吃止疼片吗？那不行。
0: 对，
1: 我们都得给它换掉。
0: 嗯，
1: 要用安全的。
0: 没错，
1: 疼痛膏多好啊。
0: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
1: 嗯，
0: 我说过，健康是什么？健康一定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去调理的。
1: 嗯，
0: 点点滴滴当中是收获这个健康的。只要大家伙认识到了咱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日常的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大家伙每天坚持去行动，健康一定会属于你的。
1: 好，
0: 至于说就静时你问到我这个是不是给大家伙搞一次发放这个透骨草精华药膏的这个活动这个事儿，
1: 是
0: 吧？
1: 我们在里常备呀。
0: 我告诉你，静时我正在给大家伙争取呢。
1: 嗯，
0: 所以说我看看大家伙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咱们跟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你报个名，我看看人有多少，是吧？人要是特别多的话，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次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搞成，咱们坚持关注我的节目，有消息的话
1: 的
0: 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有止疼需求的家人，记得呢我们随时关注节目，有问题先打来电话，咱先报名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 像一些高端

0: 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哎，我是哈，听你讲哈，透骨炒精华膏吧，我就特别感兴趣，也特别想要。
5: 哦，想要是吧？你这样
6: 啊，对，
5: 别着急，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6: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
5: 嗯，
6: 我是吧，坐月子的那时候吧，就没坐好，这不就落下病根了吗？
5: 哦，
6: 这一段哈下雨啊，阴天呢，我这手骨节就胀乎乎的疼啊，就像那个有蚂蚁哈，就在骨节里爬似的。哎，我冬天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5: 嗯，
6: 就碰到点凉东西，哎，那手啊关节就跟那个针扎一样，
5: 嗯，
6: 哎，这么多年哈，就冬天的时候我都没做过饭。另外哈，我这个脖颈吧和两个肩膀哈，就这一块就一到晚上就往外冒风了，
5: 哦，
6: 一转头就咔咔响，就丝丝拉拉的疼。
5: 哦，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就是典型的产后风湿，再加上颈肩综合症。这种情况我在临床见到了太多太多了，我有时候跟这样的患者我还开玩笑呢，我说你想把这个产后的这个风湿疼痛啊，你要想再解决的话，你再生一次孩子再生一次孩子我能帮你调。为啥呢哈？因为我们这个女同志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骨缝啊都是打开的，那这个时候一旦受风受寒受湿的话，我们产后之后坐完月子了，你的骨头缝就合在一块儿了，合在一块儿了之后，这个风寒湿它就关在里头了，所以说你特别不好调理，这个疼有可能会跟你一辈子。所以说就这种风寒湿关在你这个关节里的，它会反复的这个伤害你的骨关节，导致我们骨关节的变形，包括我们的红啊肿啊胀啊痛啊，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番。
6: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哈就贴啥药膏药啊，它都不好使了。
5: 那有啥用啊？
6: 然后我这吧还有老寒腿，就从腰往下哈，我这都疼啊。
5: 嗯。
6: 一天哈，这止疼片就没个变数，我现在胃吃的哈都跟着疼。
5: 嗯。
6: 然后肾脏也不好，所以说现在就特别着急，想用上你说的止疼药膏，把止疼片哈就都给它换了。
5: 哦，你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也非常支持你。因为你记住啊，常年的吃这个止疼药啊，它会麻痹我们的神经，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干脆止疼药都不好使了，就吃一些激素性的药物，它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样更危险，对我们的股骨头，对我们的骨质疏松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和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道，这个损害都是非常大的。明知道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药物，你说咱们尽可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呗，对不对？
6: 对呀，梁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但之前吧一直也没遇到好方法。
5: 这个我理解，很多人跟我这么说，说梁老师，我知道我这个病啊不好治疗，但是你不让我疼就行啊，就大家伙要求也不高。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哪儿疼直接抹上就行，直接作用于你的患处，没病的地方你抹完了以后也没反应。
6: 啊，不会贴上以后我得挺一阵才有点感觉吧？
5: 对呀，那是膏药，你吃止疼药呢，而且你要得到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不是这个坐月子里留下的病根吗，是吧？现在阴天下雨，
6: 对对对，
5: 它不疼吗，对吧？那你现在你要有这个药膏的话，你要一看要变天了，要阴天下雨了，你就提前就给它抹上，还有你这个脖子呀肩膀啊，你哪疼你就给它抹上，抹上之后下雨了阴天了，你就不会有胀疼的感觉了。而且你抹完之后呢，

0: 像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刚开始冒凉风，这个冒凉风啊你别害怕，他在给你拔这个风和寒的，然后三分钟之后呢你抹这个位置就开始热乎了，这是说明什么？血液的循环就开始加速了，然后这个时候随着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出现，你的疼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缓解，而且不单单你这些症状，你看我昨天讲到了比如说心绞痛，还有今天讲的这个三叉神经痛。
1: 那我的现在这些情况的话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好啊？
0: 你看看你还是没听明白。我告诉你啊，尤其是我们这个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疗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啊，这是前提。你记住了，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透骨草精华膏，它就是止疼，听明白了吗？就是给你这个缓解疼痛，你不疼吗？抹完以后就不疼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你就是想我这个不遭罪，这个不被这个疼痛所折磨，那你就用它，每天让你舒舒服服的。咱们可以建议家里头多备几瓶，哪儿疼了抹上，拿来就用就行。咱不疼不遭罪，这比什么都强。它可不是治疗你病的啊，它就是止疼啊。
1: 啊，
0: 这得
1: 明
0: 白。
1: 那我明白了。
0: 啊、好，
1: 那梁老师，那这个产品多少钱？昨天听你一讲哈，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0: 啊，这价格方面哈，现在还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以前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概一瓶也得二三百块钱。但是呢，从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应该用不了，因为我最后没有核算呢。
1: 啊，是的，是的，梁老师，
0: 嗯、
1: 那这回我知道了，
0: 嗯、
1: 那你就费费心哈，就给我们争取一批呗，就是贵点也行，我们都能接受。
0: 哎呦，我知道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被这个疼啊都折磨怕了。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用激素了，你放心，我肯定会帮大家伙争取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
0: 有消息
1: 的
0: 话，
1: 我每天都听，
0: 对，
1: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好，
1: 希望你能早点给我们争取来，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吧？
1: 嗯，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哎，聊到这儿、
1: 啊，那梁老师
0: 再见，嗯，
1: 哎，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4: 哎，我是沈阳新民这嘎达的。
0: 啊，新民的哈。哦，
4: 是，今天跟你通电话，就是想跟你，要这个就是止疼那个。
0: 哎呦，要止疼的那个止疼膏是吧？那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怎么的？你之前用过呀？
4: 用过。
0: 哦。
4: 在医院的那个止疼科用过。
0: 疼痛科
4: 一直也对，一直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0: 啊啊啊，
4: 也找了那个好多药店一直都没找到你吧。
0: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找不着，找不着那是正常的，你找着才怪呢。为啥呀？我告诉你，因为你用那个止疼膏一定是大型的三甲医院的疼痛科给你开的。
4: 哪疼啊就抹哪儿。
0: 对，
4: 你梁老师，
0: 嗯，
4: 哎呀，你要是不讲他是那个透骨草精华，我这辈子我都认为是激素产品的。
0: 激素产品的是吧？这一点啊，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不可能。为什么呢？凡是正规的三甲医院啊，你记住，如果有一丁点的激素，家里面一定会有标注的，这是医师法。如果他有激素，家里面没标注的话，没公示的话，没让患者知道的话，
4: 啊、
0: 偷摸给你用了，我告诉你啊，那是违法的，你这一点放心。
4: 是，我也得这个一直啊。这个顾虑，
0: 嗯，
4: 三分钟不到啊，基本就不疼了。你说是激素吧，抹了以后皮肤也不红也不痒的。
0: 哎，我告诉你，很多人用完都是这样，是吧？用完之后就开始怀疑了。哎呦，给我用的是不是激素啊？
4: 嗯、
0: 是吧？大家伙都有这个。
4: 也可不，对，可不是咋的呗？也、嗯、我主要就是吧，两条腿呀、

0: 疼得厉害。
1: 哦，
0: 走平道我还凑合，但是不能走时间长。
1: 嗯，
0: 也就十分八分的就得歇着。
1: 哦，
0: 特别是上下楼啊，走一两层啊就疼得受不了了都。
1: 嗯，
0: 多走一步都不行，膝盖里头啊就像有人呐、啊，拿着那个刀子、啊、挖一样。
1: 哦，
0: 疼得直冒汗，另外腿也发沉。
1: 嗯，
0: 坐下来呀、啊，缓一大阵了才能好点。
1: 我告诉你啊，就你形容的你这个表现啊，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典型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临床表现。你到医院检查没有？你这膝关节里面应该长骨刺了都。
0: 对呀，两个都有，做过小针刀创、微创
1: 啊，
0: 你就挺着那年挖的都不到，哎呀，才疼
1: 啊！
0: 早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贴膏药。
1: 哦，
0: 我的皮肤还特别敏感，一贴膏药把皮肤还过敏，
1: 还过敏，
0: 起那种那个小红点子。
1: 嗯，
0: 没招，我就吃驱虫片子，也驱虫片子吃时间长了又伤。上肝又上肾的，最后没招了，去了这个疼痛科。
1: 嗯，
0: 先输液，然后做烤炼，最后就给我涂了一种膏。哎，涂上以后，哎呀，有点像那个贴膏药似的感觉。我当时还和那个护士说呢，我说这不行啊，这东西啊，那个可不能用。
1: 啊，就是你还怕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吧？当时
0: 可不是呗，那过敏了也挺遭罪的。但是护士说你放心，不会过敏的。
1: 啊，
0: 梁老师，要不是他那个不伤皮肤啊，我一直都合计啊是激素呢，
1: 是吧？就是有这个担心，是吧？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但是呢，我得告诉你啊，你要是在正规的医院疼痛科给你抹的药膏不是含激素的、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透骨草啊，透骨草它本身就是咱们《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它主管的就是痹痛、筋骨痛、扭痛等等。就这些疼痛类的，而且这还没完呢，我告诉你，还要经过氮气的超低温精华萃取技术，
0: 就是不好买呀。我和止痛科大夫不好几回了，
1: 嗯，
0: 一定要帮忙啊，帮我们这个忙，让我们呢早点用上。
1: 这个我许的诺，我来圆，是不是？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自从江华无道理，他不敢把我的爱女欺呀。若是啊我想我越生气呀，我就把小国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我活不了二弟。皮呀！

亲啊。

0: 少年夫妻，俺是万说你，莫说是女驸马，他说儿几句，哎，就是他打了孩儿又该怎地？倘若是斩坏了那女驸马，留下了儿终身呐、
1: 你的终身由你国母作伴。

岁。

0: 夫往上的殿去，将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家皇儿出气呀。怎么那就不杀
1: 幸福

Thank you.

区区个庶民女，皇家的女儿可要不得。我们挂灯才准进，无事不准进宫里，进宫却先是君臣礼。

主席青翠呀，忙把佳期蒙。

殿下快起，跪下了双膝，急慌骂李禄为我把神气，看起来老朽古堡花厅，从今后见魏王魔之大力，见魏王

呀，还冤屈，明知道是国爱，姑且不离呀。回转身问秦国，假意不知。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很多人觉得关节疼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往往选择忍一忍就过去了，这其实是误区。关节炎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长期运动过量，经常受凉，体重超标，年轻人也会出现关节损伤。生活当中我们要控制体重，减少关节负重，运动量力而行，少做频繁爬楼、深蹲这类磨损关节的动作。天气转凉，一定要做好膝关节、腕关节的保暖。一旦出现关节肿胀、酸痛、活动受限，不要自行贴膏药硬扛，及时到骨科就诊检查，早干预才能更好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驸马，你们夫妻争吵为了何事？
7: 父王，都奴才上得殿来，不许你胡乱奏本。
6: 老皇兄，皇儿要讲，你不要阻拦。皇儿，你大胆地讲来。
7: 父王。

请身。

郭子仪，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郭二爷有孩子气呀，夫妻们争吵那可是常有的呀。

这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少年夫妻莫说是你替王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的个屁，我也不依。

饭吃的，在风儿雨的带刷刷的地，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职，你的父分阎王他欺压你，风儿哥并肩王不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天下天，任你去，躲着有去心呀、啊。

夫一破，命啊！

儿啊，以后你可要好好行孝啊。

0: 一见秦公这下殿去，李禄威在对驸马听，你家中也有那结婚没？人家大妈立刻一
1: 二吃醉了。
0: 动不动就说你吃醉，

的女婿，来来来，随老夫。那泾阳国里。

0: 你回宫来了？
1: 回宫来了。
0: 咱那驸马儿呢？
1: 也回宫来了。咱家皇儿呢？
0: 也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司徒。
1: 万岁！
0: 让他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驸马，
1: 你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
0: 此事就算拉倒了。
2: 拿个玉他见礼。
0: 哎，来吧，
3: 来，
0: 哎，哎。东来这一个西，马声喧锐，白色的，你若听了这风话，也不忘父王疼爱你，你若不听父王话。不打你，
4: 父王，驸马在宫下还未打够，要打给打吧，给。
0: 我打烂你的嘴！
1: 皇儿打了，打不得了。
0: 驸马，
2: 父王，
0: 从今往后，宫门上红灯灭了，任驸马随意闯入宫门。
2: 谢父王，
4: 父王，父王。你讲什么面料？
0: 宫门上红灯面料。
4: 父王，宫门上红灯面不得，玉儿在着吧？
0: 怎么说面不得？
4: 啊，
0: 好。
2: 哎呀，父王，红灯面得的。
0: 面得的。
2: 面得的。
0: 好。
4: 父王，面不得。
0: 面不得，面不得。
2: 父王，面得的。
0: 面得的。
4: 父王，面不得。
0: 面不。

0: 边的点，
1: 边的点。
2: 不要吵，不要吵，该免父王给他免了。国门上红灯几面去，驸马进宫不受委屈，进宫来再免去这个君臣大礼呀。恁夫妻不必一分高低，
1: 谢父王起来。父王，你又讲什么免了？
2: 君臣大礼免了。
1: 父王，红灯免了就免了，君臣大礼那是孩儿我的护卫，我还要护卫护卫呢。哦，
2: 怎么我儿还要护卫护卫吗？
1: 啊，
2: 好，就与我儿留着。
3: 父王，
4: 父王，红灯免了，君臣大礼约法改免。
2: 哦，约法改免，
4: 改免。
1: 父王，万万可免不得。
2: 好好好，免不得。
3: 父王，免得的。
2: 哦，免得的。
1: 父王，免不得。
2: 哦，免不得。
1: 免不得，免不得，免不得。
2: 好好好好好好，不要吵，不要吵，该免。父王一起给他免了。
3: 谢父王。
2: 我女儿以后她得罪了你，你将她拳打具体，父不管你呀。
4: 公主可曾听见父王言道，日后不得罪本宫还则罢了，若得罪本宫，我上容拳打，下容绝情。

真乃是孩子气呀，果然他见干嘛坚持起我女儿女婿。

0: 让他，他让你，这互敬互爱是夫妻，回头我把字同还。
1: 万岁！
0: 上家去劝一劝。

农才你不知理，胆敢把公爹欺，你父王受的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栓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很多血栓发病前几乎没有明显症状，长时间久坐久卧，血液流速变慢，就容易形成血栓，像长时间伏案办公、长途坐车玩手机都是高危场景，建议大家每坐一小时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勾勾脚尖，转转脚踝，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日常多喝水，稀释血液，合理运动，改善血管状态。如果出现单侧腿肿、发胀、疼痛，切莫随意按摩，防止血栓脱落，要立刻就医。重视血栓预防，把风险化解在日常，守护血管平安。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